0: 不过，师傅看这样的一张卡，有时候会觉得很容易，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画过图，就会知道说，那个背后其实要下很多功夫。那在这样的开始，师傅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上人有给你什么样的指导，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刚开始在做这个法语卡的时候，那因为要掌握住上人真正想要传达的这样法髓的精神，所以我就要。上每一场开示有谁是在身旁的时候，就要很用心很用心的恭听上人怎么讲，然后听完之后又要找相关的文字，然后文字当中也要逐字逐字很用心的去研读，然后才从当中摄取现在上人所期待这个时间，譬如说疫情期间，那灵方妙药是什么，是那就要告诉全球人说灵方妙药就是要推术，要如术。那甚至以上讲说，现在疫情期间，第一线的医疗人员都是披战甲。那时候就借由上的开示，就会想到说，对啊，医疗团队在抢救生命的过程当中，除了披上战甲，那他们也要去做到医病医人又医心，那就会去找相关的法语，然后把它转成那可能一个法语卡六句。八句十句这样子去传递上人的一个精神。
0: 是，不过师父你刚刚说有六句八句，像这样子一个文字的长短啊，那上人又有什么样的指示吗？
1: 有，印象很深刻是上人有一次在星期一的慈善志策
0: 是
1: 温馨分享的时候，那很感恩是文史处的何日生主任，那现在是我们的何副执行长，他就有跟上人讲说，上人有啦，其实弟子们都有听话，从范师傅的随师小品，然后我们这边有做法医卡，天天都上传到基金会的网页上面，甚至跟全球分享。那上人也觉得说，蛮欣慰的。就有一天晚上，上人就找我，然后进到上人书房的时候。就一张一张的就是分享给上人，
0: 要念给上人听吗？
1: 对，然后也念给上人听，然后上人就直接讲说文句不要太长，
0: 是
1: 有时候八句十句大家要记也不容易，
0: 是
1: 可以再缩短，那也可以我的开示一天也可以分成两张三张的一个过程，所以才会演变刚开始我跟合作的伙伴阿万师姐，我刚开始只是每天一张，后来就演变成一天两张，那真的有时候会觉得上开示的内容很丰富哦，两张都还写不完这样子。
0: 是因为太多话想要对大家说，那真的很需要这样子安定的力量去看到。不过师父这样的卡，他到底师父应该会比较知道，很收到很多回馈，就是他可以用在哪些地方，也教大家怎么使用这样的卡片。
1: 好，就是在。上人的定理过程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就是很感恩上人的教导哦。上人还告诉我说，在法语卡的最后还要注明他是哪一天的开示，对象是谁，因为他上人就说，如果全球的人接到这张法语卡，知道说这一段话是直接当场对我们讲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摄受、更感动。
0: 是，
1: 那在传出去的过程当中，从去年的2021年的5月21号到现在，我觉得也很惊讶哈。昨天在跟合作伙伴，就是请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到昨天我们已经制作了447张的卡。
0: 哇，400多张。
1: 对，那这张卡是现在是全球每天修师姐都还蛮期待的。有时候我忙得比较晚啊，或是线上有会议，到了过中午还没传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师傅，今天的法语卡怎么还没收到？
0: 嗷嗷待哺着，就是每一天都在等这一张。
1: 那。当他们收到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是后来得知像全美的线上祈祷从疫情期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啊，他们会在祈祷之前就会攻读上人这张法语卡，他们会选适合他们的部分，那现在发现北加州也有，
0: 是
1: 那更感动的是印尼的周文翰师兄就跟我分享说，他们会把每天把这个法语卡翻译成印尼文，然后在全印尼去分享，那每天还有一个地方，遥远的地方，在巴拉圭的梅沙家人，其实他们对我的中文法语卡是中文都不认识半个字，
0: 是
1: 但是他很用心的是每天透过 Google 的一个翻译，然后就每天当我传出去没多久，他们就会把西文的翻译 po 回来给我这样子。
0: 哇， 就是能够看得懂中文的当然就会很顺利，但看不懂也要跨越那个语言去翻译，让大家都知道。而且其实我发现啊，就是法语卡上面的照片，就是很多时候师傅也会选用金色的，就是花花草草或者是那样的风景。我觉得这在疫情底下对于还没有办法回家的家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看到上人的法，也看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就是我觉得会很亲切，就是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让自己的身心都非常的欢喜的一个过程。不过照片都是师父自己去拍的吗？
1: 照片多有的是我拍的，有的是我的合作伙伴啊万师姐拍的。
0: 是，
1: 那会想要用拍就是善用金色的照片，是发现金色处处都是美景。
0: 是，
1: 然后不管是花草树木啦、啊、建筑物啊，都是在上人的一个智慧之下。
0: 是，
1: 那尤其在疫情期间两年多来，很多很多不管在台湾海外的净师弟子没有办法回到上人身边，他们是想念上人之外，也很想念常住师父，更想念金色的景物。
0: 是，
1: 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哎，既然是自己又不会画，没有像阿板这么棒会画，那我就善用每一张照片。那很感恩是合作伙伴，是我每天把上人的法语写好之后传给他，他就会挑选我拍过的或他自己拍过很贴切的照片，然后把它编辑传出来。那我自己在拍照的过程当中，其实领受也很深。比如说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了这一张就是照片，那其实当时拍抓住那个刹那的时候是在今年的2月2号，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二早上6:44:50左右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有一个师父跟我讲说，哇，今天的晨曦很漂亮，我就赶快冲出去吼，就抓住那个刹那，然后在抓住那个刹那的过程当中，后来传出去，其实蛮多人回想说，哇，金色这么美，而且连慈月师姐都说看到这张照片感觉是很完全很庄严的六瑞像。那其实在抓到这个照片的过程分享过程当中，其实我感受很深的是如果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当下，
0: 是
1: 恒持这个刹那抓住了这一个影像，就没有办法留下永恒。
0: 是，
1: 那所以这张照片其实听说很多人是非常非常的欢喜的。
0: 是，我也想到上人说啊，就是把握了因缘就是永恒的事，所以不论是文字也好或者是照片也好，其实都是师父很把握因缘。那这么好的一个法语卡呢，现在就要告诉大家在哪里可以就是加入这个群组。所以现在看到画面上或者是透过小编会给大家一个 QR code， 还有一个连结，我记得海外好像是有个特别的连结，那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个群组，然后善用里面的法语卡，因为师父是每一天都会PO 给大家，然后刚刚的使用说明方式也都已经交给大家了，所以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可以多多的善用。那也给大家看一下加入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那连结跟QR code 就请小编再协助给大家，果然是周年庆就送给大家非常多的法宝这样子。那师父其实整个这样听下来啊，我发现我漏掉了一件事情，就是刚刚我们说愿跟行，但我们其实更知道的是信、愿、行，就是三件事情应该是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开始这样的信，我们到底要兼顾什么样的信？那接下来我们的愿行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关于这一部分，是不是可以再请师父也为我们大家再多说一点呢？
1: 好，我想愿行的最前是一个信，
0: 是。
1: 那上人在三十七诸作品开示当中也教导我们过，五根五力的第一个根力就是信，信心要很记住。就好像上人在开创慈善置业的一个最前头的时候，自己也很贫困，然后也很穷的状况之下，那要去帮助很多很多花莲或是全台的乡亲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当时就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你自己的金色是的目标是自力更生，就是不受接受那个供养一个部分，那你为什么还要开创慈善置业，然后推动当中是不是因为撑不下去了，想要借这样子做一个募款的工作？那但是上人很坚定的是自己是因为信己无私，信人人有爱，所以从这个起头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是上人对自己信根，然后 这样子的一个坚定的心，所以其实自己也在领受上开示的当中也看到，就是信能渡冤，只要自己信根具足的时候，即使这个大河可能波涛汹涌，
0: 是，
1: 但是我们也可以是设法给它渡过。但是如果你不信，不相信这些事，都没有那些信心容易动摇的时候，那可能近在咫尺，你也没有办法去到达彼岸的一个过程。
0: 不过师父这样分享，我相信其实信应该是我们的基础，因为有这样的相信，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发愿，那坚定自己的愿往前走之后，就像师父说的，信能渡冤。但我觉得讲到这里啊，我觉得师父应该有大信心，因为我知道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很多法语卡，但它不是师父主要的工作，而是师父其实最主要是要关心海外很多的国家，所以想问一下师父，师父您关心几个国家呢？
1: 现在目前全球有66个国家有慈济志工，那慈悲的印记也到了127个国家地区，所以其实真的平常会务还是非常非常繁忙的。
0: 是，我听到66个会务国家，我就想哇，日不落。那师父您也一天到晚，应该从早到晚都在跟很多人连线开会这样子。那我记得啊，其实一开始在蛮早之前，其实在金社都会有那个海外的董事会，就是会有各国的志工回来开会分享。那我很印象深刻，志工曾经分享一段故事，他说在海外董事会啊，因为师父都会关心，所以都会到场，就还看到师父在关心会务或者是在分享。然后但是到了用餐时间，就是一转身就怎么用完餐，师父竟然穿起围兜兜在收菜或者是在洗碗。所以他们也非常感动，说就是师父不会因为只是自己已经有很多的工作了，但是还是会投入这样子家里的事情。我觉得这也很不简单，是不是师父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是怎么样一个信念，然后什么样的一个发愿？
1: 我想有66个国家有慈济人，然后127个救援国度。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是我一个人有能力这样担起来，还是非常感恩，就是在中央处海外会务室的同仁，其实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那自己的愿只是说这么多的志业在推动，要帮上人担起陪伴跟关怀的工作。所以其实在刚刚你提到说海外董事会，其实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有海外董事会的关怀陪伴哦。我记得有一天我的行程是从早上7:30，然后4-5个会议一直延续，然后到晚上9点才最后一个会议结束这样。
0: 哇，
1: 那在联合董事会的时候，其实也要在上人身旁，因为他们报告的会务啊各方面，那可能要协助会诊行政资料，或是在上人身旁看上人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的一个协助。可是在常住来讲，我们不是只有承担这个，更重要的是常住是我们的家，
0: 是，
1: 那我们也是要担起这样子分担工作的责任。就在金社不是只有我，是几乎所有的师父，他们可能随时可以转换身份，然后可以转换，可能有一些师父他在大寮忙得满身大汗，
0: 对，
1: 可是转身的时候他可能要拿起麦克风来做弘法的工作，
0: 是，
1: 拿起麦克风来做金色的导览，
0: 是，
1: 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上人给我们这样的方向，给我们这些的大福田，我们就是要很勇敢的承担起来。
0: 是，其实师父的工作真的非常忙，而且我记得曾经有志工就问师父说：“师父，你们有假日吗？”然后我觉得对师父来说，应该有每一天都是在付出，然后每一天都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去修行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些点点滴滴这样听下来啊，大家应该觉得师父已经很忙了，那愿应该发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其实师父还有发愿，我觉得这很不容易。我记得师父好像还有发了一个叫做想要当小护法的愿，哇，这又是个什么样的愿？而且师父我很好奇，我们都说大护法，为什么是小护法？
1: 因为我个很小，所以
0: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1: 而且自己觉得就是各方面还是都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也是上人一直教导所有的常住众，我们就是要尽心尽力担起，就是净思法脉可以做慈济宗门的一个最好的后盾。那会发这样的愿，其实我觉得最大，除了上人之外，给我最大影响的是永远的大兄长德慈师父。
0: 是，
1: 那刚回到金社， 从志工同仁到后来转常住，最后请求上人帮我圆顶的时候，就是那个前世大师兄还是会切切的关怀，就说你确定哦，这个进士的大家庭尤其在金色，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非常非常需要投入。那你一定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所有的师兄弟一定要做到彻底牺牲、彻底奉献，能够帮上人担起这样的重责大任。那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所以其实再怎么忙碌，还是觉得上人年纪渐长了。那其实每次听到上人在开示，他都发这样子的宏愿。就上人就有一天在对一场的开示当中就提到说，誓愿尽行受献生命，然后要心甘情愿剥皮为纸，抽骨为笔，然后滴血为墨，要用他的生命来守护所有人的弟子慧命，
0: 是
1: 也要为全球苦难的众生去担起这样子的一个天下责任。那所以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微小，可是一定还是要发这个愿，虽然不容易，但是还是要坚定做这一件事。这样
0: 是。我刚刚师父提到上人就是抽骨为笔啊，就是用血当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们很常听到佛典故事，有什么割肉喂鹰啊，或是化身为舍身为大鱼，要把自己的肉给献出去，都觉得佛典故事好像很遥远。但是听完这样子上人这样的心愿的时候，又觉得其实它就是现代的佛典故事，就是舍自己的身，但是是希望所有的苦难众生都可以得救的那样的一个精神。所以上人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也想问师父，刚刚其实师父有提到上人的愿，所以因为这样子您发愿的这个小护法，他做了哪一些什么样的护持的一个行动呢？是不是可以再更仔细的跟我们分享？
1: 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所有师父师姐可能也都很清楚哈，我是在金色应该算个儿最小的，
0: 对，小小，
1: 所以即使早课我都是东班班手是非我莫属。
0: 是，
1: 然后在因为发了这个愿之后，那也真的觉得是上人的年纪渐长，而且上人一直教导我们，像上人在讲《净思法随妙莲华》的时候就提到了七辟喻里面的穷子喻。那穷子喻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凡夫就好像那个穷子啊，都流浪在外，可是因为有上人就把我们回收回来。那既然上人已经回收回来了，那上人又有这么大的一个宏愿，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要救拔天下的苦难，所以身为弟子的我们就会，我自己就会深深去想到说，诶，世间的家业只传承，那如来智业谁来传？那当然一定是法子来传。那上人这么辛苦，那我们就要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当看到上人年纪渐长，讲话也是拖着命抽着气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发愿当那个小护法。所以东班班手离上人是最近的距离。那上人在开示当中，有时候难免可能有一些数据啊，有一些事迹啊需要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尽到一份责任来做提点。那还有就是志工早会，上人也是之前是天天要上主堂来跟全球开示，那现在也给就是弟子跟清修士，就出家众跟清修士有这样的分担的责任，所以上人现在一个星期是两天，
0: 对，
1: 但是上人是把握所有的分秒，所以在志工早会开示现在以前是可能讲40分钟，现在有可能超过一个小时，这就是上人自己的愿。那弟子们当然就是要更尽责去守护好，那上人有什么需求就是守在旁边这样子。
0: 哇，其实我很深刻，因为上人现在只有两天，之后我记得有一天上人讲到8点多，我就想哇，整个连后面志工分享的时间都是上人开示。那我所以刚刚师父这样讲，我就突然明白了，就是有时候听连线听一听，上人突然停下来要讲那个数据，然后突然旁边都会有一个声音帮忙补说，哦，现在是多少个国家，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原来就是陈师父的声音啊。那不过师父，其实上人知道要讲的东西很多，这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备，而且师父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看似容易的每一件事背后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课。
1: 好，就无论是东湾扳手或是志工早会的西班，甚至于是上海行脚的随师全程的过程当中，那很多人当然也会说啊，陈师傅你好棒哦，怎么这些事情你都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其实这个背后我真的有很用心的做功课。第一个是我会把全年度的东西去整理做资料，那譬如说整个从1966年到现在每一年的大灾难事迹，我会整理一张总表，然后每年的大事迹，譬如说2020年2021年随师出去的时候，我就会把听到的东西做简要的记录，譬如说小行星，那上人就可能常常会提说小行星离地球多远，小行星绕我们的一年它绕多久，那我就要很谨记这些数据，然后坐在那个地方，那就随时可以应考。那当然其实这过程当中，上人是如佛陀一样，天文地理科学医学所有东西无所不知，那上人常常考试都是你在准备的范围之外的东西。
0: 真的吗？那师父你可以分享一下有哪一些经历是上人考了你准备之外的东西？
1: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天上人从书房走出来要到大主堂做志工早会开示的时候啊，那上人边走就边回头问说，因为要谈921的主题嘛，他就说台南就是会提到说，突然想到说，那南投我们援建了几间的希望工程，那这下我们就傻眼的是，因为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准备看的东西好像都没有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就赶快上网查，或是上我们的资料库查这样。那所以有时候上也会觉得说啊，你们就是都不用心啊，事先都没有准备好这样。那其实那当下我们也会觉得蛮难过，就是好像被上人考倒了。可是考倒之后，我们也告诉自己说，我们只能更用心，然后深入每一个法脉宗门的资料，才能就是帮得到上人这样。
0: 对，我觉得其实师父分享到这边，回扣我们的主题，就是真的有行无怨，就是因为有怨，所以碰到的困难是不会退却，反而是更加努力的往前走，这样才能够长久。那师父，我想在这样的师徒之间的互动的过程，真的是要很快的提起跟放下。那想要再多问一点，就是还有哪一些上人的指导是师父觉得很深刻，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1: 好，我很感恩是上人其实对我的指导，就是教导，是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稍微摄受，所以就有时候很直接会教导我。那印象是每次在上人的随师旁边的时候，那上人现在也会请我们要我们做一些回应啊、回馈啊，或是想法是什么。那有一次印象很深刻，上人就点名我，那我就站起来自我介绍之后就坐下来，那上人那当下就轻轻的告诉我说，师长在前一定要做到尊重，要站着讲话。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很谨记在心，就只要上人要我做回应的时候，我一定是站起来恭敬的，
0: 是
1: 就讲给在场所有人听的。
0: 哦，难怪，因为啊，就是常常在礼拜一的有时候就会看到师父分享，那就会想说，为什么？因为一般真的就会看到回馈的主管就是问候之后就会坐下来，就为什么师父一直都是站着？原来其实是有这样子一个背后的过程，这样。那所以真的也很感动，有时候听师父分享这种师徒之间，就会感觉又更靠近上人一点。那师父，我想其实整个我们愿跟行啊，一路走下来，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回头盘点自己。那就像今天听完师父这样子一一的盘点，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愿不是只有一个，而是当每一个人能做的事情都再发愿，就是还可以做更多，因为每一次的把握都很重要。那就是在想说也靠近周年庆了，那师父最后是不是也可以给大家一些祝福，那怎么样子兼顾自己的信愿行，然后大家一起可以走过更多的年，那是不是请师父来给大家祝福？
1: 好，我想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都是很期待过两天就是56周年庆。
0: 是，
1: 那其实在盘点这56周年的时候，上人其实最近也都一直在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把就是文史啊这些资料都留下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56周年齁，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刻。那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是 无法带着一个欢庆的心情，是因为全球的疫情一直在升温，然后又有俄乌的战争，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更需要全球的人一起来发愿，发愿怎么样？当小小灰金钩，当小蚂蚁，要转动须弥山，然后当灰金钩群聚起来，那个力量才能够照亮黑暗的角落。所以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在研读《无量易经》，这也是上人生的期待，在的恨品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也觉得是给自己的期许的部分，就是要以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那怎么样安住那个愿力？那个愿就是刚刚讲的，你要就是要愿行兼并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达到广进佛国。这个广进佛国就是要人人尽一份心，达到上人的一个愿，叫做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那我想这是56周年送给大家，也是以大家共勉的，我们一起来跟随上人，做到以如来地坚固不动，安住愿力广进佛国。感恩大家，
0: 感恩师父。其实今天透过师父的分享，真的感觉到说兼顾自己的信，然后每一个愿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例行出来，那信能度愿。虽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到静思精舍，也没办法回到花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大信心，然后集合众人之力，我相信我们的心都是在一起啊。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感恩。

0: 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了，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证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证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啊，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

0: 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哈，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那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 Yeah. 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哈、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不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所以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哦，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哈。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哈，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 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是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然后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啊，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作，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呢。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就。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20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哦。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然后，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哦，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
0: 嗯、
1: 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哦、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
0: 嗯、
1: 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
0: 嗯、
1: 哦，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然后是由林慧茹师姐哦，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啊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
0: 嗯、
1: 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啊嗯、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啊、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
0: 嗯
1: 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 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哎，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了，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哈，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事件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0: 规模，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开车子，
1: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自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
1: 那我们的志工就 专心做分类，
0: 哦 okay，
1: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新这个慈发的工作，
1: 嗯。
0: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哦，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正斋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
0: 嗯，
1: 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
0: 哦，
1: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然后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多半都希望下一代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多多接触东方的文化和礼教，更希望孩子能够保留传承华人的母语。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两位从小在圣荷西慈济人文学校学习中文和人文的毕业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美国生长的小 ABC 廖宇杰和陈维燕同学的心声，由他们来聊一聊学习中文的甘苦谈。另外在音乐有爱的单元中，纪灵借着《一念永恒》这首歌曲来庆祝慈济基金会创立60周年生日快乐。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雨过天晴》的主题曲《无所畏惧》。

0: 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珠。丽珠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我要来访问两位今年刚从慈济生活线人文学校毕业的两位大帅哥。他们呢，一位是陈维燕，一位是廖宇杰。那现在他们都回来当 TA 咯。那我们先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再来听他们学习中文的甘苦谈。OK， 那维燕你要开始吗？你先开始自我介绍吗？
1: 好啊，当然可以哦。好，谢谢马老师。所以大家好，我名字是陈维燕，我英文叫 Jeffrey。那我今年高中10年级。那我兴趣是我喜欢打篮球、排球，我也很会走西洋棋和写电脑程式。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0: 嗯，好。那宇杰呢？
2: 大家好，像老师刚刚说的，我的名字是廖友杰，跟我一样，我也是高中10年级的学生，好像也就这样子。
0: 好哇，两个中文都讲得很好。那我先来讲一下为什么想要访问他们，因为今年呢5月的时候啊，我们慈济人文学校毕业典礼、结业典礼的时候，毕业生有上台去致辞，哎。我听到他们讲的中文这么的流利，侃侃而谈，很开心。那后来发现哇，原来像维燕是我中文学校就是一年级教过的。那宇杰呢，我对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有在一次表演功夫，对不对？
2: 是的，
0: 宇杰，对对，
2: 是的。
0: 所以就想要访问他们。好，那你就宇杰呢，你先来谈一谈你一开始来学中文的时候是很开心呐，然后你又现在当 TA 了，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这种感觉的心情的不一样吗？
2: 我小时候刚开始在学中文的时候，我是没什么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小，有点搞不太清楚状况，所以妈妈叫我来上课，我就来上课，然后之后长大了之后，可能3、4年级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哦，我平常学校已经有作业了，然后我中文学校又有一份作业要写，所以我就有点不想写作业了。之后呢，我再大一点之后，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家暑假的时候啊，有回台湾，那我就发现说，我学了这么久的中文，我在台湾可以用上啊，我在台湾我看得懂告示牌啊，我可以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啊，我可以跟那边的人沟通，所以我就发现说，其实很有用，那到之后我回来慈济当 TA 的时候，因为去年我是陈老师一年级的 TA。那一班的孩子，也就是老师您今年2年级那一班，我发现他们因为比较小，所以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集中那么久，所以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他们就会想去做别的事，他们就会跑去玩啊什么的，所以3不5时你就要说，静下来，还没下课啊，要听老师讲，那么今年。我到5年级，我到吕老师那一班去当 TA。那因为那些小孩大一点了，他们比较能控制住自己，他们比较可以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好好的听课。但是还是有一个很类似的问题会出现，那就是说，平常上课的时候，可能吕老师会想要孩子参与，可能比方说要教他们去造句，或者是教词啊，造词，还是要教他们回答问题。那有时候如果有某个小孩讲出一个就是很好笑的事情，就他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别人觉得很好笑，他们就开始笑，然后就会开始有点跑题，就会开始讲话，然后。吕老师他就要再把他拉回来，要把他注意力要再集中回去在他身上。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呢，当老师这个职业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那个学生的注意力是很难让他一直集中在你那里，尤其是因为你就是坐在那边，
0: 对，
2: 那
0: 而且，
2: 要很认真的去听。
0: 对，很多小朋友觉得中文很无聊。好，哇，那个我们的语杰啊，中文真的很棒啊，三不五时这些成语都会了，深刻了，实在太棒了哈。哎，那维叶您呢？
1: 对啊，所以我跟雨杰的经历也很多相同，所以我其实是很像5岁，非常小非常小的时候，很像第一我是 PEK 班，但我从那么小就开始学中文了，那我跟雨杰一样，也没什么感觉，也不是像父母也不是像父母教我去学的，但是小时候你就是没什么感觉吧，我也一点点没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妈妈叫我去学中文，我也去学中文了，因为我很乖。然后大一点就会一点点再大胆一点了，但是小时候非常乖，所以我就会去就上课学一些基本的中文了。也这我以前也很喜欢人文课，我记得我以前搞不好实际上课的时候最喜欢的部分就是人文课，我不是很喜欢学中文，但是我很喜欢学人文课，还看那个唐朝小例子。那我后来大概4、5年级的时候，差不多基本都知道怎么，基本中文都会了吧？像你知道基本的字，你知道什么造句，你知道就你中文大概基本的都会了。那这时候我就开始想，我就自己对自己想，诶，那中文还有什么好处吗？这又不是像对我的，这不这没有对我多好的帮助或什么的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不是很想再上词记了，真的，我觉得一点点无聊。我觉得功课这么多，我觉得如果我每个礼拜有这么3个小时去词记，我也可以在我家里睡觉，或是玩电脑，或是自己享受自己呀、啊。每个我其他同学都是。礼拜六早上都是在休息和睡觉。我想说，诶，那我为什么要去？我到底为什么想要去慈济？就是每个礼拜3个小时，还要写一些作业，还要听老师讲，也不行享受自己呢。但是我后来就是有个经验，在我国中7年级，就是让我才知道中文的重要性。所以就是有个新的学生，在我的英文学校，他从广东搬过来的，那他当然不会英文了。他英文他们大陆会教一点点，但是没有很深刻。所以那个学生就来我们学校，就刚好坐在我旁边。这老师就在讲一大堆上课的东西，之后他都听不懂啊。所以我就想说，诶，那中文这也是蛮重要，你不只可以只是来自己学习，你也可以中文来帮助其他人。所以我那一年就一直帮他翻译，因为他英文都听得不是很懂，所以我就帮他翻译之后，他就会做功课，做一大堆，做数学，做就是基本的他就会做。所以我真的认为中文不只是来学习的，你也可以用来帮助。所以我也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我8年级的时候，我回去台湾，那我这个时候也是就想到中文的重要性，因为其实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其实只会中文，他们都不会英文，所以中文也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像你去夜市，你也可以自己点餐；你去中国，可以就是自己就是知道怎么生活和就是读中文嘛。所以我觉得中文也是个很实用的部分。那我后来想要当 TA 的经验，是因为我很喜欢教小孩。那我就想说，我小时候都这么痛苦来学中文，那我想说，我想要让这些小孩可以有个比较开心的经验，就是不止可以学中文，但是让他们了解中文的重要性。所以我主要当 TA 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其实今年在慈济，我就是在当马老师，当一个 TA，所以他们班真的是很可爱的小孩子，我真的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这样子了吧。 所以
0: 对，我
1: 我
0: 现在
1: 对
0: 这一班就是雨洁，她一年级，她去年帮忙当 TA 的同一
1: 哦，
0: 班，
1: 对
0: 对
1: 啊，
0: 对，
1: 很
0: 同一
1: 棒哎。
0: 班就是会有几个人比较没有办法定心下来，真的很谢谢你们有来帮助我。那我知道你们就是中文这么好，那其实你们也很多兴趣，像维叶你说啊，你好像有告诉我你10月份要去比赛一个写那个城市的比赛是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雨洁，你等一下还要去学功夫吗？
2: 是的，是的。
0: 对对，所以你们就是中文这么好了，那就是因为已经10年级了嘛，哈，就可以就是说你们有什么已经知道自己的兴趣或是想要学什么了吗？已经有想法了吗？还是说哦要等以后是2年级啊再来说？有没有要分享这一方面？
1: 好，老师，我可以先。所以，我其实以后想当一个写电脑的工程师。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也是，我爸爸也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所以我很看重他，像他的工作啊，我觉得非常好玩。之后我也会，有时间的时候会自己会写程式，我也觉得很有，我对写程式有很有兴趣，因为你可以做不止游戏，可以做网页，可以做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啊，所以这不止可以像就是
0: 对，因为现在电脑就是几乎什么事都会用到电脑，如果你可以写程式让电脑做你想要做的事，对不对？
1: 对吧？就让我们的生活比较方便了啊。对对对，之后也有AI 的发明，所以我也想说，AI 也蛮有趣的。我也其实想要试着写一个电脑程式来帮助 AI，或是就是做什么一个 AI 的像 model。所以这就是主要一个原因，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就
0: 那我们
1: 以后想要，
0: 预祝你马到成功，比赛得名啊！
1: 对啊，对对对，说的对。
0: 好，那雨洁，你除了练功夫之外，您就是说已经有想法了，还是说还要再想想看呢？
2: 我在这个地步，其实还没有完全清楚，说我以后到底要做什么事，我到底要怎么样来养自己。那目前呢，我是想要当工程师啦，是哪一个方面的工程师呢？我还不太确定，可能可以去当化学啊，或者是电脑啊，电子工程师，double E，electric engineering，
0: 对啊，如果说你学的某个科目，其实好像跟电脑有结合在一起，都比较就是容易找工作，或是比较 popular。不过你学功夫也学得很好，上次老师看你表演，我就把它录下来放到我 Facebook。所以你学多久了？
2: 功夫我今年练了10年了。对，
0: 哇，这
2: 刚
0: 么
2: 好
0: 久！
2: 过10年，
0: 那以
2: 对。
0: 后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养活自己，也可以教功夫。
2: 也是一个前途。
0: OK，哇，真的太棒了哈！那我们在实际人文学校都有第三堂课，就像刚维燕说，你最喜欢第三堂课的人文课。那有时候老师会教你一些近思语啊，像老师就会学啊，比如说"坐中学，学中觉"，我觉得这句近思语对我来说就蛮有用的，是啊，我很多不会，然后学了以后，哇，就好像你们学中文，然后慢慢学就知道中文的好处这样。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最想要分享的，或是最喜欢的近思语呢？那由雨洁先好了。
2: 我最喜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近思语是人要克服难，不要被难克服。
0: 哇，对
2: 那
0: 对
2: 么
0: 对，
2: 这一句话呢，对我来说，至少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因为就是我这样，我练功夫，我练了这么久，我有很多时候比方说我在练这个新动作，假如说我要练后空翻，我不可能就是说哦我要做后空翻，我就可以做后空翻嘛，就是要练这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不断的练习才能达成的一个目标。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克服的难就是做后空翻嘛。那被难克服就等同于说 我没有把扣空翻练成，我就放弃了。
0: 对，
2: 所以，所以我很喜欢这一句近似语。其实我小时候有做一张，就小小一张的纸条，然后上面有写着这一
0: 句
2: 近似语。
0: 哇，
2: 对，我就把它贴在冰箱上。我每天就是在厨房，比如冰箱拿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它一眼。
0: 哇，
2: 会提醒自己说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它。
0: 哇，这些话也是给老师，因为老师现在在学古筝哦，越学越难，对，就哇要练，一直练习啊。那老师有老花眼，那个弦有时候会弹错。不过这句话也给我勇气，我们要如果我放弃，我就被难克服了，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谢谢你分享这句近思语哈。好，那个维燕呢？
1: 我其实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和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脚走好路，口说好话”。那这句应该我记得很像每一年都至少听到一次，这我妈妈也会常常讲。但是我觉得这句近似于对我的，在我生活中有很多帮助，因为我是一个人，像我很会，就是很容易被像人其他人影响，所以我觉得有自己的像可以做自己，就是怎么讲，可以有自己的像 freedom
0: 啊，你想要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1: 对对，不用被人家像influence、
0: 嗯、
1: 就是
0: 影响你呀、啊，
1: 对对，不让人家影响你会很重要，因为我其实以前都是太被朋友影响了，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你就是要 be yourself， 你就是、嗯、不要让你的朋友影响你，所以口说好话，所以你也要自己要善良，嗯，就是要对父母孝顺，嗯，对朋友讲好话，不要讲坏话。我觉得这个近似于是我最深刻的，这我也最喜欢的。
0: 嗯，对呀，我们一句好话可以给别人鼓励力量，然后一句就是伤害别人的话，就好像毒蛇一样会尤其是对比较没有信心的人，你如果批评他，他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你说啊你怎么那么笨，那可能就是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笨，所以我们要口说好话，这个真的也很重要。哇，你们都分享得很好，老师也都被你们感动了。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知道什么是近思语，那我在这里大约的解释一下，近思语就是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呢，他就平常在开示的时候讲一些很受用的话，那弟子呢就会把那一句话把它截录下来变成近思语，那这对弟子啊或是现在社会也是很流行，很多已经出版了好几册的近思语呢，就是可以用在您生活上。 OK，这个就是近思语。对，那你们都现在你们就毕业了，可现在还有很多跟你们一样的学弟学妹啊，他们可能也跟你讲，哎呀为什么我要来学中文呢、啊？”那如果说你们要给他们一点建议，就是说你就是要怎么鼓励他们，有没有要鼓励他们的话呢？
2: 我要我的话我就说你现在把中文学好，
0: 嗯，
2: 下次回台湾回中国回哪里你可以自己去点鲜奶珍珠珍珠奶茶
0: 对对对、yeah. 嗯、对，要用吃来吸引他们齁，
2: 对
0: 很好很好那 Jeffrey 那个维燕呢？
1: 对对，我也想要鼓励现在在慈济或是学中文的小孩子，嗯，那我觉得你中文不止也可以像去台湾点一些炸鸡或是珍珠奶茶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你不止 AP 也可以考五分，但是主要是你可以跟你的像爷爷奶奶，你可以跟台湾人，你可以跟自己，你可以了解你自己的文化，你可以跟你自己的家人联络，你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学生，这样在我的 case 帮一个
0: 对你帮助你的同学他不太会英文，
1: 对，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像像去台湾去一个 7-Eleven 点一个珍珠奶茶或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中文有很多在世界上我们可以用到的，像不只跟人家联络，不只帮助人家，不只考 AP 五分，但是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用法。
0: 对，而且以后可能在你的工作上也有帮助，因为毕竟讲中文的人是很多的。像我的儿子，他有回台湾念过，就是交换学生，他现在已经在工作，他还是在学中文呢。你越学，你会觉得自己要继续学更多，因为他觉得诶，有一些讲得很快，他听不懂。那他现在的工作单位呢，有些需要翻译的人，他就可以用上。所以，除了可以跟家人沟通，跟爷爷奶奶沟通，点东西，帮助别人，其实对你的工作以后的也是很好的影响。
1: 对，
0: 对对
1: 当然
0: 对
1: 了，对
0: 对，
1: 的。
0: 那最后呢，其实我们要很感谢爸爸妈妈，也是像每个礼拜你们要早起，他们要早起，然后陪伴你们学中文。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呢，也是老师也是要很感谢爸爸妈妈都叫你们，就是带你们来学中文。各位听众朋友，对一个中文老师来说，最大的喜悦、快乐事就是什么？就是可以用中文来访问自己的学生，而他们中文这么好，可能都比我标准。哇，我非常感恩今天雨杰跟维燕来接受老师的访问哦，真的太棒了！我希望这一集节目呢，可以鼓励很多中文学校还在学习的学生，还有老师。你看，我们教出来学生这么棒，还有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很好，一直陪伴孩子。好，那雨杰跟维燕要不要跟听众说拜拜呀？
1: 拜拜，
2: 好，拜拜，再
0: 谢
2: 见，
0: 谢，再
1: 再
0: 见。
1: 见。
3: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爱的练习题》的主题曲《拥抱》。

0: 与点心，让您在温馨的气氛中边修边聊，一起惜福爱物，减少浪费，守护地球。时间在5月3号星期天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在慈济圣和西园区。欢迎拨打慈济电话408-457-6969，或上网搜寻 Repair Cafe Silicon Valley REPARCAFESV.org， 邀您一起来体验修好物品暖进人心的美好时光，让坏掉的物品重获新生，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重新连结。慈济 Repair Cafe， 修的是物，连的是心。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 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上人给我们的开示提醒我们、啊、做事要有智慧，要有方向，要对准。智慧并不只是头脑聪明而已，而是愿意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是否真正的有利益到众生。带着活动呢，会更注重层面上的意义，那让慈亲从活动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从付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人生价值，也把法贯彻在活动当中、哦、那悲智行的悲还有智，其实给我们很清楚的方向，而行就是要去行经，把我们向上人所学到的一一的实践的去做出来，就如我所说说我所做，让两者都变得很真实。
1: 师公上人，我们深深体会到时代已经变了，要接引现代的青年呢，接引的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哦、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2: 很感动，的确有希望，慈济人从不同的国度回到台湾，人人有共同的话题，人人有彼此的勉励，大家都表达了他们在当地的侨居地点接受到了慈济，人人呐、啊，把慈济的精神呢，都是条条有理哈、哦，汇合起来，这就是让我很安心啊。当然呢，我也要很感恩，感恩本会啦，也是有一群年轻人，就如。敬恩好，他们呢也是一群，大家都是呢有志一同，把我呢所法脉宗门净思法脉慈济宗门，请各位你们都要记得，你们回来呢这个地方就是净思法脉，净思是精神的理念，它的精神思考

0: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起为佛教为众生，期待人人有个共同的方向，要懂得觉悟，人人都愿意行菩萨道。这样大家听来好像很佛教，跟大家说，佛教只是一个宗教，宗教只是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善良爱心集中在一起，不排斥其他宗教。我们呢，要爱护所有的宗教，那就是善。人间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善道，一条叫做恶道。我们总是期待人人朝着善道而行，尤其是人间呐、这清廉的生活方向，这一条道路就是要善，善的大道啦，那就可以引领的人间呐、向着善的方向，彼此有礼，互相有爱。能彼此有礼，那就是归去。人人有爱呢，这就是生命，人间生命的延续，就是价值。能这样，这两条汇合起来，一条呢，是用心造福人间，一条呢，就是要开启了智慧的方向，所以慈善与智慧汇合起来，不忍心人间有苦，大家不会成为独善其身，就是要兼利于他人，自利利他，这叫做中道，可以利益自己。你们呢，从小都很有福啊，有好的生活，有好的教育，这好的生活，好的教育，都是在人间汇合起来的力量，成就你，成就我，成就我们大家。所以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很理想，所以我们要感恩，感恩心就要回馈，期待我们要培养再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要做榜样给人，下一代的年轻人看呐、这种代代相传入人群好典范，这就是我们要教育啊！你我有缘，我们有缘同行一条道路，时时彼此要感恩呐、你们真的很有福，每一次看到了你们在清廉中心，看到了那样的境界呀、真的是觉得你们很有福啦，所以你们要惜福，还要呢回报，有这么好的环境，疼惜它，从这个地点呢来培育啦更多人，这叫做回馈回报。我很感恩有比你们年纪更大的，像刘居士，他们也是你们年龄的长辈啦，我对他也是很感恩，他温温稳稳的负起了责任，他们跟你们都很 那个情
1: 很合，
0: 他很贴心，他会教导你们正确的方向。更感动的呢，是你们很听他的话，因为他真的很有分量，他的品格啦，舒服嘛是吼，家庭影啦，新加坡有他，我很安心。就如我在台湾有颜值行长，我也很放心。所以我一直最近我都说我是家务后得到了这样的有德有才华，所以我对瓷器吼我都挺安心啦吼。所以各位，你们就要这样代代相传啦，期待各位你们都是心中连呐，对社会已经呢，都已经都是很有志士哈。那期待转世兄弟，是
2: 转世成
0: 是啊，意识他可以分别什么什么的，但是呢，智慧他就是不只是分别。他还要思量如何呢，那去回馈人间，如何呢呵护人生，这就是智慧。我们实际这个宗教就是要大家认识人间，还要呢考虑人间之福来自于和和互协，要好，要和和气气。我们大家彼此要协力，这种和和互协、互相啊，付出能量，社会就会丰富了。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纪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音乐有爱单元。一明一灭孤灯，一字一句经文，一笔一画深刻，无量无边法门，一步一缕人间，一言一行传承，一朝一夕静思，无穷无尽感恩。暮鼓晨钟，悠悠岁月，一心可见证，无垠大地，清晨静极，一念即永恒。请听众朋友先来欣赏一首由李寿全老师特别为此际迈入一甲子全新的创作歌曲，曲名为《一念永恒》，同时也是献给证严法师的祝福。

李寿全老师分享中，他提到有感证严法师的精彩人生与慈悲的智慧，在他创作的过程中，他总是闭上眼睛想着证严法师，想着他的背影、神情、语气以及走路的姿态，然后自然的旋律就浮现出来。他说这一段的旋律像不像就像是证严法师走路的样子呢？他还笑着说，画面与节奏自然的流动融合为一的时候，音乐就会顺水推舟的诞生。感觉上音乐与证严法师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氛围就是对了，也就是他认为他写对了。听众朋友，您可历经过刻钢板的年代啊，那应该是60岁以上的人才熟悉的年代，或许只有少数的年长者记得那一段岁月的光影。李寿全老师将当年证严法师刻钢板抄经文的情境转化为一念永恒的歌词，写入旋律中。一明一灭孤灯，一字一句经文，一笔一画深刻，无量无边法门。就这短短的几句，宛如凝缩了那一段静默的岁月。证严法师一刀一笔刻着经文的清寒坚毅，也刻下了弟子们心中的永恒法印。当然，随着时间的转变，现在大家手上的《无量易经》手抄版是证严法师手刻经文，一刀一横，深深浅浅地刻在钢板上，再以油墨拓印，一页页地送到弟子的手中。那不是一般的印刷，而是证严法师一笔一刻将佛法的精髓刻进弟子的心中。随着一念永恒音乐的旋律，一步一缕人间，一言一行传承，一朝一夕静思，无穷无尽感恩。旋律中的每一字每一句不只是歌词，听起来就好像潺潺的流水注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有如菩萨的身影行愿人间。此际60岁了，一个改变方向的决定开启了60年行愿之路。此际是从花莲出发，将慈悲化为制度与行动，跨越医疗、教育与慈善，集结众人的力量，让善在世界各地生根扩散，为佛教、为众生。虽然只是六个字，却是从证严法师30岁皈依佛门的那一刻，就此留下永恒的印记。走过一甲子了，此际从1966年的一田一屋30只竹筒每日存着5毛钱的客难团体，成为今天遍及全球的非盈利组织。此际的足迹踏遍了世界139个国家，横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多个领域，每年可动员上千万人次的志工，汇集数十亿善款投入慈善事业，帮助全球超过2500万的人走出苦难。这要回到时间1966年的3月，证严法师在花莲县的凤林小镇诊所目睹了贫而苦的悲剧。一位原住民妇女难产，族人连夜抬了8个小时来到诊所，
估计开刀输血的费用是要用到当时的8000元，没钱治疗，只好再抬了个回去。诊所前面的一滩鲜血，让正言法师决定把佛教精神化为实际行动，留在花莲成立慈济功德会，直到今天。正言法师从一开始的自食其力，日后的不断努力，一步步拓展慈善行动的边界，从一开始承接长照的个案，医疗的援助，之后再为穷苦长者援建住所，大型急难救助的案子，直到后来更是化不可能为可能，在资源贫乏的后山花莲建立了医院、学校，甚至于创办了电视台。这条筚路蓝缕的路程，聚集了无数的善心，慢慢的也造就出慈济现在的样貌。在花莲静思精舍的自力更生园区，有着慈济60周年的特展，以回家听故事为主题，回顾慈济从竹筒岁月的起步，走过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横跨全球的人道足迹，志工积极的布展，就好比我们人生一样，每一个人分分秒秒都在做决策。如果平时有所谓的自我沉淀、自我省思、自我启发，这样经过岁月的累积，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对的决策。每一件呈现都是蕴载了慈济走过的岁月，希望把60年的历史足迹与感动故事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吉林在此祝福慈济60周年生日快乐的同时，也祝福听众朋友共享生日的喜悦与平安，更是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去到台湾，不妨到花莲走一趟，除了呼吸花莲新鲜的空气，看看美丽的大自然的同时，也请到慈济静思精舍做一次巡礼，感受一下清静的氛围和浓浓的人情味哦。祝福您，音乐有爱，我们下次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两位在美国生长的小 ABC 廖宇杰和陈维燕同学分享了他们在美国学习中文的经验和心得。由于环境因素，在海外的孩子们学习华语并不容易，所以从小就要开始接受华语和东方人文的熏陶，基础才能够扎实。在北加州总共有五所慈济人文学校，欢迎家长们为孩子们报名上课哦。报名相关的讯息，欢迎上网到慈济北加州分会的网站 tcnw.org， 或者是打电话到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慈济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证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间苦难多，大家有到过精舍吗？有回过心灵的故乡吗？我们的大殿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自己亲身进到精舍去看过，或者是从网络上得知有大殿的这样子的整个佛菩萨的摆设呢？中间我们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我们就是佛教的教主。那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教主，那当然以佛教而言呢，就如同我叫德禅，那我姓什么？就是姓释迦牟尼佛的释，也就是解释的释。那所有的出家师父呢，都是同样姓这个释。那有的菩萨们就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啊，来到精舍，那就他不了解，所以呢，他就会问我们说：“哎，师父，您姓什么？啊，我们姓什么？”这样哈，然后他就会直接问说：“师父，那您的名字叫什么？”那在这里呢，也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姓释，那叫什么呢？我们一般称上下，就是请问师父您的上下。那当然，在更好的尊称就是请问法师您的上下如何称呼。那这是我们一般，那所以呢，我们大家只要出家了之后呢，不论是您姓林姓杨姓黄，不论任何一个姓氏，都变成是释迦牟尼佛的释，我们就是皈依在教主的座下。那上人姓什么啊，一样哦，上人没有特别自己的姓啊，就是在这里也让大家能够清楚。可是回到心灵的故乡的时候，在大殿里面，面对大殿呢，就是门一进来，我们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左手边呢是地藏王菩萨。这样子的娑婆三圣啊，不像一般可能您到别的寺院有看过的是西方三圣，或者是华严三圣，或者是有看到供奉的是药师佛的每个道场都有他自己供奉的佛像。那以精舍来就是说看待我们所有的呢，那当然进到主堂，主堂是宇宙大觉者，那在于大殿我们还是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佛菩萨的安奉法。那早期呢，也就是等于是在56年前，那因为今年才2022年，所以明年的3月24号我们就要讲到57年，迈向58。那我们现在是56，迈向57的这个同时，所以观世音菩萨他不只是在于娑婆世界的娑婆三圣，他还是在于我们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在于西方三圣当中其中之一位菩萨。那地藏王菩萨，当然或许大家有听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金桥诀。我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那当然在这样子一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它是生长，不是生长在中国哦。大家有听过九华山，好像是地藏菩萨的一个显迹的地方。可是呢，他是韩国的可以讲说是太子。那在这样子一个身份非常尊贵的这个部分，诶，他怎么会想出家呢？就如同我们的教主啊，他也是啊，他也是王子。那如果有一天他的父亲父王就是有人生无常的时候，他也会变成是国王啊，可是他却舍掉了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跟包括他优越的环境，而出城门出家。 那金乔觉也是啊，在他的过去呢，其实他的医报跟政报就是在于韩国，然后呢来到了就是中国的地方。那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呢，我们有看到的所了解到的地藏菩萨他的这样子一个本愿啊，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他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呢？其实当时就是也是有一位非常富有的人，然后就上山来就跟他讲。那为什么会上山呢？因为慢慢的这一位修行者呢已经让很多人所知道了，所以当然这个员外也知道了听到了，那所以他上山来，然后他就看到哇这么样子有修行 的一位师父，所以他就跟他讲这一块地我是山主啦，这个山啊整个的时候看你要多少都没有关系，那甚至于还可以帮他建，还可以就是把它搭建，因为他毕竟住的地方是非常的简陋。他说不用不用，我不用很大的地方，我只要一小块的地方就好了。然后当然这个山主呢，他就觉得说哇真的修行者的时候这个欲念啊不贪心，所以他就说没关系，你看啊 这整个地这么大，你要多大都没关系，只要你跟我说。然后他就说那我要一块袈裟，一块袈裟的这个大小就好了。他一听的时候就想说啊，你一块袈裟的时候可能连你要坐下来都还不方便呢，那怎么会只有要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可是他就想说那就是我袈裟当然之后如果大家有看过就是很多动画的时候好像感觉到他是把那个袈裟往上一抛，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不是往上一抛，他只有非常恭敬虔诚的往上一举，然后就是那个云啊遮住了阳光，所以呢整片呢他就是暗下来。所以为什么九华山整片呢就是地藏菩萨他显迹的地方。那当然为什么要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呢？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大家人间苦难多，所以56年的慈济道路起于一个小小的这个信念，就如同我们刚刚的这个小故事也是啊，他也是一个小小的信念，可是他好好的努力的用功修行。所以修行者呢，我们有道不有贫，由各方因缘成就，当然就上人就有因缘落在花莲。那如果说大家有看过或者说知道了解，或者说甚至于从网络上从书籍上有看到上人的他整个过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那他来到花莲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现在目前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而是在于后面的普明寺，但是上人是非常的感恩当时有这个因缘能够在那里半年的时间好好的努力的用功的，就是一天吃一餐睡两个钟头，就是在后面的普明寺。可是借住在普明寺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在做慈善的工作，所以花莲的居士们呢愿意帮助上人做慈善救济，当年的5毛钱已经有很大的价值，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这样子的一个5毛钱的这个过程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虽然在台湾当时是5毛钱，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可以讲说比我们生活物资要欠缺一些些的国家，比如说缅甸，他们没有5毛钱，他们也没有很多的金钱，可是呢他们响应了上人8分饱的这样子一个精神，所以他就是在每一次呢在于量米完，比如说他量了3杯米，那他就是抓2把起来，那抓2把的时候他日积月累，或许一天2把米的时候其实是很少，可是您要不要试试看30天的时候您可以积聚多少。到现在目前我们也看到不只是 不只是现在目前缅甸它日存的不是五毛钱，是这个米铺满，很多的国家包括于菲律宾、印尼。那讲到印尼的时候，其实可能大家在最近的时候也感觉到我们的天地间不太调和。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印尼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目前分享的是2022年春之卷的纳履足迹，我们当时的疫情真的是有一点严重，那上人一直希望我们是能够加强卫生的防护，因为毕竟我们还有医疗志工，那宣导的是共善如鼠。可是在这一次啊，听到好不容易我们现在目前的时候已经就是疫情的时候比较减缓，那减缓的同时，当然海外的菩萨们因为我们的国门已经比较开放了，在12月1号听说室内跟室外的可以好像不用戴口罩了，可是这一个不戴口罩的这个政令下来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禅师傅，那你会不戴吗？我说我应该会戴吧，因为毕竟这还是一种非常大的保护。那面对这一波的疫情，其实在印尼，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印尼我们现在医院已经完工，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那其实在印尼其实非常的感恩，因为院长他带领，而且他愿意每天呢一定就是让同仁们一定要先看完人间菩提才开始工作。我就在想说，哇，真的是太不得了了，从来在台湾所有的我们这么多家的医院好像就没有实行过这样子，可是为什么在印尼在国外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呢？因为我觉得说一开始就如同我们在栽培那个小幼苗一样啊，这个树苗我要跟它让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形状，之后呢当然我要可能跟它怎么样子照顾，怎么样子修剪，所以它就会顺着我跟它雕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它就能够好好的生长。那一样的，印尼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开始启用了吗？不是，而是当时印尼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呢很加速度的，很快速的，然后就是启动于在整个医疗。那现在目前其实看到他们跟包括于这一次他们26号、27号回到台湾来面见上人的同时呢，也看到哇，他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听到了很多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在当地所住。我想所有的在海外的菩萨们都是这样子一个用功努力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全部都结合起来，然后有因缘回到台湾的时候也能够一起跟上人来报告呢？那当然就是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那台湾的国门其实已经我感觉到是大开了吼，那是不是我们都没有疫情了呢？其实也还是也有确诊者，但是呢我有自己防护。那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印尼，我感觉到让我非常有感受，就是他们非常的和，他们不论是任何一点一滴上人所说或者是说他们所讨论的，因为呢有一个没问题师兄在他们那里，就是阿元师兄，那也有金光集团在那边，所以他们整个的运作面，而且包括金光集团它不是只有在于社会上而已，它是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协力组，他以他的员工的时候希望他们有这样子一个好姻缘，随处都有法，在每一点每一滴的时候都看到他们真正的努力用功用心。所以就如同我们在法华经当中啊，妙音菩萨就是带净华树王佛来问谁？问释迦牟尼佛。 那来问他什么呢？问他就是说你的身体调和吗？那当然适当，我们外境有适当，我们的自己的身体也有适当，地水火风。那弟子不知道喝多吗？大家不晓得说您这个弟子呢，当然是一个上对象，可是父母亲跟孩子也是啊。或许呢，在当时就会被问到，哎，你的孩子好不好教呢？那当然，经过了我们学习，不论是孩子或者是弟子们，经过学习，我们是不是还是烦恼深重呢？您的烦恼深重吗？我自己面对我自己的烦恼的时候，要如何调整？您有用过方法吗？我自己本身，我用过方法，也有调整。虽然或许在当时，我们不能够马上转变自己的心念，可是总是有给自己一点点的机会，让我们这一次比上一次更进步了一些。那我们在讲到身体调和，就有人啊，去看医生的时候，非常喜欢问医生一句话，大家知道问什么吗？就问说，医生啊，我现在的身体有比进前比较好吗？其实哦，身体敢有比进前比较好，大家敢知？其实我们哦，随着年龄，不可能身体越来越好的。我们随着年龄呢，身体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有的。所以我都觉得说，不要去觉得说我有没有身体现在比以前更好，只要我们从之前到现在，我们维持一个平衡，那应该就是在进步了。因为我们每天每天一直不断的过，我们的身体就像机器一样，不断的运转运作之后呢，也有它疲惫，跟甚至于劳累，跟甚至于可能功能性，哦，不像啊，我们刚开始，就如同我们要剃头啊，也是一样啊，哎，剃一剃，奇怪了，刀片怎么变不利了呢？那不是才刚换吗？那为什么变不利？就是可能您自己的保养，就是您剃完头之后有没有把它洗得好，有没有洗干净，跟包括于什么呢？您的头发粗，我的头发细，您的头发多，我的头发少，这一些都是取决于最主要的关键问题。那我们到底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在疫情当中的时候，当然就是募爱心度众生。募什么爱心呢？就是劝诉，一直不断的。可是大家愿不愿意呢？今天我还听到同仁在讲说，他在推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其实也是想尽了办法，可是呢实际上在于推诉结束之后呢，还能够持续延续下来的可能只有60%而已。那我就跟他讲说，那已经很不错了，那希望就是说我们还能够结合什么是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或者是说我还想要改变什么。因为现在目前呢，树已经不是宗教在推的，大家知道吗？现在很多人都讲说他的身体状况的时候，所以要吃素啊，吃清淡啊，吃。但是呢，这一些的改变观念需要靠什么？靠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好的，但是呢，好好的我们一起来分享，而不要像瘟疫呢，就是瘟疫是传染性哦。那也希望是我们能够如素是一个感染性，能够感染到，哎，我为什么？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一种预防而已，预防。因为瘟疫到现在目前，不论您打第三剂、第四剂，有的人没有打半剂，有的人很多都不一样。那在国外呢，很多都已经打第四剂，甚至于可能有要讲到第五剂了。可是打的这一些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有伤害呢？您觉得呢？我听过有一位师兄，他说他打完第二剂，所以他只有打第二剂而已。打完之后呢，因为他的腿感觉到不太容易行走，所以他不可能再去打第三剂。那也有我们的师父呢，打完疫苗之后也感觉到不是很舒服。那除了注射疫苗呢，其实还有最好的方法，就是 劝大家要如数，人人只要谨慎的面对此一大疫啊，这个疫情啊，要当成外敌来袭，人人都要如法不违规。那只要能够如此的时候，其实我们除了如数呢，就是戴口罩勤洗手，那如果说要与人谈话当中呢，我们就是不要就是不戴口罩，这样子呢应该是周遭的环境应该还算是平安。那当然有人就问上人，就是上人怎么开示的时候他不爱戴口罩呢？其实在岁末祝福，上人不是不爱戴口罩，因为呢上人在上面，大家呢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而大家都有戴口罩。那您可以试试看，如果您一直不断的讲话戴着口罩，而且人这么多的时候，其实讲了一两个钟头应该也蛮不舒服的。我想上人年纪那么大应该也是如此。那不论是如何呢，上人还是指出了无论是天灾人祸或者是疾疫啊，都是此一时代的大灾教育。可是有教会了我们吗？那您有被教育到吗？那最重要的是斋戒，一样如数不杀生。不杀生的时候，当然以佛门的时候，我们是在五戒的第一戒当中，不杀、不偷、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斋戒呢，就是防疫的灵方妙药。在2019年底，当时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记得上人就是在第一时间就讲，此波的疫情没有解药，不像之前的 SARS 很快的就能够平静下来。可是从2019年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2022年的年底了。我记得当时是2019年11月底的时候，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那现在到现在目前也已经11月底了，12月了，即将呢2022年的春之眷就要过完，又要迈向2023年了。那这么快速的时间，我们防疫跟包括于疫情的这一波，感觉到是不是有真的减缓呢？感觉到好像是有，但是好像不是这么快。所以还是希望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大灾教育。当然这个大灾教育到底要教育我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态度。信仰的时候，当然每个人的宗教不同，可是你的态度呢？态度就是在生活当中实践教理，尊重跟信任。人人要懂得尊重别人，要信任别人，我们才能够被人尊重，我们所讲的话也才能够让人家相信。有人讲说，明明你讲的一句话跟我讲的一句话都是一样啊，那为什么人家相信你而不相信我呢？大家有知道为什么吗？第一，您讲出来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包括您的态度、您的眼神。大家在捌听过讲，阿妈因拢会讲一句讲，哦，这人讲话足重的。那上人也曾经讲过啊，一句话呢，无轻无重，但是却会压垮一个人哦。那为什么会压垮一个人？当他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非常的难过了。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又不断的是，不是去鼓励他，而是可能又讲了很多很多不理想的话，让他起心动念，让他感觉到这个人世间到底是。所以爱的传承就非常的重要了。我们这个爱呢，看看爱，或许爱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吗？爱跟受是很像的。如果我们少了这一颗心，我们的心不在了，那你的爱可能就缺乏了，那感受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有感受，那您要传承，想要传承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您是能够将 哦，比如说自己的置业、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业，那家业要传给谁？如果妈妈的时候，一定就是传给女儿，因为以后呢要去承担一个别人的家庭的这个重责大任，如何能够把另外一个家庭也能够照顾好，让对方的父母亲都能够哦，就是非常的平稳，不担忧。那一样的啊，那如果您有事业呢，您最想要传的是什么？应该最想要传给自己的孩子。那自己的孩子还不见得喜欢来接我们自己的工作，对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您应该要怎么办呢？那当然有时候就是多鼓励，用爱，而不要去讲一些让孩子就觉得说好像啊不接是一个天大的，那慢慢的或许也能够改变他。可是志业是最重要的，志呢是有心之士称为志啊。那这个有心之士呢，很希望的是我们在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不是自己来做慈济就好，很希望的是也能够带动您的第二代，甚至于有的人三代同堂一起来做慈济。那这一些呢都是爱的传承，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天地间有所流传的机会。我们大家静一静，想一想如何能够将爱传下去。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

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教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鱼丸都有行，我会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一片空，修己不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爱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伫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接。接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接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伊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呐，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一家些问来问外。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听在内心会记得不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啊，发在咱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通言关怀，面对着这么多。根基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发化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朗，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本色啊，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的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还袂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梵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曙光。我爱你哦！哦，看到这呢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子落下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子咧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这嘛是承担的艺术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同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礼佛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呀，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真话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心，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调量如是殊胜。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在菩萨啊，佛陀定定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个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个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量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我逐天拢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在咧调量吼，所以也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在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住停替。在那个小故人夏里夫过去就是这样，这在偏空啊，这在那个小故只有独善其身，以为呢这样我已经满足了。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夏里夫是地位第一，所以夏里夫呢也感觉说我是地位第一。您有听到承愿他自己有敬贴心吗？那当时的夏里夫可能没这样的敬贴心。佛陀赞叹夏里夫是净团中地位第一，夏里夫感觉说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夏里佛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见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正伫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直，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圆满呐，一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替的这个小过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若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日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到无调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互咱这点心，迄、那个。个性完全开启呢，伫有条件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兴奋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里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那个。大法立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在
澄清出来，所以啊，金疑会地断并行，意思就是说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定呢，爱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啊，不受。天魔是庸才，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才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爱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财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走，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跟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阿弥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阿弥。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啊，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一旦归纳的法律，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是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
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立心呐、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啊。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员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3: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2: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3: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4: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4: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讲来点到家，我跟你讲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叫翁婉宁，来自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苦门镇。感念父母对我生命的赐予和生活的考验与沧桑，感谢父母对我的无私付出与养育之恩。他们没有想得到什么回报，只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快快乐乐地成长和学习。父母无私的关爱陪伴了我生命每一个阶段。然而当我真的长了翅膀飞出父母身边以后，渐渐淡化了父母的恩情，总以没时间为借口来搪塞。请给父母长辈多一份体贴，多一份关爱，多一句问候。尽孝心，重人伦，负亲情。请珍惜当下，请对父母长辈说声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9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新闻首先要先来关心国际高度关注的汉他病毒，虽然通常不会人传人，但是这个名为安第斯的病毒株却能够在人类之间传播，而刚好最近爆发疫情的荷兰籍邮轮红地亚斯号就是这种病毒，而船上人员是已经有紧急做处置，但是有些乘客4月底就已经下船回到自己国家，所以相关的国家都拉起了警报，目前在西班牙还有南大西洋的一座岛屿已经出现了疑似病例。
1: 各国追踪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上乘客接触者传出新状况，曾与汉他病毒确诊去世患者同班机的一名旅客回到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省家中后出现咳嗽等疑似症状。
2: De la comunidad valenciana, allí se le mete en una habitación de aislamiento con presión negativa y con todas las precauciones que sean necesarias.

0: 在英属圣赫勒拿岛先行下船，目前包括新加坡和美国等各国也在追踪并隔离返国乘客，防止疫情蔓延。大新闻李玉芳编译。
1: 与动物和平共存，要保护自己，也要爱惜它们。今天5月9号是世界候鸟日，一起要来关心一种叫做鱼鹰的候鸟。它们广泛分布在全球，在台湾也都能够看见踪迹。每年的9月到隔年5月会来台湾过冬，是属于珍贵稀有的第二级保育类。而它们很特别的是，是全球唯一一种可以全身潜入水中来抓鱼的鸟类。也因为主要食物就是鱼类，所以在各项的水边都是它们的栖息地。那虽然它们有广泛分布，但其实也因为环境开发或是破坏，导致族群量下降。在美国东岸呢，它们曾经是保育成功的象征，但是如今却又出现了繁殖下滑警讯，雏鸟数量减少，甚至有饿死的情况。
2: 鸟巢里传来急促的叫声，一只雏鸟孤单等待同伴。鱼鹰曾是美国东岸保育成功的象征，但近年繁殖状况却出现变化。
3: The most common brood size in the 1980s was 2 chicks. Now we rarely see 2 chicks in the main stem. They're almost all 1 chick broods, or they fail.
2: 研究认为，变化可能与他们的主要食物有关。
3: And we believe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Atlantic menhaden.
2: 大西洋油肺富含油脂，是幼鸟重要食物来源，同时也是鱼油、鱼粉与饲料的重要渔业资源。美国渔民自1951年以来，每年捕捞规模超过约50万公吨。
4: During that time of that huge rebound, this fishery was catching on average 150,000 metric tons of menhaden inside the Chesapeake Bay a year. Today,It's restricted. The fishery is restricted, not based on science, but based on pure precaution, is restricted to 51,000 metric tons.
2: 业者强调，捕捞并未影响整体生态，并指出气候变迁、水质污染与沿岸开发都可能影响鱼鹰族群变化。联邦数据也显示，鱼鹰繁殖下降不只出现在捕捞区域，也包括未进行油肺捕捞的地区。
5: However,Coastwide data can mask the effects of what we're seeing in the Chesapeake Bay. When you don't have the perfect science, you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you err on the side of conservation.
2: 目前监管单位已下调捕捞配额，但是否需要进一步限制，以及鱼鹰族群下降是否与渔业相关，仍存在分歧。
3: Osprey are speaking fairly loudly, that there's not enough fish to go around for them. I think we should listen to what Osprey are saying.
2: 这场关于资源与生态的拉锯仍在持续。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1: 因为战争规模大幅缩小的马拉松大赛，时隔3年，巴勒斯坦国际马拉松大赛总算在昨天重返加萨举办，吸引了有2000多位跑者。更令人振奋的是，女性跑者是暌违13年来参加比赛。因为在哈马斯掌权期间呢，从2013年开始就禁止女性参加马拉松比赛。如今在2026年，巴勒斯坦马拉松赛场重见到女性身影，让他们重拾了自信心与社会参与地位。
6: الحرب طولت كثير، قعدت 3 سنوات، ورغم إن أنا في الحرب خسرت والدي، كان الوالد هو المشجع وهو الهدف يعني، هو كان الراية البيضاء لي، وكمان فقدت إخوتي 4، وفقدت ابن أخويا، ورغم ذلك إن أنا بمارس رياضتي بكل جدارة بكل قوة، مش حياس، بكمل من أجل تحقيق راية فلسطين.
1: 还有在约旦河西岸也举行一场平行赛事，成为这个地方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首度盛大举办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根据美联社报道，由于加萨战争以及以色列加强限制措施，曾经吸引成千上万人巴勒斯坦人参加的节庆会议和庆典活动几乎都是被迫取消或是规模缩减。而这次赛事回归，有很多人踊跃报名，也加强了加萨人努力重生的决心。庆祝慈济60周年，美国北加州三谷慈济人文学校举办了校庆奉茶及手语演绎，邀请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

0: 师长跟志工们每周六清晨准时到校，投入教学与服务。
1: 要拿好哦。
2: 今天主要是这个奉茶的仪式嘛，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主要在美国这个社会呢，其实校庆并不是一个非常 popular 的一个 concept。
3: It feels very nice that there's a formality for my daughter to show her respect to me, to show her love and appreciation for all that I do for her, all that my wife does for her. In my lifetime, I haven't done anything like that for my parents, but getting to see my daughter do it for me is a very nice feeling.
1: 请奉茶。
3: I believe that Tsuji is one of the few schools that w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is, that puts so much emphasis on the cultural side, not just the language side, but the cultural side.
4: 今年呢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要庆祝慈济六十周年，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演艺活动，是《贵阳图》。
5: 多少风霜的堆积，双亲容颜历艰难。
6: It's just like real life that, you know, always away from my parents, working, travel around, very little time with my parents. You know, I forgot how much they have sacrificed for me or for us.
7: 因为我也有两个小孩，平常工作也非常之忙，很少时间去探望父母，所以就是真正是我演我自己的角色，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提醒我有多时间呢，就要一定要探望父母，也很感恩慈济呢，从小就是教导他们要尊重父母、孝顺父母，这个是非常重要。
3: This is a really important thing to make sure they know how to show their love and admiration for, you know, for what the parents do for them.
0: 大爱新闻刘汉卿、谢志高，美国报道。
8: 还有佛教盛世浴佛典礼进入倒数阶段，雪龙分会志工更是不敢松懈，把握每一个周末走进人群邀约参与典礼。目前呢，早上场次的浴佛典礼所需要人力已经满额，而志工接着是紧锣密鼓筹集晚间场次的目标。其中啊，有志工是利用社群平台直播将活动讯息传达出去，还有雪石生也和妈妈一起走进社区把消息放送出去。
9: 现在他们是在就是那个浴佛的那个活动，是5月10号的，因为晚上的场会比较少人，他们现在在邀约，走吧。
10: 十岁的美花小妹妹跟着妈妈来到素食餐厅，她这天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妈妈的善行直播出去。
9: 这个是一个直播，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个活动，让更多人来参加这个浴佛。
11: 最近学习 AI 嘛，就把这一个东西结合，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我相信我们邀约的力度会很大很大。
9: 我很开心，我可以帮助到妈妈邀约更多人。
10: 五月十号的浴佛典礼近在眼前，水龙志工加强人力物力，无论白天或黑夜，在公园、在菜市场、走进商圈、走入住宅区，志工成群结队，提着海报，拿着传单，逢人就问：要参加浴佛典礼吗？还有志工在邻里举办爱洒活动，宣导浴佛典礼，广邀邻居朋友共襄盛举。
12: 我发觉到这里的人很少接触到我们慈济啊，我感觉到忏悔啊，不可能啊，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再做一场爱洒，然后跟他们讲，其实素食也是爱护地球的一个动作来的。
13: 然后因为是晚上时间，所以我们的师兄师姐就觉得说，我们好不好来一个素食的接待他们，有煮了一些素食来接待大家。
14: 啊，我们是慈济的，有听过慈济吗？宣导的话呢，被人拒绝是很正常的。这样子，我们就为了要把这个善念传出去哦，所以被拒绝也没有关系，因为上人跟我们讲嘛，就是大爱无惧嘛，你只要相信你自己做的东西对的，然后你做就对了。
15: 啊，这是我第一次走入人群去邀约了，会觉得很尴尬了。上人希望找到更多的善人来一起共善，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去尝试，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可是要相信我们社会里面有很多善人，
10: 汇集更多人的善心，才能凝聚更强固的能量，把心愿上达天听，为家庭、为国家、为世界祈福，消弭灾难。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6: 癌症许多人害怕的是化疗这两个字，
17: 是一个量身定做主攻癌细胞的科学治疗。
16: 如何预防感染？
18: 勤洗手，戴口罩。
16: 如何用正确的营养支持？
18: 选择高营养密度、纤维少、油脂含量低的食物为主。
16: 在5月12日国际护理师节的前夕，让我们一起看见一群医者与护理师如何守住每一个生命的希望。
19: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7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0: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因为先生外遇，她转身离开这个家。
1: 待不下去了，
2: 我们大家有很多心境，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离开。
0: 为了八个孙子，三十多年后她重回老家。
1: 因虽然都没在我的身边，
2: 我去看她小朋友出来就跟我说，你是我的阿嬷吗？然后我跟她说是啊，我是阿嬷。她就跟我说啊，你可以抱抱我一下吗？看到没办法当作没看到，无法度当作讲我唔知影这样代志，就是安尼决定要甲伊照顾。
3: 妈妈想当个妈妈，这件事情做完了，也要再赶快做别的事情，就一天可能没什么休息到。
4: 被人关心，我觉得就是自己被重视，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候。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佛教盛世浴佛大典登场的日子了。依照往年惯例呢，花莲和台北都各会有一场。而在花莲的场次是从早上七点开始，会在花莲祭祀堂举行。非常特别的是，今年适逢慈济60周年，所以在大典结束之后呢，接续还会有庆典活动。那么在台北的场次，则是在中正纪念堂傍晚6点半开始举行。除了可以到现场共襄盛，也欢迎一起透过网络直播，不管人身在何处，都可以一同来沐浴佛恩。那为了让大典可以顺利进行，今天一早在中正纪念堂有400-500位志工就进驻到了现场，趁着雨势还不大的空档，赶紧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1: 刚刚的雨势有影响到进度吗？
2: 没有，这个雨算是小咖，去年的话还更大。
3: 强阵风任他吹，细雨中施工，浴佛台布满水电管线，防潮至关重要。
1: 那这不可以防水防雨吗？
2: 基本上它是防水啦，因为这个东西稍微风一吹它就干了。你看这个，这已经用了好多年了。
3: 至于他绕着浴佛台叮叮又敲敲，现场真的少不了他。
4: 因为这个实际上用了十几年了，是6年，从开始到现在了，所以它一直重复用的话，产生它有一些东西脱落。
5: 可以用的，对。
3: 吃饭家伙紧系腰间，从访问内容就能嗅出两位来历不简单。
1: 你本身做什么的？
4: 我做厨具，国小毕业到现在六十六岁，65岁，那已经差不多最少40几年了吧
1: 的经验。
4: 对对对，
2: 我做设计的了，我跟这个完全没关系。没关系，
1: 但设计就很强。
2: 没有没有，对对对，我们是小钉子，他这个是大钉子。
3: 30年厂房设计大师遇上厨具工厂大老板，两位重量级人物放下身段，好自在。
1: 很热哈，
6: 很热。
1: 刚哇，你背后全湿哎，
6: 闷在里面的话一定湿掉。
1: 但下雨又麻烦。
6: 嗯，没关系啊，下雨反正淋一下，回味一下。
7: 这是都会牵点，因为晚上它就会亮灯，对。
1: 所以这时候下雨最怕。
7: 对，我们厂部就是最怕下雨天，但是去年也是下大雨，但我们还是全力以赴。对。
3: 细雨绵绵，一会下一会停，雨衣再闷也没时间脱。尽管天气小小不作美，却挡不住老少志工们的朝气活力，为浴佛大典卯足全力。大新闻消息姐李俊威台北报道。
0: 除了花莲、台北两场浴佛大典，其实这段时间呢，在各地各社区也都有举办浴佛活动。先来看到彰化志工前往了励志中学，陪伴误入歧途的孩子浴佛洗涤烦忧。那在台中则首次进行了行动浴佛，进到3个消防分队，给予一份温柔安心的力量。
8: 志工将行动浴佛台带进中山消防分队，在这温馨的节日，带领新老的消防队员一起浴佛。消防队员陈瑜佩毕业于慈济大学，工作后鲜少有机会参加。
9: 作为十几年又再参加一次这样的典礼，心里非常感动。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彼此的姻缘。
8: 消防队员平时工作忙碌，志工像妈妈一样温暖，带来安心的力量。
10: 这份祝福各位可以带回去，然后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11: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殊胜庄严的浴佛，能够启发人人心中的善念，也祝福我们的消防菩萨们在救人的工作上平安健康。
8: 依序到太平消防分队和车龙埔消防分队举行浴佛，用行动传递最真挚的祝福。励志中学前身是彰化少年感化院，慈济志工常年进驻校园陪伴，这几年固定举行浴佛。
12: 很谢谢你们举办这些活动，心存感激。
13: 外面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标签就是坏孩子，但你们不会这样觉得。
14: 参与慈济的活动，其实都有很多这样感恩也好，善的力量也好，还有给他们关怀的力量。
8: 透过浴佛传递人间美善，也让彼此的情感联系更加紧密。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吴成梅燕、杨荣书、赖静源、张林慧，台中彰化综合报道。
0: 此季六十改变系列人物，故事主角叫做刘静言，经历了艰辛的童年时光，不过一路上有慈济志工看在眼里，他也年年几乎是新雅奖助学金的得主。如今呢，好好长大了，成为部落学校老师，并且也在出社会之后呢，重回新雅奖助学金的颁奖现场，感触更深。
1: 好，每个人呢，待会请你用我们上次讲的。
5: 不是我可以，他们也可以从新芽变成大树。
3: 海拔900多公尺高，全校4个班9位学生都是泰雅族或赛夏族的原乡孩子。
15: 在上社会课的时候，就问到一些职业职涯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自己就是3年级的小朋友跟阿公去工地。做那个绑铁去打工，这样寒暑假，然后或者是去农田去帮忙种菜这样。那我就用我自己的生命故事、生命的历程去鼓励他们。
5: 我大概是从国小3年级，然后到国中、高中、大学都有领新雅奖学金，至少有10年以上。
16: 很深的缘分啊！我想到他们家这4个孩子，在那个童年，真的是吃了非常多的苦头。
5: 最严重的话就是，就拿着竹子一路这样打，打到那个很远的地方山上这样，然后头这样流血，然后后来是中途被我姑姑看到，然后才结束那个噩梦。
17: 我喝酒，然后喝，我都可以算喝到50岁，50岁我才戒酒。
16: 静言他从小他就是要担起小爸爸的责任啊，像他们家的钱都是静言在管，然后他爸爸去商店赊账，他就静言定时去还。
3: 酗酒造成的后遗症，8年来已成事实。除了突如其来的中风，还有后来女儿的往生，促使她奋力挣脱酒精枷锁。
5: 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我妹往生，那个时候她愧疚感是最大的，她觉得可能没有照顾好妹妹，或照顾好我们。吃稀饭配酱油。再好一点，再吃荷包蛋。那我第一次碰瓦斯煮菜是2年级，国小2年级就开始煮，从一个荷包蛋到煮饭，一直到后来就是各式各样的料理都会这样。
18: 小时候我比较皮，就是时常不在家里，然后哥哥就会出来一直找我，不然就够爸爸。
3: 是命运的安排，把他们凑成了一家。原本可能支离破碎的亲情，让静言稳稳守护了下来。
5: 今天站在这里，其实也是想要鼓励，就是我们很多原住民的小朋友。实际的个案的家庭，我知道的大部分都是成绩没有很好，可能有时候陪阿公阿嬷在山上工作，然后有时候可能要去帮忙打工，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读书。
3: 好，我们掌声起立喽。新主场新雅奖学金颁奖现场热闹温馨，双司仪却是刘静言的初体验，角色转换是他回报的另一种选择。
19: 那今天是第一次司仪，如果有不错的地方，请真的。
20: 我们给他鼓励好不好？其实他静言还蛮紧张的。
5: 以前是没有能力，然后接受这个 这个奖学金，以前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工作可以打工，那现在已经有能力有正常的工作，用不同的方式来回馈给大家，所以这是最大的心境的转变。
3: 心涌入，一路相伴。此季新芽奖学金为无助家庭点燃希望，看着台下的原乡弟弟妹妹们，竟然内心只有欣慰。
5: 看到很多自己部落的小朋友，国小老师、国中老师，对，
4: 都还在守护着，
5: 对，还在守护着这群孩子。
3: 许是爱的召唤，大学毕业后的第三份工作回到了家乡，人生路任它如山路般弯弯绕绕，相信只要信念单纯，总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
5: 从新芽变成大树，不是我可以，他们也可以，只要愿意改变，其实大家都看得见。
0: 来看下午的详细数据，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1度，最高温26度，降雨几率以基隆最高有9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5度，最高温29度，降雨几率都是1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1度，最高温可以来到33度，降雨几率最高落在宜兰9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17度，最高温24度，降雨几率最高3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下周见。
2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5: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6: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5: 欢迎收听《
6: 慈大校园周报》。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6: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5: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培宇，不知不觉好像下一周就要迎来我们的期中考嘞。最近走在校园里，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一点不一样的氛围呢？
6: 没错哦，图书馆要开始变得更热闹了，大家手上多了讲义啊、笔记，连空气中都多了一点我要努力开始准备考试的感觉。
5: 在这个时候呢，难免就会有一些压力存在啦，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或者是觉得准备不够的心都跑出来了。
6: 但其实只要你愿意坐下来读书，愿意为自己的考试付出努力，为自己负责任，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了哦。
5: 真的真的，虽然说读书非常重要，但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别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是时候也要记得多休息。
6: 没错，适时的休息其实不是浪费时间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5: 像是在读书的空档，可以去户外走走，或者是看看天空，让眼睛、眼球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可以短暂的放松，可以放下书本，也让你自己的大脑休息一下。
6: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听听音乐，喝杯饮料，甚至只是好好的睡一觉，补充能量，都对你的读书计划很有帮助哦。
5: 没错，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充电方式。而我们说到了放松，其实在我们的校园里也有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喘口气的新空间哦。
6: 没错，慈济大学中央校区的图书馆最近多了一个全新的咖啡轻食区哦， TCU Lounge。
5: 这里呢，主打书香与咖啡香的结合，提供香醇的咖啡，还有精致的点心，也让同学在阅读或者是赶报告之余，也能有一个放松自己的小角落。
6: 不论你是正在专心的准备考试，还是需要暂时的放空一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灵感。
5: 有时候其实我们换个环境喝杯咖啡，反而可以更容易的重新找回专注力哦。
6: 也让图书馆不只是读书的地方，更成为一个可以休息充电的空间。
5: 当然也不妨走出教室，参加一下我们学校的活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也放松自己哦。
6: 没错没错，有时候短暂的放松不只可以纾解压力，还能让你重新找回读书的动力哦。
5: 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这周正在举行的校园活动，由教学暨学习资源中心举办的年度盛事——学习实景周。
6: 活动已经在4月13日于建国校区热闹登场，现场吸引了许多同学参与，气氛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烈。
5: 而且这一次的活动主题非常的有创意，以组成学习实景周为这一次活动的概念，象征每一位同学都可以运用学校所提供的各种资源，打造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
6: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哦，现场由教职中心五大组别联手设摊，包含了服务学习、学习支援、教师专业、数位教学以及执行管考，把原本比较制式的资讯变成有趣的闯关活动。
5: 其中啊，最吸引人的就是学习实景锅的几点设计，同学呢只要完成各个摊位的任务，就可以收集像是南瓜、玉米、香菇、青菜等食物的卡片。
6: 等大家收集了这些食材卡之后，最后把这些卡片拼凑起来，就像完成一锅专属于自己的石井锅。不少同学都说就像在玩游戏一样，非常的有成就感。
5: 在轻松活动的过程当中，也能更了解像是证照奖励、服务学习补助等资源，让原本看起来有点复杂的资讯变得更好理解了些。
6: 甚至还有导师亲自到场，鼓励同学提早规划未来，不论是竞赛、实习还是服务学习，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方向哦。
5: 如果你错过了建国校区的场次也没有关系的，接下来的活动也会移到中央的校区，从4月15日到16日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图书馆中庭都会有这样的盛事活动。另外还有一天有静态展览哦，培宇培宇是哪一天啊？
6: 大家要听清楚咯，在4月17日还有静态展览的特别活动哦。
5: 现场呢，除了有趣味闯关、资源咨询，还有小礼物可以兑换，甚至还有抽奖活动哦。
6: 有什么小礼物呢？像是蓝牙喇叭、超商商品卡等好礼，都有机会让你带回家。
5: 在准备考试之余，不妨给自己一点时间，走出来看看，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
6: 一起在轻松的氛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方式吧。
7: 主任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我们石井周，想要请主任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教学暨学习资源中心主任张丽芬。
7: 丽芬主任你好，我们今天这一周刚好有学校的石井周活动，想要请主任帮我简单的介绍这个石井周到底是做什么，怎么会是取这个食物的名字叫做石井周呢？
8: 好，其实我们是慈济大学教学暨学习资源中心，也就是学校重要的学生学习资源、老师的教学资源，例如说像是学生可以获得一些证照的奖补助啊，学生社群啊，做志工需要经费，或者是你自己在校外上一些课程都可以拿到一些补助哈，所以这是我们中心就是有各项的补助措施或者是经费支持。那我们做这个石井周的一个活动，其实是想透过在前星期一星期二在建国校区，星期三星期四在中央校区，透过这样的闯关活动，让每一个同学知道慈济大学有哪些的学习资源可以使用。那为什么用石井粥，其实就是熬煮一锅粥，其实有很多学习资源其实是学生可以去思考自己的需求组成你的一锅粥，所以同仁设计了非常多的巧思，可能运用一个 L 夹，那 L 夹里面有不同的食材，那个食材就是我们每一个组别的资讯里面还有 QR code， 所以学生拿到了这些 QR code， 这些就是各组的资讯，随时如果他今天讯息没有听得很清楚或者忘记了，只要再刷一下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去了解各组的一个资源哈。那我们同仁也非常贴心，也准备了各种的抽奖的一个礼物啊哈，那其实也是鼓励学生就是来参与这样的资源。
7: 是，那过去往年都有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吗？
8: 其实我们教资中心，我们在每一年开学，也就是搭配新生入学的那一周，我们也会在利用社团博览会的时间宣传那个学习资源，那那个时段比较是 for 新生。那今天大概就会这一周是搭配我们服务学习的一个周的那个
7: 实体招活动，
8: 志愿服务的一个的展览，那我们扩大举行哦，让学校有更多的团队，还有学校我们各组的中心的业务推广给同学们知道这样子。
7: 原来哦，那如果今天这个实景周结束了，那有其他的同学对于服务学习组或是其他服务学习有相关活动，可以到哪里找你们呢？
8: 其实只要上学校的网站哈，那个到教资中心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讯息。那个学习资源周，我们也有一对一真人回答的 LINE 群组，也可以加入哈。所以如果之后这几天错过了这个活动，都可以到我们教资中心的网站去找寻一下你需要的学习资料。
7: 谢谢主任。 是校园周报的记者，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9: 我是物资二黄以安。
7: 黄以安同学你好，那同学今天怎么会来到我们学校的实景中呢？本身就是中央校区的学生吗？
9: 对，因为我机动学被当，所以我会想要来这边再参加这个实景周，看我能不能过机动学
7: 啊。为什么？
9: 就是一种运气的感觉，就是感觉吃了火锅然后机动学就会过了。
7: 原来想要提升自己，也是让自己课外之余可以放松一下。
9: 对，
7: 那同学今天来参加实景周有什么样的收获吗？或是来到这里之后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特别的吗？
9: 我有发现就是有一些平常都没有关注到的讯息。
7: 是，像是什么呢？
9: 像是这种资源中心的补助。
7: 对，那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吗？
9: 有
7: 帮助的。那之后在这一场活动中有没有什么觉得是可以运用到的吗？
9: 看能不能抽到500块礼券，我就可以运用在 Seven 上面。
7: 原来是活动当中有500块礼券，可以让学生们激动激励你们想要来参加跟学习。
9: 对。
7: OK， 那也祝福学生在这场活动当中有很满满的收获跟学习，然后也可以满满的奖品满载而归。谢谢同学。
9: 谢谢。
7: 我是校园周报的记者，那想请老师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0: 好，我是学校教资中心服务学习组的组长。那服务学习组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往年是每一年我们都有办理服务学习教育周嘛，那我们主要就是去把我们校内所有的志工团队呢，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来做一些宣传跟推广的活动。那今年呢，我们特别是结合中心的整个力量，就是把各组的一些有关于校内的老师啊，或是学校的资源，我们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让我们同学跟老师可以去了解到说，他们可能可以运用或是申请的资源有哪些。对，那以服务学习组来说的话，我们特别就是针对校内的一些志工服务的一些资源相关，例如说我们可以补助老师去开设服务学习课程，还有学生如果说他有兴趣要做志工服务，他参加的志工服务的话，他有经费上的需求，也都可以来跟我们申请经费补助。那特别还有就是像志工队的一些培训的一些经费，我们这边也都可以做补助这样子。
7: 哇，是在学校也是很多资源可以提供给学生，甚至是有老师。那今天有在这边看到很多不同摊位，有社团摊位，也有老师自己组成的摊位。那想问组长，在今天的摊位，这个摊位主要是负责做什么样的宣传或者什么样的互动呢？
10: 像我们今天的学生的团队，包含有人发新系他们的拉 gay 的家民服客服团队，还有他们花农的任服团队，那也还有包含我们学校学生自主的团队，像健勤医疗服务队啊，他们是隶属在医学系的，他们是到国小去做一些可能健康促进的服务嘛。那也包含了有
7: 不同的
10: 我们
7: 性社团，
10: 对，我们还有人文处也是行政单位的一些志工团队，那他们其实都是到可能利用学期间啊，寒暑假，然后在我们花莲在地的一些机构啊、社区，甚至是部落去做一些服务。是，没错。
7: 那老师今天的这个摊位是在做什么？刚刚看到好像很多同学在丢球
10: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希望用比较互动有趣的方式来跟同学做互动，那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的服务学习组有哪些资源之外，那用有趣的小游戏跟他们做互动，让他们了解到说是不是真的经过我们的宣传之后，他们是真的有了解到这些资源，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们做一个互动。
7: 活动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好康啊？因为看到很多同学看说有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10: 对对对，就是同学只要来参加完之后，到我们各个摊位去了解到这个摊位有哪些补助资源是他们可以运用的话，他们把每一个摊位集中起来的那个我们有设计很可爱很有趣的那个蔬菜卡，把它煮成一锅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去参加抽奖。那我们奖品也非常丰富，除了有超商的那个商品卡之外，然后也有同学一些很有兴趣的一些小点心可以来做兑换这样子。
7: 哇，真的是很大的福利。那也希望这个服务学习组在之后的每一年也可以继续持续办这样的活动，提供给我们学生们。谢谢老师。
10: 好，谢谢。
5: 说到学习，其实最近不只是我们准备期中考，近日校园里也进行了一场相当重要的考试哦。
6: 没错没错，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115学年度招生考试就在11号正式登场。
5: 所谓的学士后中医学系是一种提供已经完成大学学位的学生再次进入到医学领域学习的管道，也就是说这些考生其实大多已经拥有自己的大学背景了，甚至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工作过一阵子了，
6: 但因为对中医还有医学领域的热忱，他们选择重新再出发，放下既有的路，回到课堂挑战另一段更专业更长期的学习旅程。
5: 这样的选择其实并不容易哦，因为这不只是单纯的考试，而是一个重新规划自己人生方向的决定哦。
6: 而进入学士后中医学系之后，还需要经过5年的专业训练呢，包含基础医学、临床实习以及中医专业课程，才能一步步走向中医师的养成之路。
5: 因此，这场的考试竞争也相当的激烈。今年一共吸引了1745位的考生来报名，但录取的名额只有区区45位同学，录取率仅有 2.57%， 创下历年新低呢。
6: 也就是说几乎是100人之中只录取不到3人，可以说是每一位进场应试的考生都是经过长时间准备与深思熟虑后才站上这个舞台。
5: 本次考试分别在慈济大学的中央校区与建仁校区进行，并设置了37个试场，整体考场的动线呢还有安排也相当的完善哦。
6: 学校也特别设置了家长休息区，让陪考家属能安心等候，同时也安排考生服务队在现场提供考场指引与及时的协助。
5: 为了让考生呢能够在更舒适的环境当中应试，部分市场也特别提供了冷气设备，也希望大家可以稳定发挥实力呢。
6: 同时当天也有副校长与教务长率领行政团队巡视考场，不仅是关心考试状况，也向家长表达感谢与关怀。
5: 而这场考试的科目包含国文、英文、化学以及生物4个考科，考验的目的不仅是记忆还有理解方式，更是长时间累积的基础能力。
6: 整体考场的秩序良好，也展现出考生们对这场考试的重视与专注。
5: 慈济大学学士后中医学系自2012年创立以来，以中西医兼容并蓄为核心理念，结合慈济医疗体系的师资与资源，打造完整的医学教育环境。
6: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学校也非常重视人文精神，鼓励学生参与义诊与服务学习，培养视病由亲的态度与医者的关怀精神。
5: 截至目前为止啊，该系已培育约405位的毕业校友取得中医师资格喽，分布在全台各地投入医疗服务当中呢。
6: 也有校友分享，在慈济大学的学习历程中，不只是专业能力的养成，也因为花莲的环境与资源，让他们更能沉淀心境，专注学习。
5: 这一次的考试预计将于5月11日进行放榜，也祝福所有的考生们都可以顺利达成目标，走向自己理想的方向。
6: 而正在准备期中考的我们也要一起加油咯，在不同的考场上努力前进。
5: 没错，大家一起加油啦。接下来也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则来自国际舞台的好消息。
6: 慈济大学医学教育再度展现实力，在国际竞赛中传来捷报。
5: 由慈济大学医学系4年级的学生黄义婷、陈哲勇、吴长业、吴宗彦组成的代表队，在医学系微生物及免疫学科杨子庆老师的带领下，于今年3月底远赴泰国参赛。
6: 他们参加的是由马西豆大学施里拉医学院主办的2026施里拉国际医学微生物寄生虫及免疫学竞赛，简称 SIMPIC。
5: 这场赛事吸引来自全球8个国家，总共呢有58支的队伍，232位医学生同场竞技，竞争呢非常激烈哦。
6: 没错，比赛内容结合了理论知识与临床情境，不仅考验基础医学能力，更重视临床判读与整合应用哦。
5: 在首日的团体赛中，慈济大学团队并借着稳定的默契与扎实的专业基础，成功脱颖而出，一路挺进前20强呢，顺利晋级半决赛。
6: 而在竞争更为激烈的个人赛中，吴昌燕与吴中燕同学更是表现亮眼，双双夺下铜牌，为学校争光。
5: 这样的成果其实并非偶然，而是来自长时间的准备与累积哦。
6: 没错，早在2025年底，团队就开始进行系统性的训练，透过读书会与密集讨论，不断强化对病理与临床概念的整合能力。
5: 在备赛的过程当中，同学们呢也展现了高度自律与学习动力，主动厘清观念，反复练习，只为了可以在国际的舞台上呈现最好的状态。
6: 带队老师杨芷庆也表示，这次的表现来自于基础医学长期扎实的教学训练，让学生能够顺利衔接临床思维。
5: 此外，这一次的出队参赛也获得了政府补助，大学校院学生出国参赛参加国际性学术暨艺能竞赛计划的支持哦。
6: 也展现出校方与政府对于培育国际医疗人才的重视与投入。
5: 透过这一次的国际竞赛，学生不仅可以与各国精英切磋交流，也在跨文化的环境当中拓展了视野呢。
6: 慈济大学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支持学生走向国际舞台，在专业与人文并重的教育理念下，培育具备关怀精神的医疗人才。
5: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的优异表现喝彩吧！
6: 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慈大的学生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5: 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下半集节目一样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别错过哦。

0: 欢迎收听慈大校园周报，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集现场。哎，培育，想问你一个问题哦，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阵子有热烈讨论过的大爱剧场《以身相许》呢？
1: 当然记得，这部剧非常的好看。这部以医疗职人与生命教育为主题的戏剧，今天也特别来到了我们的学校举办感恩特映活动。
0: 现场透过戏剧与真实故事的结合，带着大家更深入的认识吴宇良师在医学教育的当中重要的意义，
1: 也让我们在熟悉的校园里再一次重新思考关于生命、学习与专业之间的连结。
0: 这部剧以医疗职人与吴宇良师，也就是大体老师为主题，呈现医学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让更多人认识慈济独特的医学教育理念。
1: 特映会地点回到慈济大学医学院实景举行，剧组制作人、导演以及演员也特别回到现场，与师生及医疗职人分享拍摄与生命故事。
0: 活动当中，慈济大学副校长陈宗英也到了现场进行分享，他同时呢也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副院长与医学院院长。
1: 他提到，这部戏播出之后，让更多人认识慈济大学的吴宇良师制度，也让医学系招生与关注度明显提升。
0: 他也分享到自己在面对大体捐赠时的家庭故事，虽然过程曾经因家人情感而有些波折，但最终仍完成签署。
1: 这些看似生活化的细节，也让大家更真实感受到捐赠大体背后，它不只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爱与成全的选择。
0: 而在剧中，作为灵魂概念原型之一的模拟医学中心主任曾国藩也提到了实景拍摄非常重要。
1: 他强调啊，慈济大学的解剖教学空间与模拟手术室不只是技术场域，更融入了人文设计与仪式感，让医学教育更有温度。
0: 在慈济的医学教育当中，每一位的大体老师都被视为学生的第一位老师。
1: 透过人文仪式与尊重的过程，让医学生在学习专业的同时，也学会对生命的敬重与理解。
0: 制作团队也表示，这部戏从筹备到完成历时多年，不只是一部医疗剧而已，更是一段关于生命教育的长期记录。
1: 没错哦，甚至有参与制作的成员也因为这段历程亲自签署了大体捐赠卡，让这份理念延续下去。
0: 大爱剧《以身相许》目前呢也在热播当中哦，
1: 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于大爱频道及大爱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
0: 透过戏剧，我们可以看见的不只是医学的专业，
1: 更是一种关于生命、学习与延续的深刻意义。
0: 记得和我们一起准时收看哦。好啦，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今天的校园周报也来到了尾声。我们从期中考的准备，到校园的活动，还有国际的竞赛，再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当中，每一则都让我们看见不同面向的学习与成长呢。
1: 没错哦，不论是在书桌前努力的你，还是站上国际舞台的同学，甚至是在课堂与临床之间学习生命意义的人，其实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朝着我们理想的未来前进。
0: 没有错，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会过得非常忙碌，压力也会一瞬间变得非常的大，但也正因为着这样，更要记得停下来看看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也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
1: 不管是要走进 TCU Lounge 喝杯咖啡，参加学习实景周，还是单纯的好好休息一下，都是让自己重新充电的方式。
0: 希望今天的校园周报可以陪伴你在忙碌的过程当中有多一点的力量，也多一点的温度。
1: 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啦。
0: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0: 我是校园主播庄子轩。
1: 我是校园主播林培育。
0: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我是 Ada。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哦，我们有来自远方的朋友哦，这个 Ada 的好朋友从英国来花莲看我，当然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来聊聊他在英国的生活，为什么会去英国生活，这也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真的很神奇哈。来欢迎我们的 Linda。
1: 嗨大家好，我是 Linda。
0: Linda 回到花莲有没有很怀念？
1: 有啊，因为我在花莲也住过一阵子。
0: 这个一阵子好像不是几个月哦。
1: 对，大概有一两年有哦。
0: 哦，
1: 对。
0: 为什么会来花莲住一两年？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朋友很特别，很喜欢到各地去 long stay。看起来是很秀气啦，很温柔的那种小女生，但是呢做的事情可能一般男人都做不到哦。
1: Ada 这样说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小女生
0: 大家谁没有当过小女生，
1: 真的啊。不过那个可能是30年前，好，40年前你可以说小女生，现在就不好意思这样讲、
0: 不要暴露我们的年龄嘛、
1: 真的、
0: 我只是想到说，你看你现在虽然生在台湾长在台湾，你最后的生活竟然还是落在国外，在国外生活其实这样的经验也不是第一次了。
1: 对啦，应该是说我其实在之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那也是这样子，就是在那边也生活了好几年、然后呢，然后那因为你自己本身如果也很喜欢

0: 钱是不一样的，
1: 你们是英镑嘛、
0: 啊、是，
1: 欧盟是用什么？
0: 欧盟是用欧元、
1: 哦、欧元
0: 是，
1: 欧元跟英镑哪个比较贵
0: 啊？英镑比较贵，现在英镑大概一英镑等于42块台币，
1: 哇好贵，比那个美金贵吼，
0: 哎，比美金贵，对呀、啊，所以呀、啊，所以在英国，嗯，你说在英国好跟不好很难讲啦，
1: 嗯，
0: 好，每一个人那一天还有一个人问我说，哎，那这样子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这边比较好，还是那边比较好？我说，哎，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好，好，在每个地方也有它，稍微不尽人意的地方啦。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去比哪里比较好哪里比较不好，应该是说你在哪个地方生活的比较舒服，或者说是哎，你比较喜欢那样子的生活，那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评断也许会比较好。
1: 嗯，我用想的都觉得我不习惯。那就像你说的，因为你在国外求学的嘛，
0: 是，
1: 哎呀，很喜欢去国外玩，他的玩不是说我们去个一两个礼拜那种哦，他是去会住很久的那种玩，
0: 也没有啦，应该是说，就像是啊，以前日本也很流行，或是现在其实台湾也很流行所谓的 long stay，
1: 对，
0: 好，那其实应该是说，因为 long stay， 所以你比较能够融入当地的生活，嗯、你比较能够了解当地人是怎么生活，
1: 是，
0: 好，看到的东西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
0: 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你比较能够知道啊那个地方是不是适合你
1: 哦，
0: 好，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很多人也许是用这样的方式去体验，好，就像是现在其实在欧洲国家或在美国的国家，现在其实跟台湾有很多都是属于那种我们他们叫做什么？
1: 打工换宿？
0: 哎、欸，对，哎、欸，不能说打工换宿，他们那种他们那种很像是就是去国外去实习哈，你去国外，他等于说是跟他们有这所谓的这种几岁以下，政府有一个政策嘛，好，几岁以下，好，你就可以去申请，
1: 有、
0: 啊、对不对？
1: 我们慈济大学也鼓励学生到国外去实习。
0: 对，那等于你到国外之后呢，而且它很其实也很像打工换宿啦，只是它一样，它会有钱的，
1: 对、嗯，
0: 它是会有它付你薪水，
1: 嗯，
0: 好，所以说你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你就申请通过了之后呢，到了那个国家，你就开始可以找工作，好，因为你是合法的，好，这个就是你就可以找工作，然后很多人也利用这样子，好，比如说存钱或是去体验国外的生活。
1: 我还有听过去澳洲卖鱼的年轻人，
0: 哎、欸，是啊，
1: 有，
0: 很
1: 真的有，
0: 哎、欸、有
1: 啊，什么农场养牛的年轻人，
0: 哎、欸，是、哦、很多人，比如说很多人在有人在果园，
1: 哦，也是到国外去，
0: 对，然后在果园的，在农场的，在马场的，那就是看你啊，看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工作啦，应该是这样讲。
1: 那很辛苦哎、欸，所以那边的这个工人不好找就对了。
0: 哎，他是不是因为工人不好找，还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说，
1: 就像我们台湾现在水电工也找不到的一样，就很多的工、哎、的工人、工地那种比较重的工作都没有人要做，
0: 是，就是缺工啦。其实我那天也听很多人在讲，就是其实台湾缺工也严重、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做什么水电啊，做什么陶醉啊，可能都不怎么喜欢，对，然后那可是其实，哎，这一点呢，我就会觉得在国外，因为很多东西必须自己来，我都会想要去报名参加这个课程，对，因为我就可以自己来。
1: 哦，
0: 啊，那因为国外的工是比较贵，
1: 是
0: 哈，工人真的比较贵，
1: 嗯，
0: 好，除了工之外啊，那你所有的材料什么的，那个都是另外要付嘛，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都还想要去参加呢。
1: 哦，所以我们台湾很多的工地是找外劳的。
0: 是，
1: 就像我刚说的，很多人到可能一些啊澳洲那种国家去当外劳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台湾年轻人愿意到国外当外劳，他不见得要留在台湾做那个劳力的工作。
0: 是，那应该是说他们这个 program， 他们的这个政府跟政府之间的这个、嗯、他们这种 project 啊，好，那我觉得他很像就是都鼓励年轻人出外去看啦，
1: 啊、
0: 嗯，啊，那国外也给你等于是其他的国家也提供这样的机会。好，让你可以去体验、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的啦、嗯、那当然很多人觉得很好，那也许也我觉得这个也要看个性，有些人的个性可能就很适合、
1: 嗯、
0: 那也许有些人就不喜欢、啊、那我觉得这个就得要自己评估、
1: 嗯、
0: 对，
1: 像我是真的从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出国，但是我出国的是为了工作，我都是去采访的、
0: 啊、
1: 我真的很少去玩的，
0: 是、
1: 比如说我去了纽西兰澳洲，
0: 是，
1: 我虽然也都经过那些大草原啊，看过绵羊，那也就是看过而已，
0: 是，
1: 其他时间都在工作，
0: 对，
1: 我也去了美国，从这个东岸到西岸、啊、很多的州都去了，但也都是坐飞机飞过，我都没有

0: 走到我到了纽约都还没看过自由女神像的火把拿在哪一手，没看到，都是半夜到机场，然后就到了我们的会所，然后到半夜，然后再进入住的地方，然后再半夜，然后再去机场，再飞另外一个国家。哇塞，我去了纽约都不相信我去过。
1: 应该是说心态不同哦，譬如说，因为你是工作。所以很多东西就以工作为重，然后呢很多东西也必须按照你既定的计划要走、嗯、对，可是如果你是旅游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嗯、对，那当然如果是你是像是所谓的那种打工换宿这样子的话，它又是另外一个模式。
0: 是，
1: 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的人生、嗯、好，你想要安排不一样的生活或怎么，当然啊这个要有时间跟金钱的许可、嗯、好，千万不要贸然行动。好，但是你可以去安排。好、嗯、那我觉得这个安排的过程当中，你就会自己去学习什么东西是你想看的，什么东西是你想学的。我觉得之后你也许就会觉得你会看到一些东西是啊，这个是我要的。嗯，啊，那我觉得之后再去把握，这样子也许你的人生你会觉得比较丰富，也比较精彩。嗯，当然很多人讲说啊，那都已经过了大半辈子，像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我觉得也不要难过。好，那因为很多时候也许是时候未到。好，那也许是其实。变动也不见得是件好事，
0: 是、
1: 啊、当然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所以我觉得也许很多时候都已经有注定好的，很多的路也许都已经安排好了，那所以我觉得你照着走没有不好，那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做一点点变化，那这样子你的人生其实也许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嗯，
0: 我们刚提到是国外的打工换宿，其实台湾也很多打工换宿。
1: 是，
0: 我朋友的女儿暑假都跑去绿岛，跑去兰屿打工换宿。
1: 是，
0: 就一个月做免费的劳工，但是她住在那边，她时间到了就可以开始，比如说她工作到中午，然后到晚上的时间都是她自己的。
1: 啊，是是是，
0: 她只要打扫民宿就好了。
1: 是，
0: 然后平常可以在兰屿啊，在绿岛啊，或在澎湖啊，在马祖都可以，只要台湾很多地方你去找。打工换宿一大堆耶，所以好多年轻人都有去做，但是也要注意，这有些还是骗人的。
1: 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自己要评估啦，就说没有事情是又要马儿肥又要马儿不吃草，他给你这么多钱给你什么的，叫你不要做事，通常这种事情都不应该会发生啦、嗯、这种事情通常不太可能、啊、所以我觉得你自己要评估，当你去找到这样的东西它是不是合理，它的合理性你自己要知道。嗯，对，
0: 去看看评论吧，网络上有想说、欸、这一家打工换宿很好，老板很好。
1: 是、
0: 啊、如果说没听过、这一家老板很苛刻或什么的，就不要去。
1: 是啦，我觉得这个自己、对对对，我觉得自己要，因为你可能认为哎呀没有什么事情啊，无所谓啊什么，其实这个也许都会有一些不好的不良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慎重，
0: 那保护自己。
1: 是，
0: 那你常常以前常出国，你怎么保护自己？
1: 哎、其实应该是说哈，任何地方都一样。好，你到太晚的时候不要出门。好，你自己要有警觉性。好，你不能就说反正已经到了国外，反正就是到处去玩啊，半夜你也才回家。应该是说哈，哪个地方都有坏人。好，你不能够预期你会不会遇到。好，你可能想哎，我哪会衰啦，嘿呀，我没啦，我没，哎。你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自己要保护自己，除了好，譬如说你应该要知道，譬如说你自己要有警觉。好，你自己要有警觉，譬如走在路上你自己要有警觉。好，有没有人跟随或什么，你自己要有小心。然后第二个，你太晚了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那就不要出门。
0: 对啊，
1: 那我觉得这种东西，这个是自己要保护好、哦、这个。那就像是在英国哈，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哈，在大城市里面哈，如果你在伦敦，那因为我不住伦敦，好，那不过很多人都讲哈，你在伦敦，我们在台湾你应该很习惯拿手机。
0: 对，
1: 好，你在手机你就会滑滑滑，你可能就放在那边了、哦、就没有，通常哈大概三秒钟你的手机就会不见了。
0: 你说在英国
1: 是他们很快就会被摸走。
0: 你知道现在我们有手机绳吗？你要掉在身上。
1: 哎呀，我跟你讲，他们什么样的，怎么就像很多人，好像现在不是天气很热，大家都会去找，譬如说 coffee shop 去咖啡厅里坐着、啊、
0: 对对对，
1: 就电脑打一打打。你知道吗？你可能你认为反正电脑放着，你可能就上厕所，对不对？
0: 对。
1: 啊、大家可能就这样子，在台湾你也觉得应该不会怎么样，
0: 不会有人动的、
1: 啊。是的，在英国你可能回来东西就不见了。
0: 治安那么差哦？
1: 这个不是说治安，就是扒手哪里都有
0: 哦。
1: 好，扒手是哪里都有，那尤其在大城市。这种就会更多。好，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就比如说掉手机啊、掉笔电什么东西掉，因为你都会认为用台湾的模式嘛，你都会认为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嘛。可是我看过太多的论坛上面在讲，好，很多人就是这样，手机不见，然后笔电不见，很多人哦，只是手机放口袋哦，好， 它有可能经过人多的地方，你之后手机就不见了，
0: 所以被摸走了。
1: 是，所以这个你说这个要不要小心？要。好，所以说很多东西你在认我们认为啊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发生，它其实就会。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自己要保护了。
0: 大城市是这样，那如果小城镇还好。
1: 小城镇第一个好人可能没到那么多，第二个你可能不会到这么拥挤，因为你通常你也知道嘛，人一拥挤大家你 K 我 K 你，你可能就不会警觉性就不会这么高嘛，因为人多嘛，那个就很容易就被吓，就被你就会变成一个目标嘛。
0: 对，
1: 那你就可能会被就被人家注意到了。好，那你可能就会有损失。好，对。可是因为在小城镇，应该说在小城镇里面，第一个人没那么多，好，你可能人跟人之间走路的距离其实应该也有一段。好，所以你对你来讲。好，你可能也不见得说，就说就很容易，就容易被爬，好，或是就怎么样。但是不能说不会有，好，因为你不知道。好，我觉得哪里都一样。
0: 你有遇到过吗？
1: 我没有，我必须诚实说我没有。
0: 你出国那么多次，到现在定居在英国都没有遇到过东西不见这样。
1: 我没有。
0: 哇，你怎么做到的？
1: 应该是说，其实我都很小心。好，我所谓的很小心，并不是说每一个一分一秒你都警觉，也不是。但是譬如说，我该要收好的东西，我会收好。好，第一个我比较少，因为在英国其实我比较少带电脑出门，我几乎没有。好，比较少带电脑出门，然后
0: 在家做，不会带出去做。
1: 是，然后那手机的部分，我一定是用完之后，我就会放包包，然后就会盖着拉链拉着。我通常也不太会在外面把手机拿出来，就像到处晃啊，到处滑啊，也没有
0: 拍照拍照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比较少这样的机会。好，所以我也就是没有这样遇到过。
0: 你没有手机成瘾，随时都要滑，
1: 真的没有。应该是说，等到如果有一天你自己也是，譬如说在外面生活，好，你可能就是，你可真的有的时候就是2点一线，家里跟超市或家里跟哪里啊，这样就回家了。所以你也不太会在外面晃啦，因为不是观光旅游。
0: 是，
1: 如果你是观光旅游，才有可能嘛，手机拿出来照相啊，干嘛嘛？那因为你不是观光旅游，你就会比较少。
0: 是你住的地方是离伦敦有一段距离的，
1: 应该说我住的地方离伦敦如果开车，大概要5到6个小时。
0: 哇，
1: 好，所以说其实有远，
0: 是属于哪个方向的？
1: 应该说我们在英格兰的西北边
0: 哦，
1: 好，应该说要怎么讲，在英国其实因为它是邦联，所以说它会有英国会有四大块，我们所谓的英格兰，所谓的苏格兰，所谓的威尔斯，跟所谓的北爱尔兰，
0: 是，
1: 好，所以它是四大块去组成的 UK， 我们所谓的英国，那是这四个它可以算是独立的，然后呢，因为我们在英格兰，在英格兰的西北边，应该说伦敦在东南边，我在西北边，所以我们其实离得很远。
0: 所以你如果每次从台湾到要回到英国的家，你是也是坐到伦敦机场？
1: 不是，我是住到曼彻斯特。
0: 曼彻斯特，另外一个大城市。
1: 对，我是飞到曼彻斯特，飞到曼彻斯特之后再，如果是开车的话，好，从曼彻斯特机场到我家大概1个小时，
0: 比较近。
1: 对，所以是大的飞机场，原则上我们就是飞曼城。
0: 对，英国其实不止一个伦敦而已啦，有很多大城市。
1: 是不过就是看你啦，看你住哪里，有的人是住威尔斯，有的人住苏格兰，你苏格兰的话你就可能去爱丁堡，对不对？然后呢，就所以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游乐的地方跟知名的景点。
0: 那大家去英国玩都是去哪里啊？看城堡吗？还是什么？
1: 除了城堡之外，
0: 古堡。
1: 对，对，然后或者它其实应该是说它的风景的部分，它的山水，其实是跟台湾相比它是会比较多元啦。对，然后那用这种大自然的东西，那因为它英国其实有很多的步道，
0: 是，
1: 或是爬山，
0: 是，
1: 它其实有比较多，那看你去哪里啊。当然因为伦敦是大城市，所以它有很多的知名的一些景点，很多人会去逛，或者说是你想去看博物馆，等等。那这你如果是到了，你说如果到了 苏格兰，好，我们所谓北边苏格兰北边，那它这种就是大山大水，
0: 是
1: 好，那你因为在北，在很北边，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自然的地理环境，
0: 嗯，
1: 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得要看你喜欢什么样东西，
0: 是
1: 好，你喜欢什么样的你自己喜欢的是所谓人文的，好，还是所谓的风景的，还是所谓的要喜欢你跟建筑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自己去评估你喜欢看什么东西，那就针对那个东西去看，对，
0: 都有的看就对了，
1: 是都有看，只是说因为虽然它也是个岛，但是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其实还是蛮远的啦，对，一个点跟一个点，这个
0: 从英国，对英国的了解是从历史上来看，它好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那种感觉，有历史非常悠久，
1: 是
0: 但是事实上它也是走下坡很久的，
1: 也不能说走下坡很久，应该是说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它自己的困难点，
0: 嗯嗯，
1: 那英国也会，而且，你看哦，英国很快哦，7月4号他们要选举咯，
0: 不是英国女王是不是走了，
1: 去年就前年就走了
0: 哦，真的哦，所以现在没有女王了，
1: 现在不是女王，现在是国王
0: 哦，国王健在，
1: 对，不是不是，应该是说为什么会是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好，是因为是她的爸爸并没有生儿子，只有是女儿，所以说她才会继承王位，
0: 那她有生儿子，
1: 她有生儿子，
0: 国王，
1: 对，所以她走了之后呢，她往生了之后，现在就是这个查理哈，对，然后
0: 查理是不是戴安娜王妃的先生
1: 啊，是的，
0: 前夫，前夫，前夫，
1: 对对对对，因为离婚了。
0: 我其实对那个英国王室也是从戴安娜王妃很红之后，大家才会去关心她有没有？
1: 是是是。
0: 那戴安娜王妃离婚，然后后来车祸往生之后，真的大家对英国王室就突然就不那么关心，
1: 是哈、哦？
0: 有没有感觉？
1: 应该是说，他的名气比较大
0: 啊，对，
1: 他的名气比较大。
0: 你现在算是英国人嘛？对不对？有结婚是有入籍英国吗？还是
1: 没有，他应该是说英国对于移民这一块哈，其实是有一点点复杂。好，那他
0: 你算移民哦？你不是算配偶吗？
1: 我都算移民政策里面的一块啊。你是外籍配偶啊？你是外籍配偶，他其实也要归在移民里面啊。好，我们所谓的immigration 哈，就是一样是移民这一块嘛，因为你要移居到那边嘛，你即使是结婚，你也是移居过去嘛，所以我们其实一样都要走这种签证，
0: 好，
1: 一样都要走，
0: 没有办法拿到身份证，还是要拿护照，
1: 不是，应该是说不是不行，好，它只是它有一个时间，好，譬如说你的签证，你第一次的因为我是在台湾做的签证，所以我必须先申请未婚妻签证，未婚妻签证到了英国之后，我就要结婚，结婚有了那个仪式，拿到那个证书之后，我就要办第一次的配偶签证，好，2年半以后我要拿第二次的配偶签证，
0: 是，
1: 那等于说你5年之后你就可以申请永居，好，就是永久居留，
0: 居留证，
1: 对，永久居留，永久居留，那因为我先生是英国人，所以我拿到永久居留之后，我可以立刻申请入籍，好，所谓的入籍就是你可以换，你确认过了之后，就是你可以拿到护照，
0: 英国籍的护照，
1: 对，这个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的过程，
0: 那就双重国籍还是要放弃台湾
1: 啊？不用，因为台湾是可以英国是可以承认双重国籍、
0: 哦、
1: 对，所以我不需要放弃台湾的护照，
0: 所以你如果入籍英国是可以完全享受英国的福利就对了，他们福利应该很好吧，
1: 应该是说你现在其实我因为我已经拿到永居了嘛，我拿到永居其实我其实也不用再付所谓的保险，好，所谓的保险费，所以我是看病是不用钱的，好，看病不用钱，但是英国是这样，譬如说如果你是所谓的固定的一些譬如说你可能拿政府补助啦，或者你是有什么样的申请啦，你可能也许拿药都不用钱，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好，所以我们变成我们拿药要钱，但看病不用钱，
0: 哦，
1: 是这样。那当然入籍之后，譬如说你拿到护照之后，然后他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优惠什么之类的，我是还不知道啦，好，因为我也没有特别去关心这一块。
0: 出了国的朋友们都会怀念台湾的健保，再怎么比，然后台湾的健保最好，
1: 应该是说 我们看病太方便了，
0: 是
1: 好。那在国外看病是真的没有那么方便。比如说，那因为英国是采区域性的方式，就是说你一定都要先在自家附近的诊所注册。好，我们不要说诊所了，它其实应该是说医疗院所，对。但是它就是，然后你就必须先注册，注册之后你的看病都从那个地方要开始。
0: 是，
1: 然后他认为，当医生跟你评估之后，他觉得你需要转诊，需要大医院。好，他才会帮你转到医院。
0: 哦，你不能自主的说，哦，我今天住屏东，可是我想去台大看病，这样，
1: 啊，不行。哦，对，因为他会说，因为你也挂不到号。好，因为那个都必须要是要有医生的转诊单。
0: 看这么先进的国家，反而限制这么多。
1: 对，他就是这样。其实他应该是说，他利用这样子来减少
0: 医疗浪费。
1: 是，因为我们太多人，就像我们这样，因为方便，所以你想去台大挂号你就去台大，
0: 台大挤得要死，就是不去别的地方看。
1: 是，那可是其实你可能只是小病，可能区域性的地方的
0: 就可以了，
1: 诊所看一看也许就 OK 了。
0: 是，
1: 对，所以说其实有好有坏。我不能说有坏啦，应该说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那因为他们也都是这样，所以大家也都是习惯这个样子。对，
0: 可能你们那种结婚政策会那么严格，也是因为我看电影的啦，很多假结婚嘛。
1: 现在倒不是假结婚，现在非常英国其实现在非常严重的是偷渡客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种民主
0: 难民很多，
1: 难民跟偷渡客是两件事情。好，难民你可能，当然他可能是因为他想要离开嘛，好，所以他就用难民的方式，他想要
0: 逃离一些战乱国家。
1: 是，
0: 对。
1: 但是他并不是用正规的管道，他就我们常讲，他就是坐个小船。
0: 是，
1: 然后呢，因为在非洲国家这些动乱地方国家，其实离这种欧洲国家都很近，好，所以他们都是坐小船。你知道，一个船上一个小小的那个小游，不能说游艇，就小小那种汽艇哈，这样子，他可能就坐了30个人、40个人，这样就是一个人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你坐前面，我坐后面，这样可能坐一排，两边就这样坐这样子。然后呢，因为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偷渡上岸。
0: 是，
1: 好，那因为这种民主国家都会有一些对难民哦，对这些国家对这些人士的保护。
0: 是，
1: 那可是因为就像是他如果上来了，好，如果他真的上来了，你不太可能立刻就送他走，好，那可是你要给他吃给他住，
0: 要放在哪里，对不对？
1: 对，那可是之前呢，其实非常严重，你知道他们其实还有做免费的旅馆，然后呢，你要给吃给住，然后给看病，所有的都是免费。然后有些人我也不能说全部，好，那有些人就是真的，他还认为你应该要给他房子住，他就认为你要给他免费房子。然后那现在英国有一个政策，就是他们要把他送到这些人呢，他们要把他送到一个国家，然后呢，让那个国家呢再去就是等于说是接受这些人，好，英国等于付钱给别的地方，让他去收养这些人。然后呢，很多人是不愿意过去。然后呢，就吵啊。可是你是偷渡过来的，你并不是合法程序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对于这种难民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就会影响到移民政策。所以它都会有这种都会相关关联，因为英国其实这几年。英国的移民人数攀升，
0: 对，
1: 所以说今年其实7月4号要选举了哈，所以其实劳工党就非常批评现在的就是现在的 conservative 就保守党，好，就说就是这样子，现在移民才会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前一阵子应该说从去年年底开始移民政策就会紧缩，然后所以今年其实就开始实施。好，你就即使你要像我们这样子要结婚的，他现在规定你可能收入，你的先生就是你的资助者，你的收入必须达到多少他才能够申请。
0: 所以你先生要娶你也是不容易呢。
1: 因为我先生是因为薪水绝对有达到，
0: 对，
1: 好，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子申请，
0: 是，
1: 好，所以也不用多，我也不用，就是该要做的还是要做。因为这种申请，说一句实话，其实如果有申请过的人，或是你现在目前自己也是一样是用这样的方式，你也知道这个每申请一次就是大实习，好，
0: 对，
1: 一次跑不了都要3000镑，好，就要10几万。你看我们光这样申请，我就一次两次，我已经申请3次了。这一次，因为这一次是因为我还要回台湾，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加签的，就是加快的动作，我就付了将近4000镑。 好，所以说这都是一大笔费用、啊嗯、所以我们就讲，常在讲啊，就说偷渡进来的呢，坐个小船就进来，什么都不用付，我们这种乖乖规规矩矩的，你就是一关一关都会被宰啦、
0: 哦、
1: 对，
0: 因为你们付得起，那偷偷进来的付不起，这是属于国际上的人道救援啊，那也是没有办法，很多的什么欧洲国家呀、啊、都会有这些政策。
1: 是
0: 是，之前乌克兰战争啊，还有那个叙利亚一些内战嘛，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师兄师姐们，这慈济组织也有一些志工，也有一些关怀活动，
1: 是
0: 他们就有关怀到这个叙利亚逃出来的一些小朋友
1: 啊。
0: 哦，后来就是他们真的一直被换国家，这个从哪里到哪里一直被换，换到后来换到德国去，
1: 是
0: 两个终于可以念书了、
1: 哦、
0: 好像德国那边特别宽松对于青少年、
1: 哦、
0: 他们是针对青少年有更多的政策，是鼓励他们在当地学习。
1: 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战乱这种东西就是会比你想象当中严重啦、
0: 嗯、
1: 当然这些人道主义，这是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在欧洲很多国家它其实都有一些政策、
0: 嗯、
1: 譬如说都有开放给这些，好，但当然也会有因为这样所以会衍生很多问题。
0: 对
1: 对，然后呢因为偷渡进来的毕竟它还是会造成社会上治安的一个问题、
0: 哦、如果没有好好照顾他们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对，因为你并不清楚他偷渡进来的背景是什么、
0: 哦
1: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的社会上的暴乱、
0: 嗯
1: 啊、或是一些犯罪案件
0: 哦、
1: 你会知道有的时候这个都会是因
0: 为、嗯、为了活下去他们只好铤而走险，也有可能是这样。
1: 是，然后 那就像我们讲的，因为是偷渡进来嘛，所以你没有办法掌握他一切嘛、
0: 嗯、
1: 好，所以他到时候犯了案或干嘛你可能也不见得找得到。
0: 是，
1: 好，所以说状况其实很多，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有对有错、
0: 嗯、
1: 好，这只是说这个都会是必须当局自己就是当政的政府他必须要去考量和思考的啦。
0: 我天啊，我还有关心这个国际政治的一天啊。好好，谢谢你的分享。
1: 是是是是，
0: 那可能来多跟我们讲几集啊，我还想问一些你的
1: 当然
0: 恋爱故事
1: 哦。好的好的
0: OK， 谢谢 Linda， 我们下次见哦。
1: 下次见，拜拜。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越来越想要健康起来啊。当然，要怎样健康呢？还是要生活的习惯健康，要运动的习惯。我们这一集节目还是邀请到三位运动健将啊，慈济大学的老师跟学生，还有学生的家人，也是我们花莲的慈济大学的好朋友哈，江鹏伟、江鹏毅，还有我们的温慧珍温老师。Hello，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我们还是请我们温老师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上集还分享了2025年哈，回顾了一年，大家做了很多事情，有参加比赛，有到国外去爬山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的伤病啊哈。但是呢，生活怎么充实，怎么安排，在2026年还是有一个新气象，对不对？我们温老师来先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2: 我觉得啊，从2025年八月份之后，我体验到另外一种心流的状态，就是当你每天非常非常忙碌的时候，你宁可睡饱再起来运动。嗯，那运动的时间呢，会是被压缩的。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当一个人从早上忙到很晚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你有去坚持去刻意安排运动，你就要很幸福了。所以我那时候到现在，我的体验是说，运动这件事情真的是要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认知，然后你会尽量去实现一个礼拜至少要有一些运动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类似有点打掉重练的那种概念，那也是可以体验很多人都不太运动，然后要叫他们去运动的难处在哪里。
0: 好，了解。
2: 对，我觉得最近就是体验非常的深刻。但我觉得要从那种极度运动量，一个月的跑量呢，从大概两三百，然后可以降到大概50左右这样子的量。我觉得一个人除了跑步，我就要开始变成转移到做其他的，就是我们方便法门的运动。嗯，比如说，我有一次的体验是，长期坐着真的是一种职业伤害。我有一次体验到我坐到屁股很痛，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哎，如果我们都没有这种意识去让自己的身体变健康，投资你的健康，然后规划你运动的时间，这样子真的就是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你去就医的时间，你身体不舒服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所以2026年哈，我们现在应该要迈向马年了，对不对？我们要把自己从头打掉开始，然后用美国运动医学会跟美国心脏病学会建议的四大类型的运动都要包含在内，而不是在追求自己。我觉得这一年来说啦，而不是追求说你要破多少 PB， 而是追求说让自己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好，这是目前对我来说大概是这样子。
0: 温老师就是想要这个影响更多人，可以改变生活习惯、运动习惯，对不对？
2: 对啊，而且我常常听这些以前前半辈子都没有在运动的人，经过我们的训练跟课程之后，他感受到原来运动这个是五就是德智体群美当中，原来以前自己缺少的那一块都在退休之后补起来。所以呢，你知道吗？今年下学期我也有上一些像核心肌群雕塑啊、有氧舞蹈这种课程。那竟然有第三人生大学有六位学生哦，应该都是年纪40几到60几岁，他们跟大学生一起来抢我的课。
0: 真的。
2: 对，我觉得哎，这也是很棒的一种轻盈共学吧。
0: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的温老师在2026年会努力在这方面带更多学生出来运动啦，对不对？
2: 是。
1: 我觉得听温老师这样讲，我也是感触非常的深啊。嗯哼。因为在医院其实真的会看到很多，就是像刚才温老师讲说，他觉得说这些健康东西没有顾好，你没有透过 规律的运动啊，或者是好像是要为了健康而做，但是我会觉得在医院我在跟我都不会说病人说啊，你一定要来运动啊，你要来运动，我都会说你要把它想成是训练。
0: 哦，
1: 我觉得训练这个词跟运动，运动好像是啊，我在家里外面走一走，病人都会觉得说这是运动。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当我以一个物理治疗师或是实习生的时候，我都会跟病人说啊，你要来训练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训练它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的性，有一个目的，然后这个目的可能是针对他的心肺功能，然后是针对他的生活能力。例如说他现在是一个，因为我们物理治疗分成四大专科，一个是神经，然后骨科，有小儿，又有心肺组。那心肺就最简单，就是我们要帮他做心肺训练。然后神经组的话，就是可能像中风啊、帕金森啊、脊髓损伤，像这种神经的病人，不是他尽可能的恢复日常。那恢复日常，我们还要再避免是说，像中风的，他其实五年内在中风的几率也很高。
0: 好，
1: 那你要怎么去避免他这些危险因子？所以等于说，我们还是要训练嘛，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些文献我们都告诉我们说有什么危险因子，所以我们要去避免它。那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险管理，要做什么运动，就是物理治疗师要做，也要去教病人的。
0: 真的。
1: 那再來就是骨科的话，那就是像什么膝关节炎啊、肩膀那个 impinge 狭窄这类的，五十肩，这两天听到的是五十肩。那这些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有很大的原因都是平常没在运动，那个平常都是坐式生活，都是他们没有做到的。那最后一个就是小朋友，那小朋友的话就比较特别，那小朋友他们都要早疗而不是复健。
0: 嗯，
1: 因为他们那些有些运动的经验不够，通常都是因为经验不够啦，还有再就是他可能一些神经内科或者是 那一部分的疾病，所以我们协助他学会。像我们讲复健是他原本的功能失去了，我们让他恢复叫复健。那早期疗愈是有点像是学校的老师，
0: 嗯，
1: 然后呢一步一步带他学会做了某一些运动这样子，
0: 是是是
1: 某些活动。
0: 哦，
1: 对，所以那其实有时候小朋友会看到的是他有时候缺乏那个经验，是因为家里的环境没有让他有这样子的感觉输入，其实也跟那个家庭爱不爱做运动，我觉得应该
0: 也有关系。哇，
2: 这个部分我要回应一下那个彭毅哈。我一月初，因为接待我们某位长官哈，那他是从公职退休之后，他有一个发心立愿是要徒步环岛台湾，然后呢，刚好到花莲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接待嘛。那他是从新城开始走，所以我大概我有一天的礼拜二，我就真的就是陪着他，好，从新城一直用双脚去走路。那他知道我是跑波马的，所以他就说：“那我可以跟着你慢跑吗？”我就说：“哦，可以啊，那我们就走跑走跑。”但就是慢慢去走起来。然后我们从花莲的新城，然后用双脚徒步沿着台湾太平洋海线，然后这样子慢慢从北滨走到南滨，然后走到花莲大桥，然后到海洋公园河南寺，然后继续往下一直走到水莲。那他那一天呢破了他第一次，因为他平常一天大概走三十多公里，那那一天就是陪他走了大概他走了52公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觉得走路其实就像一个人的心灵的洗礼。
0: 嗯，
2: 那对于一些都没有在运动的人，很多人的梦想，好像我们在期末的时候有些同学他写他的梦想是环岛，那至于用什么样子的环岛 不太一样。但我想要强调就是说，很多人在人生当中可能他在职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真的去做，但因为他这样子有在心中埋下一颗种子，所以他在退休的刚开始衔接，因为很多退休的人他其实是害怕的，因为他不知道退休之后要做什么。
0: 对，
2: 那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的梳理之旅， 那我们那个长官他就是说他是要感恩之旅，谢谢过去所有全台的配合。所以我也觉得跟他一面走一面跑跑走走，其实聊了蛮多关于现在教育的环境。运动的部分我觉得他以前是没有接触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接触，这样子环岛，所以他用分段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也是一种梦想的实践，而且重点是也越来越健康。真的在不同的环境下，每个人的目标都不太一样。新的一年你可以设定，就是譬如说我们常常真的就只能坐着的人，那就改成像我就可以开始调整说，哦，我坐着一定要批公文的时候我就会站起来批，然后偶尔就是先做个去上洗手间，然后就多喝一点水，然后就可以走来走去，这样子增加你的步数，或者是在原地就先做个半蹲十下，好，或是拿弹力绳做一做。所以我现在变成办公室会有一些你们看起来就是很奇怪的东西，那其实都是想到就是随手可得的，就是处处随手可得的训练。但是如果是那种比较整个有系统的训练，我们还是正在也都还在持续进行中。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不同生命的时期
0: 是
2: 就是可以设定不同的目标。
0: 对，这个2026年啊，这 ADA 已经跟我们的温教授忏悔说，我一定会去报名我们的青年健身俱乐部，讲了好几年都没有去。一定要去报
2: 名哦，一定要先每个礼拜一早上10点到10点半之间去大习馆，真的要去报名，因为他有会登记，你才会入学。
0: 要到大习馆哦，不是在我们建仁校区可以报名这样子。
2: 建仁校区可能大部分人不太清楚，那大习馆大家好像比较清楚吧。
0: 是是是，所以礼拜一
2: 是固定礼拜一，所以
0: 早上十点可以去报名，
2: 10点20分到30分之间。那我们志工在那边等候大家。
0: 好的，趁机勾搭这个好消息，要赶快来报名排队。
1: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0: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温老师。那刚刚那个彭毅应该不算讲了今年的目标吧？
1: 今年目标吗？
0: 今年
1: 目标就是
0: 毕业读研究所，
1: 对，顺利通过国考。
0: 哦，
1: 现在想起来没，因为还没开始准备，所以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先顺利通过国考。
0: 可是我们慈济大学国考的成绩一向都很好吧？
1: 之前低迷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2: 我那天听欧主任有报告过，我们的考照率确实优于现在，已经优于过去两个很传统的学校喽，私校。对，所以物质系在欧主任的带领之下，真的考照率越来越高喽，真的。
1: 对，
2: 所以祝福彭毅啊，哈。
0: 对，顺利毕业，然后国考成功这样。
1: 对，就像老师讲的，会想要去尝试 各种不同的领域，就是除了长跑以外，我觉得跑步来讲，它真的很像一个不与人类的一个超能力，长跑啦。其实像刚才温老师提到那个长官徒步环岛，我也看就是透过我爸的口中有提到说，他女儿也跟着一起跑了32公里，我就觉得我知道他女儿有练排球，但是呢，突然在跑了32公里，竟然慢慢走跑也可以完成，我就觉得耐力对于人来说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天分吧，这是人类的天分。
2: 这个真的我也要补充一下，我也很赞叹他，因为他刚好那时候是放寒假，我就约他说，你不是寒假有什么打算呢？那爸爸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就顺便去个环岛小旅行啊，就是陪妈妈的朋友一起走走。他也没有排斥。我们那天是真的从早上6点出发，然后就开始走。那我本来是想说，哎呀，这个小孩平常没有在跑步的，但他有在训练做其他球类的校队跟系队，所以我觉得，他是因为听到说哦徒步走路，结果一开始没想到 我们的长官听到我是跑马拉松，他就跑起来了。然后后来我女儿就会跟我说，啊，不是说用走路的吗？为什么要用跑的？然后所以后来一路上，欸，就是变成我们就是有机会这样等他，然后看着他。那我们的那个长官他真的很赞叹我们家这位同学，
0: 嗯，
2: 哦，我们家蔡同学他竟然真的人有无限的潜能，他也是创下他毕生以来最
1: 长
2: 用双脚，对，34公里，他本来是还想要继续完成一整个，后来他很像就是在跑的时候不小心有扭到一下，所以我们就叫他说，欸，那就先不要再勉强了。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人有无限的潜能，嗯，那也那一次哦，我们的长官哦，他女儿他是药师，他就一直赞叹这位蔡同学，他就说，哇，这太神奇了，他如果是他自己的女儿10公里都没有办法，所以他非常非常赞叹说，哇，一个慈大的学生竟然可以一天就陪他这样子走跑了34公里。所以我觉得这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我们有在讨论这件事情，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然后他自己的女儿没办法。
0: 我知道为什么啊，因为蔡同学的妈妈是温教授啊，要有妈妈做模范嘛。这么大的一个 sample，
2: 欸，他真的有这样子提到，因为我就跟他分享一个研究，喔，就说过去真的在美国的研究，他就说小时候你的父母是什么样子，你长大可能就比较会变成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小孩你小时候，都不太在他面前做身体活动，那他长大之后自然而然就会像现在的小孩，很多都可能就是手游啊、手机啊，
1: 能动就
0: 不
1: 动，
2: 就是比较不会想要动，真的就是这样子。但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自己这样觉得。
0: 嗯，
2: 对。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会提到的是环境，
0: 嗯。
2: 就是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环境，那我觉得人其实也是环境中的一个部分。
0: 是，
2: 那在花莲当然就是大山大海，然后大湖就是在你身边，然后你又看到很多人都是哎骑脚踏车，但是也有人从来就是觉得连走去隔壁的400公尺都是嫌远的那一种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从小的一个环境营造，所以各位家长们，
0: 家长们，
2: 对各位听众朋友，对，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小孩活得健康，然后有运动的意识，自己动起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
0: 哦。
2: 对，而不是说哦，我就把他去有啊，我从小就把他带去补什么直排轮啊，我有让他去上什么课啊，可是你没有。那小孩看到的就是你对，这个是我觉得在那一趟的是一整天的走跑当中，我也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蛮令我省思的人生的话题，
0: 没错，
2: 嗯，
0: 好，这个设为大家的一起的共同目标，以身作则动起来，
2: 嗯，
1: 对啊，
0: 好，
1: 这个也就是我今年最大的目标
0: 哦，
1: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看那么多病人，我会觉得如果未来我有一家治疗所的时候，我就不会希望他们生病了才来找我，因为我的目标其实没有很大，我没有想说要让全台湾人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让整个世界怎么大家都动起来的这么远大的目标，我会觉得是从社区开始，如果我的这个诊所就是要照顾这个社区，以照顾这个社区的为最大宗旨的话，我会希望他们开始运动，然后呢在有人监控他运动强度啊，这类很简单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现在科技来讲可以做到的事情，先让身体的储备多一点，不要等得真的很非常衰弱的时候才要来复健，或者是才需要帮他从一个很差的基础慢慢练上来，
0: 是，
1: 就是让他一开始就好一点嘛。
0: 嗯，
2: 这个我要赞叹一下，我们慈大从以前就这样子齁，不知道是慈大的那种氛围还是彭毅本身的特质哦，他自己就会先他从他身边做起，所以不管是他的爸爸妈妈 哦，他的阿公阿嬷，
0: 嗯，对，
2: 哦，都是，对，他都是先从以身作则，然后固定都会开课表给阿公阿嬷做，然后也会督促的自己的爸爸、自己的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身边开始，我们也不要想说哦要做到多大，但很多千里之行都是始于足下的。所以从身边人开始，然后身边的同学，你身边的好朋友，或是最亲近的身边的家人，我觉得彭毅他已经有在做这件事情，所以阿公阿嬷身体也都越来越健康哦。
0: 嗯，真的很棒哦。那我们要留一点时间给彭伟啊。
1: 对啊，我们现在邀请彭伟的2026年要如何过？2026年的目标、哦？
0: 对呀、啊，你有没有什么大目标？
1: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核心主题都有点像是我们怎么从自己开始去影响到身边的人。
0: 嗯嗯，
1: 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了。我目标也差不多、啊，因为老实说，我觉得你温老师他就是一个在学校的这个场域，然后经营健身俱乐部这个场域，然后弟弟彭毅就是在物理治疗在医院这个场域。那我在这个场域里面，其实我遇到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些选手。那这些选手其实也会出现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自己在练什么，然后或是就是训练动机很低下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运动员都很爱运动哦，没有这件事情。有时候他们真的被体制搞到比市民还要没有动力
0: 啊，
1: 比市民还要更讨厌，
2: 没错，
1: 更讨厌去做专项运动。
2: 我有看过这样子的选手，
0: 嗯，
1: 对。然后我这边也分享一个我之前在师大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去上一个竞技系开的课，好像运动管理吧。然后因为它是竞技系开的课，所以班上的同学都基本上都竞技系的。我记得老师就问说：“哎，你现在还对你专项运动有热情的，请举手。”班上30-40个人，大概只有3个人举手，4个人吧，包含我，可能4-5个这样。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说：“哈，你们这群竞技系的学生竟然对自己的专项运动没有任何热情吗？”然后，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场域，我现在在台体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学弟学妹。
0: 嗯，
1: 那接续上一集我们讲说，玉佐这次在台湾马拉松的全马拿到国内男子总一嘛。那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位很亮眼的、蛮未来可期的一个
0: 黑马
1: 选手，
3: 是
2: 潜力选手。
1: 对，潜力选手就是那个吴婉静，是台体他现在大三的学生。那他这次是在台北马半马女子国内总一
0: 哦，
1: 国内的，对，他跑79分，所以真的蛮厉害的。然后他那时候在准备半马这段期间，他其实就会来问我的一些意见，因为他知道说我对训练学是比较理解的，然后他就来问我说：“欸，学长，我半马可以怎么练？”
0: 嗯，
1: 然后其实我就是都是出于分享这样子的方式去跟他聊。可能最后我们看结果，他觉得算是他自己回馈是说他觉得帮助很大这样。所以其实我你要讲2026年的目标嘛，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我看到了蛮多在这个场域中有点迷惘的
0: 选手，嗯，
1: 一些选手，
0: 嗯，
1: 因为婉静给我的回馈是说他觉得我给他建议的时候，他会变得很有方向，他很明白自己在练什么，他很明白自己可以走到什么地步，
0: 嗯哼，
1: 他就有个方向感。所以我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扩大一些像这样子的影响力？
0: 嗯，
1: 协助这些比较很认真，但是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有点迷惘的灵魂吗？
2: 我踏一下吧。
0: 好，
2: 我觉得像彭伟之前好跟我们在一起做帮助高中体育的田径队的选手，那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运动心理諮商的角色，那也都对一些遇到困难挫折的选手提供一些提升运动表现跟运动动机跟自我效能的一些很棒的建议。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我们之前的这样子 team 的合作，包含跟教练的合作跟选手的合作，像我们那时候彭毅也是这个专案的专任助理，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协助之下，确实对很多选手来说，有这一方面的运动心理方面的梳理，对他们来说不是体能上的训练而已。那再加上彭伟他本身也历经这样子的训练，
0: 对，
2: 所以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助更多。一扇窗，一关了一个门，他就会给你另外一扇窗，然后让你去慢慢寻找生命的答案。所以我觉得也很赞叹彭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很不简单，我都觉得运动选手真的很不简单。
0: 对啊，
2: 所以有懂他的人，然后又懂运动心理去帮他梳理，这真的会对他周遭的场域的人帮助很大。
0: 哇，所以这也是彭伟另外一个专长哦。
2: 对，没错。
1: 我觉得其实在不管刚刚温老师讲的这些你说像运动心理这些东西，或者是梳理选手的心情，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只要是做对人的工作，这件事情都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方法都是适用的，也就是你要让人家动起来。然后说假设彭毅跟温老师的目标是让某个人动起来，那我们的目标可能是要让某个选手他有动力去执行这些东西。你的课表开的再怎么完美，再怎么漂亮，他没有动机去做，他就永远就不会去做。那要怎么样让他有这个意愿跟这个心情去做呢？就是其实你很单纯，就是你要去听他，听他想要什么，你要去倾听他要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一直去跟他说你该怎么做。其实我发现到说，你要真的取得选手的信赖，或是取得一个人的信赖，你就是听他讲什么。你要理解他要什么，而不是你一直去跟他说你应该要干嘛。对，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部分，然后我感受最大的一个部分。因为2025我最后读的一本书是阿德勒，2025最后一本书是读阿德勒。然后呢，我就有点算是很豁然开朗吧，因为觉得因为阿德勒他讲的就是人的生命价值在于你懂得跟人家合作。那在这个部分上面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懂得去倾听别人的话，其实你很难跟着真的去做到合作这件事情。所以你说我有什么特殊才能吗？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会去听人家要什么而已，就这样而已。
2: 补充一下阿德勒哈，阿德勒呢，他的中心思想是一个属于个体的心理学，他不是团队的。他强调是每一个人他其实是就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那他也是一个目标导向的整体，他不是仅仅受到过去经验所制约。所以阿德勒所谓的阿德勒心理学呢，他主要就是以自卑感好跟超越作为人生的动力。那他强调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所以他的核心目标呢，他是在建立一个社会的一个连结，或是他的一个群体的整体的一个兴趣，然后让我们自己可以拥抱自卑跟超越的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所谓的自卑感，所以他就是主要的支柱就是从这几个方式去说我可以贡献什么，那别人能给我什么，那不再受制于过去，也就是超越自己的概念啊。我觉得运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令人赞叹的，就是你不断的自我挑战跟超越。
0: OK， 好，那我们大家最后把不断的自我挑战跟超越当作大家共同的目标啦哈。那也谢谢三位今天的分享啊。那希望大家有空还是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2: 好，期待哦。
0: OK， 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嗨，大家好，真的好久见啊，我们好久没有录音了这样子。 OK， 那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讨论，我觉得我最近也很一直在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休息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明明就是你停下来了，你也确实有时间让自己停下来休息，可是你感觉好像没有真的休息到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是早上起来，可能你明明可能也睡蛮多了，然后可能也真的有那个停下来了，可是你就是总是觉得我还是好累哦，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我很累，然后想睡觉这样子哦。那今天其实就想带你来，这样我就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这个可能性有哪些这样子哦。对啊，那首先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高压资讯爆炸的这个时代啊，哦，其实我们就有点像是我们永远都在线上，你知道吗？就是的生活里面，我们休息好像就变得越来越困难的这种感觉。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当你要真的休息的时候，就会可能想滑滑手机啊，或是滑个 IG， 有没有那个短影音，有没有我们之前讲过的啊，然后时间就没了这样子哦。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不是不想休息，而是我们身体停下来之后，就是当我们那个身体停下来之后，我们的那个脑袋啊跟心都还在跑这样子，还在那个高刺激的那个状态当中这样子哦。所以呢，今天就是我们来聊聊啦，就是为什么我们休息这件事好像很困难这样子。我就是休息了，但是一直没有很好的疗愈的感觉这样，就是也想跟他聊聊这样子。那我觉得以我的状况来说，我自己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就会滑手机嘛。我觉得其实滑手机是一个对休息相当不好的一个，我们就会滑手机嘛。我觉得其实滑手机是一个对休息相当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因为

大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是你可能滑到一半然后手机就掉到你的脸上，这样不然有什么情况这样子。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代表着我们没有，其实没有在好好休息这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脑其实都还在高速运转，就是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当我们身体停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还在高速运转嘛，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警戒模式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可能静下来，然后可是我们没有真的让自己好好做深呼吸啊，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冷静下来，我们的大脑还是在处于一个高速运转。我可能在想说啊，我刚什么事没做好啊，啊那个我等一下明天要干嘛，我等一下要干嘛，对不对？就是我们好像身体停下来，可是脑袋却还是在转。当然不是说我们让脑袋不要转哦，这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哦，就是。我觉得就那个当下，我们还是在我们身体停下来的当下，我们的大脑并没有好好的休息，就我们还是在想很多的很多事情。再来就是我觉得情绪没有被好好处理哦，只是被暂停而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面临一些焦虑或是紧张的状态下，我们这些情绪其实都没有好好的被整理或是处理，我们只是强制的去暂停它，然后 让我们说啊，不要去想它，不要去怎么样，不要去思考它，不要去想它。但是你花力气去让自己暂停这些想法，其实这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时候你身体虽然有休息，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精神上跟心是没有获得好好休息的这样子、然后再来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休息啊常常会被罪恶感绑架这件事、这件事我觉得也是蛮吊诡的，就是对于亚洲人来说，好像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其他国家是不是这样，但我觉得好像对于亚洲人来说，休息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我就是好像我们人就一定要很努力的往前走，很努力的精进自己。好像有些人他休息了，或者是他给自己照顾自己的假期跟时间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然后开始怪罪自己，然后他就会有很强大的罪恶感，然后觉得说啊，我不努力我就落后了这样子，或者是说我停下来休息了，我就是一个不称职的家长，不称职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就是像，或者是说可能你如果还是学生啊，大学生，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哇，大家同学都在努力耶，啊我好忙哦，我这些事我都停不下来，我休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有罪恶感，就是同学都在努力这样，我好像，或者是同学可能啊分组报告，同学都很认真，然后我凭什么休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休息会被罪恶感绑架，或者是有一些家里可能有特殊生的家长，其实也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可能他安排个假期让自己出去玩的时候，让自己身心放松调节自己状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时候大脑又在高速运转，对不对？我觉得那个罪恶感跟大情感就是高速运转，就觉得我真的可以这样吗？我真的可以好好的自己去玩吗？我这样是不是很不尽责，然后很让那个抛下家人自己出去那个放松，这样是不是不对？这样吼，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休息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罪恶感，然后会带来很多的愧疚，然后带来很多的指责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我觉得蛮有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休息会变得如此的变成是一个很罪恶的事情，很羞愧的事情，对吧？这也是我一直很不能理解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或是你也觉得你可能也是处在这个状态当中这样子。对，我觉得或许大家可以来交流一下，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我就觉得 我自己会觉得我累了，我好好休息现在我当然会觉得我要好好休息，所以我会
我会可能把事情都做完之后，或是等大家都睡觉之后，我会去花点时间让自己独处跟静下来这样子。但是以前我觉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其实

其实看到人家在努力，然后自己停下脚步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种焦虑感，然后也会有一种愧疚感，就是，然后就会开始指责自己说，我为什么大家，我为什么在这边休息这样子，就是真的会，我觉得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东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想法，而且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这件事，所以比较不会觉得休息是很羞愧的事情。我觉得欢迎大家跟我分享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休息的方式错了。就是我不是专家，我不是关于休息方面的专家，所以我自己会简单的把累这件事分为你的身体累还是你的精神累跟心累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身体累的朋友，可能你就是真的长期的是你是运动员啊，或可能是你是那个有在做一些劳动的工作的人，那可能身体累这件事确实好好的休息睡觉、哦、或者是好好的那个滑手机，都不要一直滑了，那还是可以滑，就可能打打电动啊，滑滑手机这些，然后好好的休息、哦、这些东西确实是身体疲累的人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人都是精神累，对，精神累或是心累这件事情、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你要去运动，或者是你要去做一些可以让你分散注意力，或者是可以让你很专心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的这些活动，这样不是，反而不是不让自己不动，反而是让自己动起来去做一些能够专心在当下的运动，这件运动或者是手作啊，或者是弹弹音乐啊等等，诸如此类很多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当你精神耗弱跟你心累的时候可以去充电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样子。像对我，或是对于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因为现在很多人，像学生好了，你们很多时候都是在那个嘛，上课，对不对？或者是在教室里面坐着嘛，吼，那其实跟我们一样，我们也都是坐在办公室，对，顶多就是我们平常会走动，就是从 A 教室走到 B 教室，或 B 教室走到 C 教室，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精神的疲累，或是心的疲累这件事情。哦，所以当这个疲累出现的时候，睡觉通常不会是一个，不，当然不是说睡觉不好，但是相较于睡觉或者是休息，更多时候应该当我们精神累跟心累的时候，反而可以多去运动，然后反而多去做一些让自己可以专心的事情，这个或许是当我们精神疲累跟心累的时候可以去充电的方式，这样。那像我的话，我如果一天下来精神疲累，或者是我心累的时候，哦，那其实我的方式就是，我会趁大家都睡着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空间，给自己一个时间，独处的时间跟空间，哦，然后我就是在那边好好休息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做一些自我对话的练习，要不然就是我可能会打电动，这样就是我会专心在打电动上面，然后集中注意力打电动这样子，或者是我会去，如果是假日的话，我会去运动，我会去打球这样子。打球我觉得是一个缓解精神类跟心类一个很大的，真的很大的帮助的方法，我觉得大家或许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就是当你就是流汗，然后身体有一些伸展或是动作之后，其实我会觉得那个精神疲累状态会缓解很多，就是你处在那个焦虑紧绷的那个状态会缓解很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推荐给各位同学，对，或是有在收听的各位观众这样子。好 ，OK， 然后再来，所以就是我觉得要就是讨论一下什么是有效的休息这件事情。哦，就可能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是滑手机。哦，这个一定要再深讲。当然这件事我觉得已经是大家可能很跟你吃饭一样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你睡前哦，就是这个滑手机这个习惯哦，其实会
其实反而会让你影响你的真正的休息这件事。你可能想说啊，我的休息就是躺在沙发上滑滑 IG 滑滑 FB 这样，但其实这件事情会让你，我得说，因为现在 IG 跟 FB 这种短影音的刺激，所以其实对我们真的休息这件事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再来就是你可能越滑 IG 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有没有啊，谁又出去玩啊，谁又接到一个演讲啊，然后谁又出国啊，谁又求婚啊，对不对？看大家哇越来越好，你又更焦虑，对不对？你又更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哦，那就反效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休息是让身心真正的回到稳定这件事情中。那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其实我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练习一件事，就是你躺在床上，然后练习深呼吸。就我觉得练习深，在床上练习深呼吸这件事其实蛮有效的这样。然后你就想象自己，我有时候会这样做，就是我会想象自己躺在那个什么海滩上这样，然后就在海滩，在海上，然后我就泡在水里面，然后让身体浮起来，然后太阳晒着我，然后我身体泡在水里这样，我就会想象这种感觉这样，然后这种很舒服的感觉，然后有时候觉得睡着了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休息其实是要让自己的身体跟大脑都练习放松，练习静下来这样。所以当然身体的放松我们可以透过深呼吸，就是这个吸吐，然后来让自己放松下来。在大脑这个焦虑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强制想象自己在一个水上面晒着太阳的感觉，就是我们就是想象自己在这个上面这样子。对，就是让我们的大脑去想象我们在放松这样子。对，我觉得身体就会跟着慢慢的放松。对，然后再来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哦，这件事情可能是需要，它是需要有空间被看见的，而不是我们就是暂停的把它，不要看它，或者是把它压住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焦虑啊，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情绪很满的状态，我们想休息，但是这个休息往往我们会采取的方式就是假装没有这件事，或者是我们会装作无所谓，我要唱歌是不是？好，其实我们会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了，然后会刻意的把它压下来。那其实这个长期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健康的方法。这样，就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休息或者是静下来的时候，试着去让这些情绪慢慢的流露出来，然后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去了解自己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试着让这些情绪被你自己看见哦，你自己看见接受了之后，这些情绪它才能慢慢的被消化。对，而不是你放在一边它就会没了，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就是我们得去好好的直面跟看见自己的情绪哦，然后让自己好好的去消化这些情绪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让自己放松下来，否则我们就只是像鸵鸟一样假装看不见，但其实他一直都在旁边这样子。就像你的房东一样，就是你欠了两个月没缴的房租，不会因为你不理房东的讯息就不见这样，你不会因为你已读不回房东的讯息，房东按门铃假装没人在，不会因为这样那个房租就不见。真正要不要让房东来烦你，就是你好好的面对他，然后把钱给他这样子哦，这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这样。所以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些大家可能平常可以做的一些休息方法啦哦。那第一个是身体的休息，如果你是身体的休息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当然前面讲的睡眠啊、睡觉啊，或是伸展啊，或是慢走，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好好让自己休息哦。啊，如果是心累的状态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去，第一个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去面对情绪嘛哦。那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个情绪去有点具象化，就是把它比拟成一个人哦，就是说，哎，这个人你把我们把它取个名字，可能说，哎，这个
怒怒你好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写说啊，你对我做了什么事，就这个怒怒让我们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事情写下来，把这些状态写下来，或者是我们找人聊聊这样。那可能真的状况严重的话，就是也欢迎他来谘商中心啊，或是去身心科就诊，这些其实都是让自己心理的状态休息的很好的方法这样子。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啦，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休息这件事绝对不是偷懒这样，我觉得休息其实是让你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基础，所以休息这件事其实很重要。它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在于它可以让你重新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重新检视自己的状态，然后好好的检视跟调整之后，我们再重新出发这样子。我们生活中一定会有很多不顺遂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有很多遇到很多问题跟状况啊。对，我们不会说我们人生一帆风顺，不可能啊。但是怎么样在当我们遇到这些状况，然后当我们人生不顺遂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真的所谓的休息这件事，然后好好的让自己先稳定下来，然后调整好状态之后，我们再重新出发。当然这个重新出发我不会告诉你说你从此调整好之后你的人生就一帆风顺这样，这个调整其实它就是需要很长不断的做调整，不断的去修正，对，然后慢慢的才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人的情绪其实是波动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去检视跟修正我们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这样子，不是说我今天调整好了我一辈子就从此用这个模式这样子，就是这个设定呢，它是要随着我们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经历，然后来好好的调整跟休息这样。然后我觉得不是休息不好，只是有时候我们太久没有被允许好好停下来休息这件事情。对，我们就好像每天睁开眼睛我们就要来上课来上班，然后来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要开始考试，开始讨论报告，开始写作业，然后参加社团，然后人际关系叭叭叭叭叭，其实我们一出门一睁开眼睛我们就一直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对啊，那我们的能量每天就是 会被用完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得允许自己要好好的休，可以好好的停下来这件事。就是有时候我们太久没有被允许好好停下来了，所以也想要想要关心一下正在收听的观众啦，你自己有多久没有真的好好停下来好好休息了，真的好好停下来什么都不要想，然后就好好的听听音乐，然后好好的喝杯咖啡，然后好好的陪朋友家人聊聊天，关心一下彼此。对啊，我们有多久没有做这件事了？还是你其实一直在埋头苦干，每天都在很努力很努力，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处在一个焦虑当中。当然我没有说让自己变好是一件坏事，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状态是不是不舒服的，是不是很紧绷的。对，我觉得这是需要去调整的跟改善的这样子。 OK， 对啊，那其实最后也会希望大家就是都可以在就是求学生涯或是工作的期间啊，就是可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让自己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下过生活。对，那这个方式可能就是需要透过休息。对，那我们前面也讲了很多嘛，就透过休息这件事情来让自己慢慢的达到这些所谓的平衡这件事。那这个平衡我觉得比较像是这个动态的平衡，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会随着你不同的状态而有所调整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那我觉得 有想要分享啊，或是交流的同学，都欢迎可以到我们的 IG 去留言分享，啊，或者是你有想要我们在节目上可以说的，或者你想询问的，也都非常欢迎这样子。好 ，OK， 那我是问问，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喽，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跟大家介绍了两者之间的土地，以及两者之间两个大文明中间的文明。那通常在两大中间就很容易变成是文明交汇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就开始跟大家进到下一个章节，当世界开始重叠，彼此重叠的时候，那这个时间是作者把它定义在公元元年
1: 到
0: 公元650年、
1: 就关键的650年、
0: 这很关键的时间了、
1: 关键的时间。
0: 那作者
1: 当时候汉朝还是在还在，
0: 对，汉朝还在，
1: 对，但是他已经
0: 到末生了，到尾巴了，
1: 尾巴了，
0: 然后开始《三国演义》的那个时候，
1: 三国魏晋南北朝，
0: 魏晋南北朝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后来就隋朝嘛。
1: 这六百五十年哦，那跨到很多了。我们刚帮大家稍微整理一下好了。就第一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 review 了哈。秦是西元前221年到西元前202年，
0: 很短
1: 很短哈，才
0: 一代人，
1: 一代哈，就是20年左右不到。那这个汉哈是从202年到220年，就是西元前202就202年
0: 到西元200
1: 年，到西元220年
0: 220
1: 年哈。这样的话就加起来，两个加起来嘛，就422年，422年哈。那再来就接就进就220年开始就是魏嘛，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就220年到589年，哦，
0: 乱很久嘞，
1: 就300年呢，
0: 那个时间乱足久诶，
1: 乱差不多300年。
0: 读中国历史人都知道那段时间就是乱世嘛，
1: 所以我们刚刚讲650嘛，这样589还没到650、所以进入隋，隋朝哈，隋文帝就589年到618年，哇，很短，他很短命哈，不过做很多事，所以650年要进入唐，
0: 就是在隋朝跟唐朝交界的地方了。
1: 是618是交界，但是如果讲到作者所讲650年的话，已经进入唐哈，
0: 就唐初的时候，
1: 就618年哈，开始一直到960年，唐真的是盛唐哈，
0: 是
1: 就960年。
0: 但是同时，刚刚讲的是大家熟悉的中国史嘛，哈，
1: 对。
0: 但是同时发生在西方的罗马史，
1: 对，
0: 是这个样子的哈。罗马帝国哈，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西元前大概400-500年左右，
1: 是
0: 好，然后呢？但是呢，在这一段时间，哈，罗马帝国都还在，
1: 都还在
0: ，然后一直延续，
1: 到哇，
0: 到那个西元400年，
1: 它大概有总共可以算
0: 455年、456年或492年，哈，就是绵延了很长一段时间，
1: 800年总共，
0: 对、它是在西方 domain， 西方的那个历史。的当时那个时段，是罗马是最兴盛的，那罗马是在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0年，那段时间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向南到地中海东部的海岸，而且它的领土穿过埃及，横越北非，同时往东北方向拓展到多瑙河，往北进入到现在的法国，往西可以到大西洋。
1: 那公元前这500年他做了很多事，
0: 对，但是呢，那个这里他就是书里面正式讲到说，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细胞的话，国家的边界就像细胞膜，区隔了内外，那在细胞里面的资讯流动会比在两个细胞之间要来的频繁嘛，那所以呢，罗马一度征服肥沃月湾了，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些肥沃月湾的故事，就慢慢的都被纳入罗马这个国家之内，就是他征服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故事就被他变成到细胞里面来了，
1: 对，
0: 被融化掉了。那另外呢，在肥沃月湾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信仰叫做犹太教，
1: 犹太教，对，
0: 那罗马也一样把它一起包进来了，
1: 对，
0: 那犹太教就是刚刚在上一期里面上一集里面，就是杨先不断提到嘛，后来告诉你说 穷人有福了，受苦的人有福了，那些罗马人以后上不了天堂。
1: 对，
0: 哦、就是犹太教是一个单一神奇观、啊，
1: 单一神的观，
0: 就是相信一神、哦。
1: 对，
0: 然后呢，因为罗马这个
1: 地方只有上帝了，他不承认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他不承认。他只承认上帝，
0: 只承认上帝，只承认上帝。犹太教它是很多宗教的就是共同的一个起源了、然后呢，为什么犹太教在罗马会这么受欢迎？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罗马的社会结构，所谓罗马的 citizen 他是可以养奴隶的、他们说最穷的人都是四个奴隶，叫做他很穷，他很穷，他很穷、那有钱人奴隶是不计其数了，
1: 几万人，
0: 就是可以到不计其数。那所有的事情都是奴隶在做。每次在电影里面看到罗马人长相罗马人的长相叫做说坐在游泳池旁边泡着澡旁边都有人拿那个葡萄，那葡萄过来剥好皮的葡萄他就可以很开心的吃葡萄。作者说这些葡萄不会自己剥皮啊。都是这些奴隶。
1: 对，
0: 然后另外呢，罗马里面除了那种贵族之外，有大量的平民。那这些平民呢，他也是没有什么收入来源的。所以呢，他很穷。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贫富极度不均，而且奴隶很多的一个社会结构里面，那犹太教的信仰就开始发挥它的作用。
1: 是。
0: 就告诉你说你在现世所受的苦其实是给你的试炼、
1: 就变成是上天堂的门票。
0: 然后呢，而且呢，它并不是就是犹太教比较民族化了，就它是犹太人相信的宗教。
1: 对，
0: 但是它并没有国家。
1: 对，
0: 因为犹太人在早期的时候在欧洲其实大部分都是散居在各地嘛，
1: 是
0: 没有自己的国家。然后呢，他们的土地被罗马征服以后，犹太人开始很痛苦，然后呢，所以呢，犹太人的宗教信仰里面就出现弥赛亚这样的概念。
1: 弥赛亚就是救世主，
0: 就是救世主的概念，
1: 就是会来拯救大家。上帝
0: 是那里面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就是在故事里面讲的西元元年到650年之间，在罗马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犹太人叫施洗者约翰。
1: 对，
0: 然后呢，他用洗礼的方式，来吸收犹太教的教徒，
1: 约旦河里头，把你泡到水里头去起来，
0: 泡在水里来，对，这个
1: 洗礼，
0: 这个跟那个印度教他们要去恒河里面，
1: 也有
0: 类似
1: 类似的意思，对。
0: 然后呢，那经过这样的洗礼之后呢，你就会变成是信徒嘛，然后也有点神秘的那种味道了，然后在西元29年的时候，
1: 对，
0: 时间或许稍早，或许稍晚，
1: 应该是29年，
0: 有一个木匠之子
1: Carpenter，
0: 遇到约翰并且受洗，他的名字叫做
1: 耶
0: 稣，
1: 对，
0: 那耶稣呢，就是有很多电影在描述 Jesus 的故事。到最后他是被罗马的士兵钉在十字架上，
1: 就是被比拉多，就是当时候的总督，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这个时间基督教到今天为止认定的时间是西元33年的4月3号，
0: 33年4月3号、
1: 那他早上9点一直9个小时，他被钉十字架时间这样子。那这个，所以他等于受洗之后，就西元公元元年就是他出生嘛。那公元29年他受洗嘛。33年就被比拉多钉十字架。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大家要记得。耶稣是被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那当时候是就是被问了一句什么？你是不是弥赛亚？
0: 他说是。
1: 我就是救世主。他说是。那对罗马的官员，罗马注意罗马的官员就是比拉多来说，他的味道就是说你是领导叛乱罗马的领袖吗？ 那耶稣也是说是了，哦，就是这样。
0: 没有了，他的意思说，问你是救世主吗？这句话的意思，其实真正的意思是你是那个叛军的领袖吗？
1: 那耶稣当然知道他这个意思，啊，他就说是，
0: 所以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但是呢，事情并没有随着他被钉上十字架而结束。
1: 对，所以那里头我有这一次我特别把圣经里头这一句话拿出来，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用希伯来文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 的意思 Eloi Eloi Lama Sabachthani，这一句话的意思说 Lord 就上帝，Lord my Lord my Lor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你为什么抛弃我，就是其实这个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那个讨论，也有人说这个是最大争议，就是讲到他是既是人又是神，因为如果三位一体，这个当然是从耶稣来，犹太教在这个地方跟耶稣的
0: 基督教的说法不太一样，对，
1: 那他就是三位一体，指的是北加圣灵，是父子圣灵，
0: 跟圣灵，
1: 那他就是子，北就是上帝，那就是子，他也是其中是三位一体中间一个，然后他的意思说他还是有人的成分，所以人的那一部分说为什么要受这个苦，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在这里，有这样必要吗，这样，可是他承受了，因为那是父的意思，所以子就说这是既然是父你的意思的话，我当然
0: 欣然接受，
1: 我欣然接受，可是那个接受的过程里头，人的那个部分
0: 因为还是很痛啊，
1: 很痛，
0: 很大的痛苦，
1: 为什么要喝下这一杯苦酒，为什么要喝下
0: 替世人承担所有的罪啊，
1: 对，所以这就是 the sin，就是世人的罪都在我这个过程中承担，所以这个说法，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三日之后复活，好，那这个当然这里头我觉得这里头描述是很有意思，我最近还看过一个影片专门讲三日复活这个过程，以及他所产生的影响力，就戏言把他钉上十字架的比拉多，接到他的讯息说他果然三日复活，包括犹太教当时候的拉比，也跟比拉多一起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反对像耶稣这样的救世主，所以呢当时候的犹太教的拉比是跟这个
0: 罗马人勾结，
1: 不要说勾结，
0: 合在一起
1: 联合起来定了十字架的，所以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那个教义在这时候透过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诉说了人类的那个罪跟人类的那个追求天的就是救世
0: 理想，
1: 或者应该是救赎，追求救赎那个过程中间一个非常
0: 戏剧性，
1: 结果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罗马惩罚的工具，你看，
0: 但是最后变成是基督教的
1: 神圣的象征，所以你就要注意到基督教在这个过程里头它的那个融合力所在，你罗马人拿这个十字架来定我，结果拿着你发明
0: 你定我的那个形象
1: 变成
0: 我的形象，
1: 我的
0: 象征，
1: 而且变成神圣的象征，这个是其实这本书里头，在这个地方其实他也尝试想要交代这个事情，
0: 因为杨先生是基督徒，所以我特别让他在这一段多讲一点不过呢介绍这本书的目的其实宗教当然是书里面的一部分，
1: 这个是大叙事的问题，
0: 对，它就是一个叙事的方法，
1: 这个叙事的方法，
0: 然后呢
1: 但是这个叙事使得到最后
0: 是
1: 注意哦，300多年以后
0: 是
1: 君士坦丁大帝罗马的皇帝
0: 是
1: 就定位基督教是当时候罗马的国教，
0: 是，所以呢罗马当时是用很国家暴力的方法在处理这些跟他想法不同的人，那最激烈的方法除了钉十字架之外 哦，还有那种把你丢到竞技场去，让你跟老虎打架，哦，
1: 跟狮子，
0: 跟狮子打架，最后被吃掉，哦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是基督徒的信仰，哎，基督徒说死亡只不过是通往永生的门而已，
1: 是，
0: 所以呢，他可以很平静的接受这些事情，
1: 嗯，
0: 那所以呢，当这样的思想开始在罗马帝国里面开始发酵，而且呢，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奴隶，我们刚刚讲了嘛，哦，有很多奴隶。那这些奴隶呢，在他有生之年其实基本上很难翻身，但是他一旦信仰了基督教之后，他接受了这样的思想，
1: 觉得得到救赎，
0: 欸，他就得到救赎，然后他对来生，
1: 所以这是大事，
0: 他对永生会有希望，哦，
1: 对，
0: 啊，所以呢，到最后呢，
1: 嗯，
0: 基督教的势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
0: 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到最后，罗马的皇帝
1: 君士坦丁
0: 不得不就是接受，就是他甚至宣称他在天空里面看到十字架，
1: 对，
0: 所以他出兵然后打胜仗，哦，
1: 不过那个十字架也是罗马人发明的，不是，
0: 欸，对对对对对好，这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哦，嗯，就西元四百年三百多年的时候了，
1: 是，哦，那个应该是三百多年，三百九十几年吧，
0: 公元三百二十年，
1: 嗯，三百二十，三百，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君士坦丁大帝，
1: 对，君士坦丁大帝三百二十年，公元三百二十年的时候，某个关键战役前夕，君士坦丁大帝宣称在天空中看见十字架，他接受这个征召的启发，挥舞着基督教的旗帜上战场，大获全胜，宣布基督教合法化，然后把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
0: 你看嘛，我们刚刚讲了一件事情的两个端点，一个端点是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那个时间，一个时间
1: 三三年，
0: 对，然后呢，没多久之后，哦
1: 嗯，
0: 就是几百年之后，
1: 三百二十年，
0: 有一个皇帝，哦，就决定就是承认基督教就是国教合法，
1: 合法，
0: 哦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因为信徒越来越多，
1: 现在越来越多，
0: 然后呢，教会的组织逐渐在发展，
1: 很严密，
0: 哎，嗯，然后呢，各个地方都有，所以呢，有人就这么说，哦，其实教会是罗马的影子，
1: 嗯，
0: 哎，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罗马，哦嗯，好像很厉害，哦，但是呢，我有另外一个信仰的中心，哦，那个信仰的中心，很多老百姓都愿意相信，哎，然后呢，最后就是两个世界必须要取得妥协嘛，哦，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让凯撒的归于凯撒"，哦，就是
1: 撒旦的归撒旦。
0: 对，意思是说，世界里面有一个是属灵的世界了，
1: 对，
0: 属灵的世界是基督教在控制的，哦，在传播的，在安慰人的，嗯，哦，让人的心是有归宿的，哦，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世界是凯撒的世界。
1: 罗马的世界，
0: 现实的世界，哦，现实的世界，
1: 嗯，
0: 啊，所以呢，基督教发明出来的方法叫，就是让凯撒的归于凯撒嘛，
1: 嗯，
0: 哎，啊，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信仰嘛，
1: 对，
0: 那到最后是精神信仰的力量击败了那个世俗的力量，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头，Christianity，哦，基督教精神里头有一个东西，哦，是很重要的，你可以抓我的人。
0: 嗯，
1: 你可以
0: 砍我
1: 的
0: 头，对，
1: 可是你消灭不了我脑子里头的信仰。
0: 嗯，
1: 你跟我之间是信仰的作战。
0: 嗯，
1: 而你不会赢，因为我的信仰会因为你的迫害而更强大。
0: 嗯，
1: 这个是在，所以你使徒行传，圣经里头使徒行传，嗯，十二个门徒，哦，每一个人都是遭受非常强力的迫害。
0: 嗯，
1: 可是他们甘之如饴，
0: 嗯，
1: 所以后来的基督徒很多人被放狮子咬死的过程里头，训道的过程里头，脸上充满笑容，
0: 带着光芒，
1: 带着光，因为他得到救赎，
0: 嗯，
1: 好，因为受苦人有福了，好，被迫害的人有福了，
0: 嗯，
1: 而你破坏我的那个人，你进不了天堂，
0: 嗯，
1: 他们有这一个坚信啊，坚信这个过程。
0: 所以呢，从罗马人的角度看，
1: 是
0: 罗马的历史，它是这样长的，
1: 对
0: 啊，就是刚开始它开始强盛，
1: 是
0: 开始并吞很多其他国家，
1: 嗯，
0: 然后呢，把他们的那个知识啊，全部都变成是自己的知识，
1: 是，
0: 然后把希腊的文化也吸收进来，
1: 就希腊罗马化，
0: 所以叫做罗马希腊化了，
1: 罗马希腊化，
0: 哎，就是他把希腊的文明
1: 吸进来，
0: 收进来，变成自己的文明了，哈，
1: 对，
0: 那当基督的思想开始
1: 强大了，
0: 他又把基督的思想 哦、就变成他自己的思想，罗马基督化，罗马基督教化。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要讲的哈、哦、是罗马也日耳曼化，
1: 野人，
0: 对对，日耳曼化哈，
1: 日耳曼好听了、啊，
0: 野人化、哦、好，
1: 其实日耳曼、哦、跟匈奴写很多了，
0: 没有，就是说罗马当时呢，它的周边也有很多很多从他的角度来看，就像中国在看匈奴一样，
1: 对，
0: 罗马在看外面的时候，也有很多其他的不同的种族
1: ，trouble maker，
0: 那这些不同的种族呢，共同的特色都是骁勇善战，
1: 是，
0: 那我如果不能消灭你，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来把你找来，不是把你找来当我的兵嘛，
1: 对。
0: 因为你很骁勇善战嘛，所以我发给你制服嘛，
1: 给你钱，
0: 我发给你制服，发给你钱嘛，你当我的兵嘛。
1: 他
0: 要打仗的，就你本来是没有机会的，你没有机会变成罗马人的，但是透过军功，透过军队的那个，对，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累积，慢慢累积，然后在部队里面你会慢慢升官，慢慢升官，然后到最后呢，你也被罗马的文明同化。所以呢，从日耳曼的人来看，他是被罗马化，但是从罗马的人来看。就是他自己也慢慢的日耳曼化，
1: 日耳曼化，
0: 因为他吸收了大量的日耳曼人。
1: 对，所以这一段历史，其实就是他的这一章里头最先开始讲的那个，他用了一个字叫网合哈，叫做 blessing。blessing 是 blending 啊 ，blending 那个字混合啊 ，b l e n d i n g 啊，跟另外一个是网结网哈的那个 meshing。这两个字
0: 叫做 blessing，
1: blessing、啊、就是既混合又结网。
0: 所以这一章节、哦、第一段话、作者就这么写，几千年来人们的互相交流越来越紧密、但是这种交流并不是像糖融入沙子一般的平稳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过程有的时候断断续续，有的时候恐怕冲突会很激烈、哦、然后社会星座形成扩张，最后重叠，那些重叠之处产生摩擦、创伤跟混乱，最后一直到每一组星座延伸出足够的线跟主题，彼此能够交织，形成一个更大的单一整体，一个崭新的整体，哦，
1: 完形，
0: 完形。然后
1: 所以 Homo sapiens 开始变成 Homo gestalt。完形，
0: 完形
1: ，Homo Gestalt， 就是又进化了啦 ，Homo Sapiens 哈、哦，这样子打来打去，就形成一个新的完形，就是一个更进化的。
0: 我们把它讲说文明的融合好了啦，
1: 文明融合，
0: 文明的融合
1: ，Gestalt、
0: 哦。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新的线跟主题会被吸收进来，
1: 对，
0: 但是有一些因为不再契合，
1: 就被弃置、
0: 哦，就会被丢掉。
1: 这个像不像冲突妥协进步呢？
0: 哎，很像，很像，很像，就那个贵党的三部曲啊，冲突妥协进步、
1: 哦、
0: 啊，所以呢，就是日耳曼人把他们的生活习惯带进了罗马，但是他们也学习了罗马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生活方式了。
1: 当然，
0: 哎，所以到最后呢，这些罗马化的日耳曼人，他们也会躺在浴池旁边。
1: 吃葡萄，
0: 对对，他们也会养很多奴隶，然后呢，他们也会吃到那个没有皮的葡萄，所以就是慢慢，
1: 那有时候是罗马人做日耳曼人的奴隶，有时候是日耳曼人做罗马人的奴隶，这也很有趣、
0: 对，就是他们会来来去去了，来来去去，就有的时候是日耳曼人取得政权，有的时候是罗马人取得政权了，
1: 对，
0: 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后来呢，就是汉朝的匈奴啊。冲到了罗马的边界、那有一个可怕的首领，匈奴的首领叫做阿提拉
1: 、
0: 冲到了罗马的城边、那罗马没有办法阻止他，
1: 是、
0: 然后呢，但是呢，阿提拉是还没有到罗马他就死掉了，
1: 对，
0: 所以呢，那个军队没有真的劫掠罗马，
1: 没有劫掠罗马、
0: 但是呢，后面又有汪达尔人劫掠了罗马、所以意思是说、国家可能可以遭受过很多次的这种激进灭亡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呢，他的文明不会、就算是
1: 这里头有一种人不能漏了、他很重要，在168页的地方他说公元第二世纪、就差不多100多年嘛、的时候日耳曼人、 加快迁徙脚步，在边疆的部落积极挺进罗马领土。
0: 嗯，
1: 他们会挺进的原因呢，是他们是被逼的。
0: 嗯，
1: 他们被逼的。
0: 嗯，
1: 哈，那被逼，原来我们过去大致上认为他就是被匈奴逼嘛。
0: 嗯，
1: 哈，可是呢，这时候中亚出现了一个新的迁徙潮，哈，罗马人称这些新移民为叫斯基泰人。
0: 嗯。
1: 啊，斯基泰，
0: 嗯，
1: 那这个斯基泰的意思是什么呢？罗马人说不是日耳曼人，
0: 但是更会制造麻烦的野蛮人，
1: 更会制造麻烦的野蛮人的简称了。
0: 嗯，
1: 那斯基泰人始于远东最西端的边界的移民，哈，
0: 嗯，
1: 他们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匈族游牧民，
0: 就是匈奴了，
1: 就是匈奴哈，斯基泰。
0: 嗯，
1: 那这个远古以来就列举过中国斯基泰哈，
0: 嗯嗯，
1: 然后呢，一旦长城兴建完毕，伟大的汉朝统一啊，中国人就阻止这些列举。
0: 嗯，
1: 所以这些靠这个放牧跟列举为生的哈，不能列举中国，转而列举别人。
0: 嗯，
1: 下一个倒霉鬼是谁？就这样哈。
0: 嗯。
1: 那这个斯基泰人为什么在这里要提，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告诉你，乌克兰就是斯基泰人的后裔。
0: 嗯，
1: 乌克兰。
0: 嗯，
1: 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一次的战争里头打仗打成这样，像不像匈奴？
0: 嗯，
1: 有这个血液。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段，因为我有去查。
0: 嗯，
1: 原来乌克兰他的相当的血统，他除了有斯拉夫，
0: 他有斯拉夫，哦，有斯罗斯人的血统，也有斯基泰人的血统。
1: 有斯基泰人血统，
0: 就是说他曾经被这些
1: 统治过，
0: 对地方都被
1: 占领过，
0: 占领过，
1: 然后他
0: 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啊，
1: 很古老，
0: 啊，
1: 很古老，哦，所以斯基泰人不要忘记哈，哦，斯基泰人。
0: 所以呢，其实他是有点像撞球了。汉朝打中匈奴，匈奴往西边跑，西边跑，匈奴就变成斯基泰人，斯基泰人在劫掠的贵霜帝国，
1: 对，
0: 然后呢，到最后压迫到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去打罗马，
1: 嗯，
0: 所以他等于是很多撞
1: 球
0: 被摆在撞球台上，
1: 那
0: 打了第一枪以
1: 后，那个罗马
0: 就进洞了，
1: 就
0: 落袋了，落袋就为安了哈。好
1: ，OK，
0: 那个这里跟大家介绍哈，就是当重叠的时候，嗯，当世界开始重叠的时候，其实混乱是不可免的，但是文明也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彼此互相融合，那宗教也因此而兴起，哦，那个站在时代的渡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的小李家跳小娃叫你一碗都有家我会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里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里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

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堂是。用妙观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那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啊过去下里佛啊所无了解，现在已经知了，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的人的代志，甲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吗？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观呐，是用根基去说法，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乘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实在是问来问外。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啊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啊，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那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
受用法入心来，咱的受用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法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陈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荆棘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说，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说，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在过去都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呐，会当前进。堕落，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甲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到的宝所。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啦。现在呢？《法华经》啊，
就是亲像一个化声教义。那这个导师啊，甲伊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迄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啊，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42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一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把经书法的诸济宗门该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易。都是同款真如本性啊！看到一个比成烟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就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定会小菩萨来，我楼顶也阁有代志，也未当落去。成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经书法脉的道理，诸济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拄啊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曙光。我爱你哦！哦，看到这里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
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拉唔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啊。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叔公改一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子的呀，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阿罗去捡来，和叔公，哎，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跟这囡仔在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伫咧对小件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呢，也、yeah.。精明啊，一段文吼，伊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时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经回啦，讲过去的文，下里文。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生实相的法。下里不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啥物事呢？我会当幸福无？把人伫咧受气，我会当生活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离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吼。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啊，
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定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丈量，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上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上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哦，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是故我日夜照量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照亮，所以他在日夜呢，安尼不断呐，都在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在咧反思，家己反省，家己在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自停替。在那个小个人下里佛过去就是这样，即在偏空啊，即在那个小个跟他独善其身，以为呢这样我已经满足了，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下里佛是地位第一，所以下里佛呢也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下里佛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都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见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
只敢啊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敢啊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滞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正伫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互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直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甲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无量缘由啊，是。性大法，所以伊敢若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着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四书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四书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啊，这心境直然吼、哦。瞬时大感，有丢一旦会合，这个有丢的大法啦，安尼会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啦，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之后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的悟道间呐，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大海，这就是
成分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呐、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呐、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离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還有一些懷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要包括了多少，他也不真透徹了解，不是像佛陀說這種順緣，那個心境直緣、啊、忽然間、啊、順時代覺，以宇宙回合那個大法立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个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徹了这个鏡的本質，顛顯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著，那這面心鏡呢，慢慢已經呢在咧澄清出來吼，所以啊，今議會地段並行吼，意思就是講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啊、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体寒，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不朽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
用材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要灵受天魔奉体寒，那不受天魔啦，是用材吼。所以啊，咱必定要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会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嘛，我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会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事，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细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一旦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是点中啦、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社会化，会当去好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除，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近视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瓷器的节目，还有瓷器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免失智症的发生有三大要点。第一个，给予我们脑袋好油，包含 Omega 3的脂肪酸，它的食物来源包含的以坚果种子类啦、亚麻仁籽油啦，都有很棒的亚麻油酸。第二个好油呢是 Omega 9的脂肪酸，因为它可以预防血管的发炎，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耐高温的好油，所以在烹调上面来讲可以多多使用 Omega 9的，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抗氧化的能力，因为抗氧化它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第三个部分还有一些微量元素，一些矿物质来讲，对于身体产生防御能力跟所谓的抗氧化能力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要多吃蔬菜水果，因为五颜六色的蔬菜水果帮助我们提高抗氧化的成分，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发炎。
1: 营养师提醒，油炸物、烧烤物都会产生有害身体的自由基，造成身体发炎，避免有害身体的饮食或生活习惯才是远离失智症的根本之道哦。
2: 我从五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3: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4: 手指轻轻一点。

0: 是大爱广播。
1: 把孩子养成过重的小胖子，可能是害，不是爱。
2: 儿童的肥胖是会导致体内的胰岛素阻抗上升，那随着肥胖的增加，胰岛素阻抗的上升呢，会降低儿童体内胰岛素的作用，导致血糖的增加，进而就会进展成糖尿病。
1: 在台湾，大约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体重过重或肥胖，而肥胖的孩子长大后持续肥胖的比例高达八成，因此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跟着增加。
3: 第一个呢，小朋友是不是有肥胖的问题？第二个呢，运动的时间太少。第三个，他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病史。第四个呢，有糖尿病的家族病史。第五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有妊娠糖尿病的。第六个，出生的体重小于2000克或者是大于4000克以上的巨婴。第七点呢，是在饭后会出现多渴或多尿的高血糖的症状。那第八点呢，是黑棘皮症，这个是胰岛素抗性导致皮肤的病变。最后一个就是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2: 对于儿童糖尿病的病人，除了要控制精致糖类、精致淀粉的饮食以外，其实也要注重高纤、低糖、低油的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然后配合规律的运动，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糖尿病的病人也不要忘记要定期去做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检，借由早期发现、早期的介入呢，可以预防视网膜病变进展到严重失明或是视力受损的情形，也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变进展到尿毒症或末期肾病的机会。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西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他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十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芝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芝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芝珍师姐您好。
1: 少莹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原来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也不太想动，但妈妈说我们就要出来过看啊。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妹妹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里面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时候就挺热闹是吧，
0: 对，
1: 然后台湾出行也特方便啊，巴士啊，或者是地铁啊，或者是计程车啊，然后人也很多，朋友很多，真的是挺方便。所以到国外来的时候，语言比较不通的话呢，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啊，是的确你刚刚提的问题，会在老在家里窝是气，会有点孤寂感。然后我又上班，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其实蛮活跃，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我忘了他当初是怎么会接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哦。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拿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
0: 哇，
1: 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嘛什么的
0: 啊
1: 啊，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啊，有什么事情活动啊，妈妈在旁边帮忙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
0: 哇，
1: 开心，对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啊或什么的，然后就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啊，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那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老太跟我说，老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还在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我爸说是啊，你是，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都变了，他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哎呀，你就是哪位那个，爸说您这才是小姐呢，现在我们都老了
0: 哦，
1: 可爱，对，然后后来就连上，对，
0: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1: 是的，
0: OK， 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适应了，很开心。
1: 非常适应。然后妈妈在台湾的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石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啊，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啊，或看报纸啊，看新闻啊。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的台湾。

0: 事情啊，一些形式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1: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六七十岁还是？
0: 差不多吧，退休65、66咋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
1: 哦
0: 还不到70岁，
1: ，OK 啊哈，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0: 是，
1: 对，
0: 没错。
1: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0: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那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咸
1: 是，
0: 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东西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传的不见得正确，就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等一洗就不得了了，就等等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是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没听，他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了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啊，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又就是也很能干，所以起肾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有点 depressed 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其实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1: 洗了10年，哇哦！那
0: 对，
1: 后来是怎么样的？
0: 后来中风，
1: 哦，后来又中风
0: 对，因为
1: ，OK。
0: 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爸爸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1/3糖尿病没好控制就会都洗肾的。
1: 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0: 2、3个礼拜，
1: 哦，这样子。
0: 他那个比较，实际上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有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那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在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也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而且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1: 积
0: 延
1: 极的
0: 长
1: 治
0: 生
1: 疗。
0: 命，对，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实际上他那个时候 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种事情。 就是实验食物什么的，是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照爸爸的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也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的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
1: OK，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在家里，等
0: 对，
1: 于
0: 等于
1: 是
0: 就
1: 在
0: 是在
1: 安
0: 安宁，
1: 宁疗
0: 对。
1: 护，
0: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一次或两次啊，然后他可能会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是不是很拖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是
1: 所
0: 的，
1: 以
0: 是
1: 对
0: 的，
1: 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0: 是的，
1: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0: 妈
1: 很
0: 妈
1: 不
0: 当然
1: 好。
0: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的时候，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60，
1: 对。
0: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肾，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1: 所以
0: 对
1: 爸
0: 呀、
1: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0: 啊，是的，
1: 哦，
0: 对，
1: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0: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1: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还好吧，其实就他就是等于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现在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人在旁边，那你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啊，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说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会去拿人家看，王妈妈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也有跟他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呀、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谢谢他。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她，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1: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0: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主要照顾她啊。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我们也会 FaceTime 啊，可是妈妈看不到，她说：“哎，在哪里
1: 哇，你们
0: ？”
1: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0: 是
1: 就
0: 是是，
1: 是。
0: 的确的确，这是一个台湾方面，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1: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0: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 跟我爸两个，他们看过嘛，他们不愿意去老人中心去生活。就是对啊，你就不光是离开自己家，他就一个小空间，是不是？然后又是陌生人在围在旁边，其实也有不错的，但是总是自己家里可能舒服一点吧。
1: 所以你们没有利用那种有一种照护，就是有会有看护一个礼拜来几次。
0: 哦，你提到这个，对，我们其实有找过，刚开始
1: 是，
0: 后来都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失智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他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 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是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1: OK， 那你跟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自己所有的一切？
0: 也不，当然不会啊。我在家就、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 room 上可以上呀、
1: 啊。OK，
0: 对吧？那不是问题啊。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我就告诉他就在家。
1: OK， 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0: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一个 retreat， 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 我来
1: 啊、OK，
0: 背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1: 啊，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的非常好
0: 啊。可以的，是的是的是的。对，
1: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耶，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不是，所以你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子。
0: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她有的时候很早，他要是问他说你还要睡吗，他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还要还睡吗，你就让他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
1: 是
0: 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他要累他要休，像我们自己累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
1: 是
0: 我睡就起来了。对，那他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都要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 instant oatmeal 他一下就泡软了嘛，
1: 对、
0: 不用怎么再做，他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窝纳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一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
1: 是
0: 就把它打烂就放在它早上就吃麦片。他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他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喂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他能够自己吃也就让他自己吃。
1: 是。
0: 他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1: 下午了。
0: 有时候会哦。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两小时之上，所以就开始要滋生细菌了。
1: 是是是。
0: 不过他说吃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 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他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对，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啊。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
1: 是
0: 啊，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哟，会被坐下来，哎呀，累，坐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 中午跟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就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怎么的？
1: 嗯，
0: 然后蔬菜就都要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你知道吧？
1: 啊。
0: 啊、我们俩很差劲，烧饭真的很差劲，
1: 谦虚了，嗯，
0: 也不出什么花样来。
1: OK，
0: 对啊，所以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变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你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
1: 嗯，
0: 他的，但他有时候坐得累的时候，你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坐一下。
1: 啊，那坐一下的时候，你、嗯、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
0: 他会打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念经啊，我们就刚刚我讲听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
1: 是
0: 他就带妈妈一起合唱团。
1: 嗯
0: 啊，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1: 对，他的口琴吹得很棒。
0: 嗯、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出蛮累的，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那可能觉得力气不够力、
1: 啊。
0: 嗯，
1: 对
0: 对
1: 对。对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0: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嗯、那他不对，还有我白天或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
1: 嗯，
0: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啊，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饭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啊，做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
1: 嗯，
0: 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1: 啊，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洗手间？
0: 啊、昨天大概就两次三次吧。
1: 哦，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着他一起、
0: 啊、陪他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 啊, 啊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啊、不然听过没有，就是 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他没声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会叫
1: 啊、哦，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他要下床了，
0: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
0: 对、
1: 哦、
0: 是的是的
1: OK， 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可以有一些，
0: 是是是是，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的没什么事。然后我嫂子就跟我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 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就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1: OK， 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妹。
0: 没有，那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嗯、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 你不应该以我自己关系、
1: okay.
0: 就像你刚刚跟起头问我的问题啊，怎么说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 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接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
1: 对，
0: 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嗯、他们觉得 comfortable， 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嗯、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啊、哦，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
1: OK，
0: 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1: 啊。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0: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跟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我上班、嗯、所以晚上就打点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
1: 对，
0: 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 哦怎么你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嗯、我后来觉得真的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小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 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你要这个，那他就让他自己开心为主。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呀，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啊，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我会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所以，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1: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0: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佛等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嗯。
1: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试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0: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那是一定会经过的啊。而且现在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说哦，他要总是有这天会到来，但我觉得重要就在他来之前，怎么样帮他，我们所谓这个积善嘛，就是让他能够讲到希望他来生能更好，但不光来生，希望还能够有所谓增上生，就是希望他下一生比这一生更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要积善积德嘛。那像妈妈这种情况，她是眼睛也不能，然后有点失智，那等于是我们要帮她学一些积福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带她念经啊，心经她是会背的啊，好多年前她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有时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就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她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号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写得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得真好。我们说他念就他那时候能自己看着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一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
1: 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
0: 对，
1: 帮
0: 还有
1: 他。
0: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要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养。
1: 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去。
0: 你说长当然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样，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天在家年轻时候，他都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像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那个东西。哎，他会学，学的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说汤要拿回去泡面、泡稀饭吃。 哦，笑死了。对，所以妈妈事实上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她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她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有点刺激，所以她愿意做。但不过她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她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了，不想动。
1: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0: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已经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吧？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药》，他这三大药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信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然后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他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那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引助静念者，那他就是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会太累嘛。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忌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够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起来呀、啊，那就是说，他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大家有佛来接引嘛。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他，因为他对这个要走的人说来，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重要就他的心事。怎么样走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药》是印光大师著的。
1: 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
0: 那
1: 了
0: 一定有，
1: 他，帮了你，
0: 肯定的，是的。
1: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0: 对对，因为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对，你就不说，不是说这一辈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性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1: 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
0: 是
1: 实
0: 啊，
1: 双方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0: 然后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呐、啊，是吧？所以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就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1: 就是靠佛法彼此的互相的支持下来，对，
0: 对，是
1: 就是
0: 的，
1: 往更好的下一世去走。
0: 是的，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智臻师姐跟我们的分享，感恩您，谢谢。
0: 感恩您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你，也谢谢大家，
1: 好，那祝福您，好，谢谢。
0: 感恩。
2: 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
3: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 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我所爱。
2: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3: 180位弟子回来，虽然呢，从这个美东回来要将近17个小时，从美西回来要将近15个小时，但是上人真的是隔着山、隔着海，隔不了我们跟上人一甲子的爱。
4: 欢喜的是大家都回来了，人生无常啊，无常人生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高了无常观，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它。人啊，遇佛法难，看佛法在人间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佛法，而且在佛法里面呢，是正信佛法更难得。我们现在大家是慈济人，名副其实是佛教徒，虽然我们也有呢其他宗教，我们都是用敬重的爱的心啊，都把它纳入在也是慈济人哦。所以啊，慈济人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哦。那爱呢，慈济人本来都是爱，人呐、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铭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呐、啊。只要有回来哈，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来到人生呢，能有这样的法亲情，很不简单呐、啊。而且呢，更可贵的，大家投入做慈济，我们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呢，那就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只要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哦、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啊、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2-3年来啦，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 最重视的哈、哦。那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咱自己咱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大家人吼，打开心胸啊。师父在那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呢，只有无争，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啦、啊。那与世无争，与世间无争，与事无争，与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哦，总是呢画一个圆圈，没有打叉，真正的哈、哦、有圆满了。因为现在的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哦，那实际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哈、哦，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和和气气啦，你们的和那、啊、这都是好舒服呢，胸怀意，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和气和爱，叫做合和啦。大家人爱合和，安尼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圆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嘛都爱出力。大家人会讲啊，师父，我吼，起码拢较济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霹雳啦，愿意呢做哈，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哈，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哈，尽管呐，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要打开，好像呢。很难呐、啊，这人生的哈、哦、无常难免呐、啊。
0: 继承师兄两千年的时阵，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二十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继承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继承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继承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4: 这样不敢是师父的好弟子，师父看你入来走主这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行出这路。 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了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啊，咱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呐、啊、都要和和相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了、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哦、所以呢，咱大家人唔通忘记哩这一念。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觉得我今天
1: 很 sexy 吗？好打算。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之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近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之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
0: 嗯、
1: 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嗯嗯、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嗯、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嗯、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嗯、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嗯、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
0: 嗯、
1: 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嗯、把这生意顶下来、嗯、我们自己做、
0: 嗯、
1: 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
0: 嗯、
1: 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0: 是
1: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
0: 嗯、
1: 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
0: 送过去
1: 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
0: 跟着
1: 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
0: 嗯、
1: 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嗯、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嗯、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嗯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嗯、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1: 风行，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嗯，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嗯、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嗯，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嗯、要走、嗯、要做的事情。
0: 所以就是后来。

0: 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了、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0: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

0: 跟你讲说，哎，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哎，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 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美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哦，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哦，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美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美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美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哦，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哦，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先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 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
0: 、
1: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去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
0: 一句
1: 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
0: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 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 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馨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他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你会不会对不熟的人可以很客气，很有忍耐力，却对亲近的人，同一件事情，只要重复个两三次，就不耐烦，甚至翻脸呢？
1: 真侪人对别人拢很真很诚，干那吼对家己吼拢无修饰。对别人，咱若准讲有吼无欢喜的时阵，你还阁笑会出来咧，迄是别人。那伊对咱呢有批评，咱还阁一定呢会伸手去甲伊拥抱着他。但是吼，你若等于甲恁厝恁都无在调啊啦。你等到厝里吼，看别人无笑吼，啊，你就把面拉下来啦。这就是甲家己的人，就是未晓要修行。难道你无爱厝的人吗？你也是很爱呀、啊。
0: 明明对亲近的人有爱，却没有好脸色，甚至会控制不住自己，任性无理呢？有人会觉得说，这是因为在外面要控制脾气，伪装自己已经很累了，回家不想再假装，想要做自己，所以对亲近的人就少了一份的耐心。
1: 我都常常说，真奇怪，那些人我都不怕你，他受苦受难，我就是冒险，我也要来去解救。跟你不熟悉的人，这样这么这霸气欢迎的人，你有办法通过去原谅他，可以去给他辅导。那反倒回来呢，我们自己正经的人，他这样满心烦恼，他心里有苦难的心，他得不到人的爱，或者是得不到人的宽待，我们怎么不要去赶快去给他摸来笑笑呢？这就是我们所以叫做凡夫，都也一句话，近的人啊，怎么就这样，这就是俗不过烈，这种这样害人。
0: 法师点出了为什么对待陌生的人可以很宽容，却是对亲密的人异常苛刻呢？这种熟不知礼的行为要从哪里开始改变呢？
1: 那个生活那个小细节，对方如果说其实我是关心你，这样一句不就很好，这就是说熟不过烈，就两个人就是表达不出来，就是真熟嘛，就是真黏心真贴心，所以呢就不行那个礼节。他说师父实在很抱歉，就又说那还有好肉嘛，我就跟他说，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啦，你就要顺时代。人现在的时代呢，不是像以前说，我们就自己哪里就说那些客套话，你心想你就要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呢他才可以了解。他的心也知道说你对他很好啊，他也是关心你啊。其实呢大家人都知道啊，心里有数，彼此有爱，互相感恩啊，就是呢这种要真正的表达呢其实是不困难嘛。
0: 法师说的改变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彼此有爱，要真正表达，可以用微笑来代替生气与哭泣。
1: 三个脸孔，一个是微笑的，一个呢是生气的，一个呢是哭的。微笑的脸孔最美了，我们每天啊用微笑对人啊，这样的人生会很可爱啊，这样也是一个表情啊，生气也一个表情。所以呢用什么样的表情啊来对人，这才是美的人生。
0: 选择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他人，才能够拥有最美的人生呢？当我有情绪之前，我会先按下暂停键喊停， 那您又是怎么做呢？我是美兰，欢迎到多用心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留言跟我们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追踪。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做个遮忝啦，啊，我到底是要搁做落呀？无啊，师傅嘛是定定有安尼的心态，我嘛会问我家己，我安尼做，到底我要搁继续啊？无啊，这人之常情。
1: 遇到挫折时，你会选择勇敢面对，还是转弯绕道呢？
2: 就像一挂废品哈，要可以变成真精，很精密的。你怎样？迄都要经过炉啊、火啊、锤啊，直直拍、直直练呐，才会当呢。把迄个杂质去掉，回归呢，迄、那个。最精密的诶，气库出来，同款的道理啦。虽然伫这人群中啦，虽然呢，咱挑责任啦是很辛苦，但是呢，有压力啦，才会有冲力呀。吼，咱若接到责任的人啦，若无责任吼，拢无代志啊。我欢喜就来做啊！我若无欢喜，我就要休困啊！这么真松，这么真宽呐！你想，无经过了迄、那个锤炼，安尼呢，敢会成好气苦呢？
1: 正言法师说，要转废铁为精密的器具，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这就像是人的挫折与责任也是一样，那么要如何不放弃扛起来呢？
0: 不管呢，碰到了什么款再艰巨再困难的事情，咱还是要坚持到底。人生的意义咱救下来到底呢，咱还会改变咱什么的呢？咱应该呢真正爱提起了勇气，真正用智慧来战胜真多的困难。
3: 有的时候感觉到说累不累？累啊！但是呢，会想到了甘愿，有了甘愿呢，那就累不倒了。好，虽然也是累啦，但是呢，没倒。好，因为呢，我甘愿嘛。而且哪怕是再困难嘛，还要呢力量坚起来哈，去突破难关。
1: 法师说，不退缩，提起勇气坚持到底，又能够以甘愿的心去承担，这就是静思语所说的甘愿做，欢喜受。那么再大的困难也能够身累，但是心不累。
2: 好因好缘，好咱顺境，一切如意。这咱拢一定爱感恩。要那是讲所断掉的缘，拢真无好啊。所做的代志呢，都得要成咯，哇，又是呢，破折去啦。什么人让我们破茧呢？这样让我们不顺意呢？这样我们是不是要怨叹呢？不是，我们也是一样要感恩啊，让我们这样会破茧，让我们这样会不顺意，过了一个破茧感恩啊，因为我随缘消业障。
1: 法师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感恩，就能够随缘消旧业。我在遇到压力与考验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些事情当中，值得感恩的人有谁呢？又有哪些事情值得感恩？同时，又有哪些的收获与成长，让我可以不钻牛角尖，陷入死胡同？那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 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的压力像山一样大吗？
1: 现在的人啊，动不动都说压力大，所以呢，口头的压力变成了心灵的压力，心灵的压力会变成了社会的生态。所以呢，这种的口头压力啦，就无形中影响到了心理，那就心理就会变成了整个社会的生态。
0: 法师说，口头的压力会形成心理压力，甚至成为社会整体的氛围。的确，现代人面对生活、工作、经济、人际等等，压力的情绪是四处蔓延，即使是正言法师也是一样。那么他是如何来面对压力呢？
1: 放下了谈何容易啊，从国内一直到国外啊，真的呢，有的时候呢，一下子许许多多的事情涌上来了，那我就会自己喃喃自语，到底我是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国家的事情都要涌上我的心头，都好像呢跟我呢牵扯在一起，我为什么呢？这是不是压力啊？对呀，我心中有求啊，所以呢我满满的烦恼。佛陀要我放下，不只是放下有形的，还要放下了心灵的负担。世间上没有过不去的，因为呢时间再过，事情都再过的啦。假如呢时间过了，事情不放过了，那就是压力大了。
0: 法师说，世间没有过不去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放下，则会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法师在面对纷杂的人事物时所采取的方法，是除了面对放下之外，更积极的把人事当作学习成长的机会。
1: 人间是菩萨游戏的地方，假如没有人与事来磨咱的心，那一旦发出了咱坚定的意志呢？所以哦，不要把人与事当成压力，无人无事呢，要安怎会当成长呢？是要用感恩心来面对人与事。净师也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不要把人事当是非啦，要把是非当教义。好，那哪一当安呢？这一当真健康，身心健康的成长起来。这样记得，人生有变化球，这是磨练你的智慧。那压力就是在磨练咱这个信心的行动，变化球呢，就是在成就咱的智慧。不轻一时，不重一滴嘛。所以讲起来，总是心转境都转呐，心转境就转。
0: 法师说，心转境就转，就是金丝语，不要把人事当是非，要把是非当教育。或是世事无常，善接各种生命的变化球，人生才能自在。什么事会让你有压力呢？有压力的时候，您又是如何转念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原本沿着展览欣赏着一幅名师的书法之美，看着看着发现里面的字句取自于一首诗，出自卞之琳的断章前两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品着品着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虽然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警觉程度，却也是呢下意识的马上抬起头看看四周围有没有人正在看我。究竟是谁在看着谁呢？网络上分析这段的诗词，常常是从主客体的角度切入。你是谁？诗中的代名词你，不是我，也不是他，但观看者一定有我，也有你，还有那位看风景的他。似乎整个局的意境就是个一来一往联动的对应关系，这好像是人我之间的人际互动。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教过我的导师，人要如何了解自己？导师轻轻地先回答我说：孩子不要钻牛角尖。接着就说：从日常生活与人的互动中来回看自己。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理论，说明的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婴儿时期看镜子中的自己，是自己与抱着自己的妈妈，而后一路的成长路上不断的在自我就是他者的想象期待中认识了自己。这当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照镜子，也包括了生活中从他人的眼光与人的互动中来确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人际互动中所反映的自我而来，这就好像是照镜子的反射形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句话似乎又有着高度的问题。我自以为是我在桥上俯视大地风光，但却好像还有人更是居高临下。网络上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其实你怎么看人，人也怎么看你。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做过比喻，人生就如同一面镜子，要求镜中人笑必须是自己先笑，希望得到人家的敬重必须得先敬重他人。于是我回头看自己，当我越努力专注地往上越高的位置时，是否就觉得别人越低呢？曾经有人问正言上人，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对一切所发生的事负责任，以开放的心积极参与人生。上人回应说，这是见仁见智的想法，人生本来就该有自我的信念，但是人生很有趣，过于投入时我执我慢就会产生了，于是自大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毛病，以为世界没有我不行，我能运转世界，一切都应以我为最。上人说，很多人自我扩大之后心量就变小了，不容许别人来侵占自己的地盘，这在佛教界称为我执我慢，就好像是有些人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和明天哪个先到，我都会很坚定地说无常，但其实心里总会有个声音说着，没关系啦，明天再做也不迟。于是有些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还是没有去做，而那些想做却还没去做的事，也因此进展得很缓慢。直到我无意间滑着手机，看到一位癌症病友的脸书，里面记录着他离癌后的生活点滴，突然看到一段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他说，我们都好年轻，却也都离死亡好近。我虽然认同无常可能来得比明天快，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离死亡很近，因为我才20多岁，应该有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运用。但在脸书看到的那位女孩，她也只有20多岁，却无预警地罹患了血癌。当她在医院治疗的期间，认识了很多的病友，她会写出那段话，是因为她曾经参与过生前告别式的一位病友，真正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曾经一起打赌，谁能最快出移植室，最后女孩赢了，那位病友说要请女孩吃一顿好的，却再也来不及吃了。后来的几天，女孩连续收到了那个谁也离开的消息。我当时想着，那位女孩会觉得死亡很近，可能是因为她身边有很多当时与她共同度过癌症的病友，也许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收过余命通知书，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他应该很习惯了吧？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没有人会对死亡感到习惯的。面对一个人的离去，总是会唤起与他过去相处的记忆，不论是曾经的快乐还是悲伤痛苦，它都会再次的浮现在脑海中。而面对更亲近的人离去时，那些属于彼此的回忆会更加深刻，不舍的感觉也会更多，持续的更久。或许我们都有些健忘和不自觉的乐观吧，明明大家都常说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但我们总是忘记，总觉得错过了这次的约定，还有下次能相见，还会有机会去完成那些说好却没做的事。可有很多的人事物，这次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女孩分享着，这个癌症是老天给了她一个天大的礼物时，我就感觉她是一位很可爱又乐观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总是形容自己是从上山下海的 girl 变成把切尔士带进医院的女孩。他没有因为生病而停止做自己喜欢的事，反而把他热爱的艺术放进与病魔对抗的日子里，不仅办了死亡音乐会、漫才喜剧，还陪伴很多人说出自己的痛苦。关于女孩的病友离开的那篇文章，其实还有后半段，是她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到，哪个朋友的小孩年薪400万，所以应该要趁年轻在大公司里累积自己。女孩就回，那生活呢？他们快乐吗？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离癌过后的她，对生命感觉更加的豁达，即使每天都还在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钱从哪里来，却还是能很快乐的在任何时间去做当时心中所想做的事。虽然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应该要把握当下，却总是做不到，那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上班迟到了，他说路上遇到了前男友，迎面走来。原本是想避开，特意绕了远路，弯进了巷子，却在下一个等红灯时，还是遇上了。常常拉东拉西、大而化之的他，却将十年前的往事牢牢地记住。当时分开的矛盾心情，他说，全都涌上心头，很多的不甘心。关于分手，张爱玲说，用一转身离开，用一辈子去忘记。要穿过水无痕，毕竟很难。记忆真的留下了痕迹吗？有时很羡慕金鱼脑，网络上说金鱼的记忆力才七秒，当它游到另一边，已经不记得刚刚游过，以为又到了新的地方。科学研究说，记忆真正的功能是记住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且放弃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做出最佳决策。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考虑重要性而不是准确性，所以或许是我们不想轻易忘记。曾经听过这段很有哲理的话，人往往很容易忘失东西，可是被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却丢不掉也忘不了，耿耿于怀。当我们再也无法自己决定该记住什么的时候，希望留下哪些好的记忆在脑海中呢？这是六月初的端午节发生在彰化的故事。有一位90岁的老先生，在儿子的搀扶之下，脚步很急，匆匆忙忙地走进台铁的车站。他赶着要去运转室找主管，口中一直说拍谁拍谁，着急自己忘记了端午节要加班开车了。原来这位老先生过去是台铁的司机员，儿子说他的老爸爸有点失智了，忘记自己40年前早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忽然间想到，这几天不是连假吗？同事正忙，自己竟然会忘记要来上班，所以接着呢要找副主任请假。好在当时值班的台铁主管也很配合演出，让老先生顺利地完成了请假手续，安心回家了。这位记忆力退化的老司机员，时空过了40年，这份为大众服务与工作团队协力的责任心仍旧印刻在脑海，没有退失。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让记忆收成的这亩田，留存的都是美好的果实。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看到了2000多年后的现在，佛陀的故乡南毗尼还在，可惜只是有形象，没入世了，少了那一份了关心人间疾苦的生活，看得是真的心灵呢感慨很多啦。佛陀的故乡，我们要如何去转变他们的生态？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的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节选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有佛典有佛理，也从佛法当中能够来找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那现在透过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可以透过各种管道来追溯到2500年前佛陀在古印度的足迹，那对照今日地理位置，佛陀出生在尼泊尔的南毗尼园，那在印度恒河流域附近的王舍城修行。那在早会当中，上人也说起了佛陀的故乡，不过他却悲叹佛陀说法是要让苦难人明白因缘果报，离苦得乐，可是却难以突破当地传统风俗的观念，2500年来的人间疾苦到现在很多状态都没有办法改变，还是世界贫穷的国度。只是贫穷就是苦吗？也或许因为信仰，他们的心是满足幸福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请到继宇师兄带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佛陀的故乡。那我们先从印度文明的发源地这个恒河流域来谈起。
2: 恒河也是一条圣河了，从2500年前佛陀时代开始呢，很多的讲经说法都会讲到恒河，或者很多的譬喻都会以恒河来譬喻，譬喻人的造善业或造恶业，都拿一杯水或一条恒河来譬喻。但是尼泊尔这边好像他们的恒河没有，好像没有经过尼泊尔嘛。但是呢，尼泊尔也有河，到最后就跟那个恒河是接起来的，
1: 它等于是支流，
2: 支流后来有接起来的。所以印度这边的佛教徒跟尼泊尔那边的佛教徒本是同根生嘛，所以他们的文化都很类似的，包括他们的出生啊、往生啊，或者什么庆典啊，那甚至骨灰也撒到那个恒河里面去。
1: 对，所以这一次 COVID-19 他们就被关注啦，他们这样的一个习俗，如果真的有过世了生病了，他们都去用那条河洗，所以那污染的状态其实世界专家也都在担忧。
2: 这个风俗习惯是有，但是你也很难去持续啊，你包括人要往生的时候，家人连看的机会都没有嘛，对不对？那何况说要帮他们做后事，做什么仪式，都不可能的嘛。对，这个是例外了，就是这2年半的这个 COVID-19 以后呢，往生的人就没办法照所有宗教他们原先的那种处理的方式来处理
1: 的。可是世界这样的一个大局势还是没有去影响他们这过去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2: 其实我们要了解，佛陀2500年前诞生在这个南毗尼，印度尼泊尔这个地方，佛教是外来宗教，是新兴宗教。最早之前佛陀也是属于婆罗门教的，佛陀的弟子们也都是婆罗门教的。所以到现在以尼泊尔来讲好了，尼泊尔的印度教也是来自印度嘛，一样的嘛，对，他印度教的教徒就占86%现在，佛教徒占7.8%而已耶，尼泊尔3000万的人口里面240万、左右是佛教徒而已。那这些佛教徒他又不是大圣的佛教徒，他是小圣的佛教徒，
1: 在家
2: 就是行供养的啦，或者是诵经的、念经的那一种的佛教徒，小圣都独善其身的那种佛教徒。你真的说要走入菩萨道那种佛教徒，比例是更低更低的嘛。尤其印度教跟佛教两个是很多基本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印度教它的教义里面是很严格的种姓制度，那尼泊尔也是承袭这样的制度下来啊。所以这个跟佛陀要讲众生平等，根本就是两极化嘛。
1: 是
2: 种姓制度本身就是分别心，就是不平等嘛。你假如说好像斯里兰卡， 没有种姓制度，但是他还是属于小乘的，他也是独善其身的，这些都属于藏传的佛教嘛。我们去斯里兰卡就看到他们的供养啊，供养法师啊，供养寺庙啊，啊或者是诵经啊，尤其你在尼泊尔我们去的时候，不管寺庙是大或者小啊，诵经声不断的，所以这样的一种佛教哈，你说要改变有种姓制度这么强烈的这种文化哈，谈何容易啊。对，你 7.8% 的人要去影响那个 86% 的人，那不可能嘛。
1: 不过他被评选为，虽然说他是世界贫穷国度，他也被评选为世界幸福国度，他就是被神眷顾的国度。
2: 对，因为他跟不丹都在同样附近嘛。对，不丹跟尼泊尔都是属于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 对，那这个跟他的种姓制度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不觉得种姓制度不好啊。他们没有比啊。因为贫穷落后等于是很封闭的社会，没有跟外界接触，那他们都很安贫乐道。他们不觉得他们贫穷，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小时候台湾也是很贫穷的。是现在我们比较富有了，我们回想当年我们那时候也是很贫穷，可是我们那时候不觉得那时候贫穷。
1: 因为大家都是
2: 这样，大家都是贫穷嘛。比来比去都差不多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机会出国嘛，没有看到人家先进国家是怎么样先进的。没有比较嘛，所以你说他是安贫乐道没有错，但是他好安贫，但是没有入道。上人讲的
1: 道
2: 有安贫，他安于贫穷，但是没有乐于入道。
1: 入道是为了什么？
2: 入道就是入人情。他就是尼泊尔跟印度，就是他有佛法，但是缺少四相。
1: 哦，
2: 那以大乘佛法来讲，有事才有理啦。有人间事才有天下理啦。有俗事才有佛理。所以你要跟人家讲佛法，在尼泊尔印度都好，在台湾也好，你要先说四相，有四相才能够显真理啦。上人开始不是都讲四相吗？对啊，现在在乌克兰难民我们怎么去救啦， COVID-19 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纾困啦。对，人间事来印证天下理嘛。所以上人说没有事就没有理。那尼泊尔他是有佛理没有错，有佛法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四相，因为他没有走入人群去做人间事嘛，所以就没有四相嘛，大家都是修自己嘛。所以你说佛陀虽然诞生在这个印度的尼泊尔，但是佛陀的法那时候佛教徒是 7.8%， 很难去影响 86% 的人，所以说他们是安贫但是没有入道嘛，清贫但是不自负。佛陀最后讲大乘佛法是最后七年，前面42年还是跟现在佛法一样小乘佛教的。那真正走入人群的菩萨道是最后七年讲的嘛。时间太短了，听得懂的也很难做。那个时候呢，没有菩萨道可以入啊，没有人群可以入啊。那时候全球的人口才2亿多，科技不发达，交通不方便，地广人稀，能去哪里入人群呢、啊？很难入人群嘛。所以佛陀在2500年前讲这个《法华经》的时候，他着重在大乘佛法精神的那个论述跟阐扬了，讲那个理念了，没有办法去 take action 的，没有办法去付诸行动的。那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末法时期呢，灾难偏多，对啊，菩萨所愿远苦众生嘛，
1: 啊、
2: 交通又方便，对，视讯又发达，就很方便去行菩萨道嘛，所以佛陀那时候有他的困难了。
1: 不过那时候也有后来说很多高僧都会到印度取经，然后广传到世界各地，
2: 缺少四相。印顺导师他也是人间佛教啊，他也是大乘佛法的思维啊。对，国学大师南怀瑾老师也是啊，维摩诘居士也是大乘思想啊。可是他们那个时候呢，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适合去入人群的、所以很难去实现大乘佛法的精神出来。那现在我们实际就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把精神化为实践啊，真的是有俗世来印证佛理，有人间世来印证天下理嘛，印证的非常的透彻啊。现在我们在做的、
1: 或许是能够借由一些事项 我们所说的这个见苦知福，然后更可以把这个佛法的道理跟意义展现出来，然后好好的在生活当中或许能够有一些援助跟帮助。那下一集我们再来继续聊聊佛陀的故乡尼泊尔现在的慈济因缘，也非常感谢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也一起来聆听为您节选的证严法师6月27号志工早会开始段落。
0: 很多信仰佛法都是有个心愿，这个心愿呢，就是要求福，看看佛陀的故乡，发心要在佛陀的故乡里建寺庙，建寺庙呢求福报，建好了离开了，那个寺庙在了，空荡的，这是感觉里面都是空啊，人少，佛法的理念低迷，所以要到了佛陀出生地去求法，去看见佛陀的精神已经呢很难找到，只是看见了一些古迹，过去呢阿育王的时代佛法，因为阿育王那一段时间呢也是培养不少僧人，但是时间经过到现在又是没落了，因为呢法只是在寺庙里，只是呢生活托钵，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是要教菩萨，可惜只是有形象没入世了，就是少了那一份了关心人间疾苦的生活。所以呢佛法在印度很快的就没落掉了啊！每一回看到佛陀的故乡，佛法已经呢没有很正确的存在，心里呢实在是很一种悲戚。那这种如何才能呢把佛法真正的带到佛陀的故乡，如何辅导他们生活的正确。两天前看到了报道了恒河，那一条恒河呢在佛经里啦很多说法譬喻呢都会用恒河，恒河的生活，恒河沙的数量，经典里时常用恒河跟西米山来批啊，都是呢人的生活。看看人出生啦，第一个就是要抱到恒河洗一洗，往生啦也要到恒河里去洗一洗。在恒河旁边呐，火化了以后，又是呢，跑到了恒河去。那一条恒河，喝的也喝这一条水，生活的都是在这一条水边，从生到死中间的生活，这就是 2000多年来，我们所知道的佛法描述这印度生态，古以来到现在，所以他们贫穷，他们沿途乞讨，路边的乞食足多，这就是他们的一生生活。到底要如何才能呢，让印度脱离这样的贫穷？第一个先要谈到了教育，没有教育呢，都是脱不了贫。看看孩子，在孩子天气那么热，坐在地上太阳底下，把食盘摆在前面，人坐在地上，就是等待的，等待了有爱心的人，那就这样的一盘盘的食物给他们，这样就是他们的现在的生活，已经呢，见怪不怪，就是这样。看得是真的心灵呢，感慨很多啦。这样是佛陀的故乡，我们要如何去转变他们的生态？就是辅导教育。

0: 文。5月9号，俄乌两国二战胜利日，80多年后的今天，双方也点头答应停火3天。此际三结合一大日子，浴佛大典明天就要登场，志工驻场24小时守护。走过学习最落后的坎，现在是病房不可或缺护理长，挫折成为养分，成为提拔他人的力量。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9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奕婷。首先先来关心国际局势的重大发展，俄乌两国发动战争至今一直都没有达成共识，就这样子打了4年之久。如今呢，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协调之下，有传出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双方同意从今天开始会停火3天，一直到11号。而选在5月9号的这个日子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就是在81年前的今天，俄乌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拿下了胜利，所以这一天呢就成为了纪念胜利的日子。那时至今日，也是希望在这样子的日子，在这样子的意义之下，双方都能够放下武器来回归和平。目前呢，俄乌所达成的共识是在这3天之内停止所有的攻击，全线都暂停战斗，同时也大规模的释放互换1000名战俘。但是两天也是依旧有瞧不拢的事情，那就是领土争议。乌克兰有大约20%的土地呢，也就是在乌东的这个区块是被俄罗斯所占领的，俄罗斯要求乌克兰要承认这个就是他们的土地并且撤军，但是乌克兰也是不甘示弱，坚持不会割让，所以双方在停火时间开始之前都依旧是炮火猛烈，只能期盼这一次的3天停火成为终结战争、展开长期协议的开端。
1: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мирия с 9 по 11 мая в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бмен пленными по 1000 человек с каждой стороны.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эту инициативу.идущую в развитие недавнего телефонного разговора президентов России и США.
0: 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平台上面发文，这一次的停火呢是由他亲自提出并且安排，而特别选择了5月9号是具有特殊的军事外交意义，也具有历史象征性。因为每到这一天，俄罗斯都会举行二战胜利日纪念活动，而乌克兰同样也是世界第二次大战重要参与国。川普表示，目前俄乌双方中战台谈判仍在持续进行，但是也乐观地说正逐步接近达成协议。焦点回到台湾，明天就是母亲节、佛诞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的殊胜日子。一年一度的全球慈济浴佛大典也即将会在花莲、台北两地连线举行。花莲场是在上午7点开始，而台北中正纪念堂这一场则是在晚上6点半登场，两场都会同步在网络上面直播。如果您没有办法亲临现场，也欢迎透过网络平台在线上和我们一同沐浴佛恩。那今天是大典的前一天，所有人员从志工到转播团队可以说都是拼尽了全力做最后冲刺。像是在花莲这边，下午的时候就进行了超过1000人的总彩排，其中还有包含来自越南的80位志工首次加入。
2: 四大志业以队形排列，象征慈悲喜舍，庄严迎接周日的花莲浴佛大典。
3: 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母亲节之外，同时也是佛诞日，更是全球慈济日，所以刚好三节合一，再加上农历的3月24日，也就是慈济的60周年庆，所以明天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应验日子。
4: 慈悲喜舍，发福娱乐。
5: 透
4: 过了此季歌曲当中进行，还有我们很多四大事业和和互协的整个的过程，都把精神融入在其中。那大家呢会借由非常和气的一个动作，还有非常庄严的身形，也非常感恩跟敬佩金舍师父带领我们做非常充分的准备。
2: 80位越南慈济志工虽是首次投入，仍用心熟记动线。
5: 在越南办是比较场面没有那么大，比较简单。这次参加了以后，觉得净慈堂这边的尤其是有净慈师父来带领，就觉得很庄严，特别庄严。有一点紧张，但是我们都很欢喜，很高兴能够来参加。
2: 走位确认，人员到位，场地准备，各司其职，要让每个环节更加完善。
6: 8:30，我们还有社区的志工，还有我们自己的志工，还有学校的志工啊，都会汇。还有社区的志工，还有我们自己的志工，还有学校的志工啊，都会汇集在这里，要很细心的去把它做得更

0: 大爱新闻蒋邦彦、谢启全花莲报道。
1: 明天的另外一场重头戏是今年适逢慈济60周年，所以明天在花莲静思堂道旅广场的浴佛大典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又会在花莲静思堂内会接续举办慈济60周年庆大会，主题呢是以善同行，透过影片还有展览会带大家回顾这一甲子的足迹，包含像是在花莲静思金舍的自力更生园区有一个特展，会带大家了解慈济如何从竹筒岁月起步到至今的四大志业与国际人道足迹。另外今年呢，也是特别和哈佛大学合作推出了沉浸式展览《明星》，借由科技影像展现佛教艺术与人间修行。
2: 慈济60周年庆典大会倒数计时，静思堂内外进行最后准备。
3: 就是我们明天就是会跟大家的展品，它就是一个60周年的提袋。
2: 打包结缘品，因为将有超过上千位海内外贵宾及家人莅临现场。
4: What truly stands out about Tsuchi is the clarity of purpose behind your work.
5: 为了迎接这些海外的贵宾哦，我们有准备两个事情，一个是口译，大家会戴耳机，贵宾可以同步的知道主持人布达的讯息。另外一个是我们有双语主持，除了中文之外，我们还有英文的主持。
6: 他会那段走完之后，他不会听我们。
2: 有语言要克服外，由于大典就在浴佛之后，导播组也要无缝接轨。
7: 里面坐的80位贵宾，可能上人不知道看浴佛的时候会不会希望看到我们的贵宾有哪一些，也许会用一下这边的画面。
2: 至于在场外也有静态展览，
8: 在这将近33的图文海报里面是可以看到四大八法的演进。
2: 60周年庆以善同行为主题，利用影片及静态沉浸式导览，带着各界的祝福，回顾慈济一甲子走过的爱与善。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钟江波花莲报道。
1: 紧接着再把镜头来转到台北，看到中正纪念堂明天晚间6点半慈济浴佛大典也将会准时登场。那今天一整天虽然天公不太作美，但是志工呢是更大规模的动员起来，分成了许多组别来各司其职，包含像是一边来进行场地的最后布置，同时也一边来加强清洁，希望让这个观光景点能够持续保持它最好最美的模样。另外志工还有安排的是夜班的人手，要让大家在24小时轮班驻点守护场地，一直到最后一刻。
9: 我们安全维护组就在下面做维护。
10: 空中轨道摄影机维护测试，志工守在一旁迎接佛诞节，这些安全维护组的角色至关重要。
11: 有一些工程机具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安全介护，各种车辆物资的进出，那跟这些在布置的人也好，或是施工的人也好，那我们要做一个安全的一个介护跟防患。
10: 整个浴佛场地都由他们来守护，这个周末更加派人手，不放过任何疏漏。
11: 分早中晚班，然后每一班大概18个人，然后每一班的工作时数大概在6个钟头。这几天更密集一点，连小夜班、大夜班就24小时接力不间断。
12: 人家回收一网，
13: 土垃圾回收网。
10: 默默付出的不止维安组，在一旁都可以看到环保组在巡逻，维护地面整洁。
14: 这边的外宾也很多。国外的游客什么的，我们希望给他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然后而且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被迎接明天的那个佛诞日。
10: 一个个年轻面孔做最后的场地布置，70位青年志工穿着雨衣，脸上充满期待的神情。
15: 今天的话就是做硬体的设备，比方说像这种人造草皮啦，还有像是玻璃砖或是蓝盒的部分，因为比较软质的部分，像植栽的部分，我们也等到明天中午过后才会放。因为都是苦力活，所以我们就号召一些就是年轻人一起来协助。
16: 两个都把它亮起来。
10: 而在一旁的法具装上 L 型支架，让栩栩如生的金色模型能够抵挡强风吹袭。
17: 前两天有考虑风的

0: 因素，所以我们今天把一些最后的东西把它完整，把它固定化。那最后要是灯光，对。
1: 所有组别各司其职，在玉佛大典前夕，每个人都严阵以待，希望能做到最好。大爱新闻潘冠霖、简元吉台北报道。
2: 今天在中正纪念堂忙碌的志工呢，总计有到上百人。大家要忙，但是也不能忘记填饱肚子，所以还有另外一群志工是默默在幕后用美食来守护大家。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三分钟，稍后回来。
3: 镇岩上人开示，慈济志工为病患沐浴，日日都是恭敬玉佛节。
4: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慈济人文置业荣获休斯顿国际电影节四项金奖，历史与考古学类手藏历，我的父亲与故宫公益广告，银发旭日系列纪录片类，280公斤的逆袭，
1: 剩下94公斤了。
0: 纪录片摄影能登复兴之美，四项金奖是肯定，因为有您，我们才走得更远。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刚刚在新闻里面有看到，不论是在花莲还是在台北的志工，都把握浴佛大典最后一天筹备日，如火如荼的准备。而大家这么忙，常常也会忘记要吃饭，不过肚子还是要顾。再加上今天台北的天气也不太作美，又是降温又是潮湿下雨，所以索性背后还有一群乡亲志工绞尽脑汁，每天都变换菜色，甚至今天还寄出了新的菜肴，大获好评。我有看。
1: 反正看到什么都少。
2: 对。等一下，我们还要去收回收。
3: 我们这样子一组啊。
1: 几个人？
3: 四个，五个。
1: 这两桶是什么？
4: 这两桶
5: 开水啊，
4: 比如说有板条的，有万华，
5: 你看这边
4: 啊，有三种的，各地的各地用的食堂
1: 煮过来，
4: 对对
5: 对。
6: 妈妈性活泼又可爱，地上有水渍，更二话不说蹲地擦拭，茶水点心靠他们准没错。
7: 我们有时候500多份，啊，有时候也有700多份。
8: 早上有两种吗？
7: 哎有，
8: 啊，中午也有两种，有粽子，还有那个叫做什么挂包。
9: 这里底吼是长吼先准备的咸菜吼。啊，加包挂包的迄个材料。挂包的馅哈是用那个米肠啊、卤子啊再卤啊，我们有土豆腐啊，有那个香菜，还有素排。
6: 绞尽脑汁变化菜色，一早慈济三峡园区集结15位料理好手做浴佛工作人员为的后盾，食材精挑细选，精致料理。
9: 啊，我们的咸菜今天是用的是那个客家的咸菜，它比较香。
10: 总共有40几斤的面肠，再去把它炸了以后，再去把它卤的原料就是辣椒，还有八角。还有甘草要先去炒了以后，啊，把它放酱油、蚝油、冰糖。
6: 450份制作过程简单有序，背后的专业有大厨在撑腰。
9: 我今年78岁，啊，我从事那个自助餐，37年呀。
6: 传统拿手点心全熟食，热腾腾装箱，专程专车再送，满满爱心。细雨中，从三峡驱车直达中正纪念堂，暖胃又暖心。
4: 全部，对，全部450个挂包。这菜加了料，刚刚暖。
11: 叮当叮当响，其实感受到哦，我们这个乡亲跟生活的用心，
12: 没有办法形容的好吃，
13: 真正好食。
6: 一口接一口，湿冷天气里为大伙补足体力，好为浴佛最后准备工作努力冲刺。台新闻简音玉、肖志杰、李俊威台北报道。
0: 5月是个充满感恩的月份，要一起感念佛恩，也感谢亲恩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所以呢，在中部还有南部分别都举办了相关活动，像是今天上午在屏东就有一场慈济浴佛活动，在民政国中体育馆举行，副县长还有市长都来到了现场共襄盛举，参与人数总计超过700人。另外，在中部的台中和南投，则是在最近纷纷将母亲节还有浴佛相结合，透过节日让亲子相聚，共创回忆，也说出内心最真诚的感谢与祝福。
6: 献上一束康乃馨，对妈妈说出由衷的感谢，再来个爱的抱抱。慈济台中神冈丰州环保站举行庆祝母亲节暨浴佛活动，还安排了亲子共同制作擂茶，空气中一股淡淡的茶香扑鼻而来，让人心旷神怡。
14: 大家也当利用这个时间来相聚，来聚在一起，好，也当快乐，也当祈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6: 而南投慈济镇公所则把模范母亲表扬大会结合浴佛活动，在慈济志工的引导下，民众虔诚礼佛族接法香，净化心灵。
5: 全家一起，大家讲平安吉祥哈，妈妈身体健康啊，全家的万事如意。
13: 五月是母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日子啊，也是感恩的一个日子了哦。那特别结合我们浴佛节的一个活动搭配，我想能够让所有人能够更怀着一个感恩的心，
6: 人人向妈妈说出心中的爱，同时也沐浴在佛恩里，敬天爱地，清安自在。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金福、杨家维、范森发、陈燕威，台中南投报道。
0: 今年是福隆慈济60周年，许多海外贵宾都来到台湾祝贺，而其中一位是来自越南的万历法师，他在20多年前曾经就被派遣到台湾来学习中文，承担起了翻译佛法的重责大任。过去呢，他曾经翻译并且出版多达30-40本的星云大师著作，而他在来台的期间，也因为接触到了静思语，深受感动，于是和多位法师共同将静思语翻成越南文版本，至今呢是已经完成了5册，并且也成功在当地发表，获得出版许可。今年他特地重回台湾拜访上人，也送上了最新翻译的中越双语静思语。
15: 越南的学生现在他们开始读中文，就可以看到中文。我先整个上给你看一下。
16: 最新翻译的中越双语版《静思语》，由万历法师呈给上人，送上慈济60年的祝福。
15: 我们觉得要推广上人的智慧，让大家能够容易接受佛法。
17: 静思语啦，能得到万历法师还有各位这么重视，我真的是打从内心很感动，对我来说是给我很大的鼓励。
16: 万历法师早年来台求学，受到静思语启发，发愿要在越南翻译推广。2024年7月，他就曾经拜访上人，送上当时完成翻译的静思语越文版1到5集，如今再推中越双语版，盼更多人亲近法语。
15: 您所出版的《法华经》《药师经》其他经典讲解，我们也是很想请求上人让我们在越南翻译，然后在越南流通。
17: 我们还有几本书，先知人间与地狱的苦，那就是《地藏经》；《药师经》呢，是面对了人世间呐、如何教育，如何启发；《无量义经》就是《法华经》的开经，是走中道。我感觉这3部经是很重要了。可以的话呢，大家来研究，那如何把它都翻译成越南文。
16: 上人也期许让佛法更接近人群。
17: 我说的每一部经都是对世间说的话。我是直接对人，所以都是文字很浅白。
18: 我回国跟翻译中心跟他们讨论什么翻译、什么推广，《无量义经》、《药师经》和《地藏经》的以上的讲解，让社会可以容易接受佛法，让佛法走入社会。
16: 不只带回经典，还要带动佛法生活化，让更多人感受其中的智慧。大爱新闻阮乃宏、钟江波花莲报道。
0: 慈济焦点转到海外来看到，菲律宾佛教慈济医院昨天举行了动工典礼，这对当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因为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长河里，终于从义诊中心走向一间综合医院。到时候这块5000平方公尺的土地上将会新建起12层楼的建筑，里面能够涵盖300多个床位，而这个也是慈济在海外第二家综合医院。
19: 佛教旗慈济旗旗手步入动工典礼会场，菲律宾佛教慈济医院的建设不再是梦想而已。
20: 菲律宾的慈济人就是每一次的义诊，在我们的脑海里常常会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医院，有我们自己的医院。好，今天对我们来讲 真的非常深的意义，也让我自己非常感动。
2: This hospital is a general hospital and a tertiary hospital. And it's a 12 story, 11 up, 1 down. And it's around 300 plus bed capacity with all the facilities. So we call it as tertiary hospital.
19: 这是台湾之外慈济在海外的第二家综合医院。静思精舍法师以及来自台湾与各地的慈济人亲临现场祝福，菲律宾佛教界法师也出席观礼，马尼拉市长表示相当的荣幸。
21: So we're happy and honored, excited for you to fulfill your dreams and us benefiting from your aspirations and dreams.
22: And this will benefit not only Manila but the entire country, wherein patients can be sent to Manila and can be assisted by our Chuchi brothers and sisters.
19: 2006年菲律宾慈济义诊中心启用，2016年设立专门的慈济眼科中心，菲律宾慈济人勤恳付出，在2025年开始筹建综合医院，2026年5月8日动工，慈济医疗守护群岛之国，继续深耕，持续扩大爱。大爱新闻乔伊罗哈斯、珍尼尔哈罗德菲律宾报道。
0: 在成长的阶段是学习的后段班，从小就尝尽了挫折的滋味。不过如今他已经翻转了过去，成为病房里面的护理长，也把温柔带进了同事的心中。详细内容我们先休息三分钟，稍后回来一起看慈济60人物故事。
23: 一念虔诚汇聚万神愿力，来自不同地方的我们，在同一刻低头合十发愿，万神一念汇聚成最温柔最坚定的力量，愿这一念守护天下平安无灾。2026佛诞祈福。
24: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5: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3: 行愿一家子，恒持出发心。慈济60周年庆祝大会，5月10号周日晚间8点。

0: 一とはの正解は何なんですか？教えてください。
1: それは自分で見つけるものと思いますか？
2: 人生纵欲坎坷也要向前走才会接近目标。
3: 泣くのはやめよう。
4: 法改正が延期になる見通しだそうだ。
5: それもあったりな。
0: 結婚すると女は全部男に権利を奪われて離婚も自由にできないって誰かに教えてもらった？
6: 私は欲しい。今の私のまま舐め腐った奴らを叩きのめすことのできる力が。
2: 穿越重重阻碍让梦想持续向前。
0: みんなで弁護士になりましょうね。
7: 当たり前だ。
2: 人生纵欲坎坷也要向前走才会接近目标。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
8: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9: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北整天的温度啊都只有20度左右哦。但是啊，在南部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但是呢，明天的天气又会不一样喽。先来看到哈格比台风，预计它接下来呀会慢慢的减弱，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影响。明天开始呢，我们整体的环境就是吹东风，把水汽带到我们的东半部了，所以啊，东半部就会开始出现短暂雨哦。在这边要特别提醒东半部的朋友，接下来一整周天气都不稳定了，雨伞呢就要随身带着了。明天在花东地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基隆跟大台北地区也是要注意哦，有零星降雨的情况。各地山区同样也是会有午后短暂阵雨，这样子的天气会持续到星期一。到了星期二是今年第三波的梅雨封面，降雨范围还会再扩大，在整个中部以北呢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变化上，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了，明天清晨还是比较凉一些，白天开始气温又会回升了，中午的高温呢回到26到28度左右。但是啊，礼拜二开始呢，因为受到封面的影响，中部以北各地的温度都会有一点点的往下滑，但是呢都还是有落在22到28度之间。生活follow me提醒您，天气不稳定，外出雨具还是随身携带。山区会有午后阵雨，在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跟台东的紫外线啊都是过量级的哦，要记得做好防晒。海边活动要留意会有较强阵风。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阴天多云，降雨几率都不超过30%。在基隆跟新北有短暂阵雨，气温20到28度。中部各地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零。中午的高温有可能会有30度哦，清晨夜晚低温22度。南部地区也是好天气，气温是23到33度，在东半部宜兰跟花莲降雨几率都超过40%，气温21到30度。外岛地区阴天多云，各地气温17到26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8: 谢谢张丽提供的天气资讯，也提醒大家明天活动多，要多多留意，做好防范。接下来呢是慈济60改变系列人物报道，今晚主角叫做陈怡静，是台北慈济医院的护理长，在许多同事心中，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遇到挫折想退缩时找他，他总能伸出援手，温柔的拉人一把。而他的同理心是源自于小时候学习总是在后段班尝尽了挫折的滋味，好在有老师陪伴，才让他跨过无数难关。而当他到了台北慈济医院实习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受到这份善意，让他毅然决然立定决心，不只要到这里工作，还要成为有温暖的人。现在的他真的做到了。
10: 大家陪伴的力量蛮重要的，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拉你一把，协助你撑过那个坎？那现在就是我就是那个角色，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也要拉他们一把。我叫陈怡静，那是20岁就毕业，然后踏入台北慈济医院工作。那29岁的时候升护理长。
11: 师姐早，
12: 早，
5: 早安，早安。
10: 主要是有神经外科、整形外科跟胸腔外科，像是开脑部的，对，然后也有开脊椎的。那如果是胸腔外科的话，就是会遇见漏斗胸、气胸、血胸这样子。刚开始来也是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嘛，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工作都一定会有厌倦期或者是困难卡关的时候，那些坎你要怎么跨过去，我觉得也是一大挑战，就是有可能会请教学姐或护理长，那有没有相同的经验？其实我觉得学姐伸出援手这件事很重要。
11: 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他就说他是起子板的，对，但我不确定这是真的假的。对，但他说我以前都是，所以你们一定都可以，就是以这种鼓励的方式。
10: 应该是我有一点学习障碍嘛，就是在国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上大家的进度。很感谢，就是老师也没有放弃我，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带领学妹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不可以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人。也很感谢三年级的高明文老师，因为那时候老师牺牲了他的午休宝贵的时间，然后跟我说：“怡静，我们中午就是要一起努力一下，因为我们的进度还是有一点落差，那我们要把这个补起来。”所以一路上其实很多很多的贵人，然后也一直拉着我。
12: 在独立前有就是想提离职，因为学姐是大我三个月的人，但是学姐的一句话就说，她觉得我可以，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她觉得过段时间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11: 真的很庆幸，就是来慈济医院是遇到这个学姐，对，因为我觉得会影响我在这边待的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7: 努力认真，
10: 谢谢。
7: 努力认真，然后负责，然后可以自主学习，然后虽然不是很聪明啊，不是挺聪明的，可是是可以教的，对，
10: 也是因为大家一直说我不行，所以我就会觉得哦，我应该要证明给大家看我可以。对对对，这也是变相，我觉得也是另一种鼓励。
13: 1-2-3比较还好，应该1-2-1比较。
10: 我觉得这一路上来就是大家都没有放弃过我嘛，对，所以我也希望我不是放弃别人的人，其实也可以帮助到其他人这样。
8: 国际间消息来关心疫情，由老鼠带源的汉哈病毒在邮轮上爆发，而且验出的病毒株属于罕见的，会人传人，因此各界是更加的担忧了。目前这一艘邮轮洪迪亚斯号即将会在台湾时间明天晚间抵达西班牙所属地田尼利夫岛的一座港口，到时候呢就会展开为期2天大规模疏散150人的作业与医疗检查行动。虽然船只还没有进港，但是港区已经绷紧神经，做好戒备。
14: 警车、救护车与防疫人员进驻港区，全面戒备，准备迎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南极邮轮“洪迪亚斯号”。
15: Tres zonas determinadas que nos lo han pedido de esa manera: una primera zona de recepción de los pasajeros, una segunda para cambiarse los equipos de protección individual, los que estén en el operativo de recepción para garantizar una distancia sanitaria razonable.
14: 洪迪亚斯号预计台湾时间10号傍晚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由于防疫考量，将在外海下锚，再由小船分批接送约150人上岸。疏散作业预计持续1-2天。
16: But on top of that, the epidemiologist colleagues, they are looking at understanding what happened in that boat and what were the interac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case that were previously confirmed. So this is a way for us to get all the pieces together and have the maximum information to be able to assess any risk for this person.
14: 已有3人因疫情死亡，另有5名以下船乘客确诊感染。目前船上并未通报任何人出现症状。
17: It's pretty much like staying in a hotel room with delivery of food.They can use their exercise devices in the room. We do daily symptom and monitoring as well as vital sign checks.
14: 美国准备撤离17名公民，送往内布拉斯加州隔离监测。英国也宣布，公民返国后仍需隔离45天。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8: 再看到这个守护偏乡的决心，而且一做就是20年，这是澳洲一个航空医疗组织叫做 Care Flight， 透过飞行为医疗资源相对贫瘠的偏乡居民来提供及时服务。他们主要呢是在北领地运行，这里是澳洲第三大的土地，也是原住民最主要居住的地方，土地很辽阔，但是居民却相对少，也就让医疗资源有限，甚至会分布不均。所以这个组织他们就飞越几乎是半个北领地，一年服务超过8000人，不论是年长者或是婴幼儿，有无数的生命都从他们手中拯救回来。
5: I just felt grateful that she knew what was going on. She, you know, I'd had a baby before, but it's very different when you're in that environment. And she just guided me through it all.
18: 第二胎分娩，孩子出来的又急又快。住在澳洲北部偏远地区北领地的民众表示，幸好有20年救护经验的 Care Flight 及时赶到，力保他们母子均安。
5: They ensure that that first care that the patients get is done so very well, and it really sets the patient up for us to come along and retrieve them. So without that, certainly some of the patients in these remote communities would not be here today.
18: 成立于2006年的 Care Flight。当年只有一架医疗专机在澳洲境内外协助运送病患，如今20年过去，已发展成一支机队，为澳洲北领地偏远的北部地区社区提供支援。但创办人说，还要持续扩充机队，才有量能在救人优先的援助领域做得更多。
19: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progressively over the years you're continuing to refresh your fleet. So you're getting newer aircraft that require less maintenance. You're bringing new helicopters in that require less maintenance. And that way you can do more.
8: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明天慈济全球浴佛大典就要登场，花莲和台北两地连线，邀请大家到现场或是一起在线上共同共享盛举。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沿岸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2500年前，喜马拉雅山麓杰比罗城的王子悉达多，以大修行，经大觉悟，得大智慧，以缘起性空的科学，以真空妙有的哲理，透彻了宇宙的真理。他慈悲传承的教法，我们应该真心学习。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上人、大众师，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各位菩萨们，大家好。大家有没有非常的欢喜？欢喜什么呢？欢喜在于过完年之后，我们疫情已经减缓，让大家能够共聚精进。其实不只是在我们花莲现场，包括我们全省各地的净思堂，我们都有师父能够一起陪伴着大家。那今天看到师父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大家知道吗？因为3月1号政府有规定就是让我们分享者能够不戴口罩。我们从大爱台的主播也都看得到。那请问我们现场的人要不要戴口罩呢？当然要，因为呢上人教我们的，我们是守规如矩的，好好的遵守。所以在现场，因为我们除了有安全距离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人人戴口罩。非常的感恩在台湾所有的民众，我们都愿意来遵守。所以很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将疫情控制得好，让口罩真正的能够远离我们，也让海外的弟子能够回到台湾，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见上人。上人非常的想念大家，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同样的想念上人。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好的口愿。上人一直希望我们能够盘点生命，不晓得大家今天的心情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1: 高兴。
0: 高兴，因为呢，高兴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碰到障碍。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了障碍，我们还能够真正的这么高兴吗？所以希望人人能够盘点生命。在去年上人希望我们盘点生命的价值之后呢，就有人问了我为什么要盘点，而且继续问的是上人有盘点吗？大家因为是净思弟子，所以应该是很肯定的答案。可是我们如何能够取信于大众呢？能够让别人也能够相信我们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精进，精进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眼神、态度或者是文字，我们就马上会起心动念，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法。如果我们有法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文字上找到我们该遵循的方向以及方法。所以在2021年的冬之卷，时间真的飞快的过，在我们2021年已经非常完整的过完，2022年呢也已经过完了1/6的时间。所以这么快速呢，那上人到底有没有盘点自己？给大家一个非常正确肯定的答案，就是在2021年的冬之卷纳履足迹，在700多页当中，上人讲自己这一辈子自我盘点，对自己没有遗憾。虽然上人讲自己还是凡夫，但是我想在净思弟子的所有的心里面感觉到上人就是一个圣者、圣人。但是呢，上人自己讲他没有做亏欠人的事。看到这里，在现场所有连线的菩萨，我们能不能也跟着上人一样做到问心无愧呢？那不只是如此，还提到了对自己很放心，而且可以当大家的典范。上人讲把方向带准了，而你们就是我们大家人人都跟准了，我们愿意跟对了吗？不断的带动人加入，希望大家也可以当后世人的典范。 这个虽然是在2021年东芝卷的纳履足迹，可是在不同的页次里面，很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哎呀，上人上人上人，是啊，上人的分秒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跟上人一样的精进，上人做到此生无憾，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透过今天的精进日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不论您走入此际是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于十年二十年，我们往后的日子也是不是能够朝向这四个字，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此生无憾呢？再方便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此生无憾呢？在方便品当中，上人一共

在七卷二十八品当中啊，我们从一品一品的，可是我们从2019年我们讲续品，一直到现在目前经过了3年的时间，很希望的是我们都在学习，学习什么？学习好的，学习善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学学上人，在于上人当天要开示的同时呢，一定会帮大家做复习，就是前一天的经文呢，上人也一定会在于今天所有的会在于跟大家再讲说一次。那有时候一段经文呢，上人讲了一天还没有清楚，上人讲了2天总感觉到弟子还是很迷茫，一直不断的可能有讲了好几天就只有一段经文而已。所以啊，想要今天的分享呢，以4个单元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呢，是唤醒记忆。我们大家都醒着，但是为什么还要唤醒呢？因为这个醒啊，希望我们是能够真正的清楚明白，而不是醒着行尸走肉而已。那如果我们的人生大家都已经能够有很好的方向，那我们此生一定会无憾。所以呢，三分科经以及解释经题跟进入本文，我们先来看看这唤醒记忆。在2019年，在整年度呢，就是以续品，那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方便品。可是在续品当中啊，其实法华经是我们的法华三部其中一部，第一部是无量义经，第二部是法华经，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简称普贤经。这是在佛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在于佛陀49年的说法当中，在于后期后段。那为什么在后段才讲法华经呢？因为众生刚强，难调难服，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自己又做不到，所以非常的辛苦。所以佛欲说法华一时相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要先说无量义经，又入无量义处三昧，因为最主要是会归于一时相之理。如果在一开始啊就讲呢，可能大家也不爱信，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圣者二圣人他的修行过程啊，不像佛菩萨的这样子一个心灵体悟啊，所以实相之中呢妙义无穷，故名无量义经。那刚刚讲到说在讲续品呢，那为什么要从无量义经开始呢？因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前一步啊，一共法华三部的第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子带到第二步的这个阶段呢？所以要很清楚明白的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那这一部无量义经不是无量寿经。曾经有人来问说，哎，我们是不是讲错了？因为大家所知道的是无量寿经啊，很少人知道无量义经。可是在于法华三部当中，它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听到上人告诉我们，其实啊，无量义经就是法华经的精髓，所以它如此的重要。那我们自己本身有真正的读懂了吗？所以这一本经它是有出处的，它不是凭空而降而来的。所以从何所来呢？本从诸佛公宅中来。可是去到哪里呢？去何所至？去到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所以菩提是觉悟，这个心啊要能够控制。那住何所住呢？住诸菩萨所行之处。所行行为照做，我知道了，我愿意，那我要去行这个行动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称菩萨，
菩萨是觉

0: 悟的人啊，那如何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觉悟的这个关键哦，不是您就是已经觉悟的人，而是在这个关键里面呢，非常重要的进入到《法华经》的序品里面，为诸菩萨说大圣经，明无量义，教菩萨法。非常重要的是教我们在于菩萨道上的菩萨们，如何我们能够显现于在自己的自心自身当中。所以佛所护念，佛说此经已，皆加辅佐。我们一般在于诵经里面都会念到最后，就是欢喜信受，然后作礼而去，对吗？已经听得很欢喜了，所以作礼，那我就要离开了哦。可是不是啊，佛陀呢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这个三昧就是一个定力啊。那上人在于解释这个三昧的时候，跟我们讲的是调执定，怎么样子去调伏我们自己，执心是道场，心的关键非常的重要，所以身心不动。那我们在经文当中也看到了六种震动以及六瑞相，在《金藏演义》当中，在顺目祝福，大家对六瑞相应该哇背得滚瓜烂熟。可是这里呢，除了给大家看的是简报，可是也看出处。所谓的出处是什么呢？在这一段或这一句，或者是这一章的简报，一定提供给大家上人开示的日期。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导读这一本经，而不是师父在另外去创造很多的。其实我们在于所有的社区导读当中啊，有时候有听到师兄师姐们好像去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可是讲完资料之后呢，好像没有导读到这一本经。那所谓的导读呢，就是要有书，以书的内容我们如何去做体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日月灯明佛妙光菩萨，那日月灯明佛有八字，然后他的名字都有一个义啊，这个义啊非常的重要。所以第八字成佛呢，号曰燃灯佛。可是呢，妙光菩萨有八百弟子，当中呢有一人号曰求名贪着利养。所以这只是在跟大家做一点点复习。那灯明佛表本觉的这个理啊，但是妙光菩萨呢表始觉，从始开始，所以本啊回归到自己的自心自身。妙光菩萨是文殊菩萨的前身，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哦、妙光菩萨呢其实是文殊菩萨文殊势力菩萨的前身，所以这里也都提供给大家。但是两万日月灯明佛同一号同一名字啊，它所代表的呢是福跟慧，所以也希望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福慧具足，福慧圆满。那八王子呢，因为刚刚已经先跟大家有提到了那个义啊，每一个子啊孩子都有一个义啊，所以代表就是我们八士。可是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八王子当中不是拜他自己的父亲作为导师，是拜妙光菩萨。那八百弟子呢代表就是八正道。那接着我们今天在方便品当中也会跟大家提到这一段八正道，就是三十七助道品的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三分科经呢，分了四个单元，在第二个单元为大家来分享的是三分科经。那三分很重要的就是每一部经都是一样，有序分、正中分以及流通分。那序分呢 在《法华经》里面就是第一品、序品，七卷二十八品当中，从第二品开始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序品中，以婉转、委屈，这个委屈不是我们真委屈咯，是显示将说妙法之意，故应记说本经之中。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需要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妙法莲华经》一共七卷二十八品，在第一卷只有两品，在第二卷也只有两品，也就等于二十八来减四，还有二十四，那五卷来减二，七卷来减二，还有五卷。那后面的二十四品要在五卷当中，所以前面的经文非常的长。在于经社呢，全球连线我们精进的部分，一年一定让大家有礼拜过两次的《法华经》，一次是在过年，一次是在我们周年庆之前。所以很希望的是，大家要把这样子一个精进的心不断的提起提醒。所以我们看得到的这二十八品当中，第一卷、第二卷，那第三卷呢有比较多一点点，它一共有三品，可是在第等于是第三卷的第三品，有也就是二十八品的第七品当中，就是化成玉品。现在目前精舍如果大家有跟着精进的话，都知道在精舍呢，我们现在目前也已经播到了化成玉品。那化成玉品告诉我们，就是修行的时间很长远，请大家不要退思，不要觉得累。所以呢，我们从化成如何到宝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如同在今天的成语，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着听，上人的开示当中告诉我们，众生根性浅薄，就因为浅薄，所以我们才需要努力啊。我们如果我们的根性是非常的坚固勇猛的，那可能上人也不用这么辛苦哦。先令生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所以呢才能够提起他的这一份的正信。所以如何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法界当中，我们可以如实的好好的将所学习到的用于自己，就如同今天为大家剪的这个十分钟带，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感觉到是已经大小三灾夹杂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机警在于刚果，我们看得到了，在马达加斯加，这个我们都看到了，这不是只有在影片而已，这是活生生的让我们已经能够了解了。接下来是疫情、疾疫，接下来是战争，乌克兰、俄罗斯，在更早之前的我们看到了叙利亚这么多的难民，可是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在于我们吃当中，我们还不断的想要做什么，想要去拣择，我想要吃好一点的美味的。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吃素呢？哎呀，这么小声啊，有就是一个口愿啊，人家问我们，我们有，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坚定向前的一股推动力量啊。有没有呢？
1: 有。
0: 好，我希望所有的连线的跟我现场的一样，这么样子的大声，有力量有力道，能够去驱动自己，不要再跟众生结下恶缘的机会。那如果有人还没有的时候，也希望听完这一堂课能够转换您的因缘，不要再跟众生结恶。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分享的是呢，解释经题的部分。 那这个经题呢，为大家能够讲到的部分就是妙法莲华经。可是奇怪了，为什么我们是用净思法随妙莲华呢？我们来看一下成语的讲经内容命名，就是因为上人不是依经文解说法华经，所说的是净思法随，所以今天的所有的参与者，当然海外的菩萨我们就无法先分给大家，我们今天会师父们会从大家会从师父的手中领到一本净思法随的寄送。大家不晓得有没有高兴，我不晓得回去的时候是看看就好呢，还是说真的能够精读细读好好的研读呢？所以无论谈到哪一品停止，都是完整的精神理念。虽然上人还没有讲完28品，但是呢每一品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精神理念，而且呢提到了是上人讲说他自己不是讲解经典的人，上人讲说他是行者，是为了世间的众生看到经典中的哪一句话有教化众生的方向，上人提出来对大家开示。所以我们的经题经名为什么是净思法随妙莲华，而不是大圣妙法莲华经，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希望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很明白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弟子，我们不需要透过别人来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到上人的行日常所，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跟的人我都不清楚他，那我跟着他做什么呢？所以解释在本品方便品当中呢，就是对众生之机适用教化之法，所以我们都在讲方便，但是不是随便哦，我们讲的是很重要的方便，方正之理，巧妙的言语。我们进入到本文当中呢，想要先问问大家，既然刚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无量义经以及法华经，虽然没有分享到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可是呢诸佛的本怀是哪一部经，请问现场的所有的我们各地连线的，我们也可以来找找答案是什么呢？无量义经吗？是吗？哦，那代表大家有看哦，很好，妙法莲华经没有错。所以这个呢是诸佛的本怀，让我们非常肯定的上人教导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因为佛陀也是这么教。虽然上人只比喻自己是一个行者而已，但是呢上人已经将这样子的经文深入浅出，让我们非常的明白。那方便品一共5册，不晓得大家已经请够了没哈？那当然师父不是在推销书哈，师父是希望大家想要读书就要有书啊，没有书怎么读得了书呢？就像我们在学生时代我们要考试啊，那考试你总不会听一听，你 我想没有这么优秀的人哦，就是要靠后续不断不断的。所以老段都说一句台语啊，读前世册，我们的前世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这一辈子呢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差别。所以第一册呢只有分2章而已，赞叹诸方便以及为佛能救了。那我们进入到第一章称叹诸方便当中，什么叫做称叹诸方便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方便智慧其实来自于真实智。那这样子怎么样子去解释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吃了5碗饭，第5碗饭的时候我饱了，那可不可以跟人家讲说我前面的4碗饭都不要吃？不可以。所以我们是慢慢修行，有过程，间接性的，因为我们都不是马上可以觉悟的人，所以我们要透过很多的提醒磨练考验， 我们才能够趋向于这个真实，那智慧希望能够真正的有所显现。我们进入到经文的部分，我们跟着一起来念诵，请合掌。尔时世尊从三昧安详而起，告舍利弗：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知。请放掌。好，我们刚才读了两页，就是等于是两章的简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智慧门者。智慧门，这个门啊，能通能进，就如同上人开了，不是方便门哦，上人开了是慈济中门。这个门呢，要如何广开，人间菩萨招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希望大家要人间菩萨招生。所以智慧门呢，是能通也能入，但是能不能真正的通，通往何处，那入又入到哪里呢？所以难入，难入的意思是代表不能够测量。难入佛的智慧我也很难理解，所以叫做难解。为什么佛陀他能够是一个觉悟的人，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走向于成佛的这个阶段，他经过了苦修，他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所以如果有人告诉您说，哎呀，您啊，您可以一步登天，大家不晓得会不会相信。然后那或许有人呢就觉得说，哎呀，可以耶，真的。但是这个真的的言下之意又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念到了辟支佛，辟支佛其实它是立字，但是呢他还在小圣。我们讲二圣人声闻缘觉，缘觉呢就是辟支佛，他是缘，可是声闻呢是听声，他修的是四圣地三十七住道品十二因缘。在辟支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非常的明白能够了解，但是呢他虽然是立根啊，还是一样不堪受大法。所以不堪受大法，当然他就无法真正的去了解到佛的智慧，所以难测，不能够清楚。我不晓得大家立不立根，我觉得我自己不立根，我需要经过很多。所以上人要我们盘点自己的同时，也检讨自己本身的缺失，可是检讨之后是不是能够不再犯呢？正在努力着。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盘点也能够改过也不再犯的话，那成佛很有希望。就因为我们凡夫反反复复，可是请大家不要自诩自己是凡夫的阶段，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离佛更近。我们有方向有目标，所以接着呢下一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诵，请合掌。所以者何？佛曾亲近百千万亿无数诸佛，尽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名称普闻，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随以所说，意趣难解。请放掌。方便品的经文非常的长，上人讲了270集。那我们今天呢要讲，大家知道要几集，在今天的50分钟为大家分享完毕吗？要讲50集耶以上，因为一共有270集五册，270集五册要把它讲完。但是呢我们一次 有可能40分或者是50分，所以取其精要，希望的是大家就算没有书，我们也可以复听，大爱台都有重复播放，让大家是非常的能够了解。所以这个道法，道法37助道，帮助我们走入成佛最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所以有几个四呢？有三个四，有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所以这个是37助道品。那里面提到的是五力，为什么特别取这个五力五根来让大家看呢？因为啊，这个五力跟五根只有这个力变成根而已，所以有信力、精进力、念力、定力跟慧力。那就有人问啊，那既然是这样子，名同于根，何须根力啊？不晓得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一段了吗？因为这一段才在100多页而已，所以等于是还很前面，应该大家有看到吧。所以呢，这里给大家的回答是，这个根力的部分啊，善根虽深，恶犹未破，根尘恶破，复名为力。所以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了，虽然根啊根深了，可是你没有这个力道。所谓的没有力道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个阳光、空气、水。所以您如何让您的恶不生呢？就是把它这个种子哈、哦、放到哪里？大家知道吗？放到泥土吗？不是，放到泥土呢，它会聚合这个因缘，它得以生长。所以您看啊，有时候我们柏油路啊，有一点点裂缝，下面的土啊，它就会长出草来。那一样啊，我们的无明烦恼也是如此啊。所以善根虽深，恶犹未破。所以根尘如果能够破恶的话，那就需要有力道、力量。那二五跟七八有一个相同的是什么？大家会背吗？好，不太会背哈。好，没关系，直接看答案好了。就是精进，精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勇猛精进的部分，就是呢，菩萨发勇猛心，精进学习一切的善法，化导众生，没有退转，不因为人事物，不因为种种的而退失掉这个道心，不障别人之道。我们让别人都能够好好的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努力经营自己的慧命。所以菩萨们，我们或许帮不了商人什么忙，但是至少帮帮自己吧，至少在下一辈子还能够来当人的同时，不是困难重重、障碍不断，而是非常多的助缘能够帮助我们结下一个善。所以这个普文，普文是什么呢？名称普文，众所知识的典范，真人功德成就甚深，未曾有法则自证者不可思议。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未曾有，什么是未曾有呢？其实就是稀有难得，从未发生。那既然佛陀说法都已经说这么多年了，那怎么会在后段呢才讲呢？所以我们知道的是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所以在后段当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没有前面的引导，或许呢一开始就讲后段的人人可成佛，法华经的殊胜在哪里呢？二人也可以成佛，二人在第十二品的提婆达多。我们已经很清楚的了解佛陀的这一份悲心，祝福他的未来业报受尽的同时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未曾有法，没有比这个法华经更加殊胜的法可以去引导众生。 所以才很希望啊，大家能够在这个法上呢，能够多加了解，不要觉得它长，不要觉得它读不完。只要您有读啊，慢慢读，好好读，一定有一天会读完，也会读懂的。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一辈子能够接触《法华经》呢？也就代表我们过去生有这一份的因缘。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呢，其实我们是很难很难能够接触得到的。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是不是佛陀就要讲法了呢？好像也还没有。好，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子舍利佛，不须复说所以者何？佛说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好，请放掌。所以舍利弗呢，舍利弗是声闻中智慧第一者，可是他相不相信？他或许相信，也或许不信。但是当他在祈请于佛陀来说法的同时，佛陀跟他讲指舍利弗。所以于法华会上呢，第一位受记的在于第三品，就是我们的舍利弗尊者。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一子的法难解是什么呢？因为呢，佛弟子当中都是恶圣啊，执着于涅槃，所以都在声闻跟缘觉当中，二圣。那我们有知道三圣，大圣、中圣、小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都是在于我们佛门中大家知道的。可是很重要的，在第一本里面我们讲到的是实如是。十法界中，我们这个是十法界，每一法界都是实如是。提供给大家看的是这个是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第一册的第237页当中有非常完整的解释，能够让大家清楚。可是呢，我们都在讲如是啊，如是我闻。我呢，在过去结集经藏的时候是阿难，可是现在的持记人如是我呢，我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听到的，所以大家都可以讲如是我。但是我之后呢，就要是一个真实性，而不是一个虚妄性。所以如是相，相呢是一个样子，外显的这个形象。你看舍利弗，他不是因为佛陀来修行哦，舍利弗是因为看到了马胜比丘，他的样子、他的外貌非常的庄严，所以引导他进入佛门。所以佛陀讲他有三不能，他无缘的众生是渡不来的，他不能够改变众生的业。那跟佛无缘不见得跟我们无缘啊，或许呢有很多人就等着我们慈济人去接引呢，但是我们实际上有没有真正的人间菩萨招生呢？现在目前看到的所有的师兄师姐们，我不晓得说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在于自己已经有幕后的产生，或者是您自己走入而却没有了呢？希望也不要断送自己，更不要断送他人。那这个性呢，是一个性情内聚的理性，所以烛中有火性。烛，您要点燃火，您点燃火柴的时候，但是呢要有这个具足的这个缘呢、啊，您怎么样子可以燃烧起来？当然烛它可以驱使燃烧。所以呢，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相性，所以这个如是呢，就是表示了真实不虚。实如是呢，在于《法华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体呢是一个本体， 所具的体质，那力呢是由体所生的这个力啊，比如说像砖啊泥啊可做墙的材料啊，可是您如果把它只有放着，它能不能聚合？不能够的，它就是没有一个体。那这个做呢是造作的这个行为，行为，所以我们都在讲身口意，身三口四意三，如何让我们的身三口四意三能够趋向于十善业而不是十恶业，善才能够带领我们下一辈子至少还有成人的机会。那您若造恶呢，就是三恶道的众生，那就不用讲了。所以我们在十戒当中，第一就是不杀生啊。其实您虽然或许没有杀，但是您吃进去的是动物的命，就因为我们想吃它，它断送掉它自己的一条命。所以很希望大家能够有改变的因缘，如是因，如是缘。这个因呢，就是一个好坏，好坏。那这个缘呢，是一个缘分。所以造作了这个因啊，产生的缘，很希望的是助缘。所以一个是直接的原因，一个是间接的条件。我们都在讲因缘，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除了因缘之外，我们还有果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啊，都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长相，不同的因缘，善恶因缘都不一样。我们讲的一句话跟上人讲的一句话力量可千差万别。现在的乌克兰非常需要大家的关心，我不想要说大家愿不愿意在今天的精进日，我们全省的菩萨们都能够将您的一块钱、五块钱、十块钱，不论是多少钱，我们都能够汇聚在一起，因为毕竟我们有身心宽敞的时间。我不想要说我们在今天的精进日，我们菩萨们大家愿不愿意来投下自己这一份爱，在三月六号的这个大型精进，我们能够将这个爱能够散布开来。啊，感恩。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讲好的因缘、好的果报，我们比别人更有福，因为我们生长在台湾是一个宝岛。所以，什么叫本末就近呢？本来，所以我们。这个相为本，大家还记得吗？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所以这个本末呢，就是到了最后的这个末，就是一个刚刚大家还记得吗？果报的报，对吗？第一个是相，一个外形、外貌、样子。所以如何能够引导我们归去呢？最后的归去就是究竟，所以实如是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章为佛能救了，我们请合掌。佛以方便力，是以三圣教，众生处处着，引之令得出，请放掌。进入到第二品的这个方便品的第二章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方便跟真实啊，三圣法为方便法，所以在第三譬喻品当中，我们有三居一居之说啊，也就让我们很清楚明白三圣教义都是全说。那声闻缘觉菩萨，这个就是三圣。当然我们也可以分小圣、中圣跟大圣法。那真实呢，是以圣法为真实，四十多年来未说真实，唯一成佛的教法，唯一成佛哦。所以唯一能够成佛的教法就是法华经，那是以三圣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以三圣教是什么呢？是众生单着小果， 就是想我自己就好啊，我自己好就好啊，哦，别人都不要紧。哦，上人说叫我们要组队核心啊，我好就好了，反正我就配合他，他就要发号施令。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啊，现场有人笑了哈，应该不是哈，我们都是上人的弟子，上人希望爱我们所爱，爱上人所爱的人呐，啊。那如何能够把这个恶缘转向成为善缘？这就是我们这一辈子要修行的功课以及功夫。所以呢，因为呢，他在于小果上啊，所以不乐趣向大圣，他不喜欢。他觉得自己好就好了，有没有感觉到像我们在组队当中，反正我都配合你啊，我若加做的时候可能更红咩，我如果多做了呢，别人也不欢喜啊，好，然后自己不做又不希望别人做啊，不晓得会不会了哈，会哈，应该会哈，我看我的现场都在笑哈，所以呢，如何能够真正的趋向于真实法，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每一个人呢，啊，在真实法呢的这个了解，希望能够通透，所以呢，真实法唯有一圣，一圣。很希望的是，大家共一心念，共一目标，不要背道而驰，不要两两两两，然后意见相合很好，意见相左呢，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啊，背到了哈，背跟背哈，不能够沟通啊，很多事情完成不了，就因为啊，我们太执着了。二圣人执着于涅槃，所以他无法修大圣。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法，上人也教导我们，那我们如何在这个法上真正的将说真实法，引之令得出。所以就是希望呢，我们在这个法上啊，在这个真实法，二圣人都不信了，你看我们多有福报，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看到人世间，就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我们能够非常真实的去了解。所以说了这个真实法，在方便品只是一个方便的譬喻，那进入到真正的这个续分正中分的这个第一品，虽然它是第二品，但是它是正中分的首品，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五册上人讲了270集的这样子的一个开示方便品当中，希望我们不是只有找到方便而已，是找到真实的法。所以如何真正的在法中用功呢？第三品已经出版了，很希望的是我们不是只有在停留方便品而已，而是能够真正的也了解如何在法中好好的用功努力的完成。感恩大家今天的参与，也希望将这样子一个点滴的力量汇聚成功德大海，但愿我们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吉祥，感恩大家，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点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4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守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啊！看，执偏空，修己独善，执偏空，修己独善，金明慧。

两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一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礼拜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修自己清净心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他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那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现在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不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一旦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吗？是安怎？遐的人一旦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观呐，是用根基而说法，是家己无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宏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要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

咱的年岁偌济，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外，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奶。较侪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呐，法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每天每天就在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的在增长啊！每一回听伊在跟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在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所以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
入来，甲这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送，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的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42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在这些证明人性本性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啊，真明朗。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本性啊。看到一个比成烟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的官道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就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师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
看师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定会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成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发昧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啦，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师公，我爱你哦！啊、哦，看到这呢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足可爱的幼动啊！摆伫上头前诶，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诶，赶紧来揽着。我着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甲伊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师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的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阿罗去捡来，和师公，哎，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令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礼佛呢，也、yeah.。精明啊，一段文吼，伊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精华啦，讲过去的文，下礼拜。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下礼佛开始，心有怀疑咯，
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什么？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蒙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利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是一日夜，照亮如是殊方。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呢？是下利佛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在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观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是讲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入灵观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我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咧照亮吼，所以也在日夜呢，安尼不断呐，在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在咧深思，家己反省，家己在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住停体，在迄个小果林，下里佛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果，敢若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
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哦，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呀、啊，色所执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阿弥的心灵世界吼、哦，所以呢。停滞在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啊，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互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跟您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签着。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会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缘由啊，是。正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四书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四书呢是虾米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
我有可能幸福吗？还是呢，不断在咧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觉悟掉，一旦会合，这个悟掉的大法啦，安尼会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悟掉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互咱这点心，迄、那个。觉醒完全开启呢，伫宇宙间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间，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大海，这就是幸福吼。那下流分呢？所了解啊，亦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呢。历练家己呢，
集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宁受天磨方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不受。天王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用在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爱宁受天磨方体寒，那不受天磨啦是用材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那个烦呢，咱才无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啊，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一旦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是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一旦现。显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
看师公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个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感恩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不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 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我说哇，我这边看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种 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
1: 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依据美国肾脏病资料登录系统统计，台湾慢性肾脏病盛行率相当高，而达到尿毒症需要洗肾换肾的患者比例更高居全球第一。
1: 早期的肾脏病有一些临床方式可以来做判断，第一个叫做泡，泡指的是说我们尿里有泡泡。第二个我们讲水，病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有水肿的味觉。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讲是高血压。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讲到贫血，肾脏它本身还有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这个东西会刺激骨髓来造血，所以当我们肾脏功能已经不太好的时候呢，造血能力会比较差，所以病人会有一些贫血的症状。那最后我们讲到倦呢，倦就指的是所谓的疲倦。最容易产生洗肾的高危险因，第一个是糖尿病，甚至说有我们讲其他三高的问题，像所谓的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压。如果你是属于这三高，你的保养一定要针对原来的问题，我们加以控制。尤其像血糖，你没有把它控制好，你有可能很快进入洗肾行列。
0: 台湾肾脏医学会建议，面对肾脏病变的死亡高风险，应采行限制蛋白饮食，搭配酮酸氨基酸，才能有效延缓肾脏功能恶化，避免走入洗肾梦魇。
1: 当我们肾脏功能正常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吃很多高蛋白的东西啊，这个时候我们体内其实是代谢得掉的。可是当我们肾脏不好的时候呢，你吃了太多的蛋白质到体内呢，这个部分反而变成一个负担。那我甚至会鼓励病人至少请他多吃蔬食，植物性的蛋白质，只要它不是那种再制品，其实对一般的病友来说，它的吸收是比较容易的。国外有些文献甚至告诉我们，我们当病人吃一偏比较蛋白质的饮食，这些人的体内它产生尿毒素的生成，都会比吃一些荤食来说，它产生尿毒素上升的比例都会比较低。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心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持人
1: 好朋友
0: 西服公司经理陈心如说，
2: 对于吃素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大，因为吃素以后呢，我觉得心境上呢会比较能够去包容善解某些事情，那也比较不会发脾气，那更重要是觉得自己每天精神都很好，然后都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同理动物的它也会痛也会苦，所以我们就吃素啊，然后来推广素食，那也希望更多人呢一起来如素，因为这是一条很正确的道路，然后越多人参与，我们也可以去保护我们的地球，让地球不要有这么多的一些毁伤。
0: 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志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4: 你好，
3: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4: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3: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4: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3: 对，
4: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3: 对，
4: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3: 对，
4: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 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3: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4: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3: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4: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3: 是，
4: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3: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4: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3: 是。
4: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3: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4: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3: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4: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3: 是。
4: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3: 啊，开放、
4: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3: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4: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3: 对，
4: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3: 是，
4: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3: 对，
4: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3: 对，
4: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

0: 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但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
1: 对，
0: 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猪年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猪年告别式开始的。
1: 嗯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
1: 是，
0: 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

0: 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是，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哦，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哈，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哦，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哈，我们东洛这一块了哈，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1: 来
0: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
1: 西师兄，
0: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要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 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嗯、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嗯、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哦、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嗯、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嗯嗯、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嗯、所以等于说这位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嗯、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他女儿的婚礼、啊、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嗯、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嗯、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嗯、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嗯、你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嗯、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嗯, 嗯, 嗯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嗯, 嗯, 嗯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嗯、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进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的。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 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施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哦。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1: 对，
0: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 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1: 嗯、
0: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只因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在当前高龄化的社会，长期照护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体力的负荷和心理的压力往往让照护者面临极大的考验。在矽谷有一对姐妹选择了一条不简单的路，她们不仰赖外部的援助，合力亲自照顾高龄百岁而且失明又失智的母亲。在长达十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走过这一段日复一日的照护历程？今天我们邀请到凯撒医院退休的护理医师王芝珍女士，来和我们分享她与妹妹守护母亲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如何透过佛法撑起彼此的生命力量。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0: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莹。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王芝珍师姐，她是我们慈济的医疗志工，以前也是一位职业的护士。她的母亲呢，今年已经高龄101岁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芝珍师姐来和我们分享父母照护的问题。芝珍师姐您好。
1: 少莹师姐您好。
0: 好，那我想聊一下，就是您是大概几年的时候到美国来？
1: 我到美国1980年出来念书，那我哥哥是比我早一年出来，所以他但他住在外州，我是住在加州。那父母1995年退休，两个都退休，原来是妈妈先退休，后来爸爸也退休了。退休之后，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这边住，因为孩子都在国外，所以妈妈是希望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做母亲的。其实我爸在台湾，他也挺舒服的，他就是不太想动。但妈妈说啊，我们就要出来过看啊。然后后来，其实所以就这样，他们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基本上是跟我住。因为加州真的是天气各方面比较适合老人家，而且华人也比较多，我们在旧金山湾区华人活动挺多。那哥哥那时候住在田纳西那个地方，其实也蛮安静，但是真的华人就没有这么多。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纽约的地方念书，后来在那边教书，然后后来爸爸那个时候身体不是很好，要洗肾啊，一些问题，所以妹妹是2015年底的时候，她就辞去工作，要到加州帮忙照顾父母。
0: 那当时他们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相处情况怎么样？
1: 是是，的确，这个其实你问的是非常重要问题。你当父母要来，或者有人要接父母来，这个他的这个生活环境是很重要。因为在台湾时候就挺热闹，是吧？
0: 对。
1: 然后台湾出行也特方便啊，巴士啊，或者是地铁啊，或者是计程车啊，然后人也很多，朋友很多，真的是挺方便。所以到国外来的时候，语言比较不通的话呢，再加上人生地不熟啊，是的确你刚刚提的问题，会在老在家里窝是气，会有点孤寂感。然后我又上班，但是你知道我爸妈其实蛮活跃，他们来了之后呢，就我忘了他当初是怎么会接入这个老人中心的活动。那所以他们几乎一礼拜好几天都会老人中心活动，其实蛮开心的哦。他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所以很厉害，他们自己会坐公车哪站下来，然后又到那边去。我爸爸还被选为这个他们的会长，就
0: 哇，
1: 那个是老人中心的中国同乡会长吧什么的啊，对，所以他们其实蛮热闹。那妈妈当然就等于做他的副手啊，有什么事情活动啊，妈妈在旁边帮忙啊什么的，就是。其实他们忙得挺开心的，然后他们来之后还碰到一些已经几十年没碰到的朋友，
0: 哇，
1: 开心，对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朋友都从大陆一起到台湾的嘛，那很快的，如果很快就说有时候会失联啊或什么的，然后就在美国就碰上了，哇，特别开心，说啊，那不是你吗？有一次我爸有个朋友很好玩，那爸妈在等公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就跑进来跟我爸讲。哇，我爸老太太跟我说，老爸老太太看他看了半天，我爸也愣住，他说你是不是某某？我爸说是啊，哎，你是，你知道，因为这么几十年的人都
0: 对，
1: 变了，他还记得我爸。然后我爸后来想起来，哎呀，你就是哪位那个？爸说您这才是小姐呢，现在我们都老了，
0: 哦，
1: 可爱。对，然后后来就连上，对。
0: 所以那时候您在上班，然后他们也可以自得其乐。
1: 是的，是的。
0: 哦，OK，所以就是其实很快就
1: 对，
0: 适应了，很开
1: 非常
0: 心。
1: 适应。然后妈妈在台湾时候本来就很喜欢画画、书法，然后又认识一个石老师，朋友介绍，然后妈妈就跟他学书画，那是特开心的。所以妈妈其实挺忙的，然后爸爸也很忙，爸爸就喜欢写回忆录啊，他会自己在家写回忆录啊，或看报纸啊，看新闻啊。还是很关心这个国内外大事，或者国内台湾的事情啊，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热闹的。
0: 他们那个时候大概几岁？六七十岁。 还是
1: 差不多吧，退休65、66的出来的时候，是的，所以
0: 哦
1: 还不到70岁，
0: ，OK 啊哈，那后来就是当然每个人年纪都会慢慢变老嘛，
1: 是，
0: 对，
1: 没错。
0: 那父亲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
1: 2006年的时候，是的，然后就肾脏的，其实 gradually 他肾脏指数是有点不正常，但我那我问过他的医生，他一说哦，没关系，老人就这样。其实我存疑啊，但也是老说医生，那个医生其实是心脏科医生，他也不是肾脏科医生。后来他就去大陆去玩，那去玩之后，等到吃东西就不会这么注意。那爸爸也爱吃，我就跟我们人人都一样，喜欢吃咸的，对不对？咸
0: 是，
1: 好吃，那人家照顾他也觉得要给他吃好吃的呀，所谓好吃就比较多那些油腻的呀，那些咸的东西。所以回来时候他就比较差了，后来的指数就往下掉，你知道，就是肾功能就越来越差。那当时那一两年之间，后来就是应该到该洗肾的时候，他其实妈妈其实也很害怕，你知道，老人东西好处，大家有好事儿一起分享。有些，但是问题是有些健康消息呢，老人反正不见得正确，就他们就觉得洗肾，哎呀，千万不可以呀、啊！等一洗的不得了了，就等等就是。后来就爸妈就非常非常犹豫，可是就你肾脏不能工作了，你要靠活命，你必须要去做洗肾工作。后来还好，我们那时候刚好美娟办那个肾友会啊，真的也是非常感恩她。然后那个洗肾护士其中一个叫做杨淑珍，淑珍师姐她就是非常 nice，我说你可以跟我爸讲，因为我刚刚讲的没听，他说好啊好啊，来我跟我爸爸说，我爸来的话就跟我爸解释，你知道，真的非常 sweet 非常温柔的这个洗肾护士小姐，那我爸爸就听了就听进去了，然后他说好啊，好了，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洗肾动作，就做腹膜透析，不过刚做完之后，其实心情不是很好。就是觉得说，我现在等于是我要靠机器生活了，你知道吧？那种感觉。因为我爸爸医生也是身体非常好，然后也很有能耐，又就是也很能干，所以起身然后装个机，就用机器为生，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会有点 depress 啊。所以刚开始头一两年，不过后来他慢慢适应，他其实自己也很棒，他就学的怎么样自己在家里做这个动作，所以他其实大部分都他自己做，我只在旁边从旁协助，他都是自己一天有时候洗个3次啊，4次这样子，做的非常，洗了10年，
0: 哦，洗了10年，哇哦，那
1: 对，
0: 后来是怎么样的？
1: 后来中风，
0: 哦，后来又中风
1: 对，因为
0: ，OK。
1: 洗肾脏功能不好，还有各方面功能，对，爸爸肾脏为什么会洗肾？因为他没有糖尿病，所以医生估计可能是血压过高，血压过高引起肾脏这个肾小丝球的破坏啊，就到某种程度就会肾衰竭，是的，所以高血压的一定要好好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更不用说了，1/3糖尿病没好控制就会到洗肾的。
0: 那后来又引发中风，所以就是爸爸中风以后，大概多久的时间离开？
1: 2、3个礼拜，
0: 哦，这样子。
1: 他那个比较时尚中风之后，爸爸以前就讲过，他说他不愿意中风，就是半身不遂，还有一点活下去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基本上他是拒绝进食。那个时候他因为不能说话了，然后半边就不行嘛，所以对他来说，他以前就讲，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能够在他们能够表达意愿的时候，要清楚要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像爸爸的时候也很清楚说，当我在那种中风、半身不遂也不能说话，他说你们不要勉强让我维持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不要就是填了那个事前指示啊，不插管，好，要且不灌食，就是不做任何这个
0: 积极
1: 延
0: 的
1: 长
0: 治
1: 生
0: 疗。
1: 命，对他来说是无意义的。他说我该走就让我走，所以事实上他那个时候 speech therapy 吧，或者 OT，就是那个治疗师，他有来向爸爸看他吞咽的问题，就他就说他感觉是爸爸是或者没有完全不能吞咽，但他不愿意再做这个吞咽这种事情，就是吞咽食物什么的。是的，是，所以我们也是就等于是安宁，到后来就是安宁疗护，就是回家。其实这一点，其实爸爸本来是希望都在医院走，因为他觉得回家走对家里不好。那我那时候想说，在家里的话，我们比较方便， 然后帮他助念也比较方便。其实那时候因为爸爸不能表达，所以我后来想想，其实应该照爸爸的意愿，他是希望能在医院走，他是不想影响到家里。其实基本上我也不在乎啊，是，但是他的意愿时候，就是那一点我觉得有点没太遵守，但是只想说我们出来回家方便嘛，家人看方便，然后又方便他助念。是的，是的，
0: OK，所以就是在家里，等
1: 对
0: 于
1: 对，
0: 是
1: 就
0: 在
1: 算
0: 安
1: 心
0: 宁
1: 理，
0: 疗
1: 对。
0: 护，
1: 是的，是的，所以他们就是安宁疗护，他就会只是偶尔会有一些护士啊，大概一礼拜来个一次或两次啊，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看护的一些工人啊，一礼拜都几小时，所以不是很拖时间，但基本上都是在家里面人照顾。嗯，
0: OK，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是
0: 对
1: 的，
0: 你们的生活、对工作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1: 是的，嗯。
0: 好，那个时候的爸爸走后，那妈妈的心情应该是
1: 妈
0: 很
1: 妈
0: 不
1: 当然
0: 好。
1: 对，但是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在生病的时候，他开始就有一些智力退化。那爸爸走说那更厉害了。我觉得就是爸爸对他就是一个很强的支柱嘛，结婚一甲子啊，就是
0: 对。
1: 对，所以这是他那个时候之前，我觉得他也想象过，之前爸爸喜胜他就已经非常非常难过了，就是很害怕，对不对？这个会离开，然后后来。就我觉得就是在后来中风之后，我觉得他是更恐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对他影响蛮大的。
0: 所以
1: 对
0: 爸
1: 呀、
0: 爸离开大概你说90岁的时候，
1: 啊，啊，是的，
0: 哦，
1: 对，
0: 那个时候妈妈你也是差不多年纪吗？
1: 妈妈差不多是的，妈妈基本上是比爸爸大2岁。那我爸就说，我觉得子女没有办法再去一个父母的那一个角色嘛。
0: 对，哇，那接下来这个10年，你们对母亲的照顾，你是怎么做的呢？
1: 还好吧，其实就是等于是偷偷 care 有一点，因为那时候爸爸在的时候，我上班我不管，反正爸爸会陪他呀。现在等于几乎你就必须要人在旁边，那你这样就陪他多一点。是的，那因为还有一点就是他是 legally blind 嘛，以前还可以看看书、看看佛经，到后来。啊，对，后来那个因为眼睛不好，我们说让他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好像也没有帮助很大，因为他有青光眼，所以视神经本来就已经受损了。总之，对妈妈来讲，她这个眼睛看不到，我觉得也是一个对她来说一个蛮大的障碍。现在能看的就是光线好，还可以看到一些光线、一些影子啊、形象啊。但我知道有的时候人家。那时候去佛堂或去哪里，人家看说啊，王妈妈，你记不记得我呀？其实我后来有跟他说，你们不要问妈妈记不记得，她记不得，因为她根本看不清楚你的脸型，她怎么记得你？尤其失智以后，我觉得，近几年认识人不可能认识了，都对不对？就是近期的记忆，他们都已经退失了。对啊，像有的时候对我们那么照顾他的，他有时候晚上，你知道，就一般失智的老人在晚上的时候呢，他那个记忆稍微会更乱一点，他也不记得我们是他女儿，还想说我们是照顾他人，还谢谢他。我妈就这种个性，她很谢谢我们照顾他，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很对。
0: 哇，所以他等于是没有视力，然后再加上失智，对，那这样子的照护，你们就是完全靠姐妹两个人的力量吗？
1: 还好，其实妈妈并不是这么难照顾，对，基本上就是我们俩主要照顾她啊。然后那个，然后像兄弟子，其他兄弟，我哥哥、我弟他们有空，他们过年过节全家会过来呀、啊，或者他们两个出差的时候也过来看看妈妈。对，然后我们也会 FaceTime 啊，可是妈妈看不到，她说哎在哪里？
0: 哇，你们
1: 对。
0: 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很多老人家，either 是在 nursing home，或者是在台湾的话，会有一些外佣会帮忙，
1: 是
0: 就
1: 是是，
0: 是。
1: 的确的确，这个是一个，的确这是一个，哇，台湾方面，我是很多朋友就是在台湾就很多外佣帮忙，是的，
0: 对，因为你们等于是24小时，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妈妈之前也讲过，她不愿意跟我爸两个，他们看过嘛，他们不愿意去老人中心去生活，就是对啊，你就不光是离开自己家，它是一个小空间，是不是？然后又是陌生人在围在旁边，其实也有不错的，但是 总是自己家里可能舒服一点吧。
0: 所以你们没有利用那种，有一种照护，就是会有看护一个礼拜来几
1: 哦，
0: 次
1: 你提到这
0: 陪
1: 个，
0: 他。
1: 对，我们其实有找过，刚开始，
0: 是。
1: 后来都妈妈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失智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陌生人来家里面，他不要，那不要算，反正我后来那智慧在，后来我也退休了，我就 OK，我们就不找外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等于重新试一个人也是一个阶段嘛，是啊。
0: OK，那你跟妹妹怎么样配合？你们就等于是要几乎要放下
1: 麻
0: 自
1: 烦。
0: 己所有的一切
1: 也不会，当然不会啊！我在
0: 啊？
1: 家，我很多课都佛学课都 room 上可以上呀、
0: OK，
1: 啊，对啊，那
0: 啊哈哈，
1: 不是问题啊。然后，那当然是有一点，因为有些时间你就得放一下照顾他，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那像智慧，他喜欢种植花草啊，他有时候园地啊，他就会出去，他出去我在家嘛。那我说有事，我就告诉他就在家。
0: OK，就是两姐妹互相 cover 这样子。
1: 啊，对对，那有时候我有一次去个 retreat，那是我嫂嫂，她说啊，我来，你去 retreat，我来，那我嫂嫂就都
0: OK，
1: 飞过来照顾妈妈，对对对，
0: 啊，所以兄弟姐妹都配合得非常好，
1: 啊，可以的，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哇，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哎，因为很多家庭是大家是推来推去的，
1: 哦，很
0: 不
1: 好，
0: 是，
1: 这也
0: 所
1: 是
0: 以
1: 很。
0: 你们真的很幸福，也很幸运。好，你可以谈一谈怎么样照顾妈妈24小时的作息大概是什么样
1: 哦，
0: 子？
1: 可以啊，好。妈妈的起床时间是不定，她有的时候很早，她要是问她说你还要睡吗？她说不要睡了，那我们就刷牙洗脸。还睡吗？你就让她再躺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自己有一个生物时钟，知道吧？就是，对，我不是说哦，你不能再睡了，那她要累，她要休息。像我们自己累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想再睡一会儿，是不是？我睡就起来了。对，那她要想睡就再睡，不想睡我们好，那我们就刷牙洗脸。穿衣服就下来就去给他弄早饭。那他现在牙齿也不行，所以他就通常就比较要打烂的，要煮烂。那我通常就是买那个会用那个 instant oatmeal，因为 instant oatmeal 它一下就泡软了嘛，啊，不用怎么再做，他那个还可以吃。然后再打有一些 nuts 窝囊呀，什么 pecan 啊那些坚果类的东西，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葡萄干，加牛奶把它打烂。打烂之后就跟那个麦片放在一起哦，有时候还会放一点那个冷冻的blueberry 或者是 triple berry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吃点那个水果，因为它水果也没办法吃，只有香蕉那个最软的哦，kiwi 它也可以，但所以那些有些这些有皮的它比较难吃一点，所以就把它打烂就放在它早上就吃麦片。它吃饭呢以前比较会自己吃，它现在比较容易累，我觉得喂的机会比较多一点。但他能够自己吃，也就让他自己吃。他吃饭很慢，所以弄完之后吃完，有时候差不多，
0: 下午了。
1: 有时候会哦，对，但尽量不要吃太久，因为其实饭菜摆桌上超过2小时之上，这已经开始要滋生细菌了。对，不过他所以麦片他比较吃得快，大概40分钟吧。你有些颗粒他要吐就会久一点，以前他吃饭会给他放一些音乐啊或佛教的歌曲，后来那个 speech therapy，因为说怕他们老人家吃饭的时候不专心，容易呛到，说你吃饭不要给他放音乐，然后吃完饭还可以休息一下，放点音乐，然后动了之后，哦，对，到时间就叫他要起来走一走啊，上洗手间啊，通常他坐下来他就不想动，但他。起来上洗手间的时候要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说我们就走一下，你就带他走一走啊，动一动，伸展四肢，大概给他一个10分钟、15分钟，差不多他就说，哦哟，会不会坐下来？哎呀，累，他坐下来，然后再就下午，有时候他起得晚，基本上早上就是 brunch 了，对，那再来的话，他要起得早一点，那就中午看他要吃什么，那吃稀饭啊，要吃面条，他都会说随便，我 说随便就难。那你就看嘛，你昨天给他吃稀饭，今天换一条面条啊，怎么的？然后蔬菜就都要把它打烂吃。那有时候我会买一些便当，再把它打烂，因为想给他换胃口啊。因为我跟我妹不太会烧饭，你知道吧？啊，我们俩很差劲啊。 老板真的很差劲，
0: 谦虚了，
1: 也不出什么花样来。
0: OK，
1: 对啊，他有时候给他买点便当，变胃口。那他不让他，通常不让他睡午觉了，因为起得晚嘛，再睡午觉就等于睡到隔天去了。但他有时候做的累的时候，你就想说，哎，那不然你去睡一下。他说，哦，不要睡，坐一下。
0: 那坐一下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那你们会做什么？
1: 他会打瞌睡，我们就会给他放音乐。就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啊，那不然来那个像智慧也会跟他讲一些佛教的故事啊。或者给他念经啊，我们就刚刚我讲停了几部经典给他念念，他就跟着念一下，就休息一下。那有时候智慧不那个慈济有那个合唱团嘛，
0: 是
1: 他就会带妈妈一起合唱团。妈妈以前还会老师那个王老师说啊，王妈妈你吹口琴啊。
0: 对他的口琴吹得很棒。
1: 那对，不过他口琴大概是蛮累的，他有时候还不愿意吹，那可能觉得力气不够
0: 力。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晚上呢？
1: 晚上我们就不定时，因为晚上我做晚上也有课，所以通常就是还有我白天或下午上课，他会在旁边听。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是对，就给他弄一些东西，就会用些饭啊，或稀饭或者面条，就把菜打烂拌着吃，吃完之后再休息一下，然后要想要睡觉了，那我们就先拜佛，对啊，做一些什么皈依啊什么的。是，完了就回房就梳洗，然后换衣服就睡觉了。
0: 那他晚上会起来几次上洗手间？
1: 对啊，昨天大概就两次三次吧。
0: 哦，那你们都是有人在旁边陪着他一起？
1: 对，要陪他睡。是的，是因为他现在起来他有时候会找不到地方。对啊，那我们的床上有放个叫做 bed alarm， 不然听过没有，就是床的警报器，所以那就人在躺在上面，他没声音，一起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会叫。
0: 所以你在家里任何地方你都听得到，你知道他要下床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就赶快过去。
1: 对，是的，是的。
0: OK， 所以就不用真的是24小时贴在他旁边，还可以有一些。
1: 对，我原来因为他为什么那次。几个月前他就摔了一下，还好有地毯，摔了没什么事。然后我嫂子就跟我说你买个 bed alarm， 我还想讲哦，对哦，就管他就装 bed alarm 就好，就比较放心多了，就是离开房间到哪边都他会叫。
0: OK， 好，真的是太棒的女儿了，太棒的姐妹。
1: 没有，她都是学习经验。是的，不容易。像我可以说我不是天生就会照顾人的，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你要有很大的耐心。也常常呢，我觉得我们照顾人常常有一个犯的错误，就觉得哦，我觉得这个对你是好，我觉得你应该这样子，这个其实是 totally wrong。 你不应该以我自己关系，就像你刚刚刚起头问我的问题啊，什么时候把父母接来，我觉得这个就刚好是一个完全就不对，就是不同的 concept。 应该是父母是不是愿意过来，是不是？因为很多父母来这他真的就觉得被更寂寞。有的父母他是因为子女进来是因为帮他们照顾孙子孙女，
0: 对，
1: 是吧？就是目的就不同。但我觉得应该是要从他们角度，他们觉得 comfortable， 他们是不是觉得舒服出来，所以他们愿意不愿意啊、等等，这些应该以他们角度做主。
0: OK，
1: 说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个对你好，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
0: 啊。那您说这是学习来的，那您可不可以回想一下是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学习到这一点吗？
1: 哦，好像有一次吧，因为有几次我跟我爸爸吃那个果汁吧，但因为我上班，所以晚上就打点果汁。我觉得果汁很好，因为他们牙齿不好，那一般小水果里面牙齿其实也挺困难的，
0: 对，
1: 就打果汁。后来我爸吃几次就跟我说，你不要给我，我吃了胃痛。你就觉得怎么你就不会想到那一点，你就觉得这个对你好啊，为什么不能吃呢？我后来觉得真的是有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对他来说可能并不是一种对他是利益的东西，是吧？这只是一个小的小事情，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啊，吃东西啊什么的。尤其因为他后来洗肾之后，有些东西都会要求，对不对？忌口啊什么的。后来我知道有一次碰到有一个啊，一个法师，他就说，其实父母就是在这个生命末期的时候呢，他说其实你不用强制说一定要这个，那他就让他们自己开心为主。 那你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哎，不会啊，可是我怕他这个吃这个太咸啊，脚又肿啊，什么积水啊。后来爸走回来，觉得真的是，他在末期时候，你应该满足他的需要，是吧？所以，其实那个法师讲的是，真是蛮有智慧。因为他也说他自己的这个岳母的情况也是，就是他们家人就反正就是应该学的要顺着这个，因为他们年纪也没多少日子好活嘛，让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们佛家常讲说学习要有欢喜心嘛，你没有欢喜心，那或是甚至就容易生怨气嘛，是吧？
0: 好，那这就是接到我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照护过程中，您是怎么样照顾您自己的身心呢？
1: 对，我退休之后，我就修了很多佛学课。我觉得从佛教里面讲，佛经里面还有这个善知识们，就是老师啊、师父啊、法师，他们都讲的这些法语，其实对身心都很有帮助啊。因为佛学本身就是在学怎么样离苦得乐，那当然更进一步，希望能够利他，最后能够都能成佛。那这条途径是很长的途径，是很多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最基本上就是像你说的，要对自己身心都要开始要去朝着这个正确的道路上去做去行持，不容易啊。就是人要，所以为什么你要有些所谓讲的师法友，你要有老师啊，对不对？就是教导的善知识啊，还有法呀，这佛法为这个根基啊，然后再友啊，就是大家同行嘛，同修，我们一起互相扶持啊，鼓励提醒，嗯。
0: 那妈妈今年已经101岁了，你怎么样调试说自己心里就看到她这样一天一天的退化，然后就是生命一定会有一个终点，你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事情？
1: 生老病死啊，人之常情啊，那是一定会经过的啊。而且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不是说哦，他要总是有这天会到来，但我觉得重要就在他来之前，怎么样帮他，我们所谓这个积善嘛，就是让他能够。讲到希望他来生能更好，但不光来生，希望还能有所谓真上生，就是希望他下一生比这一生更好。那怎么更好呢？就是要积善积德嘛。那像妈妈这种情况，她是眼睛又不能，然后有点失智，那等于是我们要帮她学一些积福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带她念经啊，心经她是会背的啊，好多年前她就背心经。妈妈也很好，喜欢念佛号。有时哥哥上来就说："哎，叫妈妈念阿弥陀佛。"就妈妈就常常会念阿弥陀佛。那他懂不懂为什么要念佛号呢？我就不知道他懂不懂，但是至少他有这个心，就觉得念佛号他就很安心。然后给他念经的时候呢，哎，其实我妈也不错，她说："哎呀，这是写得真好哎。"你说他了解多少不少，但他觉得听起来说这个真好，讲得真好。我们从他念就他那时候。能自己看着他会念一些普门品啊，还有一个还有那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还有这个阿弥陀经啊，就这些他能够看懂，就帮他多念，因为他比较熟悉了，他就可以知道。那最近我们也会给他念一些大般若经，他都会跟着念，对，他的听力还不错，是的，
0: 所以你们就是陪他一起念经，来
1: 对，
0: 帮他。
1: 拜佛呀，对。到佛堂拜佛呀，还有，对，看到法师来就说："哎，要供养啊！"就给他一个红包，他去供养。
0: 所以你们还是常常带他出门去。
1: 你说常当是慢慢就少，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出门。但有些有活动的时候，法会活动啊或什么样，就希望能够带他出去走一走。然后其实出去，大家其实也是热闹。其实他以前蛮喜欢热闹的，他非常喜欢朋友。他每天在家年轻时候他。就会学做很多菜，还会跟人家去学那个。到台湾不是很多那个像副本没食谱啊，或什么
0: 哎，
1: 那个
0: 是。
1: 东西，哎，他会学，学得他就非常好，人家就非常喜欢吃我妈做的菜。有时候他做剩下的菜，人家还说汤要拿回去泡面、泡稀饭吃，笑死了。对，所以妈妈至少很喜欢热闹，所以大家对其实出去热闹对他有好处，因为老人你把他待在一个房间，要有点刺激，对，要有点。比如说他愿意做，但不过他有的很累，那你不好拖他去了，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不想动。
0: 就是在父母临终前，你怎么样帮他们，也帮自己做准备？
1: 对，就是我刚刚讲，就已经你就要有这个佛法的概念，是不是？是人是这个生命无限，会一直在重复的。那但是我们希望重复是更好、更好、更好，往上最终能够到达佛的果位。那我有以前很早就看到有印光大师，他有写一篇文章叫做《临终三大药》，他这三大药里面其实真的是我们一般人其实都可以很受用。它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呢，要善巧开导安慰，令身正信者啊，就是要能够好好去开导这个，要这个患者这个病者呢，他要离开的之前呢，让他就是对这个身体一些信心。那他怎么信心？就是要叫他们放下一切，一心念佛，是吧？因为很多老人家走都会啊，这个会放心不下。孩子啊，放不下家产啊，放心不下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不下，可事实上这个老法师说你要放下，因为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就是教你要放下一切，要一心念佛啊。还有哦，这边还讲到助念，他说大家换班念佛，那么帮助这个患者啊，让他引助静念者，那他就是就分三班，因为他就不会太累嘛。但他也讲到说要念的时候呢要念出声，但是呢不要念太大声，因为有时候会扰乱这个亡者的心绪或者是濒死者的心绪，所以他会讲一些这个道理。这篇文章大家应该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讲说切记搬动哭泣以防误事啊，就是人走那段时间你要他能够安静，不要在那边摇动啊起来啊，等等，就是他其实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有害他，因为他这时候要往生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然后有信心，然后最好能够当有佛来接引嘛。所以他这边就跟你说，就是断断不可做一些事情啊，就是不要说去洗澡啊、换衣服啊，或移开灵寝处，这些都不要动他，因为他对这个要走的人说，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也不 care， 主要就他的心事。怎么样走到更好的地方是最重要的，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这一篇叫做这个临终三大药，是印光大师著的。
0: 整体来说应该算是佛法吗？帮了你们，帮了他，帮了你，
1: 肯定肯定的，是的，
0: 让你在这个照护的这个整个过程中，然后整个心情上，
1: 对，因为佛法讲究就是无限生命嘛，是吧？
0: 是，
1: 对，你就不是说这一辈就没了，就还有下辈子，还有下下辈子。那我们懂的话，主要就是知道说你这辈子要怎么样把自己更多习气毛病要改掉，是不是要多做点善行啊？然后对妈妈，主要是帮妈妈，也让她能够积善积德，让她下辈子能够更往上走。
0: 这样子。我非常清楚了你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一般人来讲真的不是非常的容易，因为我真的很少听过是自己照顾父母的，因为其实双方都会累，你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个案。
1: 没有，我妈妈也是就还挺好照顾的，是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佛教就是讲嘛，父母是我们最大的福田啊，是吧？我其实也看到很多师兄姐会啊，都是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很感恩父母给他们这个机会照顾啊，是吧？等于是我们也在从中间在积福田，
0: 就是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帮助这些失智症的家庭，作为他们的后盾。你好啊，我是谁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两点到三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爱你，
1: 爱我所爱。
2: 上了我们今天的美国哈，180位菩萨，啊，8个分会都回来。
3: 180位弟子回来，虽然呢，从这个美东回来要将近17个小时，从美西回来要将近15个小时，但是上人真的是隔着山、隔着海，隔不了我们跟上人一甲子的爱。
4: 欢喜的是大家都回来了，人生无常啊，无常人生啊。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高了无常观，不管怎么样，人生啊，难得人生，更是难得人生。我们能生在人间，而且呢，有了这个身体，我们要很珍惜它。人啊，忆佛法难，看佛法在人间，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佛法？而且在佛法里面呢，是正信佛法。

0: 更难得。我们现在大家是慈济人，名副其实是佛教徒。虽然我们也有呢其他宗教，我们都是用敬重的爱的心啊，都把它纳入在，也是慈济人哦。所以啊，慈济人呐、啊，我们要互相的亲，互相的爱。亲呢是法亲，这种法亲情啊，我们呢要很珍惜它哈、哦。那爱呢，慈济人本来都是爱，人呐、啊、无所不爱，不分宗教，我们呢都是要爱啦。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而且呢是佛陀的教义啦。各位，遥远的地方回来，德州呢是在美国很早的，从济恩、慈铭他们回来，所以这就是因缘呐、啊。只要有回来哈，就还是呢这一份情，总是呢难能可贵啦，互相要相惜相爱啦，难得人生嘛。来到人生呢，能有这样的法亲情，很不简单呐、啊。而且呢，更可贵的，大家投入做慈济，我们就是行菩萨道。菩萨道呢，那就是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只要有困难的人，他们的困难，我们不忍心让他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呢共同总是呢尽快快速呢去解决他的苦，这都是我们爱人如己，就是名副其实、哦、所以各位，请大家用心用爱呀、啊，来发挥我们人生的价值。因为呢，这两三年来啦，我都一直在说，请大家盘点自己的生命啊，要发挥生命的价值。这是每一个队伍回来，我都是这么说，也就是这几年来呢，我最重视的哦，啊，我们要呼吁大家自我生命的盘点，我们生命的价值要如何来珍惜？珍惜不是说我把我自己过好。是爱咱家己咱的慧命，有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呢，就是智慧。我们的方向要对准，正向正路，那才爱正思正见，爱正思维，爱正见解，我们走的路呢才会正啊。所以各位，一定爱爱大家人吼，打开心胸啦、啊。师父在那讲，我这一辈子没有其他的本领，我只有呢，只有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啦、啊。那以事无争，以世间无争，以事无争，以人无争。我这一辈子自我盘点，这三点呢，就是我的特质。所以呢，我自己盘点了，对自己哈、哦，总是呢画一个圆圈， 没有打叉，真正的哈、哦、有圆满了、啊。因为现在的人呐、啊，我现在啦，已经呢年纪也大了哈、哦，那实际带到现在来呢，我感觉也放心了，因为人呐、啊。的方向也都是很正确哈、哦，尤其是看到大家回来和和气气啦，你们的和，那、啊、这都是好舒服呢，上欢喜。实际要做呢，还要传承，要协力。咱现在大家人爱和。和气和爱叫做合和啦，大家人爱合和，安尼呢，咱组织才会当开阔，才会当圆啦。啊，但是呢，更重要，我们更需要要协力，要合力啦。所以讲吼、哦，嘛都爱出啦。大家人会讲啊，师傅，我吼，起码拢较侪岁啊，老啊。我们的慧命永恒的不老，我们的智慧永恒的发挥智慧的力量去做事。只要大家身体照顾好，我们永远不老，我们永远呢都有个很。霹雳哈，有一个魄力啦，愿意呢做哈，做出了为人间付出哈，所以看到大家回来真欢喜，互相鼓励，师父也要甲大家人鼓励哈，尽管呐，都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师父的心被打开，好像呢很难呐、啊。这人生的哈、哦、无常难免呐、啊。
1: 继承师兄两千年的时阵，肩负上人的使命，大达拉斯地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耕耘了二十多年，奖学金、赈灾、义卖，每个地方每一件事情都有继承师兄的身影跟他的细心。继承师兄非常有福报，他在往生前能够得到上人的开示，上人跟继承师兄说，这辈子上人牵着继承师兄的手走，下辈子继承师兄来牵上人的手来走慈济菩萨道。
0: 这样不甘是师父的好地主，师父看你入来行主这路期待伊啦，爱看到师父，未来看到师父的手，也是继续爱行出这路。我相信伊已经回来啊，在慈济家庭成长，我很相信他。不管安怎唔甘，我们都是要用虔诚的心，感恩过去他。也是牵了大家的手进慈济，将来啦，期待他都可以永恒的生生世世都来牵慈济路哈。啊，咱大家人慈济人，慈济精神，永远呐、啊、都要和和相喜相爱哈。总而言之。这一念心，我们要笃定了、啊，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哦。所以呢，咱大家人唔通忘记这一念。

以上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请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首大爱剧场《漂洋过海来爱你》的片头曲《有你就有家》。

0: 觉得我今年
1: 帮我打完算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退休护理医师王之珍女士在节目中分享了她和妹妹同心协力守护百岁高龄母亲的感人故事。近思语中有一句话，行善行孝不能等。虽然母亲失明又失智，但是王之珍和妹妹两人一路陪伴照顾，不离不弃，这样的孝心和耐心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全球线上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佩。
1: 我是德堪，非常高兴哦，今天能有这个机会透过线上跟大家在空中相聚，能够平安的相聚是一种幸福，特别是在现在全球天灾人祸频传的时候，平安是何其的幸福。但是要平安呢，就是要大家戒慎虔诚，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集合人人的力量，心力实质的运作，所以还要大家善念共聚。更重要的，上人现在不断在呼吁的，大家要斋戒护生，才能够让天地平安。此际因为着世间众生的需求，四大事业的开展背后的愿力是什么呢？当然大家直接想到的就是上人为佛教为众生的愿力。但是这样的愿力其实不只是来自当年上人皈依在印光导师座下所接收到的这六个字哦。在更早年以前，上人因为养父突然的往生而追寻人生的方向，当时上人就下定决心，不要只是提一个家庭的菜篮，而是要提天下的菜篮。现在上人更祈勉弟子们要担天下的米箩。净师法脉勤行道，此际宗门人间路。在这一条道路上，上人也跟我们叮咛，慈济不是一个一般的慈善团体，慈济是一个修行的团体，借由事项自我磨练心智，借由走入人群广结善缘，铺成一条菩萨道，也为自己的成佛之道而努力。所以慈济的精神就来自于净师，净师也是全球慈济人的家，慈济是从净师这个法脉出来的，这就是一条明明确确的法脉道路。所以净师法脉，它就是要把法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开口动舌、举足动步之间，引领着慈济人走在这一条人间道，再将这样的法带到社会大众中去。净师还要作为慈济永远的后盾，不只是在精神上面道量的后盾，还有在物质上面资粮的后盾。这首先就要从精舍修行人的日常生活里面落实。所以还记得当年呢，慈济功德会还是在客难草创的时期，当时因为婴儿血的制作，所以也带动了第一笔在当时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精舍呢，当时还没有精舍，应该这么说，当时呢上人还带着几位弟子借住在普明寺，大家靠着自力更生在过生活。当时有逢婴儿血，上人就期许每一位弟子每人每天多做一双婴儿血，把这多出来的这一双血的善款呢集合起来，作为慈济的慈善基金。现在精舍没有在做婴儿血，但是精舍的医房间依然每天在运作着。现在我们就来请佩师父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精舍的医房间到底在做些什么。
0: 感恩堪师父，那常住医房间，早期精舍生活就是靠做婴儿血，那 到后来上人成立克难慈济功德会，上人鼓励弟子每天增加一双婴儿鞋作为慈善的基金，刚好我有这个因缘回来常住，也就在医房间。在民国79年的时候啊，我刚好回来金色当医疗志工，就有师父问我说我在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做服装，他说你可以学做生服，我就欣然的答应了。我心里想说我如果会做生服，我一定要做一件长衫给上人穿。就这样的因缘，在一房间的杨师傅，他知道我有这个心，所以他也就跟我说，如果你有 这样的心，你回来金色、哎、要教我做生服。也就这样，我就回来跟杨师傅学做生服。到了民国83年，我就因缘具足了，我就回到金色来常住来修行。那也就在跟着杨师傅在医房间承担常住的医务，在这个医房间里面，我学到资深的师傅跟着上人这样爱惜物命、物尽其用的那份精神啊，从早期的那么困难一无所有，一路走来真的是很不简单，所以我心中常常保持着上人教导我们的要将工作、生活、修行、哎、三者合一。那常住的医房间，常住的医房间就是所做的就是常住的衣物，还有我们协力工厂啊、哎、隔离衣啊，还有机器的一些盖布啊、管啊啊。那因为衣服本身是一种消耗品，也会旧了或是破了，我们都要缝缝补补。所以如果是旧了、破了不能再穿的时候，不能补的时候，我们还会增制新的衣服。或是说如果有心花衣菩萨因缘到了，他要请求出家，我们医房间也会为心花衣菩萨准备所有的衣物。那上人其实也时常的说，常住的每一个人的衣服够穿吗？啊，上人会帮我们添衣哦。在我记得，哎，在2014年那一年啊，那大爱台要来金色拍录制那个字，哎，早课的时候，上人就摸到，哎，早课的时候。上人就摸到师父身上穿的袈裟，

做奉行。嗯，到后来我就想说，哎，有愿有力，我就去找专门做袈裟的师傅去请教他。那我去请教的这一位这个做袈裟的师傅，他蛮好的哈，就将他那个做袈裟的技术传送给我们。啊，那我们就开始找布啊，开始准备要做的时候，考验来了哦！你们，我突然间呢，我的右手竟然没有力，而且没有办法伸直，那我怎么裁剪一两百件的袈裟？但是我都谨记着上人教我们要克服难，不能被难克服，所以我就一件一件的把它剪出来。啊，那常住师傅会做衣服、会车衣服的师傅就帮忙来车，还有智公菩萨也回来帮忙车。很不可思议的哦，我们在三四个月当中啊，将这一两百件的袈裟完成，所以就是使命必达。啊，那我每次如果有做衣服给上人，上人都一定会问我说，有做每一个人都有吗？可见上人那一份慈悲啊，就也时常要为我们添衣哦，会很关心到我们的穿着。所以在2016年那一年的义佛节，那一年的义佛节，我们参加义佛的师父啊，穿着的长衫，因为我们的师父有的我们的长衫可以穿二三十年哦，有的刚出家，有的出家了二三十年啊，那所以也有色差，那也没有统一，所以不整体。上人在那一次的义佛之后啊，有一天啊，就找随师的师父说要，要找衣坊间的德配。那我知道上人找我的时候啊，我赶快就往上人的书房去了。我进到上人的书房的时候，上人看着我，很慈祥的眼神看着我，就跟我说，他现在有两件事要为我们做，一件是住，一件是穿着，就是衣。上人这样很慈祥的殷殷的叮咛之下，我要走出上人的书房。我跟上人说，上人，你的苦心我会用心。就在这个当下，其实我走出那个书房我是有压力的，因为两百件的袈那个长衫比袈裟来的工程来的大，因为长衫很多手工。我想说以我们衣坊间的能力要完成这两百件的长衫，我真的心中有点压力，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要承担起来。但是真的我觉得不怕苦有承担，有不怕苦就有承担力。那就这样在我们在找布的当中，还有到2017年快要年底了，我们才找到适合的布，我们开始剪布，开始制作的时候，真的就有志工，就有菩萨出现了来帮我们完成。那也就是上人所说的志工回来帮师父做接一份的剪线剪，接一份剪线剪的缘。那在2018年的年初，我们将这一两百件的长衫完成了之后，在那2018年那一年的义佛节，参加义佛的师父大家都穿了这一件长衫参加了义佛。在这个现场，我当下我自己内心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师父们可以穿着这样庄严的身形，以佛教的礼仪之美呈现在这样的现场，是一种无声的说法，我很感动。在那个时候刚好上人在讲《法华经》的分别功德品的时候，上人讲到天衣，我就想说天上人为我们天衣，上人在讲天衣说法的时候，这个天衣的意思就是天降使命，就是天衣护其身，就是我们要遮蔽众生的恶障烦恼。我们穿这一件衣服就是要教导众生翻转人生，转恶为善。所以我真的很感动。那我回想到说，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是来自于上人的教导。
我记得我

0: 我们要去受戒的时候，我们出家要经过一两年才去戒场受戒，我们同期的师父一起去请求上人让我们去受戒的时候，一样的，我们在上人的书房里面，上人看着我们，对着我们说，你们的父母生你们的身体，我是用口生你们的，我疼你们的，疼惜你们的心不输于你们的父母。上人的这一番话我永远铭刻在心，所以我常常一直期许我是做一个上人贴心的弟子，不要上人烦恼。所以我只要上人要我做的，我做得到，我一定信受奉行。
1: 真的听了佩师傅的分享，觉得好感动哦！就是可以感受到上人对弟子的这份的慈悲，也感受到弟子的依教奉行。那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哦，在我们医坊间呢，还有一项很特别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慈济的医疗教育有一群不会说话的老师。但是对医学生，对医生，在医学的研究上面，却是有非常重大贡献的，就是吴宇良师。每一次有吴宇良师的启用，火化、送灵，这些过程都会有金色师父的参与。那可能很少人去注意到吴宇良师身上所穿的那一身纯白洁净的白色的寿衣哦，那大家可知道，这一身纯白的白衣是来自我们金色衣坊间师父们一针一线的用心。那这是什么样的因缘呢？是不是也请佩师父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做吴宇良师的白袍寿衣，我真的是很珍惜，因为我们吴宇良师通常都是我们慈济人还是我们慈济会员居多，那他们在世的时候奉献社会家庭，而且投入事业，用生命啊在做慈济，到最后把他们的这个大体啊化无用为大用，作为医学系 的那个解剖学的研究，那也是说医学系学生的一个启蒙老师，他们的医学之路、哦、所以非常的伟大。那大学这边也很尊重，所以那在1996年的时候啊，曾教授就进来金色请示上人说，我们吴宇良师解剖之后啊，到最后要给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上人就请杨师傅打样裁剪制作一件这样的白袍寿衣给教授看。那杨师傅做好的时候啊，我就跟着杨师傅带到大学去给教授看，教授看了之后很满意，只有微调而已啊。到后来啊，我们又增加了一双白色的袜子，那就是有整套了。其实要真正的要感恩的就是上人把这份福缘啊留在金色，让我们有机会跟这些吴宇良师结这一份缘哦。所以我们都是用着一份感恩尊重的心在做这个白袍寿衣。那我们是用纯白还有纯棉的布来做，我们也是在这个年底或是年初农历的年底或是年初做的时候，如果有我们的菩萨回来啊，看到啊，他们看到一片白哦，都会就会心生欢喜，就问说这个在做什么，我们说我们在做吴宇良师的衣服，他就会跟我说，哇，我有定做，我以后要穿哦。可见大家都很珍惜有这样的一个福报，可以兼未来的这个大体可以捐赠给我们医学院的学生或是我们的医生来做解剖研究啊。所以大家也都很期待大家能有这个福分啊。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也 要感恩上人把这份缘留在金色。好，那我也很，我今天其实借由这个机会哈，我跟堪师傅在金色都二三十年了哈。我们虽然住在金色，可是我们很少有机会谈谈彼此的工作哦。那我们个人都每一个人都有承担职事。那我承担在医房间，那堪师傅的承担的工作的职事在净思书仙。那净思书仙里面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感人的一些一些足迹呀、啊，我们来请堪师傅来为我们分享。
1: 说到净思书仙，应该更具体来讲是净思人文哦，因为金色的自力更生的产品或者是上人的著作呢，总是要有一个流通的地点，流通的通路，所以呢，还是要有一些世俗的公司，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是比较合乎一般世俗的运作。那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对我个人影响相当大，也让我重新看待自己在净思的承担。在几年前呢，那时候精舍除了我们内部有一个流通处，在流通处里面有贩售着精舍自力更生的产品，还有上人的著作。那在精舍的外围，也是属于精舍的地方哦，有一个净思小组。那一个地方感觉上人潮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们还是保留着它，方便有一些会众或是大德们，假如想要请购净思文物，可以比较方便。那在那一年过年之前，常住在讨论着今年的过年我们要怎么样来运作。每一年呢，大家总是会为了全球慈济人要回到金色的住宿空间伤透了脑筋，因为知道每一位净思弟子都很期待能够回到金色住几天。虽然空间这么困难，但是它是一个家，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个地方，即使挤在一团也没有关系。可是金色的空间就是这么小，那我们就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住宿空间。后来就有人提议，那我们的小组是不是我们把它改成一个住宿的空间，大家假如想要请购文物就进来流通处还是可以的。大家就这么决定了，所以相关的作业也就很急速的展开，因为离过年时间不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应该有的疏忽，我们没有把这样大的事情去跟上人报备。那当该收的也收了，该拆的也拆了，应该要准备一些相关的工程也在运作的时候呢，上人得知了我们把小卒收掉的讯息。上人对这一件事情给我们非常严厉的叮咛。上人告诉我们，我不期待你们在书轩里面能够赚大钱，可是你们要知道书轩是一个传法脉的地方，只要有人进到书轩翻开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能够影响他的人生，这就够了。还有你们要知道，我没有信徒，我只有弟子，回到金舍的都是家人。当大家回到金舍走到书轩，你们大家可以请他们坐下来分享最近 师父讲了些什么法？最近有什么慈济人、慈济事？彼此互动一下，做一些法的交流，温暖的关怀，这都是很好的。慈济人需要的就是一份法脉的传承，也是慧命的增长。这件事情让我们当时参与其中，也在净师承担的师父有非常非常深的体会，也从那个时刻重新盘点了我们在净师人文的工作跟使命。所以也在那个时刻，我们发心立愿要把上人的法透过净师的文物借物说法传法，期许净师法脉的精神借由这些文物能够传遍全球五大洲，真正做到借法来净化人心。那上人也讲，净师就是一种心灵上面的层次，大家到了净师书轩会看到呢，有两个净师哦，一个净师就是净师金色这个净师，他是要我们静心思考人生方向，这是属于心灵上面的成长跟沉淀。另外一个净师是清净于师，上人期许我们要让万物万事都回归到他原来清净的本源。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净师，他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做到清净在源头，这也是佛法非常重要的根源。当我们都回到了自己那念清净的本性的时候，我们就离佛道越来越接近了。所以呢，这是在执事上面的承担，也是一份的体悟哦。
2: 我们现在听堪师父这样分享，我们更清楚我们净师书轩所呈现不是只有产品，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法的传递。那我们时常走入净师书轩，可以净化己心，也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沉淀下来，让自己能有更多的体悟我们上人的用心。那上人说，金色是道场，金色是家的道场，是慈济人的心灵的家。所以上人期待说，我们跟所有慈济人结的缘，上人说他没有信徒，他只有师徒之间的关的缘，所以期待我们所有的全球慈济人跟上人这一份缘，我们来真的要巩固我们的法脉，弘扬宗门，来完成这 一大事因缘，成为众生的救处、护处、大医子处，成为真正的安稳乐处。
1: 是啊，真的是责任重大，也期许呢，我们真的是能够照顾好净师法脉这个根源。诚如上人所说，假如以一棵树来比喻净师跟慈济，净师就是这棵大树的根，慈济呢就是从根源里面所开展出来的枝叶。当根它扎得越深，深得越广，它所能够庇荫的叶它就会开展得越广，也能够越健康。所以在这个时候更要期许人人往心地下功夫，也实际上投入人群中，自爱爱人，还要在庇护所有的天下众生。最后祝福人人身心健康平安，感恩大家，
2: 祝大家。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年的4月22日是 Earth Day， 世界地球日。2026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地球，希望啊持续唤醒人人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与意识，并啊鼓励每一个人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美丽的地球。在台湾有一群用心带动人人身体力行做环保的慈济志工们，于近年呢发起了多次极具意义的净滩活动，用双手守护台湾美丽的海岸线。这份行动也正深深刻画了证严法师在1990年那场著名的演讲中呼吁人人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的动人初衷。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走访台湾东北角的美丽沙滩，近距离了解大爱净滩美丽台湾这个意义深远的活动。节目一开始，请您一同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慈济歌曲《一个干净的地球》。

0: 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地球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提醒。那在接下来我们今天的真心爱世界单元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大爱之音志工素珊与两位推动大爱净滩美丽台湾活动的慈济志工罗恒元、黄芳玲的精彩访谈。
1: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素珊。今天很高兴有好姻缘与两位对投入环保工作不遗余力的慈济志工罗恒元师兄、黄芳玲师姐，来到台湾东北角的共寮龙门沙滩，实际勘察了解他们如何带动许多有心的志工们为地球尽一份心力。首先我们介绍罗恒元师兄，罗恒元师兄是社区的活动干事、读书会的导读人、素食推广讲师，还有歌曲创作和制作人。罗师兄您好。
1: 素珊师姐以及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0: 再介绍一下黄芳玲师姐，黄芳玲师姐是芦洲区的素食推广讲师和社区读书会的发起人。芳玲师姐您好。
2: 你好，素珊师姐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我们背景有这个让人听了非常心旷神怡的海浪的声音，因为我们今天就在共寮的龙门沙滩边。那今天呢，想要和罗师兄和芳玲师姐聊一聊他们最近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大爱净滩美丽台湾的活动。想要请问一下罗师兄和芳玲师姐，你们和团队从2017年的观音山净山活动到最近的净滩活动，不断的带动人人一起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请问你们的出发心是什么？这些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又是怎么开始的呢？
1: 我们大概两年多以前呢，我们从关渡办了一个叫做爱在关渡亲近淡水河的净滩活动，那是一个河滩，后来我们就改到那个海边去做那个沙滩的这个净滩的活动。那这样子像我们最近4月18号办了那一次，算是已经算是大小次算起来是第八次了。
0: 是，所以我们知道台湾四面环海有很多美丽的沙滩，可是呢我们真正实际去了解的时候，发现这个沙滩呢虽然非常的美丽，可是呢很让人觉得可惜的就是部分的沙滩呢是被垃圾污染。所以请问罗师兄，这个大爱净滩美丽台湾的活动呢，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让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要来带动大家一起净滩呢？
1: 因为像我从南部嘉义来到台北已经40几年了，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东北角的海岸边。那我们为了要带动净滩我才去到东北角的共寮。那我们在2024年的9月份去到那边做产勘的时候，才发现说，那边的海岸非常的漂亮，但是呢，

0: 所以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一小片一小片的比火柴盒还要小的那个宝丽龙？那我们就说啊，我们既然来了，我们把它捡一捡吧。哦，大家越捡越多，越捡越多。然后呢，那个草一翻开，里面一颗一颗的，像我们的那个筷子的筷子头那么小的，那个一颗一颗的宝丽龙的屑屑，就是集合在那个地方。哇，那时候真的是给我超级的震撼。我想说，这个环境已经被污染成这个样子，那我们这一代的人如果再不来努力的话，那么下一代的人他一定就是跟垃圾为伍了。
1: 是的，所以看到环境被污染我们会非常的舍不得。那芳林师姐，请问您也是一开始就参与大爱净滩的工作吗？
2: 是觉得很有意义，那也是一个接引家人跟会众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0: 我们就从观音山台北的观音山那边开始进山那我们那个团队，我们这个净滩的团队，就是那时候就大家互相认识，而且组成了一个工作的一个 team。那这几年来大家都很紧密的在互动，所以我们要出去办净滩的时候才有一个基本的团队。四次的进山，那个人家预估说要5年到8年才能够把垃圾从山上搬下来，那我们实际志工动员那很多社会人士一起来响应，前后有4次，那动员跟响应的人士大概有3000人可以把山上沉积多年的垃圾搬下来搬下来垃圾量有多少呢？我们那个像3吨啊3吨半的那种卡车来载的话，大概要70几辆的车子才载得完。
1: 非常的令人赞叹这些垃圾如果一直继续留在那个地方的话，我们很难想象再过30-40年这个地球会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从进山开始到最近的净滩而且这个净滩的工作还一直持续的在进行。那我知道罗师兄刚才提到2025年11月的净滩呢，就有高达600多人的师兄姐还有社区的朋友们，大大小小的朋友都一起来参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0: 我们很少办一个活动可以让全家老少亲子他们都愿意同时来参加的。那这个净滩活动同时也是推广环保，那也是他们家庭好像他们的那个亲子活动，所以大家都很有共识很有默契。我们一发布那个报名很快的，很多车游览车就额满了。
1: 真的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很棒的，可以带动全家甚至带动整个社区一起来参与的这么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在带动社区一起来参加净滩的活动的时候，相信一定有遇到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么多人的活动而且要如何把它组织起来，让这个当天的活动可以进行得很圆满，相信一定是经过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请两位师兄姐是不是能谈一谈你们在筹办这个活动的当中呢，是不是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挑战？
2: 我只是这样子几次的进山跟进滩其实每个地点每一次都一定会面临不同的困难跟挑战，但是就是罗师兄在带头，他从来不打退堂鼓，从来没有犹豫说我们要不要来取消还是什么。所以呢，因为他走在前面非常有信心的往前走，我们就一直跟，然后那种变化球实在是不胜枚举。这个我们请罗师兄来分享好了。
0: 因为大家想到净滩，大家想到说美美的沙滩海滩对不对？其实不管台湾也好，世界各地也好，那个海滩有很多种，有的是沙滩的，有的是岩石的有的是呢那种小粒小粒的那种石头滩有的是比较大颗的 的那个石头滩，那每一种海

0: 海岸的状况不一样，你要遇到的困难就会不一样。如果是石头滩的话，岩石滩石头滩很多呢，垃圾就卡在那个石头或石头缝里面，那它就会有很多的绳索类的东西。如果是沙滩的话呢，它就有很多细细碎碎的，类似像宝丽龙的屑屑啊、塑胶的碎片啊，这些东西小到让你手都捡不起来。那我们面对不同的海滩哦，就是要处理的、要准备的工具啊，或是配备啊，就不一样。因此我们就是必须看哦，什么地方我们大概要带什么东西去。像我们去龙门沙滩哦，它很长啊，都是很平的沙滩，但是呢你垃圾捡了之后你搬不出来啊，太远啊，那我们就动员哦那种沙滩车来帮忙用载的。嘿，那如果是岩石滩，你车子来根本没有用，就必须用人力接驳。
1: 对，
0: 那很大的绳索卡在那个石头那边，你也拉不出来，用刀子也割不断，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发觉用锯子慢慢锯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要不断的来想办法克服这个难题。但是我们也从净滩这边得到很好的经验的学习。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去净滩的时候就遇到下大雨，台风前几天，那人都报名了，物资也准备了，车子也叫了，那遇到下雨怎么办呢？哇，集合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就下大雨了。那我们呢，大家就是说好雨衣穿起来，大家并没有打退堂鼓哦。然后大家穿着五颜六色的雨衣走到海滩去，竟然反而更漂亮，拍起来更漂亮。这是第一次啊。那后来呢，我们去那个龙洞湾龙洞湾要去净滩的时候，没有环保车可以支援，我们就要跟人力会借他们的箱型车。但是他的箱型车不是自排的，是手排的，年轻人都不会开手牌的。那变成说我要下去自己还要下去开车，我已经忙到不行，然后走来走去走到我很累了，我还要开车回来。 我有一次开车回来，回到中和这边快要下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发觉我的脚在抽筋了。哇，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也很紧张，因为我的脚要是继续抽筋的话，连踩刹车都没办法。那实在是一种体力很耗费体力的工作。那我们这里去到贡寮开车就要80分到90分钟单趟哦。来回还要搬物资。像我们第一次去净滩的时候，我跟两位师兄，后来又找一位师兄去搬，我们光把物资、桌椅、帐篷什么东西搬上车，我们就搬了两三个小时。我还要开车去到那边，开到那边还要下货，下货之后还要场布，一般人不做这种事情。
1: 所以真的是难行能行哈。如果觉得困难就不做的话，就真的可能那一片沙滩就永远继续充满垃圾下去。
0: 社会上很多人都很有爱心，但是需要人去带动。
1: 对，
0: 慈济人也很乐意配合，但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发起。要发起，要去带动，才有办法然后产生呢那个很大的这个力量那从台湾最北的石门到东北角的鼻头角还有到贡寮还有到龙洞湾，很多个地方我去看看，老实讲我越看越伤心了，我现在都不太敢去海边了，因为看到那些垃圾被污染，海滩被垃圾污染成那样子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人类几乎没有办法把污染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了，那个海滩上我们可以走得到的地方都这么困难了，何况是海水里面的。但是虽然是困难重重啊，我们要是不努力，我们要是不带动的话，就根本没有机会啊。我们要是努力一点，我们要是愿意辛苦一点去承担的话，那至少还能够呢延缓或者减少地球的伤害啊。
1: 是的，所以真的是我们人人都要为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芳玲师姐觉得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不是有遇到比较 特别困难的地方？
2: 就是我们刚刚到海边的时候都看到这个美丽的海面啊，美丽的浪花，然后经过那么多次，哇，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都是看到海底下是有非常多非常多人力没有办法清完的垃圾，虽然我们现在就好像那个小鸟在灭火一样嘛，力量是很小，可是是一种带动大家的环保概念，相信人人都有这份心的话，
0: 人人都有那份心的话，这个社会就有希望了。我们这一代人就不会把这个再留子孙，垃圾留给子孙呐、啊。
2: 嗯，
0: 哎，那我们不断的去带动的时候，发觉很多年轻人也愿意加入，还有很多公司行号，他们都愿意加入，而且他们这次办完参加完净滩之后他们就马上就会问说：“哎，卢志兄，你下次什么时候要再办？”我们要再邀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同事一起来参加。所以这样子的活动它没有所谓的宗教色彩。但是我们慈济人办的会比别的团体办的更贴心啊。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觉得来了之后净滩就净滩结果他们来的时候有茶水点心啊还有什么服务都很好他们就觉得今天好像是一日游了比一日游还好。那所以他们也感到很欢喜。那我们在办净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人都比较多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几个重要的点。比如说要有足够的大车小车的那个停车位。再来就是说要有洗手间啊这个问题要能够解决。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呢那个沙滩大家去工作的时候啊那个安全度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如果太难走了太危险的我们也不能考虑。第四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去找一个那沙滩很干净去了没有工作做了。但是这个当然我们就一二三四点我们是这样子考量。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活动都会事先比如说提前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就要去跟官方做申请做登录。但是我们登录之后可能别人比我们更早去进滩啊。后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师兄姐跟他们说人家都捡那个好捡的难捡的我们来处理。就是那个细细啊碎碎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刚好就是有人去发明了去制作出来那个可以筛选那个比较细小的垃圾的那个工具净滩的工具。
1: 是。
0: 刚好就派上用场。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应变。
1: 我记得去年你们十一月底的净滩还有加入这个直播的活动
0: 对对
1: 我在这个直播当中有看到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工具
0: 是
1: 所以发挥很大的功效而且大家也觉得很新鲜
0: 很 对
1: 所以就会希望多去使用这个工具
0: 会变成更有吸引力啊
1: 是
0: 有很多大人呢都没有见过了还有小朋友他就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就觉得好像净滩就变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会碰到临时的突发状况比如说我们去年四月十三号要去那个龙门沙滩净滩我们有十二部游览车但是我们快到那个现场的时候有那个大卡车翻覆了倒在路上所有的车子全部过不去通通都卡在那边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只是知道说路被封了过不去了然后如果那时候你们是我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心情有多么难受就是说到底今天能不能办得成人六百多人都来了整个路上所有的这个车辆打劫在路上都是我们的净滩团队都停在那边然后呢 至少有十几支电话一直打电话给我，罗志轩，我们现在过不去，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今天到底要不要去净坛。那时候你就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做慈济就是经常接受这种无常的考验，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稳住稳住，嘿，这个心不能乱，嘿，我们就要先告诉大家说，诶，我那就请那个这赞美团队的空拍飞上去，然后去看，用空拍去看看路上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他们拍到了之后呢，就把它传到群组啊，就跟他讲说啊，路上有大卡车翻覆，我们要等那个拖吊车来把那个卡车吊开，车子才过得去。大家知道情况啊，然后大家就安住了，就不会再打电话再吵了。他们就在车上分享啊，带动啊，做手语演练啊，诶，那段时间也是大家很充实，并没有浪费。但我们大概耽搁了一个半小时。后来我们去到现场，我们该做的这个流程，包括该净摊的这个动作，一个都没有省略哦，一个都没有省略，而且呢，大家还是法喜充满。所以我们平常做慈济或者有在学佛，那遇到状况的时候，我们不会慌啊。嘿，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1: 方林师姐，在我们这个多次的净摊哈，您是不是有什么温馨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人事物，让你印象深刻的？
2: 像有一家那个机车行的老板、老板娘。本来在师姐要在他的店放那个爱心零钱箱，那时候他们不同意啊，后来参加净摊之后回去马上跟师姐说，请你们来我们的店放爱心零钱箱。然后像接着要办的这一次的净摊，他们也很快就报名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和气就是今年有培训的师兄里头有四位都是因为参加进山跟进滩、一直到现在要来培训的。
1: 所以可以产生很好的善效应带动很多原来或许对慈济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也可以一起来参加。
0: 对，这个对我们感觉到对菩萨造成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很多陌生的人他不会一开始来就马上进我们的讲经堂联络处啊去上课，
1: 对，
0: 他总是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像我们法华经里面讲的叫做化成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后，他开始接触，然后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感动，那这样子呢我们再邀请他参加其他的活动，参加几次之后又邀请他来参加上见习课啊，他就会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就开始接触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发觉说净摊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那个善效应像我们去年11月30在金沙湾办的那一次，我们是慈济世界里面第一次做现场活动的直播，而且是手机用手机来拍摄然后直播，那是第一次。那等到这个直播结束之后，我们的真赞美团队就在办理那个直播讲习直播人员的研习。本来真赞美要邀请新发艺的真赞美教主我们不晓得美国怎么样，台湾是很困难啊不管是笔耕啊照相啊录影啊都很困难每一年能够新招生的没有几个。结果我们办了那个直播第一次就五六十个就来上课了。他们都觉得很惊讶，他们都非常高兴说我们因为净摊然后他们办直播产生一个很好的善效应。所以最近呢我们要在办4月18的净摊的时候，他们也用这一个当作一个topic， 所以我们要来办直播的研习，就很多人 很乐意报名参加。
1: 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方便法门，好，让许多有兴趣来参与直播工作的青年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在筹备一个净滩工作的时候有多少个不同的组别啊，我们都要照顾。刚刚就已经提到真善美团队，这个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是专门负责记录慈济活动的，不管是摄影照相哈，还有文字记录，对，这个都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希望为我们的活动能够留下足迹哦。方理事姐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刚刚提到真善美团队，然后一定还有交通组啊，
2: 生活组，哎，交通组，机动组，还有什么
0: 相机啊，
2: 嗯，
0: 我们呢哈，因为那个地点都是在海边呐、啊，
1: 对，
0: 人又很多，所以我们去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哈，我们就要事先就也要已经就要想好了，规划好，就是说我们大概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去，好，我们带多少的桌椅，好，然后呢，去到那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午餐呐、啊，大家都问。你这个回来的时候已经两三点了，那午餐怎么解决？我们如果要去煮面啊，或者煮什么汤给他喝的，哎，吃的时候啊，那你就麻烦了。要吃东西，至少要椅子给人家做，好、哦。然后呢，要有汤汤水水的东西，你就要准备很多的碗筷啊，什么东西这些，要煮也是个问题，要运载也是个问题。还有时间上不晓得能不能赶得起，所以我们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我们每次都是给人家午餐都是给两颗包子，让他在车上可以解决。但是包子我们都不是随便买的哦，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买有时候在瑞芳贡寮那个就近采购，如果数量比较小的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就近采购，如果数量很大的好、哦，那我们就是在板桥这边有一家专门在供应有机店的那个喜悦馒头包子，它那个非常好吃，大家吃过之后就一直问我说罗志兄你也可以对位，你在哪里买的hey, 所以我们就是生活相机、哦、啊，交通机动，再来就是说环保车辆它是一个问题、哦、还要就是说因为要帮忙载物资过去那边厂部，结束的时候还要收收再载回来，载回来之后呢，你各种东西要归位，还有我们用过的工具哦，我都要找一个时间去做清洗，而还要抹油，因为那些刀子锄头什么东西呢，哎，它如果在海边弄到海水或是那有海沙的话，久了之后会生锈，哎，那如果我不做一些处理的话，下一次拿出来都生锈了，锯子也打不开了，没办法用了。嘿，我们齁、哦、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后来渐渐的就越来会学的越贴心一点，就是像我们分组，比如说我们分了十组，那十组我们会有十个区块的举牌，然后插在那里，哦，你这一组就在这个附近净滩，但是每一个人身上都背着背包啊。那背着背包很难工作啊，我们就呢要让他把背包放下来，那怎么放下来，我们就提供一块或两块帆布给他们，让他们呢每一组都铺在一个地方，让他们把背包放下来，这样子他们就比较好工作，这些都是我们要想到的，
1: 这些都是细节，而且这些细节要事先就规划好，才会让活动进行的更顺利，这个就是用心所在。刚才提到温馨小故事，方理事姐提到有爱心商店愿意让我们放竹筒，我记得罗师兄也提过一位年轻人是那天你们去净滩的时候才认识的、
0: 嗯、那是我们最早、哦、出去敞刊2024年的9月我们去厂刊，我们去到贡寮那个地方已经天黑了，那结果我们到那个村子里面就遇到了一位先生，他问我们说你们是来干嘛的，我们说我们来厂刊啊，我们9月29号想要在这边净滩啊。哦，他听到净滩他都很高兴哦。不过他说那一天我刚好出国不在啊，那个没有办法参加， 结果哈，我们先到上面去看一个老人家，给他祝福。我们下来的时候呢，他已经等在那个地方了。他就说：“我那天没办法来参加哈，那我这个一个红包哈，我给你赞助一点钱，给你们去买点心呐，哈，这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哦，我们跟他见面不到几分钟哦，才聊不到几句话哦。他就包了10000块钱给我们。
1: 嗯，
0: 嘿，那我们问他说：“你那个大名是什么？”他说：“哎，我姓林啊，我叫万成，林万成。”我说：“哎呦，怎么那么巧？他包10000块钱，那就成了。”哎，我就讲万成万成，哇，有这10000块就成了。那我就跟他说：“哇，那你这个给我们付出这些钱，我不在这里净坛也不行了。”嘿，所以后来我们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好，就是这样净坛开始下去。那一直到我们去年4月13事实上那天发生了一前一后发生两件事。前面是大卡车翻覆，交通阻塞，所以也耽搁了时间。那回程的时候呢，十几部游览车有一部车发不动，发不动，那就也调不到车子回不来。那我们就临机应变，要解决问题啊！会想说啊，这里离福隆的火车站很近，所以我们就用小车把全车的师兄师姐接驳到福隆车站去搭火车回来。这样子比他们原来坐游览车回到家的时间至少要晚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的慈济人就是这么可爱，他也没有抱怨啦，齁，这还是很欢喜这样子。然后他还跟我们说没关系，我们这车吃的比较好，因为他们有人准备非常多的点心。那后来齁，我们跟这个团队齁，跟他们的那个领队齁，在商量说这个要怎么给大家补偿的时候，他们说哎，不要跟游览车公司要钱呐，哈。不过我建议就是说，不然你们就把这个钱哦，用你们老板的名义呀，用游览车公司的名义，把它捐做功德金呐，捐慈济也可以，捐其他的慈善机构也可以，好啊，这样子呢去做这个善事哈。祝福你们将来游览车啊，出门啊，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呐，好。结果哦，他们那个公司的跟我们联系的那个小姐，她就非常的感动啊，说你们慈济人怎么这么好哦，也都没有 complain 呢，也没有叫我们赔偿什么的，都没有，还叫我们去做善事做功德。哎，所以我们跟他结善缘了，我们就是善解包容哦，自然而然呢也是跟游览公司呢结了这个好缘。我觉得我们慈济的四神汤哦，用在这个地方也很好。
1: 是的，所以一切都是好姻缘哈。
2: 我来讲说我们那个我的心得啦，我就觉得说每次的进摊哈，都是在那种蓝天白云底下哈，然后慈济旗跟佛教旗在飘扬，哦，那种画面真的很美。然后耳边呢又有那种非常悦耳的海潮音哈。然后就会让人感到让身心很舒畅，然后尤其是可以有很多的家庭邀家人，像这一次有一个师姐邀了家人，总共7个人要一起来参加净坛，那还有的就邀朋友啊、会员啊，或者我们自己的法亲啊，这样的一方面也是做一个很愉快的环保活动啊，也是兼着在联谊啦，啊，所以这是实在，我觉得进摊进山活动都是一举数得，嘿，很高兴有这样的活动，很多人也跟我一样非常乐意参加，
1: 真的是一举数得哈，除了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好，对地球哈，尽一份心力，而且让我们自己走出户外哈，所以真的是有益身心的活动。而且今年是慈济60周年哈，罗师兄，我们今年的净滩的主题是，
0: 我们以往哈在海滩净滩，我们就想说大爱净滩，美丽台湾，这是我们的slogan 好。啊，大家也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哈。但是今年是慈济的60年，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纪念性的，好的那个活动名称。 好，所以我们就取了就是慈济六十年环保大净滩。那我们希望说在纪念慈济的各种活动里面也有净滩这一项，好，而且呢邀请来的大人小朋友好，或是呢很多呢平常也没有参加过慈济活动的青年男女，他们都可以全家一起来响应，好啊，家里面大大小小的都呢一起呢来净滩，看到、哦、海滩上好、哦、像刚刚方玲师姐讲那个很美的画面之外呢，又有很美的很温馨的亲子的互动，我觉得哈、哦、这样子呢，就即使办这个净滩，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啊。我也是希望说在纪念慈济六十年这样的净滩之后啦，我们希望说将来能够啊，第一步啦哈，就是先全岛大净滩。到时候也许我们世界地球日之前呐、啊，好，我们可以全台湾北中南东各地啊，师兄师姐每一个县市的师兄师姐，他们自己选几个点就近的去净滩，因为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台湾四面环海嘛，海滩很多啦。嘿，那很多地方都需要净滩，
1: 嗯，
0: 哎，因此呢，如果能够带动大家一起来，哇，那个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哦，哦，那除了台湾全岛大净滩之后呢，我们希望将来是全球大净滩呐，哎，一步一步，我们希望说，哎，全球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念哦，大家也都能够来，哎，推动环保。来爱护、哦、我们这个地球母亲、啊、不然、哦、地球、哦、被伤害的实在太严重了，
1: 真的是听了非常的感动、哦、所以我们说有愿就有力，只要我们愿意聚集每一个人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相信这个地球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越来越美丽。
0: 我们希望说环境很美丽，我们希望那个人心也很美丽，当我们去海边这样带动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社会是非常温暖的，大家是很有爱心的，是很有希望的，因为只是没有人去带动，没有人去呼吁而已。如果我们去带动呼吁的时候，我们发现台湾的这些老百姓大家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们都很乐意很愿意来响应，出钱出力他们都愿意，所以会让我们觉得做这件事情一开始虽然是比较辛苦比较忙碌，但是绝对非常的值得。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来推动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也能够替环保之功来菩萨招真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未来这个环境或者环保的这个希望，那我们也看到美丽的人心啊，就是展现在海滩上，让我们看到、哦、整个呢包括环境包括人心都是非常非常的亮丽的。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个大爱净滩美丽台湾的活动，好，希望让人人都激起他们的环保意识，而且我们要把这个环保教育呢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不能让环保这件事情呢只是因为它困难或者是说因为太繁琐我们就不愿意去做。所以像罗师兄方玲师姐都是在社区当中非常的努力的在带动大家，希望我们可以为地球尽一份心力，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努力可以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美丽。所以非常感恩罗师兄跟方玲师姐今天接受大爱心的专访，那希望下一次我们也可以呼朋引伴都来参加，是的，都来参加这个净滩的活动，而且这个净滩的活动不是一次两次，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持续做下去，就像罗师兄的大愿，全台一起来净滩，全球一起来净滩，所以我们一定会一起来努力。非常感恩两位师兄师姐，我们
0: 一定会实现的。也许在我们这辈子过完之前就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景象。
1: 是的，太好了，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所以感恩两位师兄师姐，希望罗师兄跟方玲师姐下次还有机会再回来接受大爱之音的访问。
0: 感恩师姐，感恩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听众，
1: 感恩大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恭敬虔诚的心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高雄区的环保菩萨哈，要来跟上人做一个分享哈，分享的师姐从我们的上人在台中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他们会就一直在做了哦。
1: 啊，我做环保做35年，我今嘛是现在85岁啊。你这个79年，第三个委员阿姨吼，甲牵我入来，咱组织起来做环保。啊，我就甲答应一做，甲今嘛拄多35单。我伫个大树下吼，在做环保，我伫遐做环保，做甲真安尼，拢无停，如何透风如何，拢伫个迄个露天的遐在做。
2: 我住伫个内门的山内啊，竹山内山内遐，我83年开始做。潘进金师姐，伊带我出来做。啊，当时我出来做的时候，啊，带阮的孙哦，啊，这个汉啊，带出来斗做。阮家的里长哦，讲啊，你做个志工啊，无钱的，啊，你是要食啥？我讲我食阮查某囝。啊，好伫阮遐的李干事吼，啊，甲阮遐区长，伊迄个顶啊卡互我用，啊，做甲。我呢，逐工的时间拢排甲，时间拢排甲，真无用啦。啊，我好伫阮呢，迄个查某囝吼，拢会去甲斗手斗做，啊，甚至个载我去收工德费啊。啊，好伫这个查某囝在甲斗三工，在甲斗好钱。
3: 我伫79年年底，等于华人受赠，个我当年的上天的红包，真欢喜的。所以讲哦，所以讲做环保真正是足好，啊，身体嘛会当足好，像我即马安尼咧行路会愈来愈好。要感恩上人，创造咱做这世界，互我会当继续一直做，做到最后一口气，啊，生生世世发愿，拢伫做这龙门宗门中感恩上人，
4: 真欢喜哦，吼、哦！听到大家人啦、啊，真孝福，爱物孝福啦、啊。真的对佛教来讲呢，那就是真正生命资源。咱呢是用智慧啦，投入这个资源内底，咱孝福啦，啊个。人丢我钱吼，把人把这个货弹掉，咱赶紧把这个货捡回来。咱呢，这就是爱护物命，所有迄都一个用力，啊，都给弹掉了，偷车哦。所以咱呢，爱捡货回来吼，所以咱。听到高阳在咧做环保是真心在咧做，很诚意啦在咧做。其实呢，上重要就是咱的生命的价值，咱的生命有起头开始做起，都、就是人生呢懵懵懂懂啦，啊，都、就是一直消费啦。啊，物件都一直淡啦，啊，变成了是粪扫啦，啊，造成了吼大地污染啦。所以咱智慧的人，咱就是赶紧回收，头前是伫咧浪费，咱后边回收。这种的教育，现在已经呢，国际拢公认啦。环保这个代志吼。师父讲吼，用果酱的香草啦来做环保，迄个时，大家人呢启动起来，尤其是伫高雄，尤其是恁吼，八卦了第一个做了上精致，也做上好，这是吼师父这几十年来一直伫咧赞叹环保菩萨啊，万华人呢。敢那伫高雄哦，看，真呢是偌呢感动人呢。恁吼爱搞我写过来，这个环保吼、哦，一历史爱写， 咱的大众经啦，都会当吼，赶紧一直成就起来。
5: 我会记讲，伫个民国73年的时阵啦，我的家母前几叔仔就带我到万峰寺，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有听上人讲到，哎，《地藏经》啊，我就一直很钦佩上人，所以我就甲师父讲，我要皈依。你只看着我说，你爱讲我要讲的话，你爱做我要做的代志。如果那做未到，今仔日的皈依无遵守，我轻轻的跟你点头，我做下了承诺。40年来，我没有忘记过这句话。在要写传家宝的时阵，我刚刚讲，我充满了感恩。第一个要感恩的是我的父母，哎，我阿公阿妈。再来，我要感恩的就是说，这个慧命的父母开启了我，真的另一个生命的业障，让我去懂得说，哎，我人生的方向原来是在这里。哎，我要跟着上人走这一条路，所以我改法官公，哎，我要跟着上人好好的学习，从学到解。
4: 这呢，传家宝哈，是人间的真实事啦，哈，啊，为人间付出啦，所以真实事家己写较真实哈，啊，但是呢，爱真实做，咱才真实写。所以需要爱有旁边的朋友伙伴哈，大家人来见证一下哈，这是真珍贵哈。啊，不是安尼，讲我想要讲啥，啊，就做，就直直写落去，爱写真实有诶哈。这是咱的传家宝哈。啊，真感恩啊，主持呢。60年了啦，吼！啊，相信各位吼，恁拢真资深啦，亲像永福30-40年呀啦，伊是真早，我记忆是真深啦，吼！所以讲南部这个所在，对组织呢用心付出吼，真正是真可贵，这别人代替不了。唯有自己付出，这种爱的能量、爱的见证，也就是家庭的模范也是呢社会的典范呐，哈。朱姐呢，归站你来啦，爱的付出，阿难菩萨用心救生呐，所以讲吼，佛陀讲。公道众生，这叫做公道众生。所以恁不是干那讲我信佛尔，啊人度我，不是安尼尔听。人度我，我爱度人。咱爱个度人呢，真是行入菩萨道。菩萨的名称呢，叫做觉有情。甲我的友情啦，咱呢为人间做好代志，尤其是做这呢，就是见贫难付出，这就是吼付中啦，还会呢付出给苦难人啦，这是真有福哈。因缘回集叫五法道，五法道啦。因为恁听师父的法，爱用师父的精神，师父想要安怎做，也是恁呢对师父想要安怎做，这就是叫做文法接受哈，身体力行这。恁有做到，所以师父真感恩恁。这个物件我是真期待，这60多年来啦，今年60年，咱即马阁开始做是60多年啦。所以讲吼，咱会当安尼做一项好事，在历史上呢，会当人人认同。 这是真无简单，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师父定定甲厝这人讲，来来，大家人盘点自己生命的价值，家己盘点，边仔的人来甲咱见证，这叫做真实事。所以，恁的囡仔大细啦，嘛会当知影讲，哦，妈妈原来是安尼做，爸爸原来是这样付出，哦，很尊重。阿孙的啦，伊嘛会当讲，阿公阿妈，迄当阵祖籍为人间做偌济代志，我的阿公阿妈都是安尼做的啦，这叫做家教。然后有做到为社会，各为家庭有教育，这叫做家教。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的节目中呢，我们听到了推动大爱净滩美丽台湾活动的志工们身体力行发心立愿的用心与付出。那么诚如今年呢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地球，这正是对每一位地球公民的深刻提醒。那么这份力量不在别处，也就是在我们选择简单生活，减少浪费的决心里。环保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爱心接力啊！让我们接下志工们手中的接力棒，一同用双手守护山海，用行动预约未来。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一课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一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

0: 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哦，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 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

0: 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姻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更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生根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生根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溪，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溪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呢，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哈。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 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1: 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视语，所以其实近视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视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视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那对自己的心理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视语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视语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这次心情忐忑的独自搭火车出差，很奇妙的，身体的伤竟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疼痛，不知是否所有的心力都集中到了需要极度专注的任务上了。原本骨折后一直所持续的隐隐作痛，出差这三天完全没有感觉，心里还很开心的，以为是有如神助，复原的关键分界恰恰就落在此时。但一回到家门，该痛的丝毫一点都不客气，全部涌出。原来有时痛的感觉是可以转移的。网络上的资料有一个疼痛闸门控制论，这个理论是说，当痛觉从末梢神经传导到脊髓神经时，脊髓上呢有个控制疼痛的闸门，会调节传递到大脑的痛觉情报。闸门打开时痛觉特别强烈，闸门关闭时痛觉就舒缓了。而这个闸门的开关调节取决于很多种因素，也会受到心情或是情感的影响。难怪我的导师一语道破，痛快还是痛苦只在一念心。曾经有人问上人，自己生病了常对家人发脾气该怎么办？正言上人说，要学会达观，世间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我们，包括自己的身体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生病不可怕，怕的是自己的精神不能清安自在。痛快和痛苦只在一念心，身体病了心不能病，平日健康的心理建设比生病后的医疗更重要。而脾气呢是可以控制的，要缩小自己放宽心，吃的东西都可以消化了，更何况是生气，也要让它消气。常怀感恩心，感恩家人的照顾，怎么还会发脾气呢？医学上对于病人的疼痛感一直有着很多讨论，主要来自于疾病可以被定位，但承受疾病折磨的痛苦却不能。疼痛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每一个人的承受力或许不同，但痛也并非完全负面。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也写说，疼痛不仅因人而异，还牵涉到不同种族与文化，甚至提到了世界上各大宗教都有个共同的特性，也就是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不管目标是什么，痛都会是过程的一部分。或许就如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心声，关于痛，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科学解释，而是对于生命意义的回应。重视每一个人的主体经验，接受对方痛的感受。有趣的是，当同事们知道这是我出车祸之后第一次独立出远门，大家所表达关心的方式变成是各自述说曾经车祸骨伤的经验，仿佛借由说出自己的伤就能证明我能理解你的痛。不过呢，说说笑笑间竟然也觉得自己的痛已经没什么了。分享彼此伤痛的经验，或许也是一种疗伤止痛。 但观看别人的痛与自己确实承受着痛，这之间又是一段遥远的距离。记得我的导师曾经对医院志工们说过，你们到医院当志工，常向病人说身体病了，心千万不要生病，病痛才会痛快地赶快过去。但如果是自己生病了，这句话换别人来说，我们听了就容易不舒服了，心里一定想着，病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当然可以轻松地说风凉话。其实这一句的风凉话我们也对别人说过。要思考的是，在自己生病的当下，能转变观念，让热闹的心清凉得下来吗？真言上人说，我们眼睛看别人时都很清楚，反观看自己就模糊了，要把功夫用在自己身上。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前段时间连续几天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平常上班就已经身体疲惫、心情烦躁的自己更加的焦虑。原因很多，像是下雨天容易淋湿衣服，鞋子也会黏黏的，非常的不舒服。另外，上下班的时间路上交通大打结，延长了通勤，延后了吃饭和到家的时间。不过有天在与朋友的聊天过程中，他和我分享，如果失眠的时候，网络上有很多雨声的白噪音影片，听着听着慢慢的也可以入睡。有次自己试过之后，让我意外的发现，其实换个角度想，下雨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尝试着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也让我想到了一则有趣的新闻。有一位日本家长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他上个月带着儿子开心的去超商买冰淇淋，店员似乎是新进的员工，还不大熟悉机器怎么操作，所以挤出来的冰东倒西歪的，分量也不太均匀。然而四岁的小孩看到这只其貌不扬的冰淇淋，不但没有嫌弃它，还向店员说，谢谢你，它看起来好像是一朵花。有时候可能会想着，本来花钱买东西就是想要满足自己的期待，但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也许会觉得不值得，或是一整天的心情就变糟了。仔细去想，心情是会累积的，心累难过是一天，快乐的释怀也是一天，何不累积好心情，让好心情多于坏心情呢？其实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挤坏的冰淇淋，虽然形状并不是很完美，但一样是甜的，吃下去也会变得开心。如果再发挥想象力，也能像那个孩子一样，让冰淇淋有另一番的风貌。也就像是缺角的杯子，不看那个缺角，杯子还是圆的。很多时候，抛开有色眼镜的束缚，用不同的观点来看世界，视野会更宽广，心境就会更自在。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咱来到咖喱，来咖喱家，我们来拜访足济位哦，咱的师姐哈，因为现在那边来拜访咱的师姐，因为我刚刚咖喱这个所在哈，很神奇哦，我把看开咱的师姐哦，会当开环保车。嘛是伫咖喱看到的吼，啊伫咖喱家吼，那是去因个环保站吼，女众为主吼，女众很多吼，因对我对咱咖喱的女众很佩服哦，啊尤其是吼，我最爱来咖喱的一个其中一个关系，咖喱的物件拢做好食，因个香鸡有够厉害吼，所以我今仔日吼，透过这个香鸡的因缘呐吼，啊来介绍伊的团队，伊的团队来一个我嘛真佩服吼，一个师姐吼，今年大家开始买。见习，但是听讲伊接受注册已经足侪档啊哦，啊到底是虾米原因今年才开始要见习哦？但爱甲请教一下。所以首先咱先来邀请到咱的师兄啊，咱的师姐，今日无师兄，师兄跟咱关联哈。来邀请咱的师姐，甲大家来拍一下招呼哈。好来，咱首先来介绍的就是咱咖喱哈，也是我们已经做几啊届那个和气香鸡组长啊哈。好几届了，好几届了，所以我们先来介绍那位香鸡菩萨的窗口哈，来施秀丽，秀丽师姐，师姐好。
1: 哎，主持人还有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咖喱的一间香鸡组的和气组哈，啊，今麦就是说讲都。阮遐、那個、保育师兄吼，今日叫阮小布啊，怎讲安尼吼，要来了解者，了解讲阮伫慈济做香鸡吼如何，吼啊如何要带动吼，因阮一顿去社区菩萨啦吼，啊，就是因为咱爱以真以诚来对待吼，啊，将如果菜啦切唔对，因讲我讲无要紧。但煮煮拢食伫巴肚内拢烧干，所以大家都和气融融安尼吼。啊，我即卖其中一个吼，就是我的迄个幕后的吼，伊认识咱慈济吼，认识嘛二十几冬啊吼。啊，就是因缘不具足，伊过去拢咧做生意吼，啊活动也较少参加，啊即卖来伊就是。因为前阵子有咧一站做晚间环保，安尼伊都拢有咧参加，吼啊！即卖去年开始，伊就开始迄种从伊个童装店拢改迄种许算结束起来，吼啊来开始做环保，啊来即卖请伊家己分享他的心得。
0: 但是咱现场吼，有两个你的相机的水卡啊吼，这两个吼，你即马讲是得一个来，你嘉宾这个是什么？
1: 嘉宾这是桂美师姐，伊是真正我的左右手，上盖好的搭档，他的脾气超好的啊，只要
0: 你内底谁的脾气比较不好？你吼？
1: 是我自己。无要紧啦。
0: 有进步，你这组织在有进步。
1: 进步是有，啊，不过对阮
0: 家，这进步爱问你师兄，问你袂准啦吼。咱来讲，咱先讲你的左右手，你的左右手哦，你讲这最重要，伊叫什么名？
1: 伊叫做杨桂美师姐。
0: 啊，伊刚有受证。
1: 有啊，伊受证，五年多了。
0: 五年多了，受证五年多了。啊，听讲伊最近身体无介好，好起未？
1: 伊个身体就是有一点啊，虽然讲嘛唔是讲足严重，啊嘛唔是讲无严重。
0: 跟他无讲同款，我来问伊，来桂美师姐你好，桂美师姐，我请教你哦，伊讲伊个性地有变较好吼，啊你感觉咧？
2: 还不错。
0: 较早会食鸟？
2: 没啦。
0: 啊！伊都叫讲到，什么切菜切哪碟切唔对？哎，什么合作切菜切碟切唔对？你切菜有规定呀？
2: 无啦，无规定啦。啊，得爱安怎切得安怎
0: 当。但是爱切丝呀、啊，切片啦吼。啊，叫你切片，你搞切丝去啦吼。啊，回滴食落拢同款嘛。
2: 对啦，对啦。
0: 啊、你底相机内底，你大部分拢负责啥？
2: 哦，也真是嘞。
0: 这件事是上解困难的呢，吼、哦，上无简单的呢。你 拄只讲到你的身体啦吼，身体有较好有较歹，但是身体个影响到你做相机。
2: 嗯，袂啦，
0: 唔免看医生哦，好去啊。
2: 爱啦，爱看医生。
0: 无看医生的时阵，咱的身体好，咱得来做相机嘛，哈，对不？
2: 对啦，对啦。
0: 你看啦，要做相机这个吼，唔是我点讲，就是讲伫个窗口吼，性格无太好的状况之下，可以当做相机这个叫你快乐，起码真无简单啦。但是是讲生笑啦，咧秀丽之前嘛，无讲真正遐尼啊歹啦吼。因为我看伊其实都慈眉善目，应该是。是真好的人啊吼，无想那会当娶一个家仔囝。咱转来讲，这边这边这个公园公道边界，就是你今都是要介绍迄个主角对不？
1: 对啊。
0: 对啊，我知伊叫阿顺呢，但是我看名单内底无阿顺这个人。
1: 啊，因为伊阿顺是伊的迄种有一篇名嘿，哦、一篇名啦。
0: 所以你的名叫做、
1: 啊、王明珠，王明珠，
0: 王明珠哈，来，明珠师姐你好，
3: 你好。全球的主席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王明珠，今年要见习。
0: 你以前在做童装？
3: 对，我之前做童装做38年、啊、去年退休、啊、退休之后我把没有卖完的东西全部交给那个家福中心、哦
0: 哦、好有爱心哦。我还记得我有去过你的店、哦、你的店在菜市，那个生意应该做好呢。
3: 应该还好，不过渐渐少子化的比较不好啊。
0: 啊、你接受租借、哦哦、不管是环保啊，还是讲哦，开始交通功德款、哦、你怎样租借开始，你有在接受差不多几档啊？
3: 差不多20年有。
0: 哦，20年哦，20年中你拢无想到讲你要见习培训哦？
3: 嗯，以前嘛是一贯道的啦。哦、啊，因为我先生要走的时候，我说我要跟他一起呀、啊，啊，结果这条路走得很远了、啊。嘿，之前他没有生病，我就。想进慈济、啊、但是都没有营业、哦、
0: 所以你买了是什么样的因缘才让你、欸、决定我要开始见习？
3: 我之前是培训去生活营、哦、那生活营我看到一句近似语啦，他说虾说有缘如果没走不立行，如耕田不播种啦，皆是空谷因缘啦。啊、我看了这句话，我就赶紧拿相机进去，拿我的手机进去，我感觉他像在说我，所以我就感觉讲吼，这句话那像你跟我讲，哎，叫我紧急去。所以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要见习。
0: 你家己讲诶，讲我要去见习。
3: 嘿，之前我要去生活营的时候，我阁无想要入去慈济。嘿，啊，当然我感觉我看了这句话，第一天就看到了。嘿，阿妈很感谢啦。
0: 什么人接你去？
3: 那个毛素秋师姐，嗯，啊，她也很细心照顾我呢，很感觉有足大的温暖呢。
0: 他这是也强项，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对啊，也很吵，所以改天咱找时间来访问，好，所以再找一集来访问一下我们毛师姐哈。毛师姐的妈妈也很可爱，然后那您刚有机会啦哈，也可以连妈妈一起访问哈。好，来阿兰光多登来利哦，20几年前就开始接触瓷器了，你就是这下面会？
3: 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在捐款。捐款后就自己募会员，嗯，
0: 自己募哦，
3: 自己募啊。
0: 你家己先去关，刚、啊、刚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的家人这回来者，
3: 对 对,
0: 對、啊。你阵就上盖这一阵就几个人，
3: 忘记了呢，回家看本子。

0: 哦，所以的时阵其实就是环保啊、功德款啊，都开始有接触瓷器的。但是迄个时阵没有什么实际力量，甲你杀一个讲啊，你还入去啦，都行到门口啊，行来行去的，无人甲你杀一个，就是因为那一句金丝语。
1: 对，嘿，我真大的力量，干嘛讲啊？我这么好啊，怎么不进去呢？嘿。
0: 开始很有自信的，对不 对？我的这个，我真正有在做嘛，加用心嘛，而且我也很善良啊，所以我是不是就应该要做这件事情了，所以你是伊的，因
1: 哎，主要嘛是我的家母好啦，哦哦嘿，我的家母好，真照顾啦。
0: 所以你的家母就是
1: 四秀丽，嘿，啊，所以伊真照顾，啊，让咱哥感觉有伴，吼，啊，大家哥。对的人啊，对的人跟对的人在一起的干妈公产生更有力量啊。
0: 阿师秀里弟弟耶，弟弟被赶出这几条路，他有曾经给你过什么样的启发，还是讲帮助吗？
1: 启发跟帮助一定有啦，啊，但是我这个人很固执啦，嘿，就是看到这一句话力量最大，
0: 才有办法改变自己的想法。
1: 对，以前都有想，但是没实际的力量走出去了。啊，现在就真的有实际的力量，真的要把它走出来。
0: 是，我感觉这跟你现在 的生活状况有关系，因为你那个时候应该没用输业吧，跟照顾家里啊、小孩啊、先生啊，哦，所以其实也真的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啊，我现在暂时不用走这条路，因为我要有很多事情要做，啊，你现在刚好都已经，哦，事业到一个段落，孩子也都大喊啊，不用你操烦啊，哦，所以你可以很放心的自己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对吧？
1: 对。
0: 啊，所以你除了想做瓷器，你够想要做啥？
1: 瓷器哦，啊，做环保这是我上介意的，嘿，啊，就跟着师姐做相机，哦，嘿，他如果有需要我，我就去做了。啊，时间有空了，
0: 嘿。啊，你今年的见习的课程内底，你有上过啥？
1: 目前还没有，三月份才开始上。
0: 已经报名了，那还没开始上？
1: 还没，三月份开始。
0: 啊，你期待你这个课程给你什么会？
1: 嗯，
0: 比如说我想你想知道更多更可以影响你的近思语，因为影响你的是进来的是推你一把的是近思语嘛，哦，所以在我们的见习课程里面会有一些近思语的课程，哦，然后会有我们四大八法的课程，有房事啊，有环保啊，国际赈灾啊，丁丁家，哦，你对这些课程里面有什么期待吗？
1: 我个人比较喜欢是房事，嗯，我当看到人间的好跟不好，
0: 看到不好跟好会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吗？
1: 我自己的感觉说行善，啊，心地宽，嗯啊，所以我觉得做人也要行善，让你的路可以走得更快，哦啊，所以看到人的方式有时候也一点让自己的警惕啦，
0: 哦，
1: 我们要好好做，嗯，
0: 真的，哦，所以你的孩子说想要去做房事啊，啊，你的相机你都放给闺蜜啊？
2: 没有，都可以啊，没有冲突啊，嘿，嘿，伊就是算讲相机是那咱的大型活动啦，啊是值班日，啊是已经记忆班啦，哦，啊哦都会带在群组里面啦，啊，但是虾拢个会跟个别跟通知啦，吼，啊，即卖算讲你房，那像安尼房事因啦，知影因都袂跟邀约，啊，那无的时阵房事也不一定是中午，啊是下早时啊，下晡时暗时啊，他们都可以接受了，啊，嘛拢会当已经通，一般你要进行啊。
0: 房事吼，它就是可以。排时间，好，阿兰的相机都不用去配合活动，好，所以排时间跟活动只要错开，其实很多的功能都可以互相嘛，哈，也可以做环保。
1: 对啊，我助念啊，公祭也都会去啊，嗯，对啊。
0: 啊，你有参加过助念吗？不，
1: 有，
3: 有，
1: 嗯，
0: 啊，你别惊，喔，
1: 不会啦，很多师姐在一起不会怕。
0: 啊，第一摆去敢会惊？
2: 他第一次因为助念队参加温婆婆的啦，
0: 然后熊林都有讲嘛，熊林讲啥，跟他结个好缘，那个给一个缘啊，哦，那希望他能够往生极乐嘛，所以你是要祝福他，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哦，所以正知正念很重要，哦，很重要，所以不用怕，没在怕，对吧，这样我们修行的这条路会比较好怕啦，哦，所以其实听起来，哦，我们阿顺啊，哦，就是我们明珠

0: 对伊的见习其实是很有期待的哦。阿丽、啊、这给不有什么？啊，你这个给不有什么？有什么想要祝福他的话不？
1: 嗯，就是陪伴呐、啊。
0: 阿丽被安娜陪伴。
1: 啊，陪伴那个他跟他一起去上课啊。
0: 我还记得我见习培训的时阵哈，我们还要参加读书会呢。阿林咖喱刚好读书会。
1: 有啊。
0: 阿顺，你刚好参加读书会？
2: 没有，
0: 没有。哦，那就开始要准备参加读书会了，要开始文法啦。的参加公熊年的几挂经典呐、啊，或者上人他做过什么事啊？对咱得作为基台嘛，哈、哦。您读书，您今嘛刚好开始实体读书会了。
1: 嗯，我进熊年因为线上读书会安尼啊，嗯。
0: 线上今嘛较方便啦，我们就可以线上文法嘛，哈、哦。哦啊、所以其实咱家里今年像阿孙安尼，哦，参加进习的多吗？
1: 嗯，好像四五位哦。
0: 哦，四五位，八位培训的，四位进习的话也十几位啊。哦、我们新发艺菩萨还蛮多的哈、哦。哦啊，所以有机会要卖来后门，咱今年培训的，好、哦、新发艺菩萨。哎、啊，我们再回来明珠师姐家哈。哦明珠叫明珠，刚才在叫别人呢，我拢叫阿顺呢。你这个片名安哪来啊？
2: 我妈妈讲我以前细汉做朋友饲的啊，哪像是饲袂活啊？啊，人家讲无，甲叫阿顺来看卖啊。哎、啊，好像这个名字都要活起来。
0: 哈哈哈！哈，古早时跟拢安尼吼。
2: 对对，啊，唔知啊是安怎吼，开叫这个名，啊，所以我妈妈拢打叫阿顺安尼啊。哦。哎，我的朋友拢知影我阿顺啊，唔知我的正名。
0: 其实这样是明珠啦，
2: 对啊，所以今麦被培训了，就是爱用这样名。
0: 是啊，你有几个小朋友？
2: 我有三个，
0: 三个小朋友。啊，你跟因讲你要做主持人，恁家的囡仔敢有反对？
2: 无反对，因为伊知我食素食食十几冬啊，嘿、哦，所以因无咧反对。
0: 不过你食个皮肤这么水啊，
2: 系啊，所以因无管我讲要伫慈济啊从业，他们早上也知道我很早都会去做环保嘛，伊嘛袂。无认马龙真认同啦，
0: 嘿、嗯啊，
2: 不会不会，嘿，因为从小都很有迄个观念嘛，因为我先生食菜食真久，嘿、哦，啊我较老要较食，嘿。
0: 所以你食素食是您先生影响你？
2: 没有，他影响我不影响不了我。
0: 没有人影响得了你，只有那一句近思语。
2: 没有，不是那一句，那个我有一天吼、哦、忙去一个忙，啊，所以他改迄个素食，都从隔天今天晚上梦到。好像三天后就吃素了。
0: 啊，你忙着啥？你敢同我讲无？我的只鸡啊，给你偷名。
2: 讲来就等哎。
0: 好，就是做了一个梦，
2: 一个慈济，啊，一个一贯道，跟一个请红地山的狗来到我的门卡口，到我的店的门卡口，一群人哦。我那一天好像有一晚很真艰苦，结果吼、哦。我睏开一梦，结果我等着苏姐来到阮家，我甲跪了一直哭，哭讲我一个人足艰苦。我讲我苏姐委员，啊，迄阵我有咧收钱，不过我唔知迄个唔是委员，得爱受证他是委员。啊，不过我迄阵甲讲我是委员，啊，不过吼，一贯道的小苏姐嘛，伫遐，啊，不过穿红底衫已经行较久啊，伊讲啊，恁两还搁伫遮，啊，我一直哭，嘿，人拢惊足远啊。从那个时候。好像三天后我就假受洗了、哦啊、所以慈济这一条路跟一贯道这一条路真的很挣扎、哦
0: 嗯、其实一心一致啦，你就找到一个方向来做，这样就好了，专心的做一件事情，这样就好了。阿弗迪都是在行善，但是这个梦很好，给你一个很大的启发，人都已经照那不会跟他这样很起啊，你还得在原地踏步，所以那群人就开始决定呵，三天后吃素了。
2: 没有，自然不吃哦，
0: 就吃不下去，肉吃不下去，
2: 对，就很自然，
0: 就拢无过肚脐啊，
2: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哦，温先生回来讲，啊你改啊，我嘿啦，一下一趟两个月回来，伊搞讲，哎真正改哦，丢啦，他真的不相信我会吃素，嘿，以前再怎么说我都不吃，
0: 是，所以哈、哦，咱来请教咱秀理师姐哈，秀理师姐。那呢，阿顺哈，我们的明珠，他今年就开始见习了，对不哈？啊，当然我们也期待他能够顺利的培训受证嘛，哈。啊，你对于这个今麦开始要见习培训，啊，要来准备要受证的这条路，你有什么要祝福他的话？你可不可以在这边告诉你？嗯，
1: 我感觉讲，伊本身伊就做智慧，嘿，啊，伊就善念就做有啊啦吼，啊，伊嘛袂讲去因为任何一个一句话，还是一个人会当互伊退转啦，因为伊我有发现讲吼，伊的道心足坚定啦，安尼啦，啊，当然一定爱甲祝福啦，啊，爱甲伊若有啥物。情绪上还是怎样，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有情绪啊，我们如果跟我们了解，我们爱他安抚这样啦，啊，再次祝福他这样可以圆满你经历的委婉那个他的培训课委婉那个来圆满，啊，可以从特殊来承担这样啦。
0: 感恩你的祝福，这样贵妹啊，马上学姐啊，然后来给学妹一点祝福还是建议，好不好？
3: 祝福伊会当顺利修正，做主祭人，做上人的好弟子。
0: 好来，阿、啊、那你对自己也要一点祝福，好、哦，你哎、欸，要祝福自己，要期待自己未来这条路要安怎，好、哦、要安怎来行，好吧？你祝福一下自己。
2: 祝福我家己见识跟培训，吼啊一切顺利，吼爱当做上人的好弟子。
0: 爱记你家己讲的话哦。好来，真感恩了，今天的姻缘真好吼，来到咱家里有这么多好精进的菩萨在家吼啊。贵宾还伫讲啊，我口才不好，我未晓讲，我今日临工吼专工来家里做一集，你得晓讲啊。好啦，大家吼，维基嘛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慧增长。咱期待阿吉叔下定再相会，拜拜！谢谢各位菩萨，感恩。
2: 感恩啊！掌声鼓励。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博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将近40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养了9条狗，那每一天早上我要开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鸡肉罐头，混在一起，然后分给他们9，那他们都会坐在那里很乖，然后吐着舌头等要吃东西，那个表情很可爱。可是有一天呢，我一样在开罐头的时候，看到那个罐头上画了一个牛头，很可爱的一个小牛，那个表情跟我的狗一模一样，就是很可爱。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跑过我脑海里，说我为什么杀他给他？如果有人要我杀我的狗去喂牛，我要不要？杀他给他，讲不通嘛。那就是这个理由，我开始决定吃素了。那时候30多年前，吃素的人不多，也知道我吃素的人就问我说：“你发生什么问题？”现在茹素的年龄越来越年轻，而且越来越多，那个是很好的，因为大家对于保护动物、对于爱护地球、对于爱护自己的健康非常的重视。那如果再加上因为宗教的原因吃素的话，那我觉得它就会越来越圆满了，这个世界。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这次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朱峰章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了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虽然他努力的克服生长，但在找工作的时候仍然遭受到打击。
0: 是
1: 他不因此灰心丧志，他转而推广轮椅国标舞，坚持不放弃，让他在轮椅国标舞中找回了自信。
0: 是
1: 他成为了轮椅国标舞者、老师以及教练。
0: 是
1: 为了发扬轮椅舞的一个精神以及推广生长运动，他成立了中华乐福社会服务协会与台北市身心障碍羽球运动协会。
0: 哇！
1: 他为了让身障者在学习一技之长之后能够自立，
0: 是
1: 他创立了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他为了促进全国身障者运动健身，
0: 是
1: 他积极筹备新北市身心障碍者体育会的成立。
0: 那峰章老师他是以自身运动强身的一个经验来鼓励其他的身障者，
1: 是
0: 那希望透过运动呢，也能够让自己更健康，而且更有自信，生活的更美好呢。
1: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朱拔和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收听的听众大家好，健康快乐。
1: 朱拔好。
2: 好，
0: 朱拔，就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轮椅国标舞，其实很不简单哎。
2: 谢谢两位主持人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哈。
1: 是，
2: 因为我本身也是小麻痹，三岁的时候就感染到小麻痹，但是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小麻痹感染的程度不是很严重，因为我还可以开车，我可以正常走路，因为有时候为了要糊口，你要去找方法让自己怎么生存下来，不要造成家里的负担嘛，所以说我比较独立性了。
0: 是
1: 当初怎么有这个因缘来学轮椅国标？
2: 我是台中长大的小孩子，然后第一个工作是在高雄，后来有机会到台北。
1: 好远。
2: 当初上了台北，我单单骑机车我就有压力，我就都不敢骑机车。到这个适应到现在，就是说可以把车子开到夜市里面的人潮里面去，那种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成长嘛。那轮椅国标是当初是伊甸把轮椅国标舞引进台湾，就有当初的他的副总干事、副执行长林景川把这样的一个舞蹈带进来。那他希望是有一些身障者朋友来可以从事这个部分，因为身心障朋友很多，包括我在内，我都不曾坐过轮椅。
1: 对，
2: 何况说怎么去跳舞，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因为我跟景阳是相当好的一个朋友，那他有一个重任就交给我说，我来负责身心障碍朋友这样的一个人口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当初是有八个身心障碍朋友轮椅舞者来推广这样的一个工作嘛。
1: 是
2: 这个轮椅舞它的一个过程的背景，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欧洲那边是因为战后有一些还没受伤之前，有一些士兵
0: 是
2: 他本身就是喜欢跳舞，那受伤之后截肢的，还是说他可能就是脚没办法正常行走嘛，那必须终身要靠着轮椅来行动。
1: 是，
2: 但是他们热爱舞蹈怎么办？
0: 对，
2: 这就是所谓的轮椅舞蹈，它其实发源就是从那边来
1: 啊、哦。了解，
2: 他们这是一个风气，就是民间的一个运动休闲嘛。那就是怎么去鼓励更多人来参与，把国际化，那就是他们会去办一个就是国际赛的。我刚开始是邻近的国家办，慢慢，后来变成从欧洲，然后延伸到中亚，到东南亚，到目前的全球。但是很可惜，因为它是有牵扯到战力的一个因素在，所以说轮椅国标目前还没把它拉到奥运，就是。是帕拉林可以的运动项目之一，但是有舞蹈分级师这个部分，他们是说轮椅舞蹈他们适合在哪边呢、他们就可能会归到花式溜冰
1: 哦，跟花式溜冰它归在一起。
2: 对，因为它没有牵扯到站立的因素嘛。 轮椅舞蹈就很明显就是属于身障的运动舞蹈的项目，那应该是就是身心障碍本身他自己来表现
3: 对
2: 需要站立的这个部分，所以说他们现在有取向就是用花式溜冰这个部分，他即使肢体的动作延伸柔软度这些都是很适合花式溜冰，
1: 很像的，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也是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未来或许我们也期待可以把舞蹈正式纳入这个帕拉林克运动身心障碍的运动，或者
3: 对
2: 对
3: 啊，如果这个是国际性的运动的话，我觉得应该这样，像奥运的殿堂应该要有。
2: 对对对，当初我自己为什么去接纳这样的一个运动？
3: 对啊，为什么会接纳？
2: 因为轮椅舞蹈在台湾是民国94年10月11日那时候在推广。好，那莉台风刚好是在民国94年，我本身是在台北市政府刻印章嘛。
3: 是。
2: 好，那莉台风把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地下室2楼
3: 对
2: 淹没了，
3: 淹得好严重、啊。
2: 对。
3: 对啊、
2: 单单抽水就抽了7天，像当然我那些的设备都没了，整个都泡汤了嘛、
3: 啊、
2: 因为当初的淹水7天的抽水，然后后面的至少3个月的重建、
3: 嗯、
2: 那这一段时间我要做什么？没事做，我不能每天去看那边看触景伤情，
3: 是
2: 那刚好是一定要推广之后说好，那我就专心把这样的事情嘛做好、
3: 哦、好有这个时间来做了、哦、
2: 对对对的、嗯、舞蹈它本身其实它只是坐着轮椅再把音乐的元素加进来，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画面去幻想轮椅再加音乐它的律动这个部分，对、
3: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的对象是家里的人、
3: 嗯、
2: 对象是家里的老婆还是对象是家里的小孩子，
3: 对、
2: 哦、那这样的一个关系或许就是一个亲子的运动，
3: 就正的亲子的关系、啊、
2: 对对对
3: 对,
2: 對，那一个家庭如果说两个夫妻是同一个兴趣同一个运动在同时共事的话、
3: 欸、
2: 我相信彼此可以增进那个感情在，
3: 是一定会的，
2: 对对对，所以说有时候我也鼓励一般身心障碍的朋友说坐着轮椅不要就定掉自己就是啊，我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定掉，
3: 对，
2: 其实如果你坐着轮椅然后增加一些什么运动的话、嗯、然后这个运动你常常在做的话，这个无形当中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复健，
3: 是、
0: 嗯、
3: 真的
0: 没错，
2: 一般
0: 就是复健、啊、
2: 对对对、嗯、一般人家在推轮椅的时候都是两只手同时在推，
3: 对，
2: 那如果说你把自己的一个角度当作是脚，因为在推轮椅你当作是脚步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其实在你的整个脊椎的机能久了它是会活化出来，
3: 对啊对啊、
2: 哦、就是说
3: 动嘛，
2: 对对对，所以说坐着轮椅我觉得说你可以把你推坐轮椅的这个一个动力你不要依赖后面的那个人，你可以自己来推、
3: 欸、对，
2: 推久了之后、嗯、我相信应该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3: 对啊，而且你身体一定会更好的，
0: 嗯，
2: 因为我还没有在推广轮椅舞蹈这个时候，我以前是跟一般的身心障碍朋友一样是自尊心蛮强的、嗯、不拿手杖完全都不依赖别人，都是自己来这样子，
3: 是，
2: 那坐着轮椅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些观念在、
3: 哎、对啊，
2: 因为比如说医生也建议你身心障碍朋友就是不要过胖、嗯、但是现阶段的身心障碍朋友往往都是这种状况、嗯、过胖，对，那过胖之后
0: 因为没有什么动啊，
2: 对，
0: 都坐在轮椅上，
3: 没有想到说还有这么多好的运动，
2: 对对啊，你过胖你撑拐杖的时候完全支撑在上肢、
3: 哦、
2: 这个部分对你的筋骨是、
3: 哦
2: 嗯、再来就是你在移动的当中你对你的脚骨盆这个都是伤害，
3: 都是伤害、嗯、
2: 所以说我就从那时候开始说服自己，我什么状况的话就是接受，从你自己本身做起的时候、嗯、你才有办法去说服跟你一样的身心障碍朋友、
3: 欸、是这样子，
2: 对，
3: 你亲身去做过了，
2: 对对对对，那我可以做到，我相信说比我更亲的还是也可以，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理由，或者就是一个改变我自己，然后就开始就对身心障碍的运动这个部分慢慢慢有一点多的时间去再做推广这样子、
3: 啊、太棒了、嗯、因为运动真的能强身，真的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
2: 对，
3: 而且你的身体健康了，你的心灵也会跟着健康起来，
2: 没错没错，
3: 对啊，我们出来运动的时候也可以跟很多的同侪、嗯哦、大家一起来
0: 互相
3: 认识、啊、学习来练习并且来认识之后互相相互的鼓励，
2: 是
3: 当家人一起带来做这样的运动的时候，家人的感情都变好了，
2: 对，
3: 我觉得这是百利而无一害、欸、
2: 对对，一定一定会
3: 是啊、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您已经推广了15年的这么长久的时间呢、欸，
2: 但是
3: 不容易，
2: 也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啦，就是要动、嗯、所以说因为有自己有在动，所以说我对自己的饮食，当然这不是鼓励的啦、
3: 嗯、
2: 这是我个人体验的，就哎，我对吃的就不会去先生说啊，我要吃几分饱，
3: 你有这么多的运动量嘛、嗯、
2: 对对对对对、嗯、
3: 对啊，刚刚我们就能够认识的这个轮椅国标舞的部分啊，
2: 是，
3: 那再来就是朱爸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您在这个成长过程就业阶段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甚至就业的时候 因为你是专业的会计啊，似乎好像有遇到一些困难呢、欸。
2: 我在求学是在台东的商校毕业的时候，我是珠算的初段，也是
3: 专业的、
2: 啊，也是学校的校队。毕业之后，我是仗着这样一个专业，这样子去找工作嘛。对，
3: 在想说应该很容易吧？对，因为我有专业啊。
2: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很困难、
3: 啊，
2: 而且说我的状况也不是说需要很大的障碍啊，需要什么无障碍那种，我可能楼梯也可以爬。所以说我在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但是结果问题还是发生在我身上、就当初因为是读商的关系，但找的工作是跟本行业有关系嘛、所以找的工作就是会计，会计很适合我，因为我知道它是室内静态性的
3: 静态
2: 内勤的，对，很适合，所以说我当然就朝这个方向去求职嘛。
3: 对，
2: 他去找的时候，哎，第一关过了就没有问题，然后呢他就说好，那你等我们通知。对，然后也是第一关笔试没有啊，他第二关直接就跳到说面试嘛。面试然后我还没有坐下来，我走进去的时候，我没有让我坐下来，他就说哎，你等我们通知。
3: 怎么这样子、
2: 那我在想，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哎，很快耶，哎呀，应该是我的资历背景应该是 OK 的，所以那时候是很乐观。我当然不是说第一个礼拜就等，我说哎，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了，哎，还会期待。那当初就也不敢再去找什么工作嘛，
3: 对，
2: 那就是
3: 想说在等这边的消息啊。
2: 对，没错，两个月、第三个月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样、啊？
3: 哎，有问题哦，怎么还不联络我？
2: 没错，我没有被通知。我后来也曾经打过电话进去询问，他说这我们这已经决定了，人已经补嘛。那时候自己才恍然，我是被拒绝掉的。
3: 是啊，
2: 那时候我第一个。很强烈的、
3: 对啊，
2: 但是我那时候直接的那种意念就是说我要创业、我不知心一个来养活自己，我一定要创业，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多就都去尝试这样子。那整个改变我的观念是我上来台北的时候，到一店以往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一店经纪问你好那种，就是你觉得这样很甜美那种女生的话接话声嘛，对，服务生。当我下去看的时候，电话都是你接的吗？对呀、我那时候在想，为什么这样？他比我更重度的人，他们在电话里面对谈那种，你会感受不到他是身心障碍朋友，
3: 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但是他的服务是可以听得很好的，
2: 对，很亲切，而且是很有自信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2: 我那时候就感觉到我的程度都比你很轻哎、我有什么理由更让自己没有条件更悲观？
3: 是的，
2: 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的状况不是很重度，那我必须鼓励这友，就是让自己来带动一些身心障碍朋友。我因为我是被感染，我是希望我可以来感染别人，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些观念在慢慢调整、包括还没有到一店之前，我一直想我的观念里面说我不可能结婚、因为我没办法带给人家幸福、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养活自己就是一个问题的，
3: 当时是这样想的。
2: 对，从那时候接触一店，然后一店也改变我，我当下还是蛮自诩说，虽然我是创立乐福，但是我还是引以为傲说我是伊甸人。我还目前是这个
3: 很多我们社会上的小马朋友真是以伊甸人为荣、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因为那个时候在伊甸里面你很能够看得到那份感动，
2: 对，
3: 你也把这份感动你再延续到你再去感染其他的人、一起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并且再去影响别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可能好像自己最困难自己最悲情的那一份的心，并且愿意来投入回馈给社会。
2: 没错没错，
3: 我觉得这份爱的感染真的很棒。
2: 对，对，感受就是蛮深切的。
3: 是啊，因为有刘姐在前面，
2: 对，
3: 真的走太多了。
2: 刘姐她本身就是身障者嘛，但是身心障碍福利这个区块很多人都淡忘掉一些不是身障的这个区块的人、其实他们默默的说，比如说陈哥、
3: 你说的 对，
2: 他们不是，包括尹哥这些一些社福的这些老前辈，因为他们本身不是残障朋友，但是他们愿意在这个做一个
3: 起，真的是更不容易。
2: 对对、但是这一群默默的很多人都是把它淡忘掉的。
3: 是啊、
2: 是，
3: 真的很感谢说有这些前辈愿意这样子来跟我们身障者福利相关的这一块。
2: 对对对，
3: 现在我们过了10年20年后，我们才有办法来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福利嘛。
0: 是啊，
2: 对对 对, 对、有一句话我不晓得，应该呢，闽南语台语应该都会通了，都咱拢就是捡山的人，但是拢未记得游山一顶人。
3: 假歌伎要拜除他。
2: 对对对对
3: 对,
2: 对，
3: 前人种树，后人才能乘凉。
2: 对对对，
3: 现在我们是后人，我们要去感怀前人为我们付出的嘛。
2: 对对，怎么 们去做这样一个传承啊，我们需要像后续的人可以来接上来，
3: 如何我们这些后人再来做一些传承的工作，并且让后面的人能够再跟上来，
2: 对对对对对，
3: 一起来承接这样子说为别人来服务，并且乐于为别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要延续下去，不然
2: 对
3: 爱要延续不断的，然后让善啊一直在运转当中，
2: 对，
0: 是
3: 这样子的话，社会会更美好的，
2: 对，更和谐，
0: 是美善，是快乐的，
2: 是啊，对对。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朱拔，他不止自行创业，
1: 是，
2: 而且创业了之后，他将这样子的职种的一些方式，你能够求生的一些方式，我们身上的朋友可能到一般的民间，当然在十几二十年前，确实都会吃闭门羹，那这样子的时候，您就已经推出了资讯相关的，比如说你成立相关的协会，来协助我们身上的朋友可以学得一技之长，
1: 是。
2: 关于这乐福相关的呢，
3: 我成立乐福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辅导就业嘛，
2: 是。
3: 那96年、97年开始运作乐福，那我第二年98年我就提出让身心障碍朋友有怎样的一个工作适合去做他的一个工作平台，因为我本身是在市政府刻印章，那印章它本身就也是静态内勤的，对，这个都很多适合他，那印章很多都是手工的，因为它是静态的，以前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刻印章配锁这些都是自己常常在做，对，因为目前印章它本身是一个黄昏事业，它在民间上是很难的有一个，你现在在外面上很少看到一个刻印章的这样一个店面嘛，
2: 对。
3: 但是印章其实在公部门它有一定的量，这是很少人去发现的，
2: 在公部门都用得到，
3: 对，都会用。所以说我在想说，我在台北市就有一个这样的基本量嘛，那在别的单位县市它本身可能也一样的，
2: 应该要有这样的量嘛，
3: 对，所以说我那时候就会去成立一个跟印章有关系的庇护工厂，
1: 是。
3: 那本来我这个乐福本身是在申请我的工作这个部分就是要然后给身心障碍朋友来参与，
2: 对，
3: 乐福庇护工厂它本身原本我是要规划是台北市乐福庇护工厂，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本会的设计的关系，所以说后来就是在新北市，那这也不错，因为台北市我现在在那边做，那新北市政府那边也有一个刻印的区，就是服务新北市的一个民众，
2: 这样也很好，你就鼓励其他人再出来做这样子，
3: 对对，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一个乐福庇护工厂，他现在做的部分就是除了印章以外，奖杯奖牌代工包装，
2: 对，还有这个都要用得到的，
3: 对，这个都是很适合身心障碍朋友他来从事的，因为这个部分除了清洁要走出户外以外，但是其他的这个代工包还有奖杯奖牌，这个都是属于室内很适合身心障碍朋友，
2: 手工制作就可以了嘛，
3: 对对，
2: 在静态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3: 对对，
2: 因为朱拔讲到之前他的会计啊，其实我印象中早年的会计是要跑银行啊，跑单位啊，跑来跑去的，
3: 对，
2: 所以那个我觉得那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许也不一定会适合我们身障朋友，
3: 没错，哦，没错，
2: 那现在朱拔去自己开创了一个适合我们身障朋友的执照，我想说还可以鼓励其他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事，
3: 对，
2: 不只是刻印的部分，朱拔很多创意，
1: 对啊，
2: 你好多的创意，想说看怎样能够来协助身障朋友自立啊，
3: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小麻痹的族群年纪都已经超过中年壮年了嘛，
2: 对啊，
3: 哦，那就是说比如说以70年次身心在小麻痹最年轻的70年次嘛，
2: 对，最年轻，
3: 哦，那目前来讲已经30几岁了，
2: 也30-40岁了，
3: 对，你超过35岁基本上的经济条件都已经定掉了，你要去改变也有一点困难，
2: 对，
3: 但是这一群或许他们本身的经济状况都稳定了，哦，那有一些比较特定的就是可能脊髓损伤截肢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很多就是因为受伤之后植栽，越无名的国家它的植栽的比例人口是越高的嘛，
2: 对，
3: 那包括台湾也不例外，那很多植栽这个部分它没有年龄的下限，可能年轻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已经受伤了，那变成终身要靠着轮椅过他的往后的人生，那这个部分就是怎么去让他更有信心的走出来，
1: 对，
3: 我觉得说当然就我们要做的就让他有一个职场，有一个运动的，对，
1: 创造这个就像创造这个庇护就业的机会，
3: 对对对对，
1: 然后让他出来，然后也让他有一些工作的能力是可以学习的，而且呢就把轮椅舞还衍生到轮椅羽球运动啊，
3: 哦，
1: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怎么会想要到轮椅羽球来进行不一样的一个运动？
3: 因为轮椅羽球这个是当初是为了要找轮椅的舞者，
1: 是，
3: 他来参与的时候再告诉他说，哎，我们还有轮椅舞蹈，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道说轮椅的羽球这个部分的运动人口 参与人会一次的暴增，它的成长是目前台湾单项运动的项目成长人口最快的一个项目。
1: 对，其实不管什么原因，你们也是有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
3: 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自己可以代表台湾出去，出去是很快的，但回来的时候然后反而责任更重啊，知道说啊，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怎么让这样的一个继续在台湾去继续再延伸，不要说你学一学完了之后你又回归到协会又没了，
2: 对，
3: 是希望说它可以有一个传承，所以说收获有收获到，但是相对责任会更重，
2: 加重，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啊，出去到国际就是代表台湾，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
3: 对，也很荣幸啊，只能讲说很荣幸有得到这个奖项这样子，
2: 真太谦虚了。
3: 对，像我们今年就有一个穿线的这样一个计划嘛，那穿线它本身也是属于静态的。
2: 对，静态就可以做了。
3: 对对，拍子的线是耗下像是消耗品，所以说你买一只拍子可能要达到断，可能它换线已经换过可能二三十次了，后来那一只拍子才会让你达到断，
2: 所以它有这个需求。
3: 对，这个市场蛮大，那目前台湾的羽球的运动人口保守估计超过200万人，
2: 好多啊，
3: 蛮多的，200万人集中几乎都是在大都会台北跟双北这个部分，就有一个基本量的人口在运动。我有一个想法，就如果说这一个穿线我们可以拿到的话，我们就会鼓励脊髓损伤的人来。好，结果就是说让他怎么走出来，让他们第一个担心是我没有收入，
2: 对，有收入他就可以让生活变更美好，
3: 对，走出来，如果说这个工作心态有收入之后，你就那种心慌的那个状况就不会，因为你概念就减少了。我的想法里面是说，你半天工作半天运动，你出来穿线，这个不是在养活你自己，我的目的是希望你走出来开始复健自己，从运动这个区块让他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像国外的一个有一些很成功的例子，就是说像韩国香港，这个都是韩国那个是双截肢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那香港是单截肢，但是他们还没截肢之前他们是站立的羽球的选手，
2: 那你们就这个专业，
3: 对对对，但是一般正常来讲我们有这个专业的时候受伤之后可能就是可能
2: 就放弃了，他
3: 对
2: 放弃就觉得说受太大的打击了，
3: 没错，那协会的功能体育会的它的功能就是说我有这样一个单项运动，你要不要走出来，硬体设备的部分
2: 以前就很熟悉的东西，即使是换个用轮椅来做，
3: 对对对对 对
2: 他可能很乐意来做了，
3: 那这唯一的差别就是高度不一样而已嘛。
2: 是，
3: 好，我可能以前你是180，或许你现在做的可能是100，剩下130。好，那高度我是觉得这个容易去调试。那如果说你对硬轮椅这个部分不熟悉，没关系，你走出来用两个月、三个月来适应它。
2: 是，
3: 然后你当初还没有受伤之前，你或许可能是一个运动的健将，
2: 对，
3: 把你熟悉的那一个单项，换成你本来是站立的，换成坐着轮椅，
2: 坐轮椅
1: 是啊，
3: 也是一个强项。那你透过
1: 这个方法，
3: 对对的，这个就是一个建构你，我还可以运动，那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可以比别人提早熟悉这个区块，我们有半天的工作然后有半天的运动，我相信这样他们就慢慢走出来，
2: 对，太棒了，真是感谢珠拔啊！因为这样子的我们珠拔始终他考虑的是我要让你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而且我让你生活上有保障，
1: 是的，
2: 这样你就更愿意来投入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健康，
3: 对对，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洪真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为人群付出多少就得多少踏实感，
2: 是
1: 人间呢最真实的福是从付出得来，肯为人群多做一分，心就少一分空虚，多一分安定，不求回报，只求静心，付出在当下，踏实也在当下。
2: 没错，人生真正的价值在于付出，把爱化作行动，为人群多尽一份心力，心就多一分的安稳，走到哪里都踏实。
1: 是的，
2: 非常感谢珠拔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2: 谢珠拔，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寻蛮，来自美国洛杉矶总会医疗基金会，我是专职志工。今天想要说，我最感恩的人是慈济，我最喜欢的团体是美国医疗基金会，我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全球跑透透做义诊。有了慈济，有了这个舞台，有了这个环境，我可以尽情发挥我的医疗专才，认识全球法亲们，可以视野更宽广，可以服务更多的人群，让我的心胸更宽阔，让全球的志工都是我的伙伴。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代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1章。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夫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可施法学习的，当选择善的来跟从，见到不善的要改正自己。这一章平常我们常听到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三人，三个人堆叠而成，就成个众字。三人做三人来说可以，做众人来说也可以，不过这里整个场景整个图像比较接近就是三人，一个是你本身，另外还两个人或者两类型的人，善跟不善在这里相待而举，相互对待举出来，在这儿知善而从，知不善而改，这里一件事嘛，看到好的随着他做，看到不好的做反面教材啊，我们不能做，其实就是做善事不做坏事，这是一体是两面，正面的是教材，反面当然是教材啊，正者善者可以为典范，相对另外一边反者不善者可以为借镜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分明了嘛。师法学习，人总要跟人学习的，你跟着他学他就叫老师，老师不一定是一辈子的，当下这件事情也是，当然也有一辈子，那叫人师嘛，有人师，有经师，有业师，有技术的技艺之师，或者某一件事为师嘛。人不学不知义，人要学才知道什么样是最适当怎么做了，学习是永不休止的，是生生不息的。韩愈诗说里有这个话，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呀。所以闻道先后，术业专攻，有先后， 有专有不专。你是专门的，你虽年轻，那年纪大的也要跟你学习啊。你虽年轻，你闻道在先，他闻道在后，那你是他老师啊。所以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韩愈在唐朝中叶看到当时很多人对于拜老师学习这件事有所顾忌，所以他特别做了诗说来说啊，来警示当时的人，然后来提倡师道尊严的重要性。这是文化的复兴，要师严而后道尊，文化传习，智慧传播，生长了这个世界才可能更好的。择善，择其善者，择善，择自己自本心自本性自作决定的来抉择，自责自取也。我们讲允执绝中，这个执中也是一个抉择，也是择善。孟子书里面引了诗经的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而点出清思濯缨，濯思濯足，盖自取之也。说那沧浪之水呀，如此清澈，我可以拿着水来洗涤我的帽缨。沧浪之水呀，这个时候是浑浊的，那可以来洗涤我的双脚呢。清澈了，你会选择它来洗涤你的帽缨；浑浊了，你选择它来洗洗脚。就人自责自取啊，我们讲择善而固执之也，就是如此啊。固执这里是好的意思，不是不好意思，那个固执，固是坚固，执有执守，也就是你选择了善，你非常坚固的守着它，去执行它，去做成它。所以择善而固执之，那很好。固执不是偏僻，固执是坚固的，是守着。是什么叫守呢？就该怎么着怎么着，而且要彻底的完成它。就此来讲的话，我们慢慢理解到夫子讲的，就人在人间世是要经过个学习的过程，而学习正面，正面教材，反面，那是反面教材不能做嘛。所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师，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老师，因为你要学习嘛。师者学也，师是让我们能得学习的，学者觉也，学习是要唤醒我们的觉性的感觉、知觉、道德之觉醒、判断、直觉、落实都是觉。择者自取也，根据你的自由意志，你自己能够规范自己，有自由而自律，自律而自责也。如此的自律自责，如果在华人文明传统里，其实它是回到天地，回到祖先，回到圣贤来说的，也是荀子所说的礼有三本嘛：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依据的这个根本而让我们该当如何自己清楚的。你的本心之自律自责，其实就是这个共同体一个普遍的律者，自然天地的共同体，血缘人伦的共同体，文化教养的共同体，政治社会的共同体。那共同体一个普遍的律者，跟你内在的本心自由意志所做成的那个决定，那个律者，你抉择了该当如何，那是要一致的，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文化在教养，在传习，道德在生长，在育成，人们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彼此相互扶持，相互的提携，而携手往前迈进着。这世界也就这样能够在天地间缔造了人文生长的文明。好的，我们来把这一章重读一遍。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主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得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好的，我们今天这一章就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国际 NCI 代谢流行病学分会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将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10%。
1: 那在于植物性蛋白质的话，它少了一个胆固醇、饱和脂肪酸的一个摄取。那再来的话，因为我们植物性蛋白质里面它富含软磷脂，那软磷脂它在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上面，我们在很多研究都看得到。
0: 坚果类、豆类、绿色蔬菜都富有蛋白质，但如果是加工食品，还是要尽量避免。
2: 拥有艳丽色泽的红曲哦，近年来被各国医学证实，红曲菌中所含的莫纳可林 K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是心血管的守护者。
3: 它含有红曲菌素，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心血管健康。
4: 它可以抑制肝脏里面总胆固醇的生成，也可以加速肝脏排除低密度胆固醇，所以就会有降血脂的效果。
5: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6: 爱要及时说出来。我是尤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
7: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8: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生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呢？有时候我觉得，当然这是导读纳履足迹的部分，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配的图我还蛮喜欢的。你看呢，我们都在于喜怒哀乐当中，那您的喜怒哀乐多吗？还是每天不断的就是反复的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呢？有人曾经想要改变的是所有的人，可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本身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他觉得那没关系，我来改变国家好了，已经缩短了这个在于这个欲望里面了。可是国家是不是我们可以去主导的呢？很难。结果呢，他退而求其次，就觉得说那我来改变我的家庭，那就更小了，本来是一国，现在是一家。结果呢，他在他自己的家里面有没有谁要听他的？当然很难啊。就如同呢，另外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家里面一直不断的都在吵架，那另外一个家庭呢，因为每个人都错了，所以呢，这既然是每个人都错了，那怎么会不吵架呢？因为他们就觉得自己错了，所以不断的跟对方道歉。可是这个都做对的这一家呢，每个人都做对，可是却是纷争不断，因为大家都在争着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对错来自哪里呢？就如同这个人他想要改变这么大这么多，可是慢慢啊，年纪渐长渐老之后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了。只有改变谁呢？改变自己，来看待这个家庭，看待这个社会、国家，以及看待所有的人。那我们是不是要等到那一天才知道我们自己应该要如何去看待一件事呢？人生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大家想想看，很简单的，就是想要做的事真正做到了。您有想做的事吗？每个人应该都有想做的事， 可是上人呢讲他自己已经尽善也已经尽孝了，那我们自己本身呢，我记得我曾经就是看过父母亲居然去控告谁呢，控告的是自己的孩子。那很奇怪哦，那为什么会控告他们呢？他就那个接受的这个法官呢就想说，那你来控告的时候，那他们是不是对你们就是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呢？他说有啊，每个月都有寄钱回来。哦，那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呢？然后这个妈妈因为爸爸就坐在旁边，妈妈就讲了，其实赡养不是只有金钱而已，如果赡养只有在金钱上，那这样子就如同有的人就讲说，哎呀我好疼爱我的小狗哦，他的小狗可以吹冷气出来，又怕他这样又怕他那样。可是我们曾经想到，曾几何时我们都还那么小的时候，父母亲是怎么呵护我们的呢？所以家西兄天狼公老狼跟他醒啊，所以这个父母亲呢去控告了这个小孩，结果呢把他家里的所有的人都告了，就是他的儿子媳妇还有孙子，一位孙子而已，还好不是太多。那结果呢去到法庭的时候做了什么事呢？他就讲了，他说你虽然是每个月都有寄钱回来，可是我要求你的也不多啊，我要求你的就是你能够是不是能够久久陪我们吃一次饭呢，然后久久陪我们打一个电话来给我们呢，但是整年了你们都没有做到啊。所以这个妈妈当然就像我们讲的一个心理上吧，心理上过不去的时候，所以他把他告了。那小孩子呢但是呢法官当然真的也很为难哦，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么样子困难的这个过程呢，可是父母亲讲的有错吗？感觉也没错哦。那小孩子当然忙于自己的事业，可是呢我们到底想要做到什么？你想要做的事真正有做到了吗？做到了就恭喜您，让您这一辈子呢，我们再看看上一章，就是人生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想做的事有这个福报真正做到了。当然上人表示自己有很多想要做的事，上人不是只有问我们而已，他自己也想自己有很多想要做的事，但是他是无法完成的，是谁来完成呢？是由慈济人做到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弘法利生，比如说我们听到了在经藏演义当中，我们知道了规划在于十二月中，接近中的这个时间呢有高雄的经藏演义，我们听到了也知道了，但是如何能够气理气机一起结合呢？当然上人也是感恩四大置业的主管同仁们跟上人有缘，而且对上人是有信心，用诚意来投入做到上人想要做的事。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我们都在帮上人做他想要做的事，那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呢，谁来帮我们完成？哎呀，我们就是没有那个福报吗？所以先把自己先照顾好，由自己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上人能够号召天下，您可以号召谁呢？可能号召您的家人，人家都还不愿意听呢，对吗？所以个人的因缘福报不一样，只有谨守本分，好好的固守好自己，我们呢能够先与别人结缘有缘，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别人一定乐意伸出双手。就同我觉得我在金色呢，我比较不会做很多事情，我所靠的是谁呢？ 不是靠一张嘴巴哦，是靠着我所有的师兄弟们，大家愿意一起来帮我协助，所以呢，我能够在于时间内能够完成一件事情。那既然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这么多想要去做，那世间到底又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呢？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都想要一直的不断的往上攀爬，可是攀爬到了一个顶点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即将要下坡的时间。那这个道理什么时候才能够悟出，能够了解呢？好像大家都感觉到就是年纪大了才能够真正的去知道说，哎呀，我怎么走了这么多的冤枉路呢？我怎么好像都有很多的感觉到是懊悔。那世间上什么又是最有价值呢？其实不是金银财宝，就如同这个金刚经里面啊，金刚经，金刚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它是一个非常坚硬不容摧毁的。那我们的道心如果也能够这么样子坚硬不容摧毁，那不晓得多好。但世间什么最有价值？以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就是这几个字而已，诚意。有心，但是还要诚呢、啊，有心很多啊，大家都有心才能够活在这个人世间呢、啊。连着我没有心，那就惨了。那有的人讲说哈，我虽然心肝不好，但是我的心肝真好。这个听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他的心没有照顾好，啊，身体这个心啊受损了，所以有的人去搭这个支架，对吗？搭起这个桥梁，让你的心呢可以好好的运作。那肝呢，肝的功能也没有太好，所以他说他的心肝虽然不好，但是他的心肝也是真好、哦、就是说他还能够很诚意的想要去帮助别人。所以这个台语啊，哎呀，我当时啊吼，耳个耳耳背好吼，啊听吼，个讲听唔对吼，啊所以真是真歹势吼。那希望大家吼，哎，心肝好，哥嘛心肝好安尼吼。所以上人呢，在于他出家的过程当中，早期大家也知道，上人不做法会，可是看到金色每个月农历的24号，但是在农历12月呢，我们是做23号，因为有世俗的一些就是迎新送旧的这个过程呢，所以在12月当中，我们提前一天让大家可以把家里呢能够整顿好。那上人说不做佛事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做呢？因为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哦，那能够找到有心人愿意协助帮忙，所以在慈济我们当时5毛钱出，就是做这整个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这个5毛钱起家呢，就是当时要留住上人，那上人当然是有条件的哈，不是您叫上人留下来他就留下来。那这个动力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的。那因为呢，也看到这么多的苦难。那我们都知道世俗的时候就觉得说药师经药师佛他像观世音菩萨一样能够闻声救苦，所以在药师经里面的那个礼拜当中啊，在每一次的那个法会当中，所以上人就也打破了。当然也有说不收弟子，可是不收弟子是不是也收了呢？是的，也收了哈，所以现在目前金色也超过200位的师父在金色跟着上人一起，那等着要出家的居士当然还是有。不要做佛事呢，但是为了要做慈济就要招募捐款的会员，那这是非常的辛苦的哈。那非常感恩在早期这么多的菩萨们，可以讲说是大菩萨，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是条件这么样子好，可是呢，这30个会员而已哦，而不是委员，他们要把上人留下来，他们就去劝募，然后呢，想尽办法 所以有很多人其实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他不识字啊，所以在他的功德款里面就是画来画去，画他知道的，画他想要的，画他看得懂的，画他。那其他的部分要交给谁呢？就是交给他的女儿，告诉他。可是他女儿又没有跟着去收汇款，大家知道吗？他是怎么来的？就是呢，请这个对方愿意捐款的人呢，就是点点滴滴，就请他们把这个钱写好。你是要捐一块钱的人哦，那就是写一元，然后写上你的名字。但是呢，他会在这个纸张这边先画一个图，然后把这一些呢带回去给他的小孩，帮他填到这个就是本子里面之后呢，他就在这个本子的这一页呢，就是画图，开始画画他知道的，以后就是下个月呢要去哪里收，而且知道要收几块钱。哇，我觉得太用心了哈。像现在啊，我们可能说文明好像也蛮文明的，说那个科技发达好像也科技很发达，所以我们都好像对数字吼很容易忘记，然后电话呢可能讲一讲，就如同刚刚我问了一下那个美兰师姐，我说我们这里的那个网络密码是几号，他跟我讲的时候奇怪了，我明明就听到是这样，我打下去我再讲一次就不对了。所以您看呢，才一下下的时间就已经是不对了呢。那更何况在早期这么样子不容易，在招募这个会员的时候，哇，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一份的缘，只好应众生的根基为会员来读书文。那有人就问我说，那我听过上人读书文吗？很抱歉，我没那么资深，所以呢在之前呢我是没听过的。但是我听过是谁？我听过是慈师父。当然慈师父已经离开我们也超过一年的时间，时间真的太快了。可是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慈师父应该是讲说他在之前这么样子跟随上人走过他自己的人生，到最后其实他是真的是清楚的。虽然他有病痛在身，也有病痛的这个折磨，可是至少呢没有压垮他的身跟心。身体有自然法则，可他的心是健康，而且他最后他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永远的能够跟随上人一起好好的努力修行。但是我觉得说慈师父给我的印象当中呢，除了就是读书文，就是早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不晓得说慈师父练了多少次，也读了多少次，这个我不晓得。我只知道我来的时候，我就是听到慈师父的这个念诵。那有人就问我说，那这样子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怎么学呢？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在每个月去拜药师经，那拜药师经就会听到慈师父的念诵。那这个当然我觉得是就是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有这样子的慈师父的念诵的部分。可是我没有听过上人的，我不了解说上人读的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人问我是不是上人读的跟慈师父读的有没有一样，有没有哪里不一样。我想学的再好的人都还是有差别性，这是一定会有的。所以人家说有中文学生没中文老师嘛，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跟人说其实教的人就算很认真啊，但是可能这个给他教的人日后他可能又想方设法又更认真，所以他可能突破了他老师教他的。所以我不晓得上人跟慈师父念的同不同，我只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那上人在读书文的时候，其实他脑中想什么呢？想的都是那些客难生活中的贫病苦难众生。虽然 上人曾经发愿不做金忏，不做法会，但是这个愿是达不到的。所以上人不是说我讲了我自己做不到，不是，其实上人讲了自己做不到没有错，上人也很难过啊。可是他想到有这么多的贫病苦难，所以上人还是每个月坚持的，很希望借由大家虔诚的力量，我们在诵经的同时能够好好的安住自己。佛陀说法呢，是要让人能够身体力行，这个动力啊，需要推一把吗？还是我自己可以不断的努力往前？那要往前的这个动力，很快啊，我们也会失去，甚至于滑落。就如同这一张照片呢，我们有时候还是需要靠有别人来为我们扶一把，让我们呢能够更上一层楼。佛陀当时在说法的时候，真的是在三藏十二部经里面。可是我有时候我都会想说，那华严最初三七日，可是我看到坊间的华严经不是只有一部，都是几十部几十部。那华严经不论是翻译的有几十部，因为有不同人翻译，那不同翻译的时候，节录上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我都想说三七日可以讲那么多吗？那这是用什么时间呢？当然有人跟我讲说，那有可能就是用那个用什么，就是用我们天上的时间。我说天上的时间啊，人间是要几年呢？我们自己有想过吗？你在天上是这样的人的时间，可是我们在地面上呢？那我们讲道立天，我们讲四天王天，那跟我们人世间其实不只是在华严最初三七日，还有在后段的阿含十二方等八。那阿含经记录的方等经大圣经典，那法华涅槃共八载的前面还有一个般若经呢，所以算一算这个时间，我觉得说后面我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比如说法华涅槃共八载，那您看上人也讲超过八年哦，八年在讲法华经的这个时间，这我觉得我很容易理解。好，那二十二年般若谈，所以般若经的时候有多少，这个我觉得说也很清楚。那真一阿含，阿含经的时候有长阿含，有这一些，可是呢怎么会华严最初才三七日，三七就等于是二十一天，讲那么多，这一点我觉得有时候我比较不能够理解。那我也不晓得应该要问谁了，那当然也没有因缘可以去问上人。那很希望是或许您知道的话，也透过您的了解也能够跟我分享，那我就太感恩您了。那善法呢化为文字，在佛智时代其实是都没有文字的，所有的节录经典是在佛入灭之后才有，所以呢这些文字要如何流传下来？那佛陀又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华人，我们也看不懂，所有的都要透过翻译，比较容易翻的，比较会翻的文字非常的美，就如同我们看到法华经，哇，文字之美的，含义之深的，那我们能够去了解吗？当然我觉得说或许了解理解性不大，但是呢什么大大家知道吗？就是愿意相信，您先愿意相信。那所以在佛智时代的时候，其实就是五百罗汉去解集经藏，迦叶尊者只有找了499位，那一位要留给谁？就是留给阿难。可是后世人有人就讲说，迦叶尊者不慈悲，所以呢当时呢对阿难是种种的考验，不让他进去，也不让他好好的能够去就是解集经典。因为阿难是多闻第一，他记忆力又非常的好， 可是大家知道吗？不是的，是迦叶尊者的慈悲，他怕阿难当时并没有觉悟，如果今天就是阿难把这样子就是佛陀的开示讲经的部分就是这样子源源不断的送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后世的人根本不相信。可是在2000多年前，是不是真的有佛陀呢？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去印证的，确实有。因为呢还有一个说法台到现在目前都还在。那过去呢，我觉得说过去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去形容，有时候我也想不通。比如说那个大佛这么大，那当然我们看到大佛之后被炸了，在巴米扬的那个大佛的时候非常大，可是呢就这样子。那如何能够，以前感觉也没有梯子啊，也没有，那是怎么样子去磕，而且是这么大，这么庄严。所以大哉教育实施为大，我们是不只是做事而已，吃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那佛法说众生共业，您看呢、好端端的这个佛，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被炸开。那这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为什么不要让后世的人还有这个就是过去的历史可以遵循呢？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在讲法华经，就是很希望的是让这样子一起结合。共业呢，其实共业就是从饮食而来，食事是大共业。看到现在目前的这一波的疫情呢、哇，真的是有一点担心哦。所以如何真正的再回过头来去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盘点人生的功过，有人见证，有人记录，就是要你们多回忆。那过往的事情或许我们已经做过了，大家也觉得不在意，但是现在目前我们都还很清楚，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可以真正的就是把这个记录流传下来。您看呢、佛陀入灭之后是谁？是阿难跟迦叶尊者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才能够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文字可以看呢。那既然是我们做过的，我们就是当事人。如果大家还能够将这几年所做过的这一些事情好好的回忆，我们有人见证也把它记录下来，其实这可以流传千秋百世。很希望呢，慈济就因为有您的一点点心力而让慈济能够好好的流传下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食是佛以来，血将自乐乞食，血将临终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解佛心，至今灭客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说，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给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呀、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计划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呀、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吐破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突破啊，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只有亲近随是，就是说在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只有随在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呢？啊，可能啊，拢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侬也阁是修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甲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性

也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呐，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入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跟他对在身边而已，没有对入来内心里啦，一直到到发化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自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些客户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没有契合到佛意吼，啊，今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是观其心呢，迄，那个观中有妙啊，用这个妙观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观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启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入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些。下流佛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了。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下流佛，一直在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都是安尼。我独庆幸时，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位悉处利，我为诸其功。啊，诸子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以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净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信啊，咱要提起啊！下利佛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闻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地啊，

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拢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的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一旦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佛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有一文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呐、啊。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入灵群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也。在讲饶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啊，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轻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这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啦，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布施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了吼。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布施了。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阿难讲：“阿难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仔吼。”那阿难听话啦，就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仔，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会看。不以为然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供经供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仔将佛陀来叫阿难来处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仔伫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
这是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咧，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不是敢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难呐，哎，本事和这个查某囡仔，下礼拜回想着阿尼呢，感觉着。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也个是这样呢。吼，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也个是对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会晓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会晓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的可怜人，这些。下礼佛去当中的心境啊，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下礼佛我那安尼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啊，无人肯布施啊，这种贫困是得不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啊，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安尼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下下出去了后呢？个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你正简单，都会当行菩萨道。这你正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你正微细简单一转心念，这你正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呐，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就封闭起来。虽然。
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伊终于体会啦，一念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吼。所以下离分讲，我想以日夜每思维是事。啊，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是不能理解，伫迄当中袂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定定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今嘛呢，阁唔是哦，咱今嘛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教伊讲，你诶心诶财富，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的财富，所以啊，在咧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系你逐工逐工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挖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度，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带着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吼，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还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的都都对来的人？啊！伫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互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坐会啦，但是呢，爱抓到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啊？原来这个、老阿嬷吼、哦，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
啊，这这么这样以为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么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等于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刚一大阵的人，啊，你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在那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回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而一个查某囡仔全身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志刚啊，他祖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尼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夹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他们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了，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呢，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啦，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志工，因对该回执，
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礼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下礼佛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吼、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只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哦。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意闻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援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哦？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这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利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利他，干那要利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卖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礼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佛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实。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乘的法，所以啊，疑惑忧失吼，那常常伫咧怀疑，啊是安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就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
我过去这样的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是为呢，是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啊，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啊，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失。好，那这个菩萨啥乱？那哪讲我无失啦？哪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失。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波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拜切啦，只是干那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舍利弗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在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小乘佛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拜斥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一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啊，祷告，其实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斤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舍利弗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舍利弗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舍利弗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舍利弗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遍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啊。

神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神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此季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日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此际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此际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非常感恩在当年哈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呢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哈，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觉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跟人啊真自然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四五十
5: 好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7: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8: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9: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10: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11: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
1: 拢家己炸啦，
5: 你拢家己炸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1: 哈。对啊。
11: 那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搬家，对不对？
12: 所以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很棒。
7: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3: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7月正式上架。

0: 量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799页。八，第六功德，得法得果得道。善男子，第六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受持读诵是经典者，虽具烦恼而为众生说法，令远离烦恼生死，断一切苦。众生闻已，修行得法、得果、得道，与佛如来等无差别。譬如王子，虽父至小，若王游巡，又以疾病，为是王子临理国事。王子事时依大王命，如法教令，群僚百官，宣流正化，国土人民各随其安。如大王至，等无有益。持经善男子、善女人亦复如是。若佛在世，若灭度后，是善男子虽未得住出不动地，依佛如是所用说教而敷衍之，众生闻已，一心修行，断除烦恼，得法得果，乃至得道。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六功德不思议力。这段经文在说无量易经第六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善男子，第六是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灭度后受持读诵是经典者，虽具烦恼而为众生说法，令远离烦恼生死，断一切苦。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于佛在世或佛灭度后能够受持读诵无量义教法，虽然还有烦恼，不过能为众生说法，也能使一切众生远离烦恼。也就是说，自己虽然是初学，力量尚未到达，还不能自得自立，但是只要有引导众生的精神，教导众生去掉烦恼，尽力来引导，也能使众生断一切苦。一切苦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之苦。菩萨以众生为责任，肩膀要担负众生出生死道。我们虽然是初学，力量还未到那里，不过尽自己的力量来教导众生，也能够使众生慢慢断一切苦。意思是，我们虽然不会不知道，不过能引导人向对的地方去深入，这就是引导的因缘。虽然是引导，但是也能断一切苦，这叫做间接的断苦法，也是间接的救度众生法。众生闻已，修行得法得果得道。如果能直接说法，自然能使众生依法修行，众生能依法修行，自然能得到真正利益的教法，能受持佛法，自然能够得果。前面说过三法四果，能得到暖法、顶法是第一法，又能得到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的果位。得道就是辟支佛道，也是独觉道， 乃至菩萨道，因为用力量去教化或用精神间接引导，使众生都能够得法、得果、得道，与佛如来等无差别。我们教导众生的精神如果坚定，就和佛在教导众生没两样。只要依佛的本怀为本怀，以此来教导众生，同样能引导众生出离生死。譬如王子虽父至小，若王游巡，又以疾病为是王子邻里国事。王子事时依大王命，如法教令，群僚百官宣流正化，国土人民各随其安，如大王治等无有异。譬如王子至小，虽人还没成年，如果国王要去外方游巡或是生病的时候，国家的政治当然委任他的孩子。王子虽人又小，也还能替父亲治理国政。王子接受父亲的委托，依照父亲所交代的命令施行政治，统理百官，用正统的教法教化人民，使国土人民生活得很安定，跟大王治理国事时没有异样。学佛的人能依佛的精神实践教导众生，自然和佛所教导的没有差别。佛为救度众生，让众生知道人生无常，六道极苦，所以设种种方便，使众生懂得听法后依教奉行。尤其出家人是佛的使者，一样要来教导众生，让众生知道人生的苦，了解六道轮回不息，希望他们能够离开极苦的地方。虽然我们现在才懂教理，但是所说的法和佛所说的法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使人离苦得乐，所以等无有异。持经善男子善女人亦复如是，若佛在世，若灭度后，是善男子虽未得住出不动地，依佛如是所用说教而敷衍之，众生闻已，一心修行，断除烦恼，得法得果，乃至得道。善男子，是名是经第六功德不思议力，持经就是实行，亦复如是。弘扬佛法的人也一样，就是实行无量义经教法的人。

出不动地。前面说过，修行如果要到达等觉，要经过五十位，也就是五十个阶段。前四十个阶段就是升起信心，开始做事，坚定行为。要经过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十个阶段，才能够登到初地。我们还在四十位之前，不是四十位之后。现在要登到初地，离初不动地是远远远。这些学法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能于佛在世或佛灭度之后，继续守持佛法，依佛如是所用说教而敷衍之，能够依照佛所说的教法实行演说宣扬，虽然还没登到初不动地，众生闻已，一心修行，断除烦恼，得法得果，乃至得道。一切众生听善男子、善女人说法后，一样能一心修行，断除烦恼。那些来听佛法的众生，也一样能够得三法四果，乃至圆觉菩萨的觉道。所以，这是《无量义经》第六种功德。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华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南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了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全球观众、线上网友早安，我是嘉珍，欢迎收看今天5月10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今天是农历3月24号，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慈济走过一甲子，是无数善念的累积，也因此今天格外有意义。早安新闻结合稍后7点在花莲举行的浴佛大典，将延长为2个小时，你可以透过电视转播以及全球线上直播一起来参与浴佛，同沾法喜。也因为北花2场浴佛大典天气如何大家都很关心，尤其是雨呀还会持续的下吗？来看今天清晨水汽仍然是偏多的，在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的降雨，这是今天的8点到下午2点的电量降水预测。而到下午时段呢，白天起因封面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主要是集中在东台湾地区哦，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在降雨趋势方面，今天和明天都是差不多的，主要是东半部地区看到这个蓝蓝的水汽是比较偏多的，主要是集中在恒春半岛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到明天以及在12号之后受到封面影响的话，天气就会持续的不稳定了。在气温方面，东北部地区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在北部、东北部还有在东部地区天气稍凉，白天起东北季风减弱的缘故，气温会稍微的回升，预测高温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是28到33度左右，这比中部还有东南部是在30、31度，南部看到可以达到了33度的高温哦，天气是稍微的比较炎热的。至于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天气小叮咛提供给您了，白天雨势会缓和，会回温，至于在迎风面会有短暂的阵雨。今天如果是要出门参加浴佛典礼以及浴佛大典，还是要先携带雨具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是天气方面提供给您。至于再过20分钟左右，全球第一场的浴佛典礼浴佛大典就会在花莲基督堂登场了，超过3000人齐聚现场，用最虔诚的心为天下祈求平安，送上祝福。至于在花莲天气如何，现场交给记者黄瑞娟，瑞娟请说。
1: 是的，主播，记者瑞娟所在的位置是在花莲祭祀堂的道里广场，慈济60周年全球的第一场浴佛大典即将在这里登场，现场也在进行最后的彩排。今年的主题是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宏愿，不只是在回顾慈济一甲子的脚步，也是在提醒大家别忘了当年从5毛钱开始行善的初心。透过镜头带您看到结合佛诞日、母亲节与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花莲佛大典预计将会有超过3100多人共同参与，包含佛教各派法师以及国际组织代表也都前来共享盛举哦。浴佛现场设置了10座的浴佛台，透过镜头可以看到会场是以中央同心圆浴佛台作为核心区，周围在规划4大志愿主题区，人员透过整齐的站位将排列出慈悲喜舍4个大字，而4双大手则是象征慈济在慈善、医疗、教育以及人文一路走来的努力与传承。而花莲祭祀堂作为慈济的精神主场，也将同步串联海内外的浴佛活动，带领全球慈济人一起共聚善念，祈愿天下平安。 浴佛大典将在稍后的7点正式开始，也欢迎全球的观众一起透过直播来感受现场法喜。以上就是花莲祭祀堂的最新情形，接下来将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
0: 好，感受到全体其实大家都是虔诚一念心在做最后的彩排，也等待稍后7点的浴佛大典正式举行。尤其是花莲今天天气不错啊，不见大太阳，阳凉风徐徐，希望待会都能够顺利的进行。这是稍后在7点将会登场的花莲浴佛大典。至于这个也是历史一刻，淡江大桥将在12号下周二通车。昨天晚间举行了通车典礼，邀请了云门舞集首演新作《光恋》，这是呼应建筑团队以云门舞集的意象来作为设计理念，以流动线条象征着云门舞集舞者的舞姿，并将主桥塔设计为双手合十的祈福意象。而大桥完工，默默付出的建桥工人是最值得表彰的英雄。
2: 淡江大桥，
3: 世界第一。
4: 称世界最长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全长920公尺，跨距450公尺，连接淡水与八里的淡江大桥，终于要在12号正式通车。政府在9号的通车典礼上表扬背后付出的五名推手。
5: 淡江大桥是台湾新的这个国门的这个新名片，那也是台湾的另外一个世界第一的一个建筑物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感谢我们所有在工程过程当中努力的所有我们的工程英雄。
6: 就地方而言，可以解决淡水跟八里交通的问题，可以降低关渡大桥30%的交通量，台二线芦竹段17%的交通量。另外，在区域的交通上也可以发挥非常大的功能。
4: 主桥塔优雅矗立，仿佛舞者姿态。建筑师团队称是以云门舞集作为灵感来源。通车典礼上，云门舞集也受邀大展武艺。

0: 来淡水玩的话，就是原本要走台北市那比较远，会塞车。对，那如果又从，因为我们住桃园嘛，如果以后这个走西滨就可以过来了。
1: 因为我是北住北投啊，所以这边对我来讲应该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2: 从提案到完工，这座耗时30年、让人应尽期盼的淡江大桥，除了美观之外，是否能够真正解决淡水和巴黎的塞车问题，也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台视新闻潘冠玲、简元吉台北报道。
3: 持续关心，此际在全球各地举行的浴佛典礼，在中台湾唯一一场夜间浴佛是在台中大甲净思堂，避开了炎热，有民众啊特别从日本回到台湾，也特别带着小孩前来。
4: 千万万不能对父母说声
5: 爱。大甲净思堂举办庄严的浴佛活动，大家虔诚礼佛足，接法香，至诚发愿。有民众从日本回台，特别带着小孩前来参加，感受法喜。
6: 我知道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也很开心。我其实没有参加过，所以我想说啊，既然都已经回台湾，机会很难得，所以我想要来看看。我觉得这边很温馨。
4: 礼佛祖。
5: 大甲区的义消也前来参与，在宁静的氛围中，共同为世界祈福，
7: 一起为大家祈福，然后希望台湾一切平安。
8: 欢迎。
5: 大甲净思堂今年的浴佛活动主题为感恩有您，幸福同在，这也是中区唯一的夜间浴佛活动。
9: 十几年前都是在大甲体育场办浴佛、啊、因为太热了，我们回去跟上人报告，上人叫我们说改为晚间。
10: 我们的师兄师姐每个人都用很欢喜的心来承担，而且我们的会众也都很虔诚的来参与。
11: 给他响号。
5: 大甲净思堂前还特别布置了人间真善美此际60打卡区，让民众拍照留念。大爱新闻刘丈刘伯明台中报道。
3: 至于在屏东，慈济浴佛典礼借用民政国中的体育馆来举办，每一个来的会众或许都有不同的原因，都在这里感受到温暖，也有亲子党的爱心传承。
12: 庄严肃穆的浴佛仪式在屏东民政国中体育馆展开，吸引超过700人参与。
13: 全球慈济人为了世界的这块土地的平安，然后祈福，然后帮助所有弱势，更让我想到哪里有需要，哪里就看到慈济。
14: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能更安定我们的民心，也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祥和。
15: 这个地方也是就是也是一个市中心啦，啊，民众来这个地方。在交通上会比较方便。
16: 人大约是120位了，我们的会众在浴佛的大概有700位左右。
12: 从小就跟着妈妈参与慈济活动的蔡成玉，今年是第一次承担献供人员。
17: 重回到慈济的感觉，让我觉得很温暖。
16: 他又有参加今年的一甲子的大巨蛋啊，他有报名。
12: 3年前母亲心肌梗塞过世，建国国小校长年年就带着老爸爸来参加浴佛。
18: 能带着爸爸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让爸爸可以有机会把新房的窗户打开，让阳光透进来。
19: 那是我的福报啊，感恩大家。
12: 透过隆重的浴佛洗涤内心烦恼，众人虔诚祈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大爱新闻许文玲、郑月平屏东报道。
3: 历史今天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在1969年慈济功德会成立的第4年，建思金社落成了，举办佛七法会。回顾慈济功德会成立的初期，其实会址是设在普明寺，而上人母亲王沈月桂女士捐赠寺旁一甲半的土地来筹建建思金社。1968年动土兴建，启用当天会址也正式的迁入金社，带您走入这段历史。

0: 1969年5月10日，静思精舍落成，并举办佛七法会。克难慈济功德会的会址也由普明寺迁入精舍，在此安定根基。
1: 他们绕佛完了，我就开始说话。这就是叫做第一经，从安尼呢，年年呐、啊，我就说每年哎呀。3月10日就是咱主持功德会的周年庆，所以真正的3月24日的周年庆呢，就是从58年开始。
0: 当时是慈济功德会成立的第3年，万事克难，大殿仅33坪，要兼具办公、早课、拜忏、疗房与接待之用。
2: 简陋到不得了，那时候真的是太简陋了，我真的是很简陋很简陋的。
3: 小静是小小的一间哦，但是它很舒服很庄严，你只要走到上面你的心就沉淀下来，跟我所想象的大雄宝殿完全不一样。
2: 黄风板红太一尊，我们那时候就是会把它就是拿来准备做在会议的时候当着 桌面。
0: 一座素雅的大殿加上小砖房，就是静思精舍的开始。主建筑的雏形是由上人将构思手绘于纸上，交由委员静贤师姐的先生建筑师黄衍炎设计，绘图完成后再交给谢章才承包建设，于1968年立春时动土，一切按图施工，唯修改大门两旁的窗户。
4: 康复已经熟悉了哦，啊，就只有干那迄个两个窗啊，安尼吼，哦，讲四角的窗啊，外啊，啊，改做圆窗啊，吼。
5: 我涂骹，你甲舒服。
4: 我甲舒服，两个辅助涂骹，啊，连做下画些尖啊型的。
0: 虽然初期有上人俗家母亲王婶月桂20万元捐助，但仍不足，还需抵押农地贷款筹建。因此，为节省工程费用，上人和四位弟子亲力亲为。
6: 无介济钱哦，啊，咱都较紧参加落去做吼，会当省一寡工钱。啊，所以灌浆哦，迄厝顶哦，做一遍哦，爱灌较好哦。所以迄当阵哦，赶工哦，暗时啊哦，赶到12点。
0: 独树一格的水泥屋啊，也就是在这样克勤克俭的环境下，上人突发奇想。
1: 58年的夏天呀、啊，一个风台呀、啊，规个厝顶拢甲掀了了。我就想讲哦，搁看到等你风台过来，还是赶快搁掀起，怎么办呐、啊？我灵机一动啊，就请一位土水师傅讲哦，你着摕一块虾吼，啊去你厝顶啊看迄个形嘛，啊着照这个虾的形吼，安尼直直甲做起。伊讲吼，哇，迄着真歹讲啊，讲袂要紧啊，你在面顶做，我在下面甲你瞧，我会甲你讲吼，直甲远吼，诶，这个大细吼，会甲你讲安怎摆。
0: 1998年。精舍第10期工程增建新大楼再次复刻，有35年经验的水泥师傅苏银石差点被烤倒。
7: 李大队长佮我讲，遐要用木啊，我哈遐靠人咧用木啊，迄阵就爱想办法嘛，爱做板啊嘛，因为就是毋捌做过啊，咱就是我就咱就是毋捌做过，我毋捌抹这款遐就对啦。你若捌抹这款遐哦，我就无压力啊。
1: 则听着讲，咱。内底师傅伫咧甲我讲，伊讲吼，师兄已经吼几啊暗讲吼拢困袂去啊，想到要做遐都困袂去啊，是安怎来困袂去？伊讲今日做袂成啊吼，几啊工拢困袂去。我讲袂哦，足水个哦，真水哦。伊讲有影无影？我讲真正对你有信心，足水个。较暗吼，我搁去哩个时阵呐，我听因甲我讲吼，师兄讲。应该问讲啊，师兄师傅已经甲你学了，讲哦，你做了真好啊！啊，你用暗都好困啊。伊讲，迄真正是烦恼吼，今日做袂好，所以袂困的。我即马吼欢喜一个吼，用暗还是袂困的，真的很可爱。真正是咱这个所在的 拢讲是自行，所以我讲吼，迄个遐我要来改命名叫做慈城瓦。
0: 随着慈济置业开展，海内外志工日益踊跃，因应需求，精舍至今已经进行14期新建工程。秉持静思家风，自力更生，除了精舍常住和师父，慈城队是最佳的助力。慈济33周年时，就在33天内完成增建3楼疗房工程。
8: 有怨就有利，就是上讲有怨就有利，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是要以快速度保持品质，大家很核心的，要来把这个工作在周年庆的时候前一个礼拜把它要完成。
0: 然而，任凭精舍如何扩建修缮，拆卸下来的建材都要回收再利用。
9: 蔬菜啦，天天过来备卡，过来用心呢，尽量资源都再回收啊，够。
0: 和大殿同时完工的知客室，现在是重要的奠基石，连接大殿与主堂。
10: 那我们那时候是把它连接成观音殿，所以中间这个中庭是低凹的，所以就是把那个小水泥房拆了，回填在这边，当我们的奠基石。
0: 但对于大殿，上人始终坚持维持原貌。
9: 大殿我实在是舍不得敲，因为呢，再怎么样啦，应该啦，我后面的地主爱保守这个物件，因为呢，这个大殿呢是我家己设计的呢，我刚刚就讲吼，这叫做阴水书馆。
0: 慈济一家子，人字形大殿已是慈济人不可动摇的心灵故乡。1999年，慈城精进佛二营队。上人以此模型和志工结缘，花莲监狱受刑人沙画绘图表敬意，甚至远在南非，2005年7所学校举办联合运动会，志工首座静思精舍一同参与活动。2020年，菲律宾置业园区依原尺寸仿造，即使弟子人在异乡，不忘慈济法脉根源。
9: 其实嘛，我们所建设的。不是出家人要修行的道场，是我们人间的菩萨道场。我们期待的这个建设呢，它就是触觉，那就看到呢，他从内心起着欢喜，所以建筑呢是触觉说法，也是无声说话。

0: 因缘不可思议，慈济六十年在佛陀诞生地尼泊尔兰皮尼，慈济兰皮尼园区月初圆满启用典礼，而净思金舍师父在返台之前参与访视发放。小男孩与志工亲近，如同一家人的互动。慈济志工做所说，也说所做。本土志工莉亚见证，从中学习如何访视。
1: Just think that is our family. So if we, like other people, we don't take care. If we think that belongs to our family, then we can only serve with peaceful mind and with love also.
0: 慈济兰皮尼园区启用后，金舍师父把握空档时间送温情。
2: 他说好，我们是说师父们代表上人来关心他。他说他很感恩上人，那每个月有给他粮食的补足，让他们不用饿肚子。那他也有跟我们要求说，因为现在小孩子们上学了，能不能给孩子一个书包？
3: 上人说教育能翻转人生嘛，所以苦之外，除了让他温饱，还要注意孩子的教育，或者学习一技之长。他可以真正翻转，这就是上人的心愿。
4: 好，祝福你哦，祝福你哦。
0: 单亲妈妈持家不容易，要捐出的米不小心洒到地上，师父和志工们蹲着捡起每一粒祝福，大家齐心感恩，有愿就有力，照顾户也能够行善不缺席。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李玉欣、柯振兴尼泊尔报道。也凝聚了虔诚祝福，马来西亚慈济麻坡支会举办朝山，
5: 用专注的心持诵佛号，慈济麻坡支会举办朝山活动。今年首次有两位女众志工承担领众角色，带领人人虔诚朝山。
6: 对我来讲，今年的朝山不一样，是因为我今天是领众的维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也让我学习到怎么样跟人家配合。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们自己是能做，但是我们在人群中还是要跟别人配合的。
7: 当时又要念佛号，又要敲木椅，然后脚步又要全部一致，是不简单的任务啦。
8: 所以怎样去克服它？
7: 用心就对了啦，用心就可以把所有的任务很完美的做好。
9: 就是以前就是领众了，没有跪拜了。那么今天跪拜了，我会感觉到有领众，那么带出来的队伍才会越来越浩荡长。
8: 所以你对这两位师姐兼领众觉得打什么分数？
9: 100分了。
5: 朝山队伍中有年迈长者与孩童同行，现代人更借由庄严的朝礼感念父母养育之恩。
10: 因为我觉得孝顺这一个东西呢，不只是说买东西给他吃还是什么，觉得他很想来这边，只是说他不想麻烦他的子女说推着轮椅。我觉得跟他陪伴着他做有意义的事情，做他想做的事情，那个是最重要的。
11: 我你要很孝顺我，所以我很感动。
5: 慈少们在三步一跪拜的过程中学习克服困难，并坚持自己的目标。不分男女老少，310人共同为世界祈福，期待这份善念能绵延不息，代代相传。大爱新闻之善美志工杨春燕、郑雅丽，马来西亚麻坡报道。
0: 慈济一甲子全球首场慈济浴佛大典，现在请一起诚心参与在花莲举行的慈济浴佛大典。

0: 敬爱的上神、法师、金舍师父，
1: 各界贵宾、四大职业主管同仁、同学以及全球慈济人，感恩您前来参与2026年浴佛大典。
0: 因缘殊胜，今天是农历的3月24号，恭逢慈济60周年。
1: 日出东方，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
0: 当年上神走出刻苦清修的小木屋，弘扬佛法，不为己身，慈悲济世，为人间广布善种子。
1: 此刻在庄严的静思堂前，我们心中无比感恩。
0: 从1966年到2026，这60年的时光流转，
1: 世界与台湾在变动中前行，慈济以善与行动回应大时代。
0: 一甲子的努力是佛陀精神在人间的实践。
1: 尤其今日现场，更看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法师与贵宾专程远道而来，祝福慈济一甲子。让我们以欢喜的掌声恭迎法师，欢迎贵宾，
0: 恭迎明光法师、慧聪法师、维西法师、慈旺仁真仁波切、迦茶法王、不丹培珠仁波切、缅甸传音教授禅师、泰国法身法师、斯里兰卡明高法师、
1: 布克森枢机主教代表 Father Riccardi、 麦格瑟瑟奖基金会董事 Miss Abrera、意大利天主教灵医会国际医疗及灾难服务团执行长 Father Miranda、 狮子山天主教明爱会执行长 Father Conte、 世界宗教评议会 PWR 执行长 Mr. Ajmera、 以色列人道救援组织全球执行长 Mr. Polizer、 西利基金会发展处处主任 Ms. Middleton、 乔治城大学伯克莱宗教和平与世界事务中心 Catherine Marshall。
0: 感恩诸山长老、各界贵宾的肯定与护持，由衷感恩您的莅临。今日是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
1: 我们一心虔诚，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
0: 花莲静思堂是慈济全球浴佛的启航。让我们学习佛陀勤修道业，遍植功德田。
1: 全体请合掌，以至诚恭敬心，恭迎金舍师父。

0: 为佛教，为众生，六十年是从克难起步，以慈悲为路的漫长行愿。
1: 从上人的一念初心，如今走遍全世界139个国家地区。
0: 上人行愿一甲子的毅力，弟子发心立愿，紧紧跟随，
1: 坚定信念，恒持精进。
0: 六十年来，上人依循《无量义经》，把握因缘，谆谆教诲，为全球慈济人开启绵长的修行之路，指引方向，深入人群。净思法脉就是佛陀本怀，慈济宗门实践菩萨的大愿力。

0: 2500年前灵鹫身上，佛陀告诉我们心佛众生三无差别。60年前圣人弘愿，信即无私，信人有爱，佛法穿越时空，临深法会不散。
1: 灵鹫山

是生生世世的师徒缘，彼此勉励，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宏愿。

在困难的时代里，上神带领大家只存五毛钱，日日发心，累积善念，成就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慈济置业是应众生所需，慈悲喜舍，拔苦与乐。

0: 心不变，大道永恒。
1: 感恩佛陀教导我们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实践六度万行，
0: 赞咏佛德智慧。
1: 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赞扬佛法僧，恭贺佛诞日。

0: 于佛清澈深远的梵呗音声，遍传虚空法界，人天法喜，永护正法。
1: 今日浴佛典礼在现场的道旅广场，我们齐聚3000多人，一念虔诚。
0: 更有空中云端连线，来自16个国家地区、43个社区到场，包含了佛香、蓝皮尼、数以万计的人间菩萨，在全球各地同步浴佛。日不落的慈济世界，此刻人人心净佛土净。
1: 我们将以灵山法会的道气，以最虔诚恭敬的心，祈求龙天护法降临。
0: 全体请合掌，齐声唱诵炉香赞，广邀十方菩萨。

0: 500年前，释迦牟尼佛诞生在人间，修行、觉悟、说法，为迷茫的人心开启本具的平等智慧与清净本性。
1: 请全体大众面向静思堂，感念佛陀恩典，赞扬佛陀智慧。

0: 活行三问训里一问训。再问训。三问训。佛陀是宇宙大觉者，出现人间一大事因缘，就是教导众生行菩萨道。感恩佛法僧三宝启迪，今生此世得以摄受佛陀教法，信受奉行。
1: 大众请面向玉佛台。让我们以知恩、感恩、报恩的心，赞扬三宝。
0: 感恩佛陀带领众生出脱身心之苦，自觉觉他。感恩建设师父庄严身形典范，四大志业。

0: 照人间，
1: 感念佛恩，现在我们以恭敬的心礼敬诸佛。

0: 赞扬三宝，
1: 献香汤，礼敬诸佛，供香汤，赞扬三宝，祝福吉祥。

恭请金舍师父就玉佛位置。玉佛典礼，我们至诚恭敬，供灯烛、香汤与法香，是为众生积聚福德资粮。期许大家以礼敬诸佛的恭敬心，观想在法华道场与佛菩萨、圣贤僧那么接近，用佛陀的慈悲智慧法水，启发人人的爱心，前进无挂碍。

0: 我们的心底，浸润清净法水，守护清明自信。恭请金舍师父带领大众浴佛，
1: 大众浴佛开始。

0: 志诚发愿，
1: 皆法修，祝福吉祥。

0: 诚发愿，
1: 皆法相。

0: 天玉佛大典因缘殊胜，功德圆满，感恩上神引领，此际60年来菩提道芽遍洒全球，百千万亿人间菩萨辗转相生，乃至无尽量。
1: 大众请面向静思堂，让我们衷心礼赞。

0: 生无量法无量，慈悲喜舍度无边。全球慈济人把握时间，开阔空间，在人间广播安心的力量。
1: 大众请面向静思堂，共同为普天下祈愿，让我们一起唱。

人间的祥和来自至诚的爱，珍惜此刻我们得以平安相聚。大小三灾，四大不调，是对人们的大灾教育。唯有以最虔诚的心念

人人虔诚的心声，愿上达诸佛菩萨听，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大回向，请合掌，全体唱诵《日佛偈》。

0: 起圣神与金舍师父带领大众行虔诚最敬礼，表达崇高的敬意。虔诚感念佛恩，
1: 虔诚感念父母恩，
0: 虔诚感念众生恩。恭请圣人开示。
2: 天下菩萨们呐、啊，还有现场各位菩萨，我们今天呐、啊，的确是一个大好日啊！今天是佛诞节，我们大家共同聚集在这个时刻，全球慈济人呐、啊，个个都在道场里，同样虔诚的此刻跟台湾的这个时候共同一起。我们来庆祝2000多年前呐、啊，佛陀出现在人间，为了一大事啊，是带来了人间的真谛啊，真理、道德来到人间教导我们呐、啊，期待人生啊，人人用爱用善呐、啊，在人间为人间付出。当然，我们要以佛恩，我们大家虔诚感恩佛陀恩呐、啊，教导我们如何在人间行善，带动人间呐、啊、彼此感恩，用礼用爱来爱护人间。当然，我们更需要呢，感父母恩，有了父母的恩情啊，生我育我，来培养我们呐、啊，在人世间呢，知理，懂得道理，懂得如何待人接物。